0: 降雨部分地区道路积水是比较明显，大家出行前最好是提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信息，行驶在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到了夜间呢，降水会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这一带进行收尾。受阴雨天气影响，今天气温依旧不高，多数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2-23度附近，体感是比较舒适。那随着降雨结束，气温也会快速回升，像石家庄28号开始最高气温就会来到30度附近，30号又是一个高温天，能达到35度，那其他地区也是这样的一个升温的趋势。最低气温呢也是有回升，但是回升比较缓慢，所以早晚出门的话还是要加上一件外套。此外，部分地区需要注意防风，今天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风力是比较大，风力在5级左右。好了，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嗯，好的，感谢天天。那很多朋友也在问啊，现在下雨了，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河北省境内目前在石家庄、邢台、邯郸以及廊坊、沧州和衡水辖区的话，部分站口都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在管控危险品车辆或者是两客EV车辆上高速。那目前主路上的话，暂时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提醒大家行驶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再来提醒大家一下路上的事故情况，目前东旅高速现在去往邢台方向，在邢台经开区附近的408公里处是有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正在清理当中。沿线站口去往邢台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在沧州辖区的话，目前秦滨高速的沧州段海丰站附近的298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也是有一起事故情况，正在清澈。目前海丰站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那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现在沿线站口的山东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车辆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值班员。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送给孩子的礼物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无人机。那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哎，那你们刚才无人机这个掌上无人机的价格是多少啊？咱们广告之后再说
3: 啊，
1: 还是现在就说呢？
3: 这样，想现在知道答案的朋友，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微信当中啊，
1: 您就看到答案了。
3: 看到答案了，是有惊喜的，价格非常的肯定是很优惠的，适合给小朋友们，因为它这一款无人机处于是一个玩具级，它不是专业级的啊，适合小朋友们上手。为什么呢？因为它保证安全。刚才我们也说到它的这个设计特点，有这个全包围的这种设计，
1: 对
3: 它的这个无人机
1: 它就不容易坏，
3: 机翼不会露在外边，不会打到这个孩子，不会打到家里的宠物啊等等，然后而且还可以保证什么呢，就是上手非常的简单，可以这个一键成片等等，不需要非常复杂的这种学习过程。
1: 哎，而且其实大人也是可以玩的，为什么呢？首先它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有美颜滤镜啊，想要给自己拍照没有问题。另外再加上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也就是一年内呢，如果您坏了的话哈，是可以免费换新的，所以千万不要犹豫。
3: 您放心，这款无人机到家上手先玩的爱不释手，
1: 应该都是大人，
3: 一定是爸妈。对，因为我们在选品会上，一群主持人拿着这个，还别给孩子买，我先内购一个，然后就开始玩啊。
1: 嗯，是的哈，而且还有大平板的，可以供您选择，看您个人的需要，需要什么样子的都可以看一下。
3: 好的，就是早间的出行8:04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接下来的时段呢，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早高峰特别关注降雨上线，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对市区的道路、地道桥等重点部位进行盯守，全力做好各项应急保障，确保道路畅通，城市安全。稍后我们关注记者报道。
1: 就这样，库平，连接社区与城市公共区域的众多无名道路容易成为管理的盲区，常年被违停车辆占领，安全隐患重重，事故频发。稍后就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4: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腰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腰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 没人中，自动累加。

0: 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07了啊，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一个是关心掌上无人机的价格是多少，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是关心我们的这个中奖号码是多少。我们先来说一下中奖号码啊，那我们今天抽奖的这个号码是368368，哎，刚才我还和卓凡说呢，369可能比较好猜一些，368。他就有点不太顺口，
3: 我感觉有可能会有朋友猜369或者是什么，或者有可能朋友敲猜365，
0: 嗯，
3: 就是一年嘛，对吧？
0: 对，
3: 368您能不能猜得到啊？今天我们看看稍后后台有多少朋友中奖，
0: 嗯，
3: 您中奖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说一声啊，让我们大家跟您分享一下喜悦吧。
0: 没错，还有朋友也发来信息，我们先来说一下路况啊，淮安路上庄段与台中大街交叉口双向拥堵，建议大家绕行一下。
3: 嗯，
0: 也有朋友说到了说淮安路抬头口罩现在已经堵成一锅粥了，能绕行的赶紧选择一下绕行吧。
3: 对，然后有朋友特逗，我这实在受不了。刚刚有位朋友小 A 就说这无人机368也不便宜，说的是中奖号码，无人机价格还没公布，您真的是反应太快了。
0: 啊、要不我们说呢？说一部分人在关心这个价格，一部分人在关心中奖号码。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是多少？无人机的价格啊，平时真的要300多块钱、嗯、啊，但是今天爱商城给您拿一个超实在、超低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长续航版的可以选择179元的、
3: 嗯、
0: 都在200块钱以内啊，159到179元。
3: 这跟咱们新能源车一样，有长续航版、嗯、电池容量大一些，它的续航时间更长啊、
0: 嗯、
3: 无论159还是179，这个供您来选择，根据实际的需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看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专区，朋友们都在说刚才的一个特有意思的话题，大早上说烧烤，我听听大家的、
0: 嗯、说到吃了、
3: 建议哈。我们看有位朋友就说星期天就他网名叫星期天，他就说、嗯、说大早上你们早高峰聊美食不饿吗？饿。
0: 我跟你说，大家这个给我们发来照片图片、嗯、全是烤串的图片。
3: 哎，福禄给我们发来自己烤串，说我还是喜欢吃自己烤的羊肉串啊，甭管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天南海北的特色、
0: 嗯、
3: 自己家的是最好吃的。
0: 是，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的也是发来自己在家烤串或者在外面露营的烤串、嗯、这烟啊冒的我感觉都已经是冒到我的胃里去了。
3: 对，这位朋友说到说我喜欢淄博烧烤，因为它的那个酱料有一点发甜口、嗯、
0: 对、
3: 啊、
0: 我就喜欢那种发点甜口的、嗯、啊。
3: 然后还有张先生说的是路况，我们给美食让个位，稍等啊张先生。小胖说到的是我就干脆啊这个减肥当中控制一下体重，不吃串了、嗯、实在想的话咱们就别撸串，撸个签子啊，太解闷儿。
0: 那您这样吧，您跟我一样看看这照片、嗯、你就感觉能闻到味儿了啊，就吃到了一样。
3: 我们再来看还有朋友哦，好好爱自己说我喜欢北方的烧烤，曾经在广州工作生活一段时间，但是还是想念北方的这顿撸串，尤其是跟何燕一样喜欢东北的烧烤啊、
0: 嗯、
3: 感觉大口吃肉还挺畅爽的。
0: 嗯，还有其实云南的烧烤也很有特色，就是它的虫子比较多一些，
3: 哎，
0: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对对对。
3: 好的，那大家喜欢哪里的烧烤，什么样的美食，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我们互相缠一缠大伙啊，因为您的留言每位朋友都能看见、
0: 嗯、另外我们再回到路况上了啊、
3: 嗯、
0: 这个一个电三轮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红旗大街惠民路口南向北的方向箭头的红黄灯现在是都不亮了， 希望大家通行的时候，咱们多观察一下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3: 哎，即时新闻端，我们的张先生这位朋友啊，就说到说时光街新时中路到镇港路道路两侧哈，有一些车辆呢会违停在路边，影响这个早间车辆的通行，有的时候路过不去变窄会堵车，希望能够这个治理一下。咱们也会把您的这个建议及时跟交管部门来沟通反馈啊。
0: 对，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朋友问到说，没有听清刚才你们说的中奖号码是多少？中奖号码是368368。这个喜笑颜开就发来信息说我是326啊，对了两个数啊，但是顺序都不对。
3: 哎，还有更近的，心仪在即时新闻上说到说我这个哦，中奖号码是358啊，昨天晚上是358，今早368，
0: 368
3: 啊，对，这是个巧合啊。
0: 还有何中也发来信息说我猜的是836，因为我是83年6月份生的，但是顺序没有对，
3: 很接近哈。那朋友们加油，继续参与，现在的这个留下的数字可以参加晚上6点那一轮的开奖了。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3: 这两天降雨上线啊，咱们石家庄的排水管控中心也积极的在组织人力啊、机械等等，对市区的道路、地道桥等重点部位进行盯守。大家走在路上会发现，您行经地道桥口会看到啊，随时有这个值守的排水作业车辆，全力保障各种应急措施，保障咱们的道路畅通。我们也通过记者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4: 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1点半，目前呢还在继续下着小雨。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石家庄市学府路与小清河桥的交叉口处。大家呢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学府路的路面有一处下坡的地方，尤其是在前方红绿灯的位置是最低的地带，所以说每到降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积水路段。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今天早晨6点钟就已经接到了降水预警，将排水抢险车开到了这个路段，开始进行雨水管道内的抽排作业。
5: 现状咱们的管道呢是按规划是排到小清河，但是现在小清河已经不具备排水功能了，现在咱们的雨水进入方沟或者进入咱们的管道以后，只能靠咱们的这些抽排设备，直壁式的龙吸水，还有咱们的一体化泵站进行抽排，将这个水通过咱们的这个机器排到它的下游管道，最后再流到咱们的河里边。我们这台设备呢1小时能抽1500方水，主要是负责收集咱们学府路小清河以西一直到学府路友谊大街口这一段雨水管道的雨水，全长大概是3.3公里。
6: 据了解，为应对本轮降雨，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出动防汛队员867人，出动巡查车辆120辆，全面做好积水抽排工作。同时，为防止下川市地道桥下积水，目前石家庄市城区内每个地道桥泵站都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在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的防汛大厅，可以将管辖内的31座下川市地道桥的降水、积水以及道路通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7: 然后我们目前所在的防汛指挥大厅在降雨期间是有24小时专人值守，如果说发生积水之后，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安排我们的人员对桥下的涉水井进行清掏，安排我们大型设备对我们的积水第一时间开展抽排，安排我们泵站的值守人员第一时间开启机泵，对积水池内的雨水进行一个提升。
6: 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各单位抢险人员将继续坚守岗位，加大设施巡视力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全力应对降雨天气。
7: 我们所有的防汛队员是以降雨为命令，雨不停，人不撤，一直到雨停之后，并且呢责任区域内没有积水的情况下，我们的防汛队员才会撤离。
3: 早间的8点15分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中奖结果。刚才我们说到号码出来了啊，数字是368，中奖结果呢，我们看看经过后台的统计，本时段有8位朋友中奖，哇，好厉害啊，越来越多
0: 的朋友还是比较好猜的啊，
3: 对，分享到了幸运。那8位朋友平分今早的奖金500元，今天晚高峰继续啊，18点开奖，还有500元的奖金等待着大家，
0: 每人是62.5元。我们也提醒大家，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赶紧领奖，如果您参与到 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当中呢，一定要关注我们每一个时刻的领奖的号码，您有没有中奖？如果超过3个小时的话呢，就视为您自动放弃领奖了。
3: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
3: 规则非常清晰的写在了咱们即时好运那个参与帖里，大家详细阅读一下就可以了啊。
0: 中奖的朋友，您赶紧联系我们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是直接联系帮忙团的这个帮主胖丫就可以了。
3: 我们再来帮助肖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省会体育大街中山路交口北行100米路西边，一辆白色广汽车，车号 GA 尾号027，附近的朋友可以帮忙对个火，他的电话13333113838，13333113838。我们再来看一则特级寻呼啊，帮助一位朋友寻找，昨天是24号晚上10点多的时候，陆先生在石家庄火车站南进站口丢失一个红色的徒步包，里边有王立明这位朋友的身份证，显示的是吉林的一位朋友，非常的重要的证件，因为是在火车站嘛，可能这个乘车要使用啊，非常着急。如果有拾到的朋友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0: 另外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环路上庄段于台中大街这儿呢，现在双向拥堵啊，车流量非常的大。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回复了，说环路上庄段于台中大街双向拥堵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红绿灯东西的时间短，车流量大，没有看到有事故啊，建议早高峰的时候能够调整一下配时比。
3: 再来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追光这位朋友的留言值得大家参考啊，他说昨天晚上我参加即时好运，猜的数是258，差了一位，今天早间我猜的是369，又差了一位，接近了啊，每天坚持参与、啊、
0: 那您早点参与，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数字中奖啊，我们也加一位或者减一位啊。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发来信息，匆匆那年说昨天早晨我发的368，你们今天早晨摇368。
3: 好吧，那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加油啊。另外呢你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的这个参与心得啊，包括我们的节目话题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到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看看大家伙的评论，互相看一看，然后您会不会有一些会不会有一些灵感、啊、
0: 或者是跟您可以咱们可以交上朋友啊。
8: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9: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8: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9: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8: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9: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17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20了，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我们看到啊，今天呢，我们的中奖号码幸运数字是 8368，看到一位朋友贝壳就说到，说我的手机尾号呢是3682，这两天呢我一直发的后三位682，从来没有想发过368这个数啊，咱们这个思路可以转换一下，试一试。
3: 然后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位朋友二哥啊，他说到一则失物招领，说在省会平安医院附近拾到了河北传媒大学的一位同学叫周玉彤，他的学生证、银行卡包、包括身份证等重要的证件啊，这位周同学包括他的周围的同学、老师等等啊，听到我们节目赶快联系咱们的96992，我们帮您对接一下，因为全是非常重要的证件，学生证、身份证、银行卡，这好像都丢失了哈、啊。这位周同学听到我们节目，赶快来联系咱们96992。
0: 另外呢，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能参与到我们早高峰的这个互动当中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然后呢，点击我们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早高峰的留言帖了。那我们早高峰留言帖当中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到烧烤了啊，我们也看到微信当中也说到家有三宝就说到，说咱们河北有没有特色的烧烤呢？哎，有没有呢？大家还可以来说一说。还有一位朋友因说烧烤好吃归好吃，但是容易上火呀。
3: 对，
0: 我是周五周六周日连续吃喝了三天，今天周二了，我还没有缓过来呢，感觉上大火了。都计划好了啊，一会儿上班喝点菊花茶去。
3: 再好的美食吃也别连续
0: 对，咱们得有个度啊。还有位朋友说到，说云南的炸虫子是真的好吃，真心推荐大家尝一尝。
3: 对，
0: 其实我不是怕好吃不好吃，我就很难，对，很难进这第一口啊。
3: 咱们北方地区，其实你看，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有这个记忆吧，就是包括这个蚂蚱。可能好多朋友知了都吃过这个啊，现在可能吃的少了，但是您如果有这样的记忆，或者说有这样咱们河北的本地的这种美食，可以给我们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聊一聊啊。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3: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在城市治理当中，连接大家的社区与城市公共道路之间的很多无名道路或者小路啊，容易成为管理的盲区。据半月谈报道，一些没有获得市政身份的内部道路常年被违停车辆所占领。我们评论区好多朋友都在反映一些类似的建议和意见啊。原本双向通行的车道被挤成了一条单行道，人行道沦为了停车场，小区出入口违停车辆遮挡视线，导致交通事故频发。更严重的是，可能消防通道受阻，应急车辆难以通行，安全隐患重重。
0: 没错，看似是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是却让居民苦不堪言。全国多地都曾曝光过居民小区周边无名道路的交通乱象，但是相关部门说了，说没有命名的道路未纳入到执法台账，属权不在市政管护范围内。另外物业还表示说，小区大门外无权管理，久而久之变成了三不管的地带。那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4: 2017年，北京有一条路成为了新闻事件啊，这就是葛雨路啊。本来周边人都已经习惯这么叫了，外卖什么的都这么标啊。可是后来发现，好，这路名是一位名叫葛雨路的中央美院的硕士生命名的啊。原因之一就是这条路长期没有命名，于是呢，葛雨路直接把自己名字做了个路牌放路边了啊。没成想，好，真的成了这条路的名字了，方便了周边百姓的生活，甚至寄东西网购都可以按照这个地址给送过来。尽管后来当地政府不认可这做法，并将这个路名予以更改，但是这其实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凸显出的是基层政府不作为情况下，民众以自我行动予以自洽。今天我们说到的所谓无名路成了管理盲区，终究不还是基层政府跟进太慢才造成的管理上的混乱吗？基于此，个人不太认可板子首先要打给所谓没按规矩停车等等民众的行为。毕竟你也没规矩啊，你却要求民众自己给出个方圆来，这从哪个角度说合理呢？其次，当然类似这样的事情根由还是这些年我们的城市发展太快了啊，每年甚至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新道路口出现啊，如此情况下，每增加一条路就是给政府增加一份工作量和资金投入，在相应的保障经费并没有看到显性增加的情况下，说管理等等啊，在没经费情况下就先行干起来，这从基层管理的角度来说确实很难实现，尤其是 新命名一条道路，从来就不仅仅是命名道路那么简单，跟戈壁路似的，放个路牌就成，不是的啊。地名管理、交通管理、邮政管理、城市管理等等，都会有一个协调工作和预算投入在里边。因此呢，我们可以想见类似工作会有一定的滞后期。而如果在这个合理期限内，你单纯要求百姓如何受秩序，不乱停乱放啊，这其实对百姓而言它就是不公允的啊。毕竟管理都没有到位的地方，你严格意义上说老百姓想遵守得有遵守的条件和遵守的条文啊，让我守什么呀？基于此，个人看来，改变这一现象的关键是基层应建立更为系统、科学而快速的道路命名管理配套流程，让这种无名路很长时间啊不再出现了，而是尽快有自己的名字啊。如此自然有名有姓，规则到位，百姓的怨言和不便才会渐渐消失。其三，在上述类似工作中，实际上像街道办等等最基层管理组织，其实还是应该可以这个予以一定的赋权啊，进而呢实现他们的初级管理，比如说以一定的简易设施、划线等等，初步实现机动车的有序停放，以一定硬性的手段保证消防通道等等做到畅通等等啊，相信类似事情会渐渐消失。
15: 那关于这个您小区周边的道路管理的问题，包括有没有违停的现象，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微信上回复早高峰，一定要把这个留言评论信息留到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这样咱们的主持人、编辑、记者都能随时看到。
0: 另外呢，马上就要高考了，孩子的分数如果没有那么高，也没信心报志愿的家长，咱们可以关注一下。那其实呢，孩子是可以认真的帮助孩子，这个家长可以认真的帮助孩子做一些规划的。玉琪老师也特别提醒大家，中低分数段的孩子优先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同时呢谋划考研啊、保研、申研的路径，既要毕业能力足，又要有未来的上升空间。
15: 没错，这是直接涉及到未来孩子的工作啊，包括职业生涯的规划哈。
0: 对，
15: 英腾教育专注升学，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到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别让中低分的孩子去被这个中低分定义了一生啊！大家回复关键词助力这两个字啊，回复助力就可以来一对一咨询了解详情。
16: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5: 刚才刷了一波这个给孩子们买的无人机哈，好多朋友关键词都回成了无人机。这样我们先提醒大家啊，看这个无人机的，给大家准备儿童节礼物，回复的关键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
0: 对，这个666啊，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掌上无人机了，价格也非常的合适，159元到179元，而且呢，这个无人机它是有这个摄像头的，同时呢有个防撞啊，全包围的，可以帮助孩子就是不容易坏啊，而且这个无人机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一个超强售后，您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
15: 当然了，给孩子买了礼物，家长也别委屈了自己啊，尤其是妈妈们，这个平时非常的辛苦啊，早晨一大早起来，给孩子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接孩子啊等等，自己千万别忘了美美的。有的时候呢，洗完头之后，早间时间紧，匆匆忙忙吹不干哈，这个时候一款好的吹风机就特别的必要了。
0: 那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爆款的好物，戴森的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一个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的快速干法，直筒无叶，也很安全，而且呢是智能恒温控温的，杜绝高温损伤咱们的头发，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的使用。平时市场价是2000多，那今天呢这个爱商城的老款清仓福利只需要13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现在下单还享受一个福利，前500名立减100元，也就是说1299元就能到手，而且呢今天下单还要加赠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的划算。您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
15: 戴森的好其实不用多说啊，一想到吹风机或者想到家里想个吸尘器，大家一定首先搜的品牌是戴森，为什么？它是一个标杆，然后觉得它价格贵再去搜一搜它的平替其他的产品，但是现在咱们把戴森的价格也打下来，您就不需要找平替了、
0: 对，
15: 直接回复666在我们的商城来抓紧时间优惠下单吧。
17: 上午8:30，
16: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您好。
18: 各位早上好，早间八点三十分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来关注北二环西行方向呢，是在北国亦庄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上是有压力的，后方来车呢注意轻踩刹车。那对称的南二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要遇到一波车流，一直到前方玉祥街高架桥下，再到建设大街桥上都是有排队的。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西二环的北行方向呢，现在是在珠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右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排队。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再次提示，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那对称的淮安路是在 S 弯道事故安局门口双向受主辅路

0: 交汇影响，主路是有压车。南北穿前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再到前方的中楚桥面时装路下桥口这段，整体来看流量相对饱和。 那东半幅的体育大街一路往北走，是在玉祥街东港路，再到淮安路，每个路口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中段的胜利大街沿线呢，围绕着中山路和玉华路，南北双向这两个大的路口，这需要您等候两个以上的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儿路一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 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北京以南的大部分路段目前受降雨影响，都是管控了两颗 EV。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沧州辖区的秦滨高速北行方向呢，在298公里处有事故发生，为了清车现场，在海丰站协助分流了北行方向的所有车辆。
1: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戴森的价格是多少啊？首先呢，如果您不是前500名的话，是1300.99。那么如果享受到一个前500名立减100元的活动的话呢，是1290.99就到手了，赶紧啊，抓紧时间了。
0: 来，我们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之后，您打开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捉到了捉到了一位我们的幸运的朋友，大家赶快来他的评论之下，赶快留言，沾喜气沾福气沾福气啊！
2: 他中奖了是吗？
0: 对，这位尾号2月24的朋友说非常开心，今天中奖了，我是咱们舅舅二的忠实听友，早上发的那个即时好运数字还怕没发上，我发了几遍，但是同样的一个数字没有变化啊，感谢舅舅二为我今天的旅程增添了一份欢乐，也特别要感谢您为我们今天的评论区带来一份幸运，大家想沾喜气沾福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8:36来看。

0: 我们即时新闻留言评论区啊，好多朋友都在找刚才那位幸运的朋友，那位中奖的朋友，留言，我们看看他的那条评论，嚯，这被大家顶下去了啊！这儿呢，找到了啊，他的这个用户尾号是一串数字啊，6429，找到他啊，然后您就可以在下边沾福气，这是一位今天早间刚刚即时好运中奖的好朋友啊。
1: 大家可以在下面直接留言了啊，或者呢，大家可以商讨一下今天下午啊中奖的号码大概是多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亏电的进展，之前我们说到肖先生的车在石家庄体育大街和中山路交叉口北行100米路西亏电了，是一辆白色的广汽。目前呢，我们的热心听友风雨已经救援成功了啊，在节目里啊，肖先生想要表示一下感谢，谢谢您。
0: 我们再来看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关于刚才说到小区门前路段这个停车问题，老牛这位朋友说的特别理性，我们要给他的评论点个赞啊。他说路边停车其实可以理解，但是要分路况和具体情况，比如双向就两条车道，您开车到这时候观察一下，如果说您停在这儿别人就走不了，那就别在这儿停啊，体谅上大家。另外就是停车也要分时段，比如说确实晚上这个没地方停啊，这个临时停一下，但是您在早高峰在上班的高峰来临前及时的驶离，不要去影响其他人进出小区，然后如果说不影响别人的路段，比如晚间临时停一下，那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1: 而且停车的时候呢，如果您觉得妨碍到别人这个驶离了话呢，可以一定要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比如说我就是临时停一下，但是呢，即便是5分钟、2分钟，可能也有人比较着急，留下自己的电话，然后随时关注一下自己的电话，有没有人打电话让您挪车，这样的话呢，其实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对。然后就看看大家的吃的吧。这说完路上的情况，你看大家探讨比较热烈，清亮就说了炸翅了猴啊，这个蛋白质非常高，小时候特别喜欢吃，
1: 但是现在好像不好找到了，
0: 不好找，就因为小时候大家都一定有过这经历，什么
1: 挖知了猴，
0: 对，拿这个树枝下雨后的那个去找那小洞，然后挑开，
1: 对对，没错，
0: 用一个树枝把它引上来啊，一看小时候我没少干这事儿，
1: 就是专门一到下雨就去挖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哎呦，北欧童话口中啊，烤林蛙。就是那个
1: 我们俩一下安静了
0: 田鸡
1: 我是会员，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在这个巨鹿小寨烧烤还是挺好吃的啊。
0: 然后藁城也有朋友来了，你看无忧无虑就说了，我们藁城的烧烤也特别有名，那和颜悦色有发言权
1: 对，确实非常有名，但是我没吃过
0: 只要是在藁城的都好吃啊。还有我们看看朋友们沾福气的也不少啊，草莓西瓜等几位朋友都去我们刚才那位尾号6429的朋友下面留言了，为什么他的评论摆在我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了，大家沾沾喜气儿啊！这是一位真真实实今天早间中奖的幸运听友。
1: 我们还提醒一下王周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的，他可能是想要参与我们这个好运的直播，但是您发错了，您发的是好远，
0: 嗨，
1: 您这个
0: 字
1: 发
0: 错
1: 了啊，发好运，发好运就可以了。
0: 好的，谢谢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哈。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要说说罕见病的理赔问题哈。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比如男童小浩，他呢不幸确诊了这个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种罕见病。监护人呢想用给孩子投保的这个重疾险来支付医疗费用，但是却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是没有采用保险条款当中约定的诊断方式。而这起案件呢，法院一审判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除后期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还提出了上诉。
1: 那么对于这起案件呢，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认定小浩的病症是属于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障范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判决的背后，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该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最新诊疗的黄金标准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2步1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开了血液基因检测单，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夫妻俩感觉遭遇了灭顶之灾。
3: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就是特别的高，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肌酸激酶正常值多少，正常值它是很小的，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儿子那个是大于1万，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万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 那个元旦节就真的是灭顶之灾。
2: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先后跑了北京三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3: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两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2: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三个月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3: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跟正常细胞不一样，患者的切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如果不是疾病他没有办法确诊，我们都不愿意给孩子做那个检查。”
2: 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4: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她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2: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4: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
2: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浩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4: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2: 保险理赔金给付到位后，小浩的妈妈给小浩用上了比较先进的药物和康复手段，她还将自己理赔诉讼的经历讲给小浩的病友，让大家不要放弃理赔，要积极争取早日理赔。
3: 重疾险他宣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得了重疾确诊了就给你赔，你拿着这笔钱你去治病也好，你去康复也好，你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给病人最好的照顾，但是如果按照他的条款来说的话，不是确诊了就赔，我们是等，就一直等到这个病人不行了我们再赔，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2: 如今法官舒翔不时收到小浩的妈妈发过来的孩子康复学习生活的视频，他说，
4: 其实我们看到了之后确实是特别的欣慰，也由衷的高兴，我们确实觉得缓进病的患儿他们不仅仅被看到，我们更加希望他能够被保障到。那比如说像这个杜氏病，那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其实他的病情进展它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及时的诊断，早日的拿到相关的款项去进行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其实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意义很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还好及时刹住了，
10: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1: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2: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0: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8:48，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你的微笑。给我们留言说了，说到烧烤，嗨，今天早晨怎么聊起这个来？
1: 大家都有话说。
0: 对，我们峰峰的烧烤也不错，这邯郸的峰峰矿区哈，说这个1块钱一串啊，然后摊儿不大，但是呢，吃了很多年，味道特别好啊，特别记忆当中的这个回忆啊。
1: 他说吃这么多年都没有他们家的好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等回去了，去峰峰要去看一看。另外说到烧烤了。一位朋友，这个陆先生，他是在广西的。
0: 哦，这刚才那位朋友在即时也跟我们说到了啊，
1: 他是在广西听节目呢。他说广西这边的烧烤也很好吃，味道就是偏甜一点，但是做得很干净，很细致。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期待着朋友们的留言吧。大家回复早高峰，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下您的记忆。我们需要提醒路上的一个情况，这会儿啊，各主干道的车流都在下降当中，但是西二环北向南突然有了一段压力。问问大家是不是在接近西南二环转弯处的时候有事故呢？还是说单纯的车多啊？西二环北向南现在从过了新华路往中山路开始就有进到这股车流了，主路得一直过了西南二环转弯处啊才好走一些。
1: 另外陆先生在内丘捡到一个车牌，车牌号是 GE778WV， GE778WV， 希望车主听到广播之后联系96992来认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哈。虽然说真正的盛夏还没有到来，但是啊，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已经开始做一个功课了，那就是什么呢？家中啊，准备防蚊用品。刚才即时新闻、北欧童话等几位朋友也留言了，问大家嘛，说哪里的这个驱蚊设备更好、更安全？防蚊经济已经率先火起来了。而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一个风向标呢，浙江义乌的这个驱蚊用品进入到了销售旺季，还有商家凭借黑科技和高颜值卖了几十万的产品。到底什么驱蚊有用啊？我们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6: 义乌全球售贸中心的一家店铺里，货架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贴纸、卡通挂饰和精致冰箱贴，乍一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却能闻到淡淡的清香。原来这家店主营驱蚊产品，每个小物件都暗藏玄机。经营户周宁宁介绍，
17: 我们的品类非常多，像这个爆香珠系列的有三大种类，这种是驱蚊贴，后面可以撕下来，然后当贴在我们任何想贴的地方上。这个是爆香珠挂件， 可以挂在车载、卧室里面、厨房里面，任何你想要驱蚊的地方。这个是冰箱贴，一捏香味就非常香了，一般你捏爆两颗它就可以持续10到15天的香味。
16: 周宁宁说，这些产品具备视频功能和驱蚊功能，精准踩中年轻人的喜好，而且成分是纯天然植物精油，孕妇和小孩都可以放心使用。
17: 夏天来了，大家也非常怕蚊子，销售量已经在上升了，国内还有中东那一块都是需求量比较大的，整个爆香珠系列已经出了几十万个了。
18: 什么产品

0: you can touch the sky.
1: Oh, that's good. That's
0: this
1: better.
0: Is the new design. That's up to you.
2: 在一家主营小家电的店铺，经营户郑欧正忙着给外国客户测试最新款的面纹拍。这种融合折叠、釉纹光波和面纹电网的物理面纹拍，依旧是外商的心头号。郑欧说：“
0: 就现在是五月份，排到六月初才能出货的，估计到六七月份的话，就差不多销售会到一个顶峰。这个客户他订了三个柜子，大概是八万个，也是要排到下个月中，因为现在国内外销售旺季。”都是一样的。
2: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家户外用品店，记者还发现了一款极为便携的面纹灯。经营户刘旭华介绍，
3: 这个蓝光蚊子就会直接吸引到里面，然后它有一点风，然后就直接把蚊子吸到这里，蚊子就会死了，然后就直接会掉到下面框框里面去。它是一个 USB， 在室内可以插在电脑上，户外的话带一个充电宝。充电宝有三万毫安的话，它续航差不多有七到八个小时。面纹灯的克重差不多是230克左右，相当于五个鸡蛋这样的重量，所以出门带出去是很方便的。国内各个大城市都在那个，还有也是除非在中东啊、欧美啊、南美国家。
2: 从可挂可贴的驱蚊爆香珠，到长干两用的升级款电蚊拍，再到轻巧无声的便携面蚊灯，义乌市场上的驱蚊产品不断迭代升级，款式丰富新颖，相关内外贸订单稳步增长。这座世界超市正以创新实力为全球消费者守护夏日清爽安宁。
4: 早间的8:53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一起事故，瑞虹发来信息说，庄院路的君鼎科技人才公寓这儿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事故，占用的是双向车道，厢货车后面没有放置三角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行车安全。
5: 还有杜建啊、八九等几位朋友都帮我们看了看刚才问到的那个西南二环这边什么情况啊？首先就是临近西南二环转弯处有事故，那么后方呢，从淮安路开始啊，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暂时不要上这个主路，因为等这个事故清楚完才能走，所以说后方队尾一直压车排队，过了中山路了。
4: 对，大家能绕行的赶紧提前绕行一下。
5: 另外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现在夏季到了高温天，很多上了一点年纪啊，比如50岁以上的好朋友们会有一个感觉，眼睛容易出现怕光啊、干涩、疲劳等等这些症状，反反复复困扰自己。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眼贴帮您特别开展50岁专项护眼行动，为大家改善这些眼部问题。只要大家年满50岁，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眼贴，抢先多体验价值78元的眼贴，感受一下它的效果。
4: 好视力呢，它是添加了很多的草本精华的，配合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去就像去给眼睛做一个按摩，从外到内慢慢的渗透，贴完您就会觉得眼睛不再那么怕光了，看东西清晰又透亮，出门遛个弯也不用再眯眼睛流着泪啊受罪了。那今天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呢，再加送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早贴早舒服，别等了啊！现在您就可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是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直接下单购买。
5: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992早高峰我们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中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石家庄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5月25号公布，全年地区生产总值8651.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124.6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03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27.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24万人。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5月25号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
0: 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会在7月17号到19号举行，演出集结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音乐风格，现场将会围绕音乐加草原加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5月25号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河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的看家好物，还集中推介了20个重大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

0: 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七月一号起施行。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好，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九点钟呢，市区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但是环线部分呢还有压力。首先是西二环南行方向呢是在新市南路这段呢有一起车尾事故，后方压车环线是到了新华路的位置，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那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整体来看主路也是有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中楚桥面到前方的时装路下桥口受到红绿灯干扰，桥上也是有车辆排队。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的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交通事故情况。东北高速去往邢台方向，在邢台经开区站附近的408公里处目前有一起事故情况，那现在正在清澈当中。受到事故的影响，沿线站口的邢台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在唐山辖区的话，目前唐津高速是受到去往天津方向田庄站附近996公里处一辆车发生了故障，现在后方有车辆排队的情况。那唐岗站以及唐山东站还有唐山南站沿线站口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话，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卢龙站的沈阳方向是禁止车辆下道，那阜宁站的沈阳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并且现在省内的部分路段的话，像在沧州、石家庄以及邢台、邯郸、保定辖区的部分站口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有管控危险品或者是两可以微车辆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钟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
4: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8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是不限号的。
4: 有朋友叫瑞红静琪，他省会的庄院路军鼎科技人才公寓附近发生了2车相撞的事故，占据的是双向车道，厢货车还没有放三脚架，逛的车辆注意安全。
0: 车威士福发来语音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5: 主持人，北二环东向西快到胜利大街，经历车车道两次滑蹭，刚刚发生的。
0: 好的，谢谢提醒。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参与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节目互动。来看一下传奇，他说啊，天终于是放晴了，万物生长靠太阳，如约而至大家帮，嘿
4: 嘿，
0: 挺押韵，
4: 好像我们是太阳似的，好像大家的热情是太阳似的。好了，朋友们，继续在即时新闻找到帮个忙吧，来互动打卡赢车贴。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7: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0: 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0: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6: 大家好，我是林夕。还是要问一下各地的朋友，您那儿的雨停了吗？天气路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4: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6: 或者公众号搜索到河北交通广播，您发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
4: 再有啊，就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派，这是我们的互动帖。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财气与风骨，帮个忙呗。好的好的，欢迎欢迎。但是呢，您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
6: 对，有朋友说了，大家帮主持人上午好，我又来期盼车贴了，但是您这个位置不太对，您稍微转个场好不好，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到帮个忙呗里边，咱们着重在这个平台当中来选取咱们互动的幸运听众，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新版的车贴。
4: 对，位置不尽相同，但是哈，时间都是一致的，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都是哈两个小时我们的直播节目。而且哈，我看很多人是不是商量好的，来看一下，今天凌晨的0:00有三位朋友都是准时准点啊，就是跨着夜。我们来看一下，随风王小飞，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正在输入别急。你看王小飞就说了，大家帮，晚上好，他说求车贴，谢谢了。另外呢，还有随风，他说早安啊，周二。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凌晨好，大家帮啊，零时零分，
6: 哎，
4: 就差零秒了。
6: 对呢，你说都小数点后边都这样了，可能就是谁打字快一点就抢占了这么一个先机。当然还有凌晨4点说也睡不着觉，给大家帮来打个卡。您是因为咱们的车贴辗转难眠吗？还是怎么回事？
4: 哎，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老朋友哈，但是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我们来看看今天哈哪些朋友是我们的新朋友，新朋友呢将会更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
6: 我们就看一下，因为注册时间我们能看到名字，我们也能记得。当然有赶0点的，还有赶9点整的。您看，一位朋友叫养精蓄锐，上午好，大家帮，9点准时打卡，车贴车贴车贴，撞的事情又说三遍。好了，我们也知道您没有车贴了。好，没有车贴的朋友想获得车贴的，继续咱们的打卡的口号，上午好，大家帮，我们就知道您想要车贴了。
4: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我在平安医院附近捡到了一张。这是学生证。
6: 对。
4: 传媒学院的。
6: 还有好多的身份证。
4: 对对对。
6: 卡包。哎，现在咱们早高峰播出之后啊，咱们小周同学自己听到了，我们赶紧对接一下。你好，小周同学。
7: 哦，喂，你好。
6: 哎，您自己听到的还是你同学老师告诉你的？
7: 哦，我们导员告诉我的。
6: 哦，他听到了。你这是怎么把这个包整个都丢了？
7: 哦，我早上出来上课，然后跑太着急了，然后就掉，应该是顺着书包拉链拉开了，不就跑掉了。
6: 哦，你跑着还是骑电车去的？这是上课？
7: 对，
6: 跑着。
7: 跑着从家跑出来，应该跑丢了。
6: 好，走读啊，您是？
7: 哦，我不是，我是马上毕业了嘛，然后现在在实习。
6: 哦，我说呢，好的，那这样是咱们的一位热心听友捡到的，有他电话，我们把电话给您，您跟他道声谢，然后领回来就可以了，好吗？
7: 哦，行行，好嘞，好嘞。
6: 这么多重要的证件，好，那我们顺便问一下，做个调查。你不说今年就快毕业了吗？马上也在实习。哎，咱们怎么样？有一个意向单位什么的了吗？
7: 前阵子刚考了西部计划，就是主要还是偏事业编，就是一直在考编考公。
6: 哦，好，那意志坚定，好，意向坚定，自己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好嘞，
7: 对对对，
6: 行，也祝福你能如愿。
7: 行，谢谢。
6: 好嘞，你别放电话啊，让我们厂编辑来告知你一下我们那位好心听众的电话吧，好吗？
7: 啊，行，好。
6: 哎，好嘞，好，再见。好，厂编辑来教一下。
4: 好，也谢谢咱们河北传媒的导员。
6: 即使在听咱们节目，还是说有其他朋友给我们转达的呀，真的也谢谢哈。这孩子人家还真是，因为都到这个时候，马上。

0: 应该高考了，也到毕业季了，什么校招啊，或者各方面大家的这个求职意向，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可能心里有数了哈。这位小同学也真的是又健谈，然后又有主意的这么一个孩子。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说，省会和平路平安大街上桥口有临时的管制了，只能往东走到体育大街口，在这儿再来上桥了。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先生李建国，还有开车旅游风景在路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发送上午好大家帮。
0: 嗯，
1: 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看一下高速小王子。他说哈，每次到大家帮栏目哈，我都会在京港澳高速上。这么巧哈，
0: 就这个点儿，您是固定的路线是吧？固定的时间，所以就赶到这个时候了。
1: 陪您一路同行。
0: 嗯，有位朋友叫何耻，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次参与，但是我一看您还不是新人，您的注册日期是今年的4月11号，还可以，都一个多月了。
1: 我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2776316，他的注册时间啊也更早，3月30号。
0: 哦，您改个名字吧。哎，还有一位朋友相对来说比较新，用户1122140，注册是5月21号。
1: 嗯，杨柳飞絮也是5月21号。
0: 嗯，
1: 5/21那天。
0: 对，我爱你，对我们的表白是吧？好吧，咱们送新人，当然也不忘老人。如果说多年来就听咱们节目，就是没有得到过车贴的，你也跟我们来说一声就可以了。咱们打卡的一个口号就是“上午好，大家帮”就可以了。当然，有即时路况、有问题困难，或者对咱们播出的一些求助的问题，您能回复的，您有所评论的，这样的话可能更容易被我们的程序来抓取，成为幸运听众。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吧。这个事儿啊，有点无奈，我们都关注了，这是第三天了。前天节目当中，朱女士求助，上周日下雨，从行唐的龙城公园北侧桥洞从那儿过的时候，视线不好，又有风雨，结果呢是联通的一个光纤砸到玻璃了。第二天这个玻璃才扩大了裂缝，就需要更换。她呢也是打了10010，但是呢一直没有人主动跟她联系。
1: 嗯，
0: 而且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连续两天也都在连线联通客服，让他们催办，他们也表示已经转给河北这边的联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处理了，但是呢好像朱女士也一直没有接到这样的回复。
1: 对，包括在昨天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问她说还是没有人给她打电话。
0: 嗯，
1: 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又对朱女士做了回访，我们来听听。
2: 没有，一直都没联系。最早二次撞击了以后，我就给联通打电话，每次都是说上报了，上报了，到现在都没人联系。
3: 行，我们再催一催。
2: 行行，好的，谢谢啊。
0: 还是没联系，所以为了尽快的促进解决，我们就没有打那个客服，我们又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石家庄联通公司监管平台，由他们联系咱们当地，由他们来督促协调。
4: 我们查到用户反馈的工单了，这个肯定是反映到当地去处理。您稍等一等，我们这块给你催一下吧。
3: 上面能显示出来最近一次当地那边是什么时候接听到的，或者他们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吗？
4: 抱歉，目前还没有看到最终的处理结果，有情况给您催吧，然后打联系电话回复用户。
3: 多久能有进展呀？因为他已经等了挺长时间了。
4: 我现在马上反馈，尽快催一下，跟当地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3: 麻烦尽快吧。
4: 好的。
1: 哎呀，这速度这效率真的是让人无语啊。
0: 我们这是另一个通道哈，不是那个10010，是石家庄联通监管平台，希望通过他们呢能直接联系到咱们行唐这边的联通给个回复。让我们厂编辑再问问咱们朱女士有没有接到回复啊。
1: 嗯，
0: 这个事儿让人恼火的是呢，这个赔和不赔都放到其次了，就是你知道能这个惹恼一个人，他不是说推诿也好争执也好，是我根本就不理你，我根本就是吧，就是把你冷起来了。就这个事儿，最起码你得主动跟人联系一下，调查一下情况吧。
1: 嗯，
0: 但是没有。
1: 嗯，冷起来了，冷暴力也是暴力啊。
0: 对呀，那这个才容易把人给激怒呢。这样的朱女士就想较个真儿了。哎，我们听一下，看看怎么样。朱女士，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有人联系您吗？
5: 没有
0: 啊，还没有。
5: 嗯，
0: 您看，昨天啊，我们除了10010，我们又打到了石家庄联通公司监管平台，他们也查到了这个单，也在追。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一直没有人跟你联系，一会儿我们再催一下。
5: 我看着他这明摆着就是欺负这个弱体群众嘛。
0: 啊，那倒也不至于，就是你看他这个交接我们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就最起码跟您了解情况，赔和不赔是吧，你赔多少，赔不赔，理由是什么是吧，这都是后话。但是就是说都不联系您，我们确实也是少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帮您追一下吧，好吗？
5: 行行，我也是少遇到这样事儿，到现在都是，除你们给他打以外，我也已经打了多少次，我们不下给他打了20次电话了。
1: 嗯，
0: 是呢，而且也是您当时报的情况，维修工才把这个修好的，是吧？
5: 对对，
0: 嗨，
5: 我报的那个情况，也就是打的他那个人工。
0: 打的人工。
5: 当时我是打的后，对，没人管，我就说那个啥，我出了一次意外。在你说那个，如果上一点年纪的，
0: 对，
5: 骑着电车如果经过的时候要撞击，肯定导致那个人重伤，
0: 嗯，
5: 因为他那个线过粗嘛，
0: 是，
5: 晚上又看不见。
0: 是，
5: 我打的那个市长热线，是那石家庄那个石家庄联系的他们。
0: 哦。
5: 他们过去维修的，
0: 所以那个反应还挺快的。咱不知道这个，
5: 哎，对，
0: 为什么反应就是有点迟滞？您先别着急，反正您就耐心的，别有拦截，等待这个电话能接电话，我们再给您催一下。
5: 行，
0: 好嘞，
5: 行，
0: 先这样，好，再见，
5: 好的，谢谢，
0: 好，
1: 太少见了，甚至是太罕见了。
0: 对，按说我们觉得。你看，这全国的统一的客服交办的，交到河北，你再交到石家庄，再交到邢塘，这应该，我觉得这个电子的这个东西，这个应该信息瞬间能够接到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反应。我们再问一下，石家庄联通公司监管平台，看能有效的监管吗？为什么邢塘这边就置之不理呢？我们问一下。
6: 你好，中国联通，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您好，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昨天呢，跟您打过一个电话，是关于咱们邢塘的一位听友啊，因为咱们联通的一个光纤垂下来，把玻璃啊给砸碎了，然后也是一直打10010，我们也催办过，可是没有人跟他联系。昨天给您打，还是没有人跟他联系，就想问问这个处理到什么情况了？
6: 号码是多少？因为昨天我们同事应该接触着我这个。
0: 对，
6: 单子，然后上报给我们主管领导了，已经。
0: 哦，那、
1: 您说号码是指的是咱们当事人的手机号码还是？
6: 我当事人的手机号码。
1: 啊，159开头的，最后三位是3999。
0: 对。
6: 没有完整的号吗？
0: 有完整的号。这样，您别放电话啊，让我们厂编辑跟您说一下。
1: 那这样，等会儿哈，我们把这个哈当事人电话呢给到您。如果说您查到这个工单之后的话，看看进展到哪一步了，咱们能不能再来催办一下好吗？因为已经过了一周的时间了。当事人啊，你觉得就是一来二去，不是一来二去了，三番也不是三番五次了，这是数十次的这个打电话，你觉得心力交瘁，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0: 也是显得咱们有点。这个效率上有点太慢了，所以您看看，就是咱们网上交办也好，或者说像您似的一级级的往下走，这个应该路径是畅通的，是吧？就是比如说咱们交办了，应该邢塘那边马上也能看到，是吗？是吧？
6: 其实就是之前咱们这个客户反映了以后，我们这个领导也是相当重视，然后把这个事儿的话，也在进一步推进。咱电话码您提供一下，然后我需要咱们这个用户的一个联系电话，
0: 可以，没有问题。我们这次希望无论如何呀，先给咱们的听众回个电话，然后再催办一下。我相信您作为咱们监管平台，肯定能够第一时间直接联系到邢塘的联通那边，好吗？线我们都看到了，上面写着联通呢，这个确定无疑，好吗？好，那我们这样，
6: 没有问题。
0: 好嘞，好嘞，您记一下朱女士电话啊，一会儿我们还会回访她。厂编辑，哎呀，这我们都替他着急，各种话可都递到了，你要不然就显得也太不好了。
1: 哎呀，突然想起了刘欢的那首老歌，千万次的问，
0: 哎呀我
1: ，time and time again。
0: 一会儿我看有没有
1: 啊？你问我到底爱不爱您？那我该问你什么呢？你理不理我？你爱不爱我？甭说你爱不爱我了，你现在理都不理我。
0: 你说到那个，我又想到了那个周晓鸥的。你到底
1: 爱不爱我？
0: 我看看有哪首歌哈、啊。
1: 确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哈，确实比较少见，很罕见。你按说哈、不管是作为哪一家这个通信运营公司运营商来讲的话，一般来讲遇到这种情况，不至于说拖这么久。这个各种电话都打了，全国的电话打了，省里电话打了，12345打了，石家庄的这个监督平台也打了。迟迟呢，就是作为当事人来讲的话，得不到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哪怕是你问问我，哦，当天到底什么情况呀？啊，你这在玻璃哈什么情况？裂了缝了还是碎了？就是这个时间呀、路段呀，你得详细的问问我呀，了解一下呀。不是说交给专人去调查处理了吗？专人在哪儿呢？专人他专业的人怎么不干专业的事儿呢？
0: 这个系统也挺让我无语的，这么经典的歌竟然没有，千万次的问，好吧，但是爱不爱我有，我们送半首歌。

0: 赵培说了，这首歌太应景了。是呢哈，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可是问题是你连理由连借口都没有。
1: 嗯，
0: 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但是呢你能知道我现在的感受吗？
1: 对呀，所以这个真的哈，那么巧合应和了咱们当事人的一个心理。我们今天再等一等，当也有朋友出主意了，说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打个12381，这个监管电话就有人管了。我们先全且再相信一次，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
0: 嗯哼，好，我们也做一个微调查是不是哈？咱们针对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看看大家心中的话，前前后后也听了三期节目了，至少三期节目了，对不对哈？
1: 嗯，
0: 朋友们您给打个分，满分10分的话您给打几分？
1: 哎，一周的时间我们3天节目的一个追踪，所以我其实在想这个连带的作用，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我们一直其实也在旁敲侧击在催促他们。你说如果朱女士自己在选择的话，因为家里也有通信呢，也有电话呀，也有网是吧，也有网啊，那人家还会选择吗？有位朋友思念说，昨天我就说过，说怎么这么慢呢，他说这个是个常态，这还算好的，每次你打电话他都说，不管什么问题都是我给你记录，我给你反馈，我给你升级，我给你这样，我给你那样，之后就是不理你，他说这几乎就是常态。
0: 嗯哼，
1: 所以这用户体验很关键的，朋友们。
0: 好，欢迎大家要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不管是当事人那儿还是说哈联通这边给我们的一个最新的反馈一个回复，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向大家做一个报告的。
1: 嗯，好吧，那大家就来打打分吧，您打几分，这几天的事件追踪啊，给咱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客服或者说他们的一个面对这种事情的处置，您打几分啊？10分制，咱们有位朋友说0.01分，说给他一点希望，0.01的希望，
0: 0.01分，那9.99分去哪儿？
1: 永宝善心说负分。好，我们全且哈再存一下希望，一会儿看看能不能在咱们监管平台、监管电话的一个催促下，这个事儿能够哪怕先走出第一步，联系当事人朱女士呢？我们一会儿再回复一下，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哈，我们看看这个希望的火苗还能不能再腾腾的燃烧一下，还是彻底就熄灭了？我们再等一等吧。
0: 嗯，好，再来听一下吃亏是福发来语音，听听。
2: 前奏就特别熟悉。
1: 前奏，
0: 嗯，
1: 对，
0: 是呢，啊，这当年啊特别火的一首歌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啊？包括他那个副歌的时候啊，也特别好听。
1: 对，有时候就觉得，哎，我觉得这个周晓鸥啊，
0: 嗯，
1: 跟那个孙浩有的一比，这两个人，
0: 是呢，
1: 唱歌唱的也好，
0: 嗯，
1: 演戏演的也好，
0: 嗯，
1: 就是你就觉得原来那个老人啊，真的是艺多不压身，你把他放到哪儿，
0: 一专多能。
1: 对他那种，哎呀，我觉得这两个人让我真的挺出乎意料的，
0: 嗯，
1: 演戏竟然都能演的那么好。
0: 是呢，
1: 一会儿有时间咱们再听听孙浩的歌曲哈，大家想听到什么，你也可以来点一下
0: 啊。孙浩最近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部电视剧，
1: 嗯，
0: 主角当中啊，他是扮演一位这个戏曲名伶，
1: 嗯，
0: 狗师啊，狗四啊，他姓狗啊，草头一个剧哈，
1: 嗯，
0: 姓狗，狗四啊，
1: 嗯，
0: 不过他已经下线了，
1: 是，
0: 嗯，就是把自己最华彩的一瞬留给了他最钟爱的秦腔戏曲舞台，
1: 嗯，你按说他那个脸那个扮相是吧？你就感觉我就在想，哎，他扮演这个，但是演的真的挺好，而且在事后的访谈当中，他就是泪目。
0: 嗯嗯。

0: 他觉得中国的戏曲演员太不容易了、嗯、对，就是他们得到的这种回馈也好，报酬也好，尊重也好，就远远抵不上他们在台下台上的这种付出。
1: 对哈，这部电视剧哈，就是这个开篇的那个这个歌曲主角是王菲唱的，片尾曲啊、就是由孙浩唱的，
0: 对，
1: 叫梦醒了。
0: 嗯，
1: 但是啊，我想对于很多老人来讲的话，对于孙浩的这个感知和对他的这个认识、嗯、可能还来自于他的一首成名曲。
0: 对，
1: 当年这首歌也是哈火遍大街小巷。朋友们，这
0: 首歌
1: 的歌名你还记得吗？
0: 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
1: 哎、
0: 是那首呢还是哪首呢？它叫什么呀？朋友们您还记得吗？我们看一下线上冯先生有什么事儿、哦、见到一个老人、
1: 哎、
0: 你好冯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这是什么情况、
2: 就是我早上开车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拽着我那车门在那儿，那个对着车玻璃上这个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说话呢，然后也不放手。我开车他拽、哦、开车拽车他也不放手，问他在哪儿，他就说在桥西区住着，然后在体育场那儿、嗯、别的也说不清了。
1: 桥西区体育场
0: 那是哪儿啊？您具体位置、停车的位置在哪儿啊？
2: 我在这个胜利大街，这个现在不叫平安大街了吗？这个塔坛这儿，太平观湖小区东门、哦、嗯。
0: 你在那儿停车的时候老人扒你的车门，他是想向你求助呢，还是想让你给点吃的喝的呢、啊、还是？
2: 没有，啥也都没有，他就拽着把手在那对着玻璃上，不有膜吗？对着跟镜子似的，他那个在那自言自语的说话。
0: 哦，
1: 看来这个头脑有点问题是吧？
0: 嗯，您这也是想帮着老人找找家人是吗？
2: 对，他说清楚，然后他手里拿一包方便面，非要给我们吃。他说给你吃吧，给你吃吧，就我感觉就是，嗯，
1: 语无伦次啊、
2: 嗯，思维不太正常了呗、嗯。
1: 冯先生，您现在还在这个现场吗？还说已经离开了？
2: 我离开了，我媳妇儿在那儿，然后他可能说要报警，我不知道他报没报，我有事儿我走啊。
1: 哦，好的，那这样、啊、我们赶紧再来联系一下您的爱人哈，杜女士是吧？这是，
0: 嗯，杜女士在线。
3: 啊、对对对。
1: 哎，杜女士你好，您，
3: 哎你好，
1: 你此时此刻还在这个老人身边呢是吗？
3: 对对，我在呢。
1: 啊，报警了吗？
3: 我报过了，应该快过来了。
1: 哦，先说一下您的这个位置好吗？现在。
3: 我们是在那个南二环这边泰丰观湖小区东门这儿。
1: 南二环泰丰观湖小区
3: 商贸城。商贸城
1: 啊、嗯、商贸城哪个口、
3: 啊、
1: 你说。
3: 泰丰观湖东门的停车场出口。
1: 东门的停车场的出口。
3: 对，出口。
0: 嗯，
1: 出口。
0: 哎，你问问老人、嗯、他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吗？大致的这个音，也许咱们听友能帮着找到家人。
3: 您叫什么名字？您叫什么名字呀？
4: 王俊英
3: 、
0: 问问他孩子的名字在哪儿住这些。您看
3: 您知道孩子的名字叫您孩子叫什么名字？您闺女、啊、
4: 闺女都听了我的他的也是你叫这个名。不过现在吧
1: 说不上来了、
4: 因为现在
0: 他说不出来了，
3: 能说清楚。对
1: 啊，住哪里啊？
3: 对，你看
0: 问问他在哪儿住。
3: 他也好像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刚开始问他，他说桥东，后来又说桥西区体育馆什么的，说了半天，好像说的位置都不对。
1: 啊、哦，哎，我没看到哈，之前您爱人哈曾经传来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身衣服，这是蓝底的，带这种花的这么一件外套，里面还穿的好几层，还挺厚的是吧？
0: 嗯，
3: 对对。
1: 然后短头发，齐耳的短发，花白头发。然后体态呢稍微的偏胖一些，然后穿着一条黑色的裤子、哦、脚穿一双浅色的这么一双老年的这种休闲
0: 鞋。对，哎、嗯、您看着他整体这个整洁程度不像是流浪几天的老人。
1: 肯定不是，应该不是。嗯，
3: 不像
0: 、
3: 不像，应该是这一两天。我问他，他刚开始说是昨天晚上出来的，后来又说今天早上，就是
0: 哦
3: 说的话反正一直不是特别的那个，没有逻辑。
1: 嗯，哎，另外呢，您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说他的手腕上哈有这样的定位手环什么的，手表什么的，有吗？
3: 没有看见呀、他身上关键也没有带手机。
0: 他兜里啥的呢？
3: 没有带东西。
0: 啊，你再看看兜里，跟老人说说，看看有没有家人的。
3: 阿姨，您身上装着孩子的联系方式吗？有没有孩子的联系方式啊？兜里有没有他的那个电话号码什么之类的？给您个小纸条什么的有吗？
4: 应该有。
3: 在哪儿、在兜里吗？
4: 在家里呢。
0: 在家里。
3: 有没有孩子在家里？孩子不行。
0: 你再顺便问他家在哪儿啊？看这回呢。
4: 对，
3: 阿姨，您刚说您家住在哪儿？
4: 石家庄。
3: 我知道石家庄哪儿啊。

0: 家庄西边。
1: 哦，西边。
0: 什么区啊？您知道吗？
2: 今年没到过。
1: 不太知道。
2: 我们应该就不知道了。
1: 哦。
2: 那个月村那么多人，
0: 您是哪个村啊？您是哪个村的呀？
2: 啊？
0: 您是哪个村的呀？
2: 咱们是那个，那叫什么、啊？我
1: 说不上来
3: 闹不清了
1: 哦，没事，杜女士，我们大致知道了，也看到照片了，我们赶紧做关键词、看谁认识老人。
2: 还有孩子们都是在老家。
0: 哦，那我在
1: 哎，您再稍等一下，我觉得咱们110过去啊，通过人脸识别有可能能找着，我们这边也赶紧通过听友寻找一下好吗？那也拜托您。
0: 好的
1: 啊，谢谢您。
0: 没事
1: 嗯，好嘞，
0: 好的，
1: 谢谢。好嘞再见。
3: 啊，我们也特别谢谢，谢谢这两口子，
1: 真热情，
3: 真的是特别的热情，亏着他们了，要不然的话，这老人会走上哪里去啊？
1: 嗯，
3: 所以在这儿我们再次谢谢冯先生，包括他的爱人杜女士，
1: 嗯，
3: 而且、目前这个此时此刻，杜女士还陪在老人身边呢，
1: 是呢，
3: 咱们的民警很快应该到达这个现场了，到了之后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人脸识别啊等技术手段来这个调查一下这老人家到底家住哪里，儿女的联系方式。朋友们，那稍后呢，关键词已经做好了是吗？我们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做一个关键词啊，寻人关键词。朋友们，稍后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寻人关键词来看一下老人家的照片。您认识这位老人家吗？知道他的这个家里人的儿女的这个联系方式吗？抓紧时间跟他联系。我觉得至少目前啊，我们好像还没有接到关于寻找这样老人的一个线索，还没有。那是不是今天早晨或者上午走出来的？
1: 也有可能，
3: 也未可知，
1: 家人可能还不知道呢。
3: 对，
1: 老人穿的挺整洁的，稍后大家看一下哈，就是这个穿着长相相貌，哎，是不是您小区的老人您见到过吗？或者说你认识老人的儿女，赶紧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寻人的关键词马上就好了哈，就大家稍后发寻人就能看到，然后帮我们转发一下，寻找一下家人。另外我们看到咱们帮帮团的盛南警务站的赵永哲警官也说了，说不行，我这儿挺近的，我也可以过去哈，说跟110说一下，也可以别让他们跑，也谢谢赵警官，我们来协调一下，看看谁能就近过去，帮老人，在问一下老人，问询一下，安抚一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线索。稍后大家发寻人，您有什么线索赶紧提供给我们哈。我们看家属。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对，这是不是刚刚哈，这是家里人听到咱们的广播了，
1: 有可能
3: 还是说哈有其他的听友转告的，稍等一下哈，我们再来接听一下这个电话，来了解一下李晶啊，我们来听一听他发的语音。
4: 你先找找看他身上有没有类似的证件或者什么老人房丢失的一个卡片。
3: 老人刚才自言自语说哈，说这有可能是在家里呢。当然作为这个外人来讲的话，可能也不太方便翻老人的这个外兜内兜。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电话能不能哈直接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是老人的家属吗？这是家里什么人？
1: 打过来了。
3: 对，好，
1: 我们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听到的哈。
3: 好，我们正在接听这个电话。
1: 场编辑正在进行初步的沟通。哦，也在占线，给咱们打过来之后在占线。我估计是不是不少人在跟他说这个线索？有这个可能。好，没事，我们稍等一下，先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受到降雨影响呢，北京以南的保定、廊坊、邢台、衡水和邯郸辖区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唐山辖区的唐津高速进京方向呢，是在996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占据了行车道，为了清车现场，沿线站口的天津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3: 好，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电话。
1: 这是家人。哎，您好，女士贵姓？
6: 哎，您好，免贵姓周。
1: 哦，周女士，哎，您是妈妈走失了吗？
6: 对。
1: 哦，您家在哪儿住啊？
6: 我们在小英国际。
1: 小英国际
6: 离那儿
3: 哦，就在附近
1: 哦，就在附近。
6: 王什么英？
1: 王俊英。
6: 王俊英。
1: 哦，那就是。
6: 对。
3: 哦，对，
6: 王俊英。
3: 是的，是的，
1: 是。
3: 那现在呢？您先别着急呢，有咱们的好心人啊。
6: 开车正往那边走呢。
3: 对对对，别着急，别慌啊，别慌，注意安全。因为有咱们的一位好心市民杜女士呢，正陪在老人身边呢。
1: 对。
3: 老人呢，安全肯定没问题。您别太着急。这样，我们再来看看能不能尝试联系一下这个杜女士，
1: 对，
3: 好吗？先跟这个老人家对个话，好不好？
1: 安抚一下老人。
6: 对对对。
1: 这老人什么时候走的？这是您发现的？
6: 我们昨天晚上7点。
1: 哦，才。
6: 因为一直在地库，他从地库走失的，我们一直在小区里头找，没有找到。 然后后来早那个早晨去调他那个车库的车道，就是我们不有行车道吗？
3: 嗯，
6: 车道他从车道走出去的。
3: 有，
6: 我们昨天调了人行道那个出口，没有找到。
3: 嗯，
6: 然后就认为他没有出去，就一直在小区里头找。
3: 嗯。没事没事哈，就在附近呢，
1: 别着急，没事。
3: 那这样好，我们再来联系一下这个杜女士。杜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3: 你好，这老人家的哈闺女，这是在电话那头呢。
1: 对。
3: 啊，哎，周女士，你什么有什么想问的？可不可以跟这个妈妈对个话？
1: 先安慰她一下。
3: 对对对，
1: 好不好？
7: 哦，哎，你看，听着是你家闺女吗？
6: 妈。
2: 哦，有可能是。
1: 哦。
6: 是你妈妈。
2: 家出来，我就跟她说了一会儿话。
6: 嗯。
2: 来，你到生意局里，走啊，你过来了。
6: 啊，
2: 过生意里，生意
1: 过
2: 去过来了。
1: 哎，一会儿就过去了。
2: 那边来一点，我过。
6: 那个，
2: 公交车停，有个生意过去，人家走上来了。
6: 对，
2: 过来，我到过这过来。
6: 好像
8: 啊，姐
6: 啊，
8: 什么情况？
6: 这阿姨早上起来扒我们的车门，然后是走丢了，走丢了。
3: 咱们民警到现场，
1: 民警到现场了。
2: 啊，
1: 所以这样，周女士，您别着急，往那边赶就行了。我们把杜女电话留一下吧。
3: 对
1: 啊，好嘞，好嘞，我们留
3: 下。这就没问题了啊。
1: 嗯，对接了。
3: 两边哈已经对接上了，而且咱们的民警已经到了现场了啊，正在做进一步的询问和沟通。
1: 嗯，我们也没来得及问一下，比如说周女士怎么知道的这个线索呀、啊？一会儿吧，先她接老人，接上老人之后再说。离得也不远，估计一会儿也就能赶到了。咱们谢谢这么多的这个热心人哈，也在关注，好多朋友都在帮着出主意。110出警也特别快。那很迅速的也就到达现场了，也谢谢特别有爱的冯先生杜女士，有朋友已经替他们在说呢，说要不要给冯先生两口子车贴，没问题，这是特批的，不占名额，如果他们需要的话肯定会给。
3: 咱们赞先点起来好吗？
1: 对，
3: 朋友们，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然后为咱们这位哈两位好心人啊两口子点个赞、嗯、啊，
1: 点赞
3: 就是大拇指或者说玫瑰花或者小爱心、
1: 嗯、
3: 啊，为他们点赞。
1: 对，
3: 那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的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 嗯，哈哈，这位朋友说这一声妈呀眼泪都下来了，你想闺女得多着急呀，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就没有线索，就妈妈怎么样，毕竟下雨天温差又挺大的，你就能感觉出来啊，就这种牵挂这种惦记，还好有咱们热心的这对最美夫妇哈，真的是谢谢他们。朋友们，就是您身边如果发现这样的事儿，就有这样的线索，你觉得有点怀疑，这老人是不是说走失的呀？您真的别就把这样的线索放过去，您能不能停下来，回过头来问一问有效的线索，帮着报个警，或者联络一下咱们的节目？这样的话呢，真的这种焦急的寻找就能够对接。
3: 嗯，
1: 特别谢谢哈、啊，这有爱的两口子，
3: 谢谢冯先生，谢谢杜女士、嗯，谢谢你们，
1: 谢谢他们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我们把寻人的关键词当中，咱们就是、一会儿不行，如果对接了，女儿接到了，我们再把这个补充进去哈，就是已经找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城市天气今天怎么样。省会石家庄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2度，东北风3到5级。
3: 嗯，今天还是挺凉快的。
1: 嗯，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北看，来看一下承德，多云转阴，13到26度。你看承德的最高气温反倒比石家庄还要高4度。
1: 嗯，
3: 承德这边有南风4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转阴，15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3: 秦皇岛多云转阴，15到22度。
1: 唐山多云，16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3: 廊坊多云转晴，16到23度。
1: 保定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3: 沧州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东风3到5级。
1: 衡水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3: 邢台小雨转晴，16到22度，东北风4到5级。
1: 邯郸小雨转晴，16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3: 北京多云，18到24度。
1: 天津阴，18到24度。
3: 嗯，再来看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1到21度。
1: 郑州多云转晴，17到24度。
3: 济南小雨，16到20度。
1: 省会石家庄9点钟 PM2.5 的指数9， PM10 的指数22，空气质量是优。
3: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为这哈两位好心人在点赞。用户6038846，哇、哦，您点了多少个赞，数不过来了，
1: 数不过来
3: 啊！欢迎关注啊。0310508啊，也是在点赞。还有一位朋友04155539，他说我 流泪了，为这好心的这个夫妻俩点赞。2597014，他说还是好人多呀。
1: 嗯，肯定是。有朋友说了，好心夫妻听着流泪了。还有朋友说了，这个闺女两声骂，我一个大男人都掉泪了。小芳说992太厉害了，好心人点赞，真的是要把这个赞转给咱们的热心的听友们。朋友们，咱们小赞小玫瑰继续飘起来好不好？我们也会从参与的朋友里边选出咱们今天的幸运听众。一会儿呢，我们稍后看一下，应该很快就会到现场，如果对接了我们也再告知大家。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2: 992大家帮，
1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好多朋友都在点赞，也有朋友发来了语音，听一下。这位狄先生，
13: 哎呀，太感人了，真的一封妈多苦呀，放泪喷了。
3: 吉星高照，他说啊，国际庄真的是一个有温度的城市啊。
1: 嗯，
3: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太感动了，两口子啊都是好心人。他说啊，我也是啊，感谢一下他们两口子。昨天啊熬夜，眼睛有点干，听到这个消息，瞬间眼睛湿润了，流泪了。30也在为这哈夫妻俩点赞。
1: 是
3: 134572，他说大爱张先生一直在路上，还有很多朋友哈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为这冯先生杜女士夫妇来点赞。
1: 是呢，
3: 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感受这非常温暖人心的一幕。
1: 嗯，有朋友就问了，说伟龙在哪儿看到大家的点赞表情包呢？您呢转战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你们是在微信吗？您发大家帮转战过来就能彼此看到信息了。亡我独行说，今天我不求车贴了，我必须支持给这两口子车贴，说大爱无疆，是不占大家的名额啊。如果两口子需要，我们肯定都给。哎，我们看到照片了。
3: 嗯哼。
1: 哦，呦，这闺女啊，就是见到妈妈还是，哎呀，
3: 泪流满面，
1: 真的是。
3: 哎，你别说。我觉得母女俩长得还挺像的，
1: 真的像，
3: 是不是、啊、
1: 这个眉眼的表情啊、
3: 感情太深了。
1: 是
3: 老妈呀，老妈估计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哈糊涂，或者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表现。
1: 嗯，
3: 但是不管怎么样也能看得出来，作为儿女把老人家照顾得特别好。
1: 是，
3: 你看收拾得特别立正，是吧、虽然说昨天晚上就发现老人家走出来了，但是感觉上的话就是老人在家里这个生活还是非常的安逸的。
1: 嗯，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哎，旁边这一位，这是哪一位好心人，还是说是家里人？
1: 家人吗？
3: 有可能。对对对。
1: 因为咱们那位好心的夫妇应该说冯先生应该没在这旁边，是吧？有可能是家人。哦，还有咱们的警官赵永哲，赵警官也在现场吧。
3: 啊，赵警官，我们通过他再来了解一下哈、全面的了解一下。哎、赵警官你好。
14: 啊，你好。
3: 哎，您现在哈也是赶到这个现场了啊，真快。啊，您再给我们说一下。
14: 啊，家属过来了是。
3: 周女士在现场见到老人了是吧？
14: 啊，见到了。
3: 啊，哎，旁边还有咱们那位好心的这位女士杜女士也在呢。
14: 在呢。
1: 嗯，哎，你这个电话能不能给一下咱们这个女儿周女士？我们也想多了解一下。
14: 好嘞。
1: 啊，您看您方便吗？嗯。
14: 啊，那个交通广播。您先说。
3: 哎，周女士。 哎，接到老人了是吧？接到了，
6: 接到了。嗯，
1: 妈妈怎么样？
6: 因为还挺好的，现在状态还行，就衣服稍微有点湿，不知道他，主要是不知道他昨天晚上是怎么过的。
1: 嗯，
3: 哦，好，那回过头去我们再来想一想，问一问，就是昨天晚上7点钟是发现老人，然后是不见了是吗？
6: 对。
3: 哦，那老人是从什么时候，比如说从家里面出来的呀，下楼的呀？
6: 他就是他在我们负二，然后他自己找方向感不行，他就自己就到处跑，他就跑出去小区了。我们就一直在小区里找，在小区里一直在查监控，查小区的监控，在地库。
1: 哎，他在
3: 他怎么到的负二啊？
1: 对，他是跟你们，比如说停车到这儿还是自己？
6: 我们一块走的，我们一块在负二走，他在后面，我们在前面。这个跟我父亲一块走的，他在前面，在后面，然后他就可能我爸走的快了点，他找不着了，他就找不着那个方向了。
3: 哎呦，
6: 我们就认为他一直在地库里，而且昨天下雨，咱没想到他会出小区，所以就在小区里头找。今天早晨我们去小区，后来调车道的监控，才发现从车道里出去了，
1: 从那口出去的，
6: 就这样的。
3: 好的，好，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哈，就是这是您自己听到我们992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了，还是其他亲友？
6: 就也特别感谢咱们的警察同志，他们这个给我们提供这个信息，然后帮我们找到了老人。
1: 您是不是也报了寻人了，在110那边是吗？
6: 对对，我们报110
1: 对接的。明白了。
3: 您看，您这儿报了110了，咱们这热心听友呢是发现老人了。
6: 您怎么称呼啊？您赵警察，赵警官
1: ，
6: 赵警官帮我们找到的，
1: 好，
6: 特别感谢他们，
1: 咱们也得谢谢咱们杜女士、
6: 这个、
1: 冯先生，
6: 对，那个宋女士啊，
3: 哎，咱旁边那个杜女士还在吗？
6: 她好像走了，我加了她微信了，以后肯定还得。常联系，
3: 对，回头的话再来问问是吧，问问这个杜女士，包括她的爱人，她老公这冯先生是吧，
6: 她老公，对
3: 对
6: 对,
3: 对,
6: 对,
3: 对，
6: 感谢他们。
1: 好，我们也看到照片，那一旁的那是父亲吗？
3: 戴帽子那个，
1: 戴帽子的，
6: 对对对，
1: 肯定父亲也特别着急啊，你看这老伴儿跟老伴儿就走丢了，就
6: 是
1: 一转眼，太好了。哎，这等于是老俩都跟着闺女住呢，跟着您住呢是吧？
6: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就是昨天我没跟他们一块儿去，他俩走的。
1: 好，那
6: 行，反正这个事特别圆满，感谢
1: 是是是，找着就好。
6: 感谢赵警官，找上感谢那个
3: 杜女士、冯先生，
1: 是的，是的，好嘞。
6: 杜女士夫妻俩都特别对我们特别关心，帮助我们找到老人。
1: 好，赶紧让妈妈上车暖和暖和吧，然后
6: 好
1: 吗？哎，
6: 好
1: 嘞，
6: 感谢啊，
1: 好，再见。
6: 好，哎，再见啊。
1: 好嘞。女儿照顾着老两口，然后这个爸爸一转身，妈妈就不见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就是这一转身，你就觉得他又没有什么行为能力，能去哪儿呢？但是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一家人找，你就真的是大海捞针，你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但是呢，有咱们的热心听友去哪儿都会有这样的线索。
3: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女儿之所以哈，就是第一次打电话，不是刚才，包括刚才，就是特别的激动，心疼老妈呀。你想想，这昨天晚上又下着雨，天气又这么冷，说老人家在哪儿过的呀？还好没走太远是吧，还在这一片转悠呢。也亏得什么呢，亏得咱们这冯先生是一位好心人，细心人，夫妻俩特别的热情，然后陪着老人家，然后呢又通过我们的广播啊，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又转给我们的赵警官，然后赵警官呢也是哈第一时间联系到的这个周女士，
1: 对，
3: 就完整的这么一个哈就是链条形成了一个爱的闭环，
1: 而且很快，特别特别的快。永宝善心说为好心点赞啊，他说为大家帮请功，那不必不必，他说发自内心的，他如果可能没有节目做桥梁，好多事情会费很多周折，但我们真的是一个桥梁，更有赖于咱们的热心听友还有咱们帮帮团的这些警官，所以才能这么有效率哈。再次把这个赞把感动来转给咱们的热心听友们，朋友们继续咱们的赞，小红心玫瑰花飘起来，有好多朋友说想看看这个合影，那让我们场编辑把这个也加到寻人里头吧，就是比如说女儿、老爸、老妈这一家三口的一个合影，就重新团聚了，找到老人的这个合影，我们发到也在寻人的关键词里边，让大家看一看，是一个圆满的结果。
3: 对，好，那如果说小赞赞哈、大拇哥，还包括咱们的小玫瑰花、小爱心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在我们的帮个忙呗。大家呢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即时新闻，下到自己的手机上，然后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或者说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也可以自动的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5: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腰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腰全程品鉴，86018888888601888。
16: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17: 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

0: 的没了。
1: 去旅游就找赢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2: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3: 出发啦！
2: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2: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5: 爱心的速度真够快的哈！我们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谢谢冯先生和杜女士这有爱的夫妻俩，谢谢他们两口子，谢谢。
6: 嗯，有朋友说咸英国际那个地下车库真的是太大了，你也住那儿是吗？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老人啊，尤其是头脑不太清楚的，可能挺容易迷路的。还有一位朋友说，现在还能看到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吗？是想看看这动人的一幕。如果想看照片的话，是有的，您就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寻人，我们场编辑啊，已经把这一家团聚的照片补充上去了哈。好，还有一个事儿，也太好了，终于有进展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女士，节目开始我们连线的朱女士，联通给她打电话了吗？你好，朱女士。
7: 哎，你好，主持人。刚才那个联通打电话，联通一个人工，一个就是说应该管事的打过电话来，他就说问了一下我当时那个情况，我给他讲了一下。
6: 嗯，
7: 他也是说呢，也没见别人反应。我说那个事儿。那个线也是我告诉你才把那个线弄了，就是说人家的车没事，肯定人家不反应。
6: 嗯，是，
5: 我觉得那都不关键，有没有别人反应这不关键，关键是你这个事儿他有没有问清楚。
6: 对，
5: 问清楚了吗？
7: 他就是说让我把那个呢，他说对，像这种情况交警需要，就是说那个交警需要出示什么，出示那个就是说那个证明嘛。我当时交警也是他推说事后那边推，我也就不经过交警去了，因为人家说交警后台也不管人家的事。
5: 嗯，
7: 我也就不通过交警找他了。
5: 嗯，他的意思要由交警有一个比如说相关的事故说明证明之类的东西是吗？
7: 对，我说我这不录着视频有那个相片，到时候你可以问你那个维修员工他那个线是不是确实存在。
5: 对啊，这个不可以吗？
6: 嗯，
7: 就是说他让我把那个那证件，就是说把那个证据给他发过去，他申请一下。他说也不是他个人的事，也就是说他跟上边申请看看，是通过通不过，看看到时候怎么解决。
6: 嗯，
5: 好，
7: 说也没说几天能解决。
5: 啊，你和他加了微信了是吧？
7: 我马上就加，因为刚我也是刚跟他通过电话。
6: 哦，
5: 对，你先加一下他的微信。另外呢，刚才不也说了吗，手里面还所有的视频也好照片也好哈，能够证明当时这个情况的，或者说进行最大限度还原的，你给他发过去。
6: 对，最起码咱们第一步走通了，有人跟您联系了，就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明啊，材料啊是吧，然后咱们再联络，跟他及时联络 好吗？
7: 行，好的，
6: 毕竟是吧，第一步咱走通了。好嘞，有什么进展也告知我们一下。
7: 行，到时候那解决了，我到时候告诉你。
6: 哎，好嘞，好。
5: 这是石家庄联通那边那个监管平台给他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派单吗？还是说是其他的同事转告给他的？我们想问问，我们想知道这个路径到底是通过哪条线走到他这儿的？为什么走得这么难，走得这么慢？
6: 真是走着都到了。
5: 啊，
6: 嗯，
7: 他也没说，他也没说，他就是说让我把那个手续给了他，他也得说对上交嘛。他这也不是说个人的事。
6: 嗯。但确认他是行堂的联通的工作人员是吧？
7: 嗯，
6: 好，那你就先联系着，有进展咱们再联络好吗？
7: 行，好的，
6: 好嘞，再见。
7: 谢谢。
6: 哎，不客气，
7: 再见。
5: 我们都说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问题是啊，包括咱们的当事人朱女士，包括我们节目之内，是吧，打了若干个电话，那为什么条条大路都不通啊？
6: 嗯，
5: 这堵在哪儿了，卡在哪儿了？
6: 全国客服交办不办，
5: 自己的事儿分那个事儿
6: 对，然后催办不理。这回终于通过石家庄的监管平台，估计是，然后直接联络的。
5: 你看自己的分内之事啊，自己岗位上的事儿啊都不精心，然后这个路一直打不通。你看不是自己的事儿，那咱们这热心的市民冯先生、杜女士两口子，那就是勇敢的承担起来了，
6: 对，
5: 啊，对不对？
6: 这
5: 好
6: 对，
5: 老公有事儿赶紧走了，是去忙去了。
6: 嗯，
5: 这媳妇儿还在这一直陪着老人家。
6: 嗯，
5: 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啊，然后通过我们的赵警官，然后是通知家属，第一时间进行了一个爱的一个对接。
6: 嗯，
5: 大家两相对比，我觉得这还用打分吗？
6: 云泥之别，
5: 啊，你就是你这杆秤就在老百姓的心中啊。
6: 嗯，所以你看，王小飞说"事了拂衣去，深藏"。

申宇明为好心的两口子点赞，人家看到团聚了自己就默默离开了。还有三十说的特别好，他主持人好，石恒高速新津南口附近小雨，今天的小雨有点特别，它滴落在我的眼睛里了，谢谢大家帮，谢谢好心人们。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10点钟了，我们再次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我们来梳理一下高架部分。首先呢，和平路沿线东平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缓期。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府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过了中港路到前方淮安路，路遇红灯，这需要你等候一个等时。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映大街之间，这块是临近医大医院，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的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
1: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承德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
3: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8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3: 好，看到有位朋友在微信平台，有位朋友叫甄小晶，发了一个北疆伊犁旅游。您不用发这么多，您直接发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锁名额了。这是咱们北疆伊犁草原高端定制游，咱们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的一个旅享狂欢，住得好，行得舒。

0: 服务超到位，全程是选舒适好酒店。那拉提特意安排了特色民宿，推窗就是大草原，出行也是全程2+1的落地头等舱大巴，一排三座，宽敞，还带 USB， 长途一点都不累，随车还背着矿泉水、酸奶、水果、湿巾、干果、零食，细节也是超贴心的。
1: 另外呢，专业领队加金牌导游双服务，玩的省心又放心。另外呢，新疆南疆的环线，还有这个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的这个高端的定制游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记住这个电话，赶紧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
0: 或者你就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新疆锁名额618首漫舞。另外还有一个咱们的及时好运，看到好多朋友把这个数字发到咱们半个忙呗里边了。这两天也挺奇特的哈，中奖的朋友都特别多，有的是8个、10几个，因为大家选的那个数字啊，可能都是吉利数字。朋友们也可以就是打一下差异化哈，您现在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打开评论来进入您喜欢的三个数字，如果评论成功了，说明参与成功了，每天早8点、18点工作日就会开奖的。如果您顺序也一致，那中奖的就是您，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的关键词。如果中奖的朋友，比如说咱们上个时段8点中奖了，朋友们您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咱们好运帖里边啊，它是有一个联系电话的，或者呢直接联系咱们帮帮团的群内的帮主胖丫就可以了。
1: 好，再来看下一位朋友随心所欲告诉我们说，信公路黄山街这边开始下雨了，雨天路滑，希望大家注意安全。还有一位朋友他想问一下，邢台市南河区限行吗？向阳而生问到的，哎，南河这边哈有什么具体限行措施？朋友们哈，您可以回复一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回复信息，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0: 有朋友在帮个忙里边发寻人，是这样，你如果看咱们最新的合影，需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寻人的关键词就能够看到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有个事儿得需要大家出出主意。我们看到山海在帮个忙里边求助呢，他说想问问大家，就是那个蛾蚋怎么彻底根除。他说我家楼层住的太低，是这个原因吗？都说这个携带病菌。他说我也问了问豆包让用84，但是不顶事儿，求求广大的听友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那个特别特别细小的那个飞虫，一般在下水道里容易滋生的那种，就它的学名叫蛾蚋。朋友们如果知道办法的话，您可以给他来回复一下。
2: 嗯，好，这样的蚊虫哈，特别是啊家中夏天潮湿的时候特别容易滋生。
1: 对，
2: 说到潮湿哈，有个事儿大家还有印象吗？张先生啊，他昨天啊才打电话，他是住在这个晋州的龙头花园小区，他们家住顶楼30层，漏水漏了好几年了。总是用那个大盆子接，一接的话接7-8盆子水。
1: 嗯，
2: 你想想这样的房子还能住吗？还能睡吗？
1: 嗯，
2: 也是反反复复，他找到这个物业，找到社区，找到街道，找到住建等部门，这个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问来问去，好像关键所在什么呢？动用维修基金，这个维修基金怎么来启用？这是一个重中之重非常关键的一环，这一环目前呢好像还没有打通。
1: 这3年了，后来我们也连线了这个龙头花园小区物业了解情况，物业经理说，他说这个呀他们去住建查过了，整栋楼有一些业主是没有交维修基金的，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能动用的，就无法走这个程序。
2: 嗯，那后来呢我们也是想咨询一下晋州住建部门啊，联系到

0: 到了物业科，包括办公室，那工作人员表示说呢，需要和这个维修基金科具体了解情况，然后再做答复。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就再次联系到了晋州市住建局，询问相关进展。
1: 维修基金是可以用的，但是需要龙城花园的物业来申请。
2: 维修基金他们那栋楼交全了吗？
1: 找他们物业查。
2: 物业说那栋楼没有交全，所以目前使用不了。
1: 这个需要他们龙头物业到我们的维修基金这个科里来打申请。
2: 如果那栋楼维修基金没有交全的话，也能申请吗？
1: 也可以申请。
2: 不影响使用。
1: 对。
2: 维修基金可以用于修楼顶吗？
1: 你叫他们的物业来我们的维修基金来问就可以了。
2: 物业有去过咱们这儿吗？
1: 没有，我今天问了我们维修基金，我说，然后他说他们的物业就没有打过申请。
0: 啊？
3: 就
0: 没
3: 有？没
0: 有打过申请？这跟物业哈那边还得回复的话大相径庭啊。
3: 他们可说的是过去查过去住建部门。就完全没有吗？为什么就同一个问题物业掌握的就跟住建局就不一样啊？
0: 第一没打过申请，第二就算是不全的话也可以启动这个使用维修基金这么一个程序。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所以说后来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拨打了这个龙头花园小区物业的电话。
2: 维修基金科查了一下，说首先即使那栋楼的维修基金没有交全，也不影响使用维修基金。另外说咱们从来没有联系他们申请过啊。
4: 我问一下情况啊。没在。那就一会儿吧，经理回来了不行，给您把信儿传达一下，
2: 问问看吧怎么回事啊。
4: 行。
3: 下班前还是没等到物业经理的电话，也挺忙的。是不是类似漏水啊，其他的情况也挺多呀。我们这样，现在我们再连线一下咱们龙头花园小区物业，看经理在不在。你这说的都不一样啊，是吧？你说你过去查过，人家说你没过去，也没有走这个申请，而且不交全也是可以走流程的。
0: 好，我们再试一下物业电话。
3: 您好，您好，龙头花园小区物业是吗？哎，通着的。您好，您好。
5: 哎，你好，
3: 你好，请问咱们的经理今天在吗？
5: 哎，经理今天说是开会，早上的时候说去公司里开会，
3: 又去开会了。
5: 那个昨天您问的这个事儿，我问了他一下。现在咱们这个楼宇管家吧，正在给咱们这个业主们打电话，在给他们那个沟通，正在进行着，就是咱们这个房顶咱们。
3: 沟通什么呢？是沟通让他们同意使用维修基金，还是？
5: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同意启动维修资金，对，就是跟他们，一户一户的在电话沟通。
3: 啊、哦，要启动这个程序了，是吧？
5: 对对对，
3: 你这都、
5: 那个、
3: 都三年了，
5: 达到满意了就开始了，
3: 这都三年了，而且我们也再跟您重申一下，您跟物业经理也再转达一下，我们联系了咱们住建部门，人说这个维修基金呢，住户就是交的不全也是可启动的，这边呢赶紧入户调查，征求大家意见，那边在住建赶紧走相关的启动流程的一个审批的手续吧，好吧？
5: 行，好的好的，我转达一下啊。
3: 咱们这雨季今年雨季又早，也希望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好吗？
5: 好的好的
3: 啊，
5: 好的，
3: 好，这个事儿我们也继续关注了啊。好，再见。
5: 转达啊，好嘞，再见。
3: 这回说的倒还可以，而且说是已经启动。哎，有没有这个小区的住户？咱们接到这个物业的一个调查了，就是咱们要启动维修基金来修房顶了，然后做防水了。您接到了没有啊？是不是真的有所行动？或者您在物业群里头呢？是吧？咱也不太了解龙头花园小区，其实才11年，你不算特别特别老呢。那你出现这样的问题，三年了就没有一个有效的推进和解决，然后你还冒名说自己曾经去了解过，然后还误读政策，这个物业有点不专业了。
0: 哎，太不专业了。
3: 龙头，而顾头不顾尾的是吧？好，你说，你看住楼顶有楼顶的这个漏水的，这么一个，哎，有的时候一个隐患，但是住低楼层，刚才有说了，又有额瑞这样的隐患。朋友们，关于这个额瑞，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如果有的话，您看，您给来交流一下。王楠说了，白醋、白糖、热水，弄半碗。放一宿，每晚你都放，隔几天就会没了。咱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反正就把它给驱散了，是吧？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飞扬，他说哈，物业这位接电话的啊，什么太多啊？哦，您用的这么一个词儿，这也未必啊，我们宁愿相信他，好吗？宁愿相信他，包括咱们哈这个管家啊，然后已经去这个单元里面或者去这个楼里面征询大家的这个意见了。当然哈，首先得需要这个2/3的业主同意，这样才行，才能够启用这么一个维修基金。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一方面这个基层的工作也得做，还有一个像咱们这住建部门是不是应该及早的打这么一个报告，打这个申请啊？
3: 对。
0: 对吧？咱们能不能
3: 启动？
0: 对，这事不能再耽搁了。你想想，最近下雨多多呀。我们昨天快报当中还说了，五月份以来的话，北方很多地方都是下雨，雨量比往年都要偏多，甚至有的偏多5%到一倍，甚至还有2到3倍。
3: 对。
0: 这石家庄就保不齐啊，你想想晋州这边对不对，那今年如果说雨量特别大的话，说实话你甭说这个顶楼了，你就很可能顶楼遭殃，那底下的这些楼层们跟着。
3: 就连带啊，
0: 是
3: 啊，所以也请市民们啊，就是咱们的居民们在接受这样的调查的时候，你也得想想，你不能说哎，反正顶楼不关我的事儿，他那也不是人家的顶，他是整个咱们的房子的顶，是吧？这个咱们就该同意，咱得同意呀，要不那维修金放到那儿干什么呀，是吧？这也都是很要紧的事儿。
0: 城门失火还殃及城池鱼呢，
3: 是
0: 不是？
3: 别人的是吧？瓦上霜啊，门前雪啊，咱们其实都能够关联到邻里邻居的，咱们共同把这个事儿尽快的推进一下是最好的了，好吧？咱们接着来说另外一个事儿哈。齐先生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他是邯郸的司机，驾驶证是邯郸的，他开快递公司的车，浙江牌照。在湖南的高速上有一条违法，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他现在也不跑这条线了，也不再回湖南了，就想咨询一下这个违章怎么处理。据他说，他咨询过邯郸的一些交警大队，但是都说没法在当地去处理。
0: 就此问题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咨询到了邯郸交警支队，工作人员也是记下了详细的信息。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回访了齐先生，问问他有没有接到工作人员给他的一个回话。
6: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什么这地方你当时去问过没有？我说我去问过，然后他们好几个部门大队都说是全线不行，处理不了。然后他说吧，那不行，你再去问一下，他们是到底是要什么资料呢，还是说就是处理不了？我说他们就说是处理不了，他非说怎么能处理不了？他说不行，你再去问一下，问一下，如果他们再不处理了，你再给我打电话。
2: 正常来说是可以在邯郸处理的，是吗？
6: 他具体也不清楚，他只能说你再去问一下邯郸市里边的大队，看他们是到底是处理不了，还是说要什么东西。
2: 行，明白了，我们再问问。
6: 你们说话也别太那个，我就怕他打电话，他又跟我说话又不好听，他说不让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们最好再给我问问。
3: 好像也没说明白，他也没听明白，是吧？到底邯郸的驾驶证能在邯郸当地处理异地的违法吗？我们就是再次拨打了邯郸交警支队民意中心的电话来听一下。
7: 你们进去窗户看能不能处理，这个系统能不能过去啊？我都说了已经啊。
2: 咱们能先帮他确定一下吗？因为人家在外地呢，如果去的话也挺周折的。他说他原来去过，跟他说是不行的。
7: 不都可以处理啊？邯郸都可以处理，他去这个危机室处理的时候才知道，到大队去处理一下去。
2: 啊，就是正常来说在邯郸能处理的是吧？
7: 对，你可以出去试试看系统能过去吧，系统过不去就要提示你了，是这个意思。你不理违章制处理的话，要不我们就没法给你操作呀。
3: 说话好快，比我还快呢。啊，明白这个意思，按照原则上。他是可以这样处理的，在你驾驶证所在地，但是呢，具体你还得找这么一个大队，然后去一下危机室，看看能不能过。如果不能过的话，咱们再想办法。所以齐先生，您明白了吗？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去实际操作一下啊，您再去看一看，找咱们的支队也好，或者是大队也好，去他们的违法办危机室，咱们再试一试就可以了。
0: 好，还有个事儿哈，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位马先生打来电话求助说，他呢是在上午的9点到9点20分之间，驾驶着一辆哈这个厢货车，然后在新乐市的哈南环路上那边哈是丢了一箱货，里面哈是这个电路板，就希望路过的这个包括咱们的好心人啊司机啊，就是看看能不能这个提供相关的线索，有没有就是看到这么一箱货，昨天下午的时候呢，马先生也是告诉我们说哈，他后来又调取了一下这个公共视频，哎，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有没有最新进展。
8: 报警了，叫警察调了调监控，看见在我掉头的时候掉下车了，被一个疑似穿雨衣的后车的人捡了，有一个后车型他在那儿来着，然后他捡了之后他又回到那儿了，然后就不知道去向了，这个录像不是太清晰，距离有一点远。
2: 男士女士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能看出来吗？
8: 应该是被一个男士捡了，50到60岁左右，类似像一个深灰色的雨衣，准备让交警或者公安给咱们调一下下一步的监控。
3: 就确定可能被一个路人捡了，也许不太知道怎么归还，它上面可能有那个码，如果可能知道的你扫个码啊，能够看到比如说咱们收货方或发货方的相关的信息。咱们还是希望哈，就是如果听到了就是昨天您捡到的，及时联系我们跟马先生来直接对接一下归还一下吧。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有位朋友马先生说，他在高速开着车呢，百香服务区出来往邢台走的那个桥上最左侧的快车道，现在有一只灰色的大狗， 在桥上淋湿了，逛的车辆还得注意避让一下，这不从哪跑过来的，就是大家路上遇到这种活物，尤其是能够奔跑的，你还得特别来注意避让他们一下、
0: 好，天下竹子的语音。
9: 你刚才说的是哪个小区吧？啊，我家也是顶楼。我们小区压根就不公布这维修基金啊，一问你就说是用完了啊，具体问什么时候用的不知道，没必要跟你说。
0: 用完了、
3: 没必要，那是大家交的、你必须得有这个公示啊。你们的这个物业是那简直更硬气了，这个。还有或者说你们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啊，你们想没想着跟他们来抗衡一下，或者服务不好的话罢免一下呢？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说那个俄瑞确实，他说我们家也是住一楼，卫生间总有，我发现就是从下水道上爬上来的，他说从下水道倒过开水不太好使，现在呢他说把地漏装一个防反味的那个阀，就把下水道密封好了，而这个还好点，但是这个呢他说也是治标不治本，他说我也想寻求一个能够治标治本的办法。这位朋友叫既来之则安之哈、这个小小的烦恼大家如果知道有效办法您给来回复一下吧。
0: 王先生他告诉我们说晋州又开始下小雨了，好，雨天路滑，再次提醒大家哈，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适当的降低车速，注意安全。
3: 王永军说前些天我去龙头花园小区看楼，因为口碑一般，他说楼房便宜也没人买，你看看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物业的服务啊，或者大家居住这个感受，它真的是能连带的影响啊。那好多二手房交易的话可能价格就低了，或者没有人愿意买了，你看这个真的连带的一个反应。好吧，这个事儿我们看看最新有没有进展，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10: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11: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10: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11: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10: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11: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1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3: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哎，昨天朋友们不知道您下午看了吗？2点到5点哈，看了咱们的这个和交通厅的工作人员的一个直播，大家有没有猜对？有一位朋友猜对了，是咱们的悠悠在进行直播。当然之后呢，大家可能会看到咱们不同的主持人，包括小鹿。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昨天它是一个上线试运营，从这儿之后每天下午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都会看到我们同步的直播。你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或者是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里头直接问答就可以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你先回复路况这个关键词，扫码关注就可以来提前预约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好的，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来看一下相约992，他说车贴求车贴。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车贴的话，您可以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帖子下面跟帖哈，发送车贴两个字，
3: 我们就知道您是没有的了。刚才啊咱们一开始就真的是急忙的帮着对接寻人，我们也没有看到咱们今天有没有最新的新人，比如说今天第一次注册的，我们肯定要给一个车贴。
0: 那这样吧，我们随机哈选取几位来看一下大家的注册时间。有位朋友回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哇，太早了，21年 啊，5年前4月29号，我们来看一下小胖子。小胖子也是最近特别活跃啊，他的注册时间是在今年的4月15号。还有韬光养晦也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经常会引用咱们的哈相关的这个法典、法律、法规。他的注册时间2026年3月27号。谢谢韬光养晦，他也提到了刚才民法典第314条当中哈是这么说的：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是的，如果大家哈在路上就是捡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发扬拾金不昧的风格。
3: 对，
0: 比如说自己哈确定不了的，可以交由咱们附近的民警，通过哈咱们其他的方式看看能不能联系失主。如果上面有明确的联系人的这个联系方式，可以试着哈尝试拨打一下，或者有什么码在不影响咱们哈自己的信息泄露的情况之下的话，咱们可以扫一扫。
3: 也看到其他的一些听友看着名字不熟悉，但是人家注册，你比如说米兰，人家是4月5号注册的，也不算特别新的朋友。还有王楠，我们也是少见这个名字哦，但是人家23年9月18号就注册了。今天再给大家回复，因为好多的朋友在问说，哎，我刚到这儿，我的名字昵称怎么改呀？你就在那个右上角哈，点击系统设置，再点击账号设置，修改昵称。一定要记得提交，然后稍等一下，我们的小编就会来通过了。
0: 微笑的眼泪他说，我是啥时候注册的，来看一下，2024年12月16号。
3: 还有朋友说，我是新人，给来个车贴吧。哎，他真的是，他昨天7点35分才注册的。
0: 哎，这够新。
3: 准新人。就是有没有今天注册的，我们看看，如果没有，哎，那您就算是最新的了哈。风景如画4月13号，丁丁点点好像。但是啊，3月31号，虽然名字不太熟悉，但是大家都比较早一点了。好，如果想得到车贴的，您就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发送车贴就可以了。线上李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
15: 哎，你好。
3: 哎，您说。
15: 那个我在那个邢台那儿有那个，我开的车的时候给我拍了个照。我看了一下手机是几点了，他给我拍了个照，说是我是那个手持电话。
0: 哦，
3: 你把手机拿起来看的。
15: 哦，对，我拿起来看一下几点。
3: 那个
15: 他说拨打手机电话，他给我发了个这个违章。
3: 虽然你不是拨打，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名目。虽然说有朋友就较真说，我就看，我不是接听，但是你那也有哎，安全驾驶，你肯定一个手拿手机就没法握方向盘了吧？
15: 哦，对对，我看了一下几点那个事儿。
3: 哎呀，
0: 那个照片你手机里还有吗？
15: 有，
0: 你给我们发发，你给我们发过来，我们也来帮你这个参考
3: 一下，
0: 看看，比如说你那个角度啊、位置啊，是吧？是在高度啊。我们也看一眼行吗？
3: 对，你说你比如说你就在方向盘那儿呢，还是你拿起来看的，这可能有没有影响安全驾驶。哎，您车上没有其他的那个表可看吗？比如说仪表盘上的这个时间显示啥的。
0: 你还是看信息了。
3: 没有啊，你是
15: 货车的没有。
0: 哦，是啊，
3: 大货车。
0: 那这样，我们等您照片，我们先帮您那个参考一下。
3: 是
0: 行
3: 吗？哎，您这个申诉了吗？复核了吗？
15: 我没申诉，他这个申诉上面没有这个理由。我看他申诉上面，他这个理由给咱那个都不行。他上面你看，他有机动车被盗，还有证明有危险情况避险。
3: 让你选的那几个理由都跟你这个
15: 都和咱这个不相符。
0: 另外，你这个比如说要是处罚的话，怎么处罚呀？
15: 就是53分。
0: 三
3: 分
0: 啊！我的天哪！哎，那你这个是用这个手为免罚吗？
15: 啊，
0: 是用手为免罚吗？
15: 哎呦，
3: 够呛！
15: 这个我还是不清楚。这个
3: 你之前有过违章吗？这半年内咱先问问。
15: 有过。
3: 那可能够呛。您是在哪个邢台市吗？哪个路段？
15: 对，
3: 您说一下具体哪儿啊？
15: 它是那个，看一下。邢台太行大街西段。
3: 太行大街西段啊，好，您不行把那个车号留一下也。GH78633，行，您发照片吧。你有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吗？
15: 我有，
3: 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帮您判断一下，咱们看看有没有，或者大家也会帮您判断有没有必要，咱们再复核，行吗？如果大家都觉得不影响驾驶哈，咱们再说。如果真的影响驾驶了，那您下次注意。也建议您，不行的话，你如果真的需要看时间，弄个支架放在那儿，把手机行不行？咱就花个钱买个支架，好不好？
15: 行，
3: 好嘞，等您啊，好，再见。
15: 再见。
3: 朋友们，看手机看几点了，手拿起来，您认为该发不该发？您认为该，您就来个该，您觉得不，您就来发个不啊。大家，我别光我们说哦，有碍安全驾驶，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货车上的确看几点几分有时候不太方便。
3: 嗯。
0: 但是哈，甭管说看时间还是看信息，
3: 嗯，
0: 甚至是哈，接听电话，我估计这事儿，90%以上的人都干过吧。
3: 传奇说，
0: 怎么说呢？嗯、就是就是没拍，不曾被拍。
3: 嗯
0: 也不能说你侥幸，
3: 嗯，
0: 但是呢，确确实实，嗯，这个还是那句话，安全驾驶这是第一位的啊。
3: 嗯，传奇说这理由有点牵强吧，偏偏那么巧，在那一瞬间，你看时间吗？
0: 嗯，
3: 说明你经常在看，你敢那么巧在摄像头下看，这个真的不好说啊。朋友们，你觉得该不该罚？另外，你检讨一下，开车的时候您看过手机吗？
0: 嗯哼，
3: 刚刚有几位朋友说我没看过，
0: 咱先开展自我批评啊。
3: 对，然后咱们再批评他人。好，还有点时间，咱们赶紧兑现承诺哈。好多朋友都答出来了，孙浩那首歌《中华民谣》，我们听一段吧。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
2: 照片倒是传过来了。拍的还挺清楚的啊，真的是高清摄像头。
3: 是呢，挺清楚的啊。三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特别是底下这张照片啊，这个是这个手哈抬的高度的确是有点太高了，超过了方向盘。
2: 而且这个你看完全没看路，是吧？就是这个事情完全离开了前方，就不像瞥眼识见，咱也不好说，又没走到人心里。但是一会儿吧，我们让听友们看一看好不好？就请我们厂编辑做关键词手机，咱们看看。您认为这影响安全驾驶了吗？但是它这个违法条目上可能就是接打手机这一个，但它包含的挺多的，不是说你一定要拿到耳朵边要讲话了接打，就是你手拿着呢，你脱离方向盘了，你是不是影响驾驶就算了？朋友们，您觉得呢？您接到过这样的抓拍吗？或者您怎么认为哈？这个处罚应不应该还有必要复核吗？
3: 或者说我们再来猜测一下哈，比如说抓拍的这一时刻。那作为这个后台的相关的操作人员，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的话，才会说啊忍无可忍了，我一定要抓拍你，对吧？你是在0.01秒看了一眼，瞟了一眼这个时间，然后就过去了，还是说你可能盯着这个手机屏幕，维持了那么哈一两秒，甚至两三秒，
2: 甚至更长？
3: 但是哈，千千万万别忽视了哈，就是说你是所谓的一两秒、两三秒，这往往就是意外可能就是在这一瞬间发生的。
2: 你是大车，你想想是吧，这个更本身盲区也比较大，你更得专心致志的了。或者说你如果大家说一说，如果你还觉得我就是看了一眼手机时间，那你有没有勇气你去人家那儿看一看，调你整个的这个视频，看看你持续了多长时间，看看你真的只是瞥了一眼时间吗？如果有勇气的话，倒是也可以去看看。更多的朋友哈，咱们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
3: 关键词哈就是手机这两个字啊。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手机》，大家还记得吗？
2: 对。
3: 哎呀，其实那个时候说实话，网络这个手，尤其是手机端，对吧，还没有这么发达，没这么普及。但事实上呢，这部电影当中所讲的故事，或者说阐述的一些所谓的道理，还是挺适用的。
2: 对呀、而且时至今日，是不是越来越被手机所绑架？

0: 了，朋友们，咱们也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1: 好，手机关键词啊，可以发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那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发点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山海他说：“我是新人，我是新人，给我一个车贴吧。”还有一朋友他说：“真的吗？真的，如果是给最新人的人，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们有这个政策来讲的话，我就用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手机号，我下载注册一个即时新闻，行。”好嘞，那如果说
0: 可、啊、
1: 你可以啊，没问题。
0: 现在马上，现在
1: 说到做到啊，我们言而有信。
0: 对，烟斗老哥说，他说我感觉不是看时间，现在的车仪表台上都有时间，我们就问问大货车司机，您的仪表台上，货车司机我没开过，没细看过，有没有时间？必须要看手机吗？
1: 还有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在车上挂一个闹钟啊？探头，
0: 还得闹钟，
1: 不会识别你在干嘛？好嘛，这回到什么时代了？
0: 就是机械时代，还得上表的那种啊，上发条的那种。默然说：“请问我是哪年注册的？您可够早的，2014年8月19号。”
1: 我的天哪！
0: 就咱们的老极通客户端的时候，您就是、是吧？咱们的老听友哈，欢迎回归。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管控了两颗 EV， 北京以南的大部分路段受降雨影响，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唐山辖区的唐津高速天津方向呢，是在996公里处有事故发生，为了清澈现场，沿线站口的天津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是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承德今天多云转阴，13到26度，南风4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转阴，15到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阴，15到22度。
1: 唐山多云，16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转晴，16到23度。
1: 保定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0: 沧州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东风3到5级。
1: 衡水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小雨转晴，16到22度，东北风4到5级。
1: 邯郸小雨转晴，16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0: 北京多云，18到24度。
1: 天津阴，18到24度。
0: 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1到21度。
1: 郑州多云转晴，17到24度。
0: 济南小雨，16到20度。
1: 再来看一下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2， PM10 指数22，空气质量优。
0: 大家都在发手机的关键词，大手拉小手说，只要拍照拍着了，你手拿着手机，你不看手机都罚
1: 啊。真的吗？
0: 哦，就拿着，因为你脱离方向盘了吗？
1: 传奇他说啊，不论是不是在看时间，他说从照片上来看的话，这开着大车正在行走的这个时段啊，眼睛就离开了前方的这个视线，这是自信吗？对，
0: 看自信。
1: 有的时候他也未必是自信，他真的是
0: 大意，或者说
1: 侥幸。
0: 对，没当回事。
1: 是的，嗨，怎么说呢？还是说，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我觉得啊，这个耳朵都起茧子了，不能再说了吧。安全驾驶，这是第一位的啊。
0: 小角色说了非常之清晰，肯定是没法申诉了。他说看着没看路很危险。苍浪之水说该罚，因为妨碍安全驾驶。你看更多的朋友没有一个说不该罚的，我们还没有看到。所以这朋友，我们也就没法帮您打问了。事实相对来说比较清楚。
1: 哎，很清楚啊。好，那如果说你大货车司机朋友们，你想看时间的，你也别看了，我们给你报一下这个时间。现在上午时间是10点36分10秒钟。
0: 距离我们来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还有20分钟倒计时。朋友们，咱们今天比新人谁新注册的，当然也比咱们手气和运气。只要您没车贴，您发个车贴的关键词我们就都明白了哈。我们在这些听友里头着重的来关注一下。
1: 对哈，大家别看了，看的话走神儿分心。大家可以听嘛，听我们的节目是吧哈。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欢迎大家多参与，多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发表您的评论，跟帖留言啊，我们欢迎，越多越好。当然如果说影响您的安全驾驶了，那绝对不行，对不对哈？好，咱们可以听啊，对吧？咱可以不参与，但一定可以听。那接下来我考考大家啊，就是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9点钟的时候，我们有头条的9小时快报当中，有一连串的数字，一连串的好几个数字，大家有没有仔细听？有听清楚了吗？就是咱们石家庄的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公布了，昨天啊是刚刚公布的，就是在2025年年末的时候，咱们全石家庄市常住人口现在已经达到了多少万人？
0: 真是大都市啊，一看这人口。真的是太大了。
1: 我给大家哈三个选项
0: 吧，
1: 大家可以选一选啊，或者说您听得很清楚，你直接可以把这个正确答案敲到我们的

0: 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三个选项，一个是800万人，一个是1124万人，一个是1200万人。
1: 嗯，到底是 ABC 哪个哈？您可以来发过来了解一下我们所住的城市规模吧。有的时候就说哎呀人真多呀，去哪个商场去哪个地方，或者说真堵车呀，你知道咱们的城市规模这些就都不足为奇了，真大呀。好吧，大家有没有听清楚，然后赶紧把答案发过来吧，这也是送分题啊、哦！不行，您查查。还有一位朋友，您真的是新人，他说我是即时的新人，微信的老听众，求车贴，用户9772019，人家注册时间今天的凌晨2:27，最新的了。
0: 哎，我真佩服你们，你
1: 怎么都是晚上注册呀，朋友们？
0: 对对对对对，
1: 网络畅通吗？那个
0: 是呢是呢，不，我更惊叹的是，你们手真快，脑子快啊，
1: 嗯，
0: 眼疾手快啊，你们真的是刚才9点钟听着那么真切吗？
1: 嗯，
0: 这立马正确答案就发过来了。
1: 啊，就是啊，马上
0: 太快了。
1: 就是查他得有时间，
0: 是吧？
1: 所以可能朋友们他真的听新闻了，浏览新闻，他心里头有大致的这么一个印象。
0: 我刚才说的
1: 所以就对了，
0: 说的三个选项啊，
1: 嗯、
0: 第一个选项 A 是800万人、
1: 嗯，
0: 第二个选项是1124万人，
1: 嗯，
0: 第三个选项是1200万人，
1: 嗯。你看哈，还有朋友人家没答多少，但是你答的 A、B、C 的，人家两个答 B 的，一个答 C 的，
0: 我太厉害了，你们。
1: 嗯，我觉得伟龙这个有点这个特别明显，要我也猜最高的那个，
0: 最高1200万，不是1200万，
1: 哦对，不是1200万，对、啊、哎不是我会调那个有零有整的、
0: 哦、
1: 我会调那个有零有整的、
0: 嗯嗯、
1: 对，然后你比如说825万、
0: 嗯嗯、
1: 1200多少万可能稍微哎，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朋友是在认真听。
0: 责任在出题人。
1: 好吧好吧，你一会儿呢就是再给大家出个送分题，
0: 有难度的、
1: 有难度的，好不好？一会儿我们再嘿，你看还有位朋友人家加分了，说1124.69万，你看看，
0: 我为了大家方便参与，我把那个小数点后面给省了，
1: 人家又给你加上了，这就是较真的精神，学术精神，差一点都不行，是吧？你这小数点后面还有这么多万人呢。
0: 他是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哈，这个后两位的是吧？
1: 对，
0: 好，那我做主。
1: 嗯，
0: 这个车贴送给你。
1: 你看人家也是今天凌晨注册的
0: 啊。真的吗？
1: 对呀，用户977
0: 又是新人
1: 2019，那必须得又答对又注册新的，
0: 又是精准答案，
1: 对，肯定要给他。还有一位朋友，我也是新人呢，我刚注册的，我们看一下5月20，哎怎么都是2:26，我强烈怀疑是不是就是现在注册的，咱们那个是后台时间的问题、
0: 哦、
1: 是吧、
0: 嗯、
1: 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两位新人了啊，我们都看到了。
0: 但是刚才这位朋友啊，977-2019，他是有这个准确答案做加持的。
1: 对，所以说人家双保险了、
0: 嗯、
1: 朋友们别着急，还有15分钟的时间，如果想获得车贴的话，继续发车贴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哎，好像咱们刚刚反馈当中说的那位马先生丢货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是吗？啊，一会儿咱们厂编辑赶紧来接一下。
0: 丢电路板的那个，
1: 对，
0: 对吧？啊，这是咱们的马先生。
1: 哎，他怎么找着的？
0: 哎，
1: 我们看一下。
0: 马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你这货找着了？
7: 找到了，找到了。
0: 哎，怎么找着的？跟我们说一下。
7: 哎呀，怎么说呢？各方面的力量协同嘛，当然说也离不开咱们992广播。
0: 没事，咱们简而言之，
1: 是有人主动联系你了，还是怎么的？
7: 对，主动联系了，一个是在

0: 友圈里发了，然后在小区里面、啊、那个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张贴了一下这个寻物启事、
1: 嗯、
0: 然后就有人今天早上在八点多一点就联系我们了。
2: 哦
1: 哦，
2: 联系了、
1: 嗯、
2: 就是你视频当中查到的那位吗？那位男士最终跟您交接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当时视频不太清晰、
2: 哦、
0: 他只是说给了一个方向、
2: 哦、
0: 公安这一块给了一个方向，就是往哪边走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哪一个小区里面张贴了一下，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
1: 嗯，
0: 然后随带着这个货物的图片，
1: 嗯，
0: 正好他家的这个孩子、
2: 啊、
0: 他家的一个哥哥就是说下班回来、
1: 嗯、
0: 在家里看到这件货了，
1: 嗯，
0: 就咱们发的图片一模一样，然后就主动联系我了，
1: 嗯，太好了太好了、
2: 哦，我估计对方还不知道怎么归还呢，是吧？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扫那个码怎么去识别。
1: 行，
2: 还好还好，
1: 失而复得，找着就好。
2: 嗯，
0: 对对对，
2: 好嘞，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没事没事，那我们也就放心了。今天还帮您在招呼，在寻找这个事儿呢。
1: 我们提醒一下，以后咱们那个车门啊，咱们关严了，锁死了，是吧？
2: 嗯
1: 嗯，
0: 好嘞好嘞，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2: 好嘞，行，那先这样啊，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
1: 嗯。
2: 好嘞，找着了、
1: 嗯、
2: 好，所以朋友们，就是如果你捡到东西你觉得没有任何的一些标记，那你也得备个案，跟咱们110或哪儿的话，是吧？然后说如果年纪大了，问问年轻人，您帮我们看看这上面的这二维码啥的能不能通过扫码啊去识别一下什么的，总之咱也想办法、
1: 嗯、
2: 双方互相的对接寻找，双向去奔赴可能会更快一点。
1: 对，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要寻找的那位老人也是如此、
2: 嗯、
1: 对吧？你的家里人，其实我们刚刚就是在连线的时候也曾经说到，好像咱们那个周你是第一时间好像还在没有想到咱们这992，
2: 对，
1: 因为昨天晚上7点就发现老人好像是找不着了、
2: 嗯、对，
1: 其实如果说也许啊，我们说这是有些事不可以这个假设、
2: 嗯、
1: 如果说比如说昨天他早早打过电话来，也许可能用不着等到今天、嗯、
2: 对，或者说老人就不至于这个大晚上的是吧、
1: 嗯、
2: 还在街头，
1: 对，
2: 但所以朋友们就是把我们当做您的一个必选项，或者备选项都行，不管是丢失东西了、捡到东西了，还是老人走失啥的，你先在我们这儿来备案一下，好不好？可能好多的信息就能有效的进行对接，何况咱们还有很多帮忙团的警官们，然后也在帮助大家寻找呢。
1: 对，因为有我们成千上万，也不能说成千上万、上百万吧，十万百万的咱们的听友们，对吧？咱们刚才说哈，咱们这个全石家庄市的常住人口是已经达到了25年末啊1124.6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0.0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常住人口是827.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10.24万人。
2: 嗯，好，那再给大家送分题。也是咱们的快报当中刚才说到了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出台了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的像报酬啊、时间呐、强度啊都有明确规定。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哈。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也给您一个选项 ,A, 6月1号 ,B, 7月1号 ,C, 8月1号。您来选吧，又是送分题啊。好，也希望大家就是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如果您家里涉及到这种超龄的劳动者的话，也去翻一翻看看咱们的基本权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帮个忙里边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线上是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3: 哎，你好。
2: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3: 啊？我是想反映一个关于二手房物业纠纷的一个事儿。
2: 哦，您说。
3: 啊，是我在4月底通过中介买了一个二手房，然后通过这个网签合同，它不是有顺序吗？你一步一步走、
2: 嗯、
3: 是吧？到后边网签面签下本，然后最后放款，到后边物业交割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原房主和物业有纠纷。
2: 嗯，
3: 然后呢，原房主还不认可这个，物业还挺强势。
2: 嗯，怎么个纠纷？
3: 啊、
2: 什么方面的？
3: 经济，他说的是他很多年的物业费和停车费、水电费这些水费这些没有交，没有。
2: 啊，一共综合起来是多少啊？
3: 一共是3万多。
2: 3万多呢？
3: 嗯、
2: 啊，那就好多年的。那你说咱们的原业主为什么不同？他不认可这个呢？他交没交他不知道吗？这个他的纠纷在哪儿啊？
3: 他说他跟前物业的事儿，他也我问过居委会，居委会说他交过一部分现金，但是没有记录，总之挺乱。但是呢，我也很纳闷，就是为什么他能欠这么多年？
2: 嗯，也没跟他追缴过是吧？
3: 对，而且我们看房的时候，他是在里边是正常生活着的。
2: 哦，没有
3: 因此。人家搬家还正常搬走了。
2: 嗯。就是没对他有约束，你觉得？
3: 对我们，结果你到我们物业交割的时候，你说这个情况，你就百般难为新这个业主去。
2: 哦，就是你现在，那我也在这儿，该怎么住怎么住，该他是有什么为难你的？是不允许你做什么呢？
3: 限制你装修，不给你办装修手续，不收你物业费。现在是水表还不翼而飞了。
2: 哦，就是他对原来产生这个行为的业主倒没有什么约束，对您反倒卡住了，是吧？
3: 对，我就特别想不明白这一点，你是为什么能这样干？
2: 对，我觉得从这个时间交割上，他们也知道原房主是谁。最起码，如果那个是一个怎么说悬而未决的，也别影响您。您这该咋着咋着，他该怎么追缴追缴。但等于他现在等是对房不对人了，是吗？
3: 对，你这咱也咨询过律师，这是不对的。可是他就是拿这个限制着你。
2: 这个又
1: 另外，你刚才说到这个水表不翼而飞，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过完户之后的话，是水表丢的吗？还是？
3: 对。对，
1: 那
3: 然后报了
1: 谁进的这个家门啊？
2: 嗯，
3: 报了三次警，然后警察前两次都以纠纷为由就不给处理。后来我咨询过律师之后，律师说你就要去报警，让他立案。如果物业不承认是他们做的，那就是盗窃丢失。到现在警察也没给回话。
1: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水表是在这个户外还是在户内啊？
3: 在楼道内。
1: 哦，在楼道里，
2: 楼道里头
1: 啊，不是在家里是吧？
3: 对对对，
1: 哦，就是水表现在就是空了，没了，丢了，不翼而飞了。跟刚才您如您所言，
2: 所以就是您买了也不能装修，不能入住。但是您的纠结点就是说，你看他都住了那么多年，如果他欠费，你对他都没有这种约束，反倒是房子交易之后对新房主这样，是吧？
3: 对，然后再有就是我已经跟他明确说了，这个事儿是有合同的，买卖合同是有的。但是人家就不认这个，就能这么干下去。我从5月11日投诉市长热线，到现在为止，市长热线给回复的是24日之前给恢复水表，但是他仍然还没给恢复。
2: 哦，您这是哪个小区？您说一下，我们一会儿问问物业。
3: 建通街道。
2: 嗯。
3: 旭景秦园。
2: 旭景秦园。
3: 秦园。对。
2: 这怎么说？您是几栋？几单元？几零？
3: 三栋1104。
2: 几单元呢？
3: 它就一个单元。
2: 哦，就一个单元。
1: 嗯，三栋一单元1104。
3: 对。
2: 那就是您肯定也跟物业、跟原房主都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您说的就是欠，这边说欠，那边说是不欠，还是说我欠的没那么多？
3: 那边刚开始说的是他跟原物业有纠纷，他说但是跟你没关系。再后来再问就不承认欠了。
1: 不好，咱们还原一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般来讲，咱们买二手房的时候，那肯定相关的费用咱们得问清楚，或者说您在这个完成房屋过户之前，第一有没有问清楚这个原业主，或者说有没有和他一起先到物业公司查一查这些账目，有吗？
3: 没有，因为我是全委托的中介。
2: 那中介没有，你看一般的，哪怕不买房，你租房也是水电走到哪儿了，有没有什么欠，这些都得弄清楚。物业是没走这方面，还是说，
1: 他在隐瞒？
2: 对，
3: 他是在合同的最后一步。
2: 最后一步
1: 不是是在合同的最后一步，但是总之，作为咱们这个你接手买这个二手房，你肯定要问清楚嘛。你作为您来讲的话，肯定心里面。得知根知底儿的，
2: 对，你别买了个什么纠纷房或者别的，是吧？什么其他的这个房子，这个就是最后一步。那咱们发现问题了吗？就是还是说在其实已经交了钱之后才发现的问题呢？签
3: 了
2: 合同
3: 之
2: 后，
3: 如果没有在这个交钱的情况下，我肯定是不掺这个这种纠纷的事儿。
2: 是呢，而且这个纠纷又数额还比较大。而你看，有位朋友韬光养晦说，民法典有一个合同编，他说合同具有相对性。旧房主和物业公司的合同纠纷和新房主无关，他倒是说的是这么一个法律依据。那一会儿
3: 是这样的，而且清晰的合同里明确清晰的标记着，他是结清交房之日之前的各种费用的。
2: 就现在，比如说怎么办？你比如说是下一步咱们是要原房主你没有履行承诺，比如说我通过法律起诉你，还是说我连带物业，还是怎么办？我们一会儿呢也问问大家，看看朋友们都怎么看。稍后我们也问问物业，为什么就是到您这儿卡得这么严，是吧？你有这个你怎么不对前房主？
1: 你们办完这个过户是在什么时间？4月份是吧？
3: 4月20号左右吧。
1: 啊，4月20号左右，那个水表丢呢？丢水表呢？
3: 水表丢是5月6日，我们是准备交房，让原房主，然后交房的时候。

0: 方便、
1: 啊、开放式的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行人可以自动自己来回走，但是车你进不去。
1: 哦对，就是进出小区、进出楼道、进出家门，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是吧？
0: 我做个了解，您看方便说嘛？咱买的是几室的？大约的这个价格，咱们看这个3万的占多少？您这是
1: 是不是这个压价压得特别低呀、啊？
0: 对，我们想问一下，您这是多少平米的呀？
2: 105平。
0: 105平，那现在的这个交易额大致，您那时候是平均，比如说一平米多少钱的呀？大致。
2: 总价是130谈下来的。
0: 10000，那也不便宜，不算很便宜。
2: 嗯、
0: 这又涉及到3万多块钱一共是吧？的一个物业费、
2: 嗯。
0: 好嘞，我们知道了。一会儿你把相关负责人电话留一下，我们帮您问问好吗？
2: 嗯。
0: 哎，好嘞，嗯。朋友们，咱们先从法理上哈，就是觉得这个是对方不对人吗？还是跟人家新业主无关？
1: 嗯。
0: 朋友们，咱们物业这么做合理吗？大家也帮着出出主意啊！我们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看来不来得及联系一下。
3: 全城瞩目，成发投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有朋友留言了，他说就怕什么呢？就怕原房主和这个物业说哈，欠的这个物业费啊，现房主承担。
0: 这样跟人小七月说，好像有这样的事情，看合同有没有详细登记。如果有中介的话，找中介；如果不是非住不可的话，就起诉原房主。
1: 嗯哼，
0: 好吧，就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主意。有的时候这，尤其是这个，哎呀，出资，然后买这个大件，买房子买车的，咱们还得擦亮眼睛，心明眼亮，把各方面给打听的咱们就打听清楚了哈。今天好视力又给大家来送福利了，开展50岁专项护眼补贴，您如果年满50岁，拨打40-6986-9992，能多领78元眼贴，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还能送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3重好礼。40-6986-9992，或者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就可以了。
1: 嗯，好，还有位朋友的应该是去找中介，
0: 因为
1: 毕竟这事儿哈是中介哈、全权委托给他了。
0: 嗯，对、
1: 这个。
0: 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物业都这么厉害，按说如果真的物业被拖欠费用了，你是有法律途径的，是吧？你先张贴、催稿、催缴，然后呢，通过法律途径，是吧？你为难新房主，这个合适不合适啊，朋友们？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节目之后呢，也试着跟房主，包括跟咱们的律师来联络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啊，到底该怎么办。好多朋友都说，谢谢龙哥，我来晚了，我还能得到车贴吗？我想车贴，赶紧啊，发车贴这个关键词，在我们选的过程当中，说不定你真的是还能恰逢其时。
1: 好啊，一边发一边选哈，一边播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公布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向日葵，他刚才那个问题哈，回答的又准又热又快。他说从7月1号开始执行的。
0: 对。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他的名字在这里哦，还没有改名，没改昵称，97720019哦，就是那位，就是
0: 注册的，
1: 注册时间又新，回答正确答案又精准，1124.69万人，朋友们可以记在心里面啊，就是外面的亲朋好友问起来说，哎，你们石家庄多少人呢？这就是这个目前的一个准确数字啊。
0: 对，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是1702305，好，新人欢迎欢迎，还有一位朋友相约992，谢谢关注节目，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米兔。是 me too 的意思吧？
0: 哦、oh, ，me too，
1: 好，
0: 我也是。
1: 他猜歌名哈、孙浩的《中华民谣》。
0: 哎，恭喜几位朋友，我们稍后会跟您联系，怎么领奖？稍后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那这个时段市区整体来看是非常畅通的，四条环线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呢都没有明显的压车。南北穿行的话，关注下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在中山路交口，这路与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呢，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后方来车注意多点耐心。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28号，承德的东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零星的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也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正好我们也同时做了一个关键词哈，也是在汽车的这个关键词里面，就可能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看到这一张图片上的这十几台车啊，就可能一下就拉回到了16年前。如果现在我们时光拉回到16年前啊，你看到了这台车之后，你会去选择哪台车呢？这些车您认识吗？这都是曾经的百万级的 SUV 车型啊，当然也有80万左右、70万左右的车，现在的市场价值呢，基本上都是过不了10万块钱了，就是几万块钱。16年前的百万级豪车，现在就几万块钱。当然了，我们不说它现在的价值。如果拉回到16年前，你会去选择图片当中的哪款车作为自己的座驾呢？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图片之后点开回弹的链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里面来进行这一个小时的互动专属的时刻了。同时我们也会抽取一位幸运的互动留言的听友，我们把我们今天的礼品送给他，同样还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车载吸尘器一个。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八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我们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感谢各位啊，大家都在关心我啊。海之角说这嗓子真该歇歇了哈。深圳森林说打卡打卡，祥子老师好哈。说祥子老师这嗓子还没好利索呢。啊，没错哈，确实是。日暮途远说祥子老师恢复的怎么样了？傲气雄鹰说这中午好啊，祥子老师嗓子还没好啊，辛苦。应该的，不辛苦哈。为什么不休息啊？主要是还是舍不得大家哈，为了给大家上上节目。92这位朋友说啊，祥老师感冒还没好啊，这嗓子多喝点水吧。彭龙说，哎呀，很有意思啊，说打卡打卡，祥子今天吃药吃对症了没？从大前天开始吃药就吃对症了哈，之前那一个礼拜药算是白吃了。那总结的一句话就是正好应在我身上，叫吃错药了。最近在吃消炎药啊，之前确实这个炎症等于没有止住啊，现在就是说晚上入睡比较困难，因为嗓子特别痒痒，一呼一吸啊就想咳嗽，就睡不着觉。所以各位啊，有问题别拖着啊，有病赶紧治，有药赶紧吃啊。平时呢强身健体啊，就是少吃凉的，多喝温水是吧。来吧，回归我们的话题当中哈，就是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的车型呢基本上都是16年前的产物，甚至是17、18年前的车型，都是曾经的百万级的 SUV。 因为大家我发现了都特别喜欢 SUV。 那如果时光拉回到16、17年前，假如你手里有100万啊，让你从这几台车里面去选择，你会去选择哪台车啊？这些车各位你们都认识吗？放在现如今啊，确实都不太值钱了，几万块钱就可以买到，便宜的可能2-3万，贵一点的可能8-9万就可以买得到了。那如果再放在现在，你会花2-3万、3-4万、4-5万、7-8万的价格去选择他们其中的一台车吗？可以来给我们交流一下哈。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打卡互动了。我们的很多车友、很多大咖都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开聊了。你看陈瑞森林说了，我要选的话会选那个凌志哈。对，当时还叫凌志呢，之后就叫雷克萨斯了。凌志的这款产品其实价格没有那么高哈。RX300。大几十万的价格啊，相比于其他的车型会略吝啬一些哈。空气这位朋友说祥子你把音乐关小点声，我把收音机开大点声，这样的话就没事了。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哈。相约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怎么没有三厢车呀？没关系啊，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哈，每天我也会找一些新的图片，然后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啊。大家先聊着评论区的一些问题哈，如果有一些老司机啊，看到有一些朋友来发问了啊，也替祥子来回答回答您的观点和问题哈。我们继续昨天我们说了，说为什么尽量在今年的7月份之后再去买新能源车或者是纯电动车。昨天聊了一半哈，首先就是政策变了，昨天聊到7月1号之后，新的标准就是禁止电芯热失控蔓延。还有一个就是7月1号之后同步另外一个电池国标要执行，叫续航禁止虚标。第三个就是新能源的充电桩的兼容性要求要统一了啊，所有新能源要求100%要兼容公共的一个快慢充。没错，昨天说了这前三点啊，咱们今天继续讲。那其实也有朋友在后台问说，那这个新的国标出来了之后，那老的车型还会继续生产吗？跟大家说的是，老的车型，所谓有一个过渡期，等于就是从现在一直到2027年的7月1号啊，或者我们叫到2027年的6月30号吧。在这期间有一年的时间啊，作为一个过渡期，你可以把老的车型再继续销售。
但是各位如果要买新车，正好你看到的这个车下半年要申报要进行改款的话，一定不要买上半年的车了，因为上半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国标的安全标准还是2020年制定的，这个有点老了，已经时隔6年的时间了，变化真的是太快了，要尽量买这个新国标的车型。昨天说了前3点，今天我们继续讲后面的2点哈。第4点呢，就是这个车内的有害物质，其实大家也是比较担心，其实就跟装修房子一样，大家都会去最后交房的时候测一下这个甲醛，或者说闻一闻有没有味儿，因为甲醛其实它本身就是无味的，它散发出来的那些味儿啊，基本上都是家具和这个油漆出来的味儿，你这甲醛基本上也是闻不到的，所以只能是拿仪器去进行测量。那这个新国标出来之后，这个车内的有害物质真的也肯定会大大的降低啊，因为新车的味道以前检测的是什么呀，就是常温静态，但是7月1号之后就不同了哈，是要求这个必须要高温暴晒，再加上密闭静置啊，就等于以后车里边这种难闻的气味它也会越来越少了。这些呢全部都是必须是在7月1号之后申报的车啊才会有的。当然也要提一句啊，就是电池的健康度，也就是说以后电池不能续标这件事情，除了申报的车，7月1号之后生产的车也必须要符合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第5点，因为很多朋友也在等一些电池的技术的一个突破，然后再去选择新能源的产品。宁德时代啊，其实出了一款叫凝聚态电池啊，就之前我们说的都是3元锂电池啊这种液态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固态电池。因为固态电池生产出来之后装车的成本太高，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现在比亚迪秦 Plus 最低配的车型纯电的车可能卖7万块钱，那配上固态电池的比亚迪秦的 Plus 可能就得卖70万啊，就它的成本确实非常非常高，所以装车容易卖车比较难，对吧，谁也不会花说70万买一个比亚迪秦固态版的电池，对吧，你放在小米速七上，20万的车变成固态电池它可能就变成200万了，对吧，你可能不可能这样去买车吧。所以就推出了一个什么呀，宁德时代出了一款刚才我说叫凝聚态电池，就是它某一些特点吧可以媲美现在我们说到的固态电池。有的朋友说那这是不是又是 PPT 造车造电池啊，这个不是哈，已经在一些车上去进行一个谈拢还有合作了啊。当然基本上都是以各家的旗舰的车型为主啊，价格肯定都得是25-30万以上的车型去用了。它的能量密度有350左右啊，对于这个3元锂还有磷酸铁锂基本上是翻了啊，充一次电基本上跑个1000多公里也是没问题的，而且它会更轻，你的操控舒适性以及车内的空间也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还有就是电池特别安全啊，就理解一下，它基本上可以和固态电池一样不起火，因为它把里面的这个电池啊换成凝胶了。就凝胶这东西相当于你用火去点它都点不着，包括它那个现场还用电锯去锯，就一点事儿也没有。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电锯可能比这个枪击的这种难度还要大哈，为什么？因为它是持续加热以及持续一点一点的去破坏电池的结构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啊，刚才我说的这些包括昨天说的那些，其实正好卡在了这个说我们叫政策还有技术啊，卡在了一个换代的一个节骨眼上，就大家买车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跟家里的亲朋好友啊要买车的朋友都可以说一说。同样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评论啊。有的朋友说这个选沃尔沃吧，
有的朋友小胖子说品牌都认识，但是不会选，目测都比较耗油。彭龙说我要选的话就选个头比较大的，要选这个凯雷德和领航员。空气也说了选凯雷德。有的朋友这位朋友说哪有图片，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回弹的图片了哈。日月说我选卡宴。说哎呀排排站满满的时代感哈，这一下可能拉回到了16-17年前的一个时间段了哈。所以各位想看哈，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看到16-17年前百万级豪车，如果现在放在您面前让您去选择一台，您会选择哪台呢？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大爷说了，说多喝热水哈，喝透立竿见影。感谢您的提醒哈。感谢经理也说到了，说听你这个说话感觉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呢？多喝水啊，记得。感谢各位哈，没事儿。呀，可能咳着咳着就好了哈。就那句话叫什么？就是咳得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就要转好了哈。我坚信哈，这个过两天应该就好了。风行烟照说，祥子老师还是多喝水哈，吃个榴莲就好了。我吃榴莲皮儿吧，扎扎嗓子可能就好了。对，榴莲不行啊，这太糊嗓子了，黏得慌。来吧，关注大家的一些评论啊。看这位朋友风行烟照说，我感觉还是途锐好呀。陈瑞森林说，英菲尼迪算是最费油的车吧。不能这么去理解啊。其实在我们说16、17年前的百万级的豪华品牌的车型在建造之初，它并没有把油耗低放在最前的位置。因为你自己反过来想一想，就是花100万，在16、17年前花100万买车，应该不会特别在乎油耗。116这位朋友说，我选的话选林肯。2815这位朋友说速腾 S， 你想让我咋说？初心依旧说，我要选的话就选保时捷和奔驰哈。就各位有的朋友说，那个图片在哪儿看呀？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您可以想一想，16、17年前如果您有100万，从这十几台车里面去挑一台，你会选择哪台作为你的座驾？但放在时光往后，走16、17年前，来到了2026年，这些车都只有几万块钱，便宜的可能2万，贵的可能8万、10万，可能也就是这样了。你还会拿几万块钱去圆你当时的这个百万的豪车梦吗？九哥说，榴莲壳打粉掺白面烙饼，没这么好的厨艺啊，感谢您的提示。春秋冬夏说，祥子这些车都可以啊，随便送一辆就行了。梁说，祥哥你好，买插电混动的还是买电车代步7万左右？其实买插电混动也好，买电车还是买燃油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买，你想啊，这个价位7万块钱买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型，它的纯电续航应该就是标的就是在50公里左右，实际跑可能也就是30-40，冬天可能就是在20公里左右。如果你家里再没有充电桩，你可能想得很美好，说没关系，我家里没有充电桩，我就去加油，我用油跑。你放心，你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只要是个人，他都会算清楚用油和用电这个成本。用油跑可能1公里要7-8毛，用电跑1公里可能就1毛钱，它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你只是当时想的比较美好，说没关系，我买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型，我就是为了省钱啊，我这个没有电的时候我用油，你用油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心疼啊。这个并不是说我用得起和用不起，这是一个心态啊，心理的一个状态。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是这个心理的状态。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哈，想省钱，公里数大，直接就买纯电车就可以了。但是你的公里数不大的情况下，也别买插电混动啊，买一个燃油车就可以了。很多朋友说，我选大众途锐。韩烨说，我选林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无忧无虑说，我选沃尔沃。马这位朋友说，我选卡宴。他说了，说你看这么多的车， 也就卡宴和现款的车型外形差距是最小的。杨柳飞絮说这个我喜欢那款奥迪啊，啊那你说的是 Q7 是吧？再来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吧，啊，想看汽车的朋友直接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同时会弹一个回弹的链接，您想评论直接点开链接评论就行了。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啊，我会从评论区来进行抽取，即时平台的评论区哈，再来玩一个这个脑筋急转弯哈，就是平时我们在路上，尤其早晚高峰哈。这个大家都出门了，上班和下班啊，大家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堵车。你说特别早出来吧，可能15分钟就到单位了，你要说稍微晚一点出来，你可能得开40分钟50分钟啊，都有可能。有的朋友说8:30让到单位，我要8点出门肯定迟到，7:30出门有可能迟到，但是我要是7点出门呢，我可能7:10就到了，提前1个多小时到。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问问各位，什么车它最不怕堵车？这是个脑筋急转弯啊，什么车最不怕堵车？您把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啊发送到即时的平台当中。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正在说车。
8: 上午11:30，
7: 992，半点导航。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转向这位朋友说了，说刚才那首女生唱的歌叫什么名字呀？叫起起落落啊。原唱是叫大碗小面。半点时间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您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管控了两颗EV。北京以南的大部分降雨路段目前均是管控了危险品车，雨天路滑，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支招帮忙哈。微说了，说这个睡觉前啊用香油炒一下鸡蛋可以帮你止咳，晚上能睡个好觉啊！一定要用香油，别的油不行。切点姜丝，先把姜丝炸干，微微发黄，再把鸡蛋倒进去炒一块，保证你吃了就见效。Hey, isn't this easy? 感谢您的提醒哈，我晚上回去试一试啊。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说就是什么车最不怕堵车啊？是个脑筋急转弯。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开放性的哈、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发的消息，这个101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马自达不怕堵车，马自达不是最怕堵车了吗？然后我知道你肯定是懂这个梗的哈。903啊，这位朋友，哎，他回答的比较接近我今天设问的理想的答案啊。他说玩具车，还有没有更标准一点的？什么车最不怕堵车？有的朋友说火车啊，对，火车确实也不怕堵车哈，但是不在今天的标准答案里。就是各位啊，这肯定是相对会娱乐化一些的啊，一个脑筋急转弯哈。微笑面对未来说，风车不怕堵车。来日方长说，肯定是自行车。有的朋友说，林肯旁边是个啥车？是讴歌吗？你稍等啊，我看一眼。林肯旁边，哎，对，没错，林肯在最后一排的最右侧啊，他旁边那个就是讴歌 MDX。刚才有朋友说，他这个英菲尼迪不是 QX80 吧？不是，是之前的这个 FX35、FX50 哈。然后那个雷克萨斯是 RX300，最后一排像凯迪拉克那个是凯雷德，路虎的话是曾经的路虎揽胜啊，火烧云。第一排车沃尔沃是 XC90，是大众途锐、保时捷卡宴、奥迪 Q7、奔驰 ML， 还有宝马的 X5 啊。记得梦见我这个朋友说，飞度最不怕堵车，那是怎么样？是因为小巧吗？小胖子说，婴儿车不怕堵车。有的朋友说，晕车不怕堵车。咱起码得是一个物，得是个物品哈，不能是晕车啊，太抽象了你这。来吧，我们也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的消息。5月23号，吉利银河星耀7 MAX 全民动态体验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盛大启幕。本次活动以全民验王牌为核心，集结行业媒体、KOC 及核心用户，以沉浸式品鉴、极限试驾、互动体验多维形式，全方位解锁星耀7 MAX 的旗舰实力，为现场嘉宾带来一场极品质、动感、智能于一体的极致体验之旅。国民好车荣威 i6 自上市以来，凭借省油、耐久、有料的产品力获得市场高度关注。荣威品牌也获得了4月燃油车家轿市场销量冠军，目前全国多城火热交付中，新车限时抢定价6.59至7.59万元。购车还享至高40000元24期免息，或者是60期的低息4000元一台的加油补贴，至高每台3000元的增换购补贴，原厂动力总成、终身质保等多重超值福利。

每天跟大家在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今天为咱们宝爸宝妈们锁定了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啊，非常有意思，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啊，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它是掌上无人机。确实个头不大哈，就是巴掌大，但是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升级在哪儿呢？就是以前的这个无人机一撞就坏，那这款2026版的自带是全包围的防护，孩子咱们也可以随便玩啊，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啊，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咱们都可以秒上手。这款产品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在300块钱左右，但是这是咱们今天爱商城为您也是拿到了特别。

0: 特别实惠的价格，只要159块钱。如果说你想要电量更大、长续航的版本，可以选择179块钱的，还有大屏版本供您选择哈，看咱们个人的需求。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小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您的消息要详细一点，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关注，您看这个随心所欲就说了，说想问一下老师，有一辆2016年的大众的 Polo 白色自动挡，目前跑了8万多公里，车身有一些小刮蹭，能卖多少钱？
1: 16的 Polo 8万公里，里程也算正常，一年不到1万公里，自动挡的，目前卖个2万3、4吧。
0: 啊，2万3、4。
1: 卖个2万3、4。
0: 好。张涛也说了，2016年12月份的铃木的维特拉，目前是跑了153,000，白色1.6手动挡，没有磕碰，原版原漆，一手家用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16的，哎呀，这个要是自动还好点，手动的话，手动的话卖2万吧，2万块钱吧，手动挡，要是自动挡还能卖到2万大几。手动挡卖2万，卖个人
0: 啊，就是还是在目前现在市场上，即便买低价位的产品，大家还是会选择自动挡的会多一些，是吗？
1: 对对对，还是基本上现在手动挡买的，占比越来越低了。而且另外这个维特拉这个本来稍微小众点吧，路况见的也不多，铃木的维特拉
0: 啊，它要是
1: 比较小众
0: 啊，它要是个铃木的什么北斗星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手动挡了，对吧？
1: 对对，
0: 九哥也说了啊，说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车，说真不知道是你们是怎么精准的记住那么多车的名字的，我对所有车的认识只有品牌哈，什么大众、奥迪、宝马、奔驰，仅停留在这一层菜单，再往下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喜爱吧，对我来讲是喜爱啊。所以很多东西，很多东西确实不是刻意去记的。就之前有的时候出差，有的时候会跟一些同行在一起唠嗑嘛，就因为我之前，就包括现在，因为我是属于特别喜欢车的这种哈，就基本上我看一眼我就知道这个车是哪个配置，包括哪个车是谁的车，我瞅一眼就知道，对吧？大概是什么样的车，是你买的新车、二手车，我通过车牌子我都能分辨得出来。那就我个人感觉啊，对我来讲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些事情，就可能还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您肯定有您擅长的地方。您可能喜欢钓鱼，或者喜欢这种，军工，对吧？等等，可能都不一样。就每个人擅长的点不一样，擅长的点更在于什么？在于他得喜欢。他只要喜欢这个东西，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好记的，根本不需要死记硬背。刚才我说这个出差的这个事情，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感觉拍视频好难呀。”就是因为对于有一些汽车媒体，他确实是，只是单纯的从事了这个工作，他并不是特别的喜欢，所以说很多车辆的参数他需要去死记硬背啊。就我拿出手机再去看这个车辆的视频啊参数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在背东西，我只是在就是汲取知识吧。有的人就会说啊，这么刻苦吗？出门还要背数据？哎，当时我真的是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所以一个人喜欢什么东西，他从眼神里是完全藏不住的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说2018年的宝马三系在年初的时候问车商说还能给到8万块钱，现在说只能给到6万多，差价有那么大吗？
1: 2018年的，

0: 18年的6万多是有点低了，除非车有问题。正常的话现在卖能卖个18年，要是因为咱不知道配置和车况里程，咱们就按正常吧，一年1万公里这种情况，车况也没有事故的。基本现在卖个人的话卖个7万大几，7万大几。对，卖7万多。那收车应该也得在7万附近是吧？
1: 对，收车的话应该在7万左右吧，要是说6万就有点低了。对，而且他之前年初的时候给到8万多，正常的话应该不是一个事故车，对吧？要不要给不了这价？
0: 对对对，要是年初给8万多，应该车况也正常。
1: 对，所以说人家可能有可能就是不想收了啊，你要说就此即掰的就想卖给我，那就不好意思，只能来个低价，也可能我现在库存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我就不太想收车，是吧？ 对，车商现在很多，就像您说的，他要是不愿意收，正常他就给你报个特别低的价格，正常应该7万收吧，他就告诉你6万5或者6万，人家就没愿，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没打算收啊，就没打算收啊。你要硬给我也没问题，你硬给我那我就更好挣钱了，我就直接假如说我直接批发给王老师，王老师7万收了，直接人家赚几千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好。
1: 咱们再来关注哈，那些年这位朋友说了，说想买一个23款的
0: APL50标配，5万公里左右的就行，大概参考价格有没有呀？23年的5万公里，就正常里程吧，然后基本上现在也得在45到50之间。这个是一个终端的卖价是吧？
1: 对对对，这是终端卖价，要收车价的话，现在这种大型车的话，收车价格更低，就看的利润比较多，收的话更保守。现在一个是看利润，一个是看利润吧，其实看的跟以前差不多，主要现在一些大型中大型车现在卖的特别慢，因为周期长，所以说车商就觉得风险比较大了，然后价格就压的比较低，收的话，那就有可能过不了40了，是吗？
0: 收的话还真有可能上不了40，就是他看利润可能得40万的车，曾经看个利润可能就看4万，现在我得看8万的利润，但看8万的利润不见得能挣8万，最后可能还是挣4万。对对对，所以要是这个朋友要是想买这种车的话，可以跟车商好好谈谈，价格往下走走，
1: 就是基本上车商也不愿意 一直压在手里了，他也觉得这个目前的行情变化太快。一个是行情，一个大家现在不愿意买车，就是都知道买了之后就是赔，也不愿意卖车，卖了也是赔，赔的巨多，所以大家就是收车，你说难吧也难，简单吧也简单，但是很多现在好像一些展厅也不愿意收车了，就是你可以寄售，那个我出个房租 就行了，最后挣一个佣金，可能现在好多，车商都愿意这样，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压一压整体的自己的成本，是吧？其实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是40多万的车，我们就按50万的车，50万的车，各位，如果是你，你觉得作为一个车商来讲，挣多少钱合理？你觉得50万的车挣5000合理，还是挣5万合理？ 各位想一想，其实应该是后者。就很多人，我卖一台5万的车，我挣5000，他觉得可以接受；但是我卖一台50万的车，我告诉客户我挣了你5万，这客户绝对心里特别难受。但其实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行情，对吧？就相当于我卖了一个500万的车，我挣了50万，这是我应有的，但他会觉得，哎呦，你好黑心。 一倒一卖挣我50万，挣我5万，但是挣5000的时候他不说，所以各位可能这就是人的状态和心态哈。来吧，继续关注哈，这位朋友72说到了，说想问一下17年的斯柯达的新锐 1.6 排量，自动8万公里，白色，有补漆，没有事故，还能值多少钱？17年的新锐，目前要是车况也没问题的话，卖个2万。
0: 2万5往上点吧，3万肯定上不了了。
1: 3万上不了了。
0: 2万5往上点， 我们来帮助一下王先生，车辆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长安区展英大街丰泰路的交叉口，车牌号是 GA4480D， 电话是15830198332 15830198332。来继续关注杨柳飞絮，说到了14款的桑塔纳换过前杠，还有右侧的大灯有一些小的刮蹭，目前跑了85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2: 14的，哎呀，没说手动自动，按手动吧。
0: 嗯，手动可能多一些是吧？
2: 对对对，14那个时候手动挡还是比较多的。嗯，目前车况换个大灯，这个年限了也不影响，换个杠换个大灯也没什么影响的，卖个1万45000，在个人的话，收车也是在10000多点。
0: 啊，都是这个价格区间了，是吧？
2: 啊，对对对，这种车利润也不大，基本上很透明这种车。
0: 嗯，好。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很多朋友也都在互动哈。我们说什么车最不怕堵车啊？是个脑筋急转弯。有的朋友说过山车啊，不堵车啊，101，没错哈，确实。还有朋友说滑板车也不堵车啊，有的朋友说赛车不堵车，301这位朋友说电动玩具车啊不堵车，森森说碰碰车不怕堵车哈，刘这位朋友说这个问题已经出现过一次了，洒水车，洒水车不怕堵车？没有啊，之前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之前洒水车的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您记错了。您看，您就属于是信誓旦旦的给回答错误了。今天继续说一下正确答案啊，什么车最不怕堵车啊？其实很多朋友也都说了自己内心的正确答案呢，也没问题。但是今天我这儿的正确答案是遥控车哈，遥控车不怕堵车。就刚才有几位朋友啊说什么电动玩具车呀，这都比较接近的啊。所以各位想互动的朋友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交流互动了哈。我们也会从留言在即时平台留言的朋友当中啊，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我们把我们的车载吸尘器送给他。关注一下这个烟斗老哥说了，说16年的奥迪 A6L 黑色 1.8T 标配，目前是跑了10万公里，个人一手有一处补漆，能值多少钱？
2: 嗯，一六的，哎呀，这个车不错呀，里程不大，因为这个年限的 A6 一年不到10000公里，很少嘛，然后一块补漆影响也不太大，目前的行情16的能卖到。9万多吧，上不了10万了。
0: 9万多，
2: 因为要正常里程的话，现在卖个7万多8万，这给他多10000块钱吧。
0: 哦，这差的还挺多呢。
2: 啊，对对对，这种车好卖，因为这种 A 六的话，在市场上算是一个极品。
0: 哦，算是极品了。
2: 对对对。
0: 那就是从市场端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更愿意选择，就是说我少花10000块钱买一个大公里数的 A6 呢，还是说我多花10000块钱，其实也不能叫多花，就是正常的精品车的价格啊，比这个大公里数多10000块钱啊，买一个这种精品车辆呢，什么样的用户会更多一些呢？
2: 因为这是两个人群嘛，很多人都是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就是我就是图便宜，买个公里数大的
0: 啊，
2: 或者是有点事故的，
0: 嗯，
2: 然后我就要商务需求，我要做生意了或者有其他商务需求
0: 啊，
2: 需要充门面，然后可能资金也不充裕，
0: 嗯，
2: 那就花更少的钱买个这个
0: 啊。
2: 还有一种就是，哎，我就是有情怀，我就想找这种极品的车，
0: 嗯，
2: 啊，就是贵点也行，贵2万都行。
0: 啊，贵2万都行，
2: 啊、对，
0: 嗯，啊，反正确实也有，就是可能贵2万，王老师都说保守了，就有的这种车，可能普通的车就几万块钱，它贵一倍他都买，那种就可能我们说公里数更小，一年可能就2000-3000公里的那种车，跑了10年下来就跑了2-3万啊，那种车可能叫价会更高，是吧？
2: 对对对，确实有这样。
0: 嗯、对，所以说。各种车型啊，会搭配各种各样的用户群体啊。我们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
3: 听，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

0: 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来吧，我们先来把我们今天的奖品来送出哈。我们在即时平台评论人叫随风的这位朋友，手机尾号8583的这位朋友，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说的也比较详细啊。他说这个，哎呀，你发的这些车辆啊，真的是年轻时的梦中情车呀，都是大哥级的存在。感觉那会儿的豪车的品质跟现在的比，真的是扎实的多呀。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以最快的时间喜提自己心目当中的好车哈。我们把我们的车载吸尘器送给这位朋友，节目结束之后也会有后台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哈。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郭哥说到了，说16年的大众朗逸1.6自动挡跑了88000公里没有磕碰，现在能值多少钱？他说我保险还有全年，保险还有全年。
1: 16年的，里程同样也不太大，目前能卖到自动挡的话，车况挺好，卖个20000大几，上30000也上不了了。
0: 20000大几的价格。
1: 对对对。
0: Mr. 王说到了，说2019年1月份上牌的甲壳虫乳白色，有点偏黄的颜色，目前行驶了63650公里没有事故，全车原版能值多少钱？没说排量。
1: 对，没说1.2还是1.4，按1.2吧，因为当时应该是1.2的买的还比较多，因为市场上也比较多那个时候。
0: 嗯，
1: 因为最早的1.4多，后来1.2的比较多。
0: 嗯，
1: 啊，然后这个里程，卖个8万，车好的话卖个8万吧，8万多一点。
0: 8万多一点。
1: 对对。
0: 嗯，当时1.2T的哈，新车也不贵，19年的话应该过不了20，10大几万是吧？
1: 对，指导价应该是1.2的18万多。
0: 那他7年的时间，这种偏小众的车才赔了一半，也应该算是保值率比较高的产品了，是吧？
1: 对，其实比较保值的，因为19年的，你像19年的迈腾，现在也就这个价了，
0: 19年的迈腾，对，当时得20多万，
1: 对啊，迈腾当时要是落地得23、24了，这个落地也就是20多一点，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停产了。所以说相对来说，稍微贵点吧，稍微保值点。
0: 有点车辆的溢价是吧？
1: 对对对。
0: 帮助一下李先生，车辆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正定机场1号航站楼的网约车的通道，车牌号是 GAD38153，是一台纯电动车，电话是18032822200，18032822200。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张老师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顺畅的阶段，像四条环线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压车，可以正常选择。行前的两条高架呢，注意一下淮安路东行方向在 S 弯道市局门口，这需要年轻踩刹车。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飞侠。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方面，承德北部是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8度。
0: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8号，承德的东北部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转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8号的夜间到29号，全省晴见多云。
2: 今天下午，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到2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呢，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0: 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河北省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

0: 财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朋友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端午放假通知，这不假又来了，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计3天，而这3天呢，不用调休，也不用调整作息，另外呢，大伙儿要注意啊，高速路网在端午期间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的，高速是一样的，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本年度的法定节假日啊，一共是33天，相比较往年呢是多出了5天，大伙儿出行啊、休闲啊，规划空间是更加充足的。
0: 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日前，河北全面启动了汛期前置防控工作，针对于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全面排查水库、河道、山区地质灾害的点位隐患，各地补充充备的防汛物资，应急修订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守护群众汛期生命财产安全。
2: 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及政治考察安排今天起开始开展。今天起呢，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公安厅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信息服务平台报名。报名和现场的政治考察申请截止时间为6月10号的下午5点。
0: 日前，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宣，2026年高考填报阶段，全省志愿者系统参加免费全项全体考生开放，可以辅助筛选参考志愿方案，系统没有任何的收费项目，不授权第三方运营，考生务必登录官方平台使用，最终志愿填报由本人自主确认。
2: 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昨天在廊坊开赛，比赛现场有机器人辅助老人站立行走，有护理床完成体位调节和床椅转换，有设备模拟二便护理和助浴流程，也有机器人在现场完成送物、巡航、健康问询和情感互动。
0: 我国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了3亿，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了4500万。银发浪潮与科技革命相遇，智能养老机器人正在变成千家万户的刚需产品。
2: 日前，正定机场升级张家口、秦皇岛、承德的省内短途航线，加密日常飞行班次，方便旅客往返省内的各大景区。
0: 日前，正定机场往返五台山景区直达客运专线开通运营，全程高速直达，没有中途换乘，车程大约是3小时，车程的票价是88块钱，每日多班次滚动发车，便利跨省进山游客的出行游玩。
2: 刚刚的一系列资讯里头有很多跟学校、学院招生有关的事儿啊，那很多人觉得，哎呦，我都离开学校那么多年了，孩子也没到这个高考的年纪，那这个离我稍稍有点远，哎。接下来这个可能就离您比较近了。最近在湖南岳阳出现了一个特别火的学院，什么学院呢？烧烤学院，
0: 是吧？
2: 4000多个人抢着报名啊，最后人家只录取30个啊，录取率还不到1%。很多人就好奇，这烧烤学院到底是真办学，还是只是一个借着噱头的炒作呢？
0: 其实啊，这所烧烤学院呢，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当地烧烤协会一起办的，不是随便开的培训班啊。当地呢有差不多3000多家的烧烤店，手艺都挺地道的。办学院就是想把民间好手艺变成标准化能够复制的专业技能。
2: 哎呦，几百家之众长啊，你家这个好吃，你家这个好吃，咱们凑一起整的都好吃。那很多人以为来这儿学一个月啊，就能拿个大专或者本科的学历，其实这个是误解。这个学校呢是技能加学历的双轨制，30天学的是实打实的烧烤和开店的本事。如果想要正规的学历，可以另外报这个开放大学，就是岳阳开放大学的学历教育，而且 这是学信网可查的哦，不是拿烧烤换文凭哦。
0: 这个课程内容呢，也要比大家想的可能丰富一点儿，不是说只教你怎么烤个串儿，还有食材处理、调料配比、成本核算、门店管理，甚至短视频运营和消费者心理学，人都有学。
2: 哎呦，整的我想去上去了。这个
0: 实操课也很讲究，配料精准到克，流程全部标准化，同时又保留了火候、撒料这些经验空间，让烧烤有特色，还不千篇一律。
2: 那第一批咱们刚刚说啊，4000个人报名就录了30个，这第一批的30个学员里头有90%都是外地人，只有10%是岳阳本地人，有这个酒店的厨师，有本科刚刚毕业的职场人，甚至还有完全没有碰过厨房的新手。大家不只是来学当烧烤师傅，更多是想做能独立开店的主理人啊。毕业之后呢，不少人准备回老家创业，把这个正宗的岳阳烧烤带到全国的各地。学校也说了，哎呀，我们也不只是办这一期，第二期呢，咱在这个6月上旬就开班，然后到时候第一期都毕业了，那名额呢，我们也会增多一点，翻个倍吧，到60个人，还专门给残障人士也开了这个免费技能班，帮助更多人能够去就业和创业。
0: 这所烧烤学院呀，看着很接地气儿，其实呢是职业教育的一种新尝试，它就是把地方特色美食和技能培训、就业创业结合在一起，是既传承了手艺，又帮大家找到了新出路，也让我们看到职业教育不只是高大上的专业，贴近民生、服务百姓的技能同样是大有可为的。
2: 那你要说到烧烤啊，夏天就是烧烤的季节，可以说滋儿滋儿冒油的烤串是夏天，尤其是夏天夜晚的灵魂。那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4个字。今天呢，我们也给大伙留了一个跟烧烤有关的问题，直击灵魂，难以抉择，不要贪啊，咱们说了一个就是一个。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迎回到幸运九九二，我是满吉。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玉玲。哎，首先看到咱们微信公众平台后台啊，有朋友问说怎么那个参与互动呢？很简单，您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直接到您发这个怎么参与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会给您弹出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子。你点进去之后，点右下角打开 APP， 就会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中了。您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 APP 之后呢，在里头就可以直接互动了。
0: 嗯，
1: 咱们来看看。对，
0: 说的是烧烤。
1: 哎，夏天你不聊烧烤那就白瞎了。
0: 嗯，
1: 我们跟大伙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在您印象中烤什么东西是最好吃的，令您久久不能忘怀。
0: 嗯，
1: 这个还比较好答，因为这个有很多种啊。但是我还提出了一个灵魂的问题，就是去到烧烤摊，如果只让您点一个东西，您会选择烤什么呢？就是今天别的都不让点了，但是您今天这顿就必须得吃烧烤。
0: 我看到那个网上有个新闻，不是现在那个流行烤签子吗？就是真
1: 缩了签子是吧，
0: 把签子烤烤。
1: 这不就跟那个
0: 吃点面，
1: 对，就跟那个电视剧里头那个叫什么缩了缩了螺丝钉，缩了缩了小石子下酒一样的。
0: 杨先生说烤牛心管口感绝了，
1: 牛心管脆脆的，但是这个很烤火候啊，这道菜。
0: 嗯，
1: 一旦火候过了，那牛心管就会特别的韧，就像那个烤过头了的板筋一样，就不好吃了。
0: 嗯，塑料跑道吃的。
1: 对，塑胶跑道。
0: 嗯，
1: 看医生相随说烤蚂蚱、蚕蛹、大油边，哎，会吃哈。
0: 嗯，一开始我就以为大油边全是油，后来才知道好像是排骨的，就是一块那个地方。
1: 对对对，就是油边。我跟你一样的想法，我是觉得哎呀，油边听着油滋滋的，应该挺好吃。结果点了以后发现它虽然很好吃，但是不是油滋滋的。
0: 对，然后大油边这个东西其实是特别考验这个食材的这个料的。
1: 对，食材一定要新鲜。
0: 如果要是不新鲜，真的就吃一股那味儿。
1: 嗯，然后你看向日太阳英之光也回复他说蚂蚱好吃香啊。因为我一开始来到北方的时候，我以为咱北方朋友都不吃虫子呢，因为虫子在我们那边吃的非常普遍。你别说什么蚂蚱、蚕蛹了，可能还有点这个蝗虫，然后还有那个不是蚕蛹啊，是蚕蛹。
0: 嗯，
1: 蚕，然后还有这个竹虫，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有？
0: 嗯，
1: 就是，长得
0: 咋啥都吃，
1: 比蛆好看一点，但是跟蛆很类似啊。而小胖子说，我不说最喜欢烤什么，我就说我最不喜欢的，那就是烤韭菜，又塞牙又烧心，所以很少吃韭菜。
0: 还不便宜了，烤盘韭菜
1: 啊，北方
0: 你在外边买韭菜2块钱一大捆儿，
1: 对，烤完以后它就是9块钱一盘。
0: 嗯嗯，对，
1: 我来北方之后我发现北方的烤韭菜基本上一盘一盘的。
0: 但是很多烧烤店都有那个什么，你吃过吗？
1: 什么
0: 臭豆腐炸馒头片？
1: 没有
0: 啊。
1: 小贝也跟我提过这个，他说下次务必试一试。
0: 对，就很多店都有，
1: 一定试试。
0: 他就是把那个馒头片切上，中间给你划一刀，完了之后把臭豆腐塞进去，给你裹点鸡蛋裹一裹，那玩意儿你不能在家做，你就
1: 在家就臭了。
0: 对对对，但真的挺好吃的。
1: 然后看向着太阳云之光说的是，每次去烧烤店都会点鱼肉卷、鸡翅。去年和同事在单位门口烧烤，不影响交通，不影响行人啊，烤过冻饺子，冻饺子，还烤过草莓。可惜了，即时客户端不能发图片，要不上图了。来，上图直接上在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也行。
0: 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很多地方他就是爱吃那个烤鸡爪子，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1: 哎，我们那边就是爱吃鸡爪子，
0: 对吧？然后呢，这个好像是在武汉还是哪儿，吃了一个这个鸡爪，做法跟哪儿的都不一样，它应该是先炖了。
1: 啊，
0: 就是先给你煮的特别烂乎，
1: 炖烂乎了，
0: 然后
1: 再上架烤。
0: 他没是烤，他直接炸的，就放了点面包那个糠给你炸的。
1: 哦，酥酥脆脆的那种口感，
0: 好好吃啊！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石家庄哪里有卖炸鸡爪子？我还在淘宝上
1: 就这种做法的鸡爪子是吧？
0: 对，看过，没有半成品，不知道去哪吃。
1: 那我也给大伙儿推荐一个啊，在石家庄我找得到的啊，
0: 嗯，
1: 就是那种一口惊艳的，
0: 嗯，
1: 是一个徐州烧烤，
0: 哦，
1: 就是江苏徐州那边的，在石家庄开的店。
0: 嗯，
1: 然后他们那儿有一个特色的菜叫油包干儿。
0: 哦，那是嘛玩意儿啊？
1: 字面意思，

0: 就是用油包着肝，跟咱吃那个油包腰很像，但
1: 不就是小牛腰吗？是吗？还是小羊？
0: 它是肝，
1: 哦，
0: 哎，然后那个，它还有个特色蘸料叫甜醋，跟咱火锅鸡那个甜醋又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口感上把它，酸口给的稍稍更重一丢丢，
1: 嗯
0: 啊，然后甜口也没有火锅鸡那么重。完了以后我就尝试着点了一次就爱上了，这个口感没有办法形容，只有自己吃才吃得着啊。
1: 玉林，我发现咱们这个节目组就是全体编播人员说到吃的都停不下来。来，朋友们别光顾着吃，关注一下新鲜事儿好不好？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药监局昨天25号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的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处方、重复使用处方，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是不合理的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的时候，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规范线上用药的售卖程序。
0: 日前，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其中明确，对超龄劳动者要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1: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以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会被纳入限制名单。
0: 日前，国内多城市开展共享电动车专项整治，增设了电子围栏，划定定点停车区，限制车辆超范围投放停放。运营企业加派运维人员巡回整理车辆，回收围投车辆，在保留短途出行便利的基础上，优化城市的道路环境。
1: 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昨天5月25号正式发布了韬定律。业内认为，韬定律是芯片产业全新的发展范式，也标志着中国在芯片系统设计、系统应用领域开始引领全球行业新潮流。昨天25号的全天，半导体板块全线爆发，热门个股纷纷大幅上涨。
0: 日前，深圳市发布了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1: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北疆伊犁的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比如说赛里木湖啊、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等等，还有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与震撼，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618狂欢还送您那拉提的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新疆的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的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 400-888-7998。也欢迎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锁定名额，618一定要珍惜哦。

0: 12:30。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用用用用，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3: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4: 生活超有趣。
3: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4: 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3: 有一位朋友啊，王女士亏电了，那位置呢是在正定的三里屯实验中学的东门啊，是一辆哈佛，车牌号是 GA27264， 他的电话呢是15821113211。
4: 15832113102，15832113102，
3: 15832113102。
4: 哎，然后如果有在这个正定三里屯实验中学附近的朋友们啊，可以去帮帮王女士。她还说了，说她的车上没有对火线，就是希望大伙儿能来帮帮她。
3: 嗯，也欢迎大家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看一看今天的互动话题。
4: 嗯，
3: 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一定都是人人可参与，参与感非常的高。
4: 有一个
3: 为什么？因为它是关于吃的。
4: 对，而且大伙儿都很好吃啊。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谁呢？大熊猫给我们发过来的。大熊猫给我们发过来了，就仨字儿配了5个感叹号。
3: 嗯，
4: 就是你只能点一样的时候，你点什么？他说烂腰子。
3: 为什么是烂腰子呢？
4: 说明这个有说法啊。因为你看，像成绩发过来的，他说的是必须是鲜腰子啊。鲜腰子都知道，就是直接鲜烤的嘛。
3: 就是贵嘛，25-30一个的那种。
4: 对，那烂腰子有没有说法？大熊猫，你发过来的这个烂腰子是怎么特殊制作的，还是怎么整？
3: 嗯
4: 啊，然后看涛说。烧烤必吃烤鸡尖，是我想的那个鸡尖吗？
3: 应该是的。
4: 就是七里香。
3: 不要再解读了。
4: 那个我不太敢弄啊，这个下次努力尝试一下。
3: 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看一看今天的互动话题，或者您直接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烧烤啊。哦，小胖子说了，那个大油边啊是护心肉。
4: 护心肉就是心旁边那两块是吧？
3: 嗯嗯。
4: 然后看1981说啊，蒜苔吃完了吗？对，今年我发现烧烤店已经开始烤蒜苔了。
3: 烤蒜苔今年很便宜是吧？
4: 今年巨无敌便宜，然后就是现在都是，如果想吃蒜苔，
3: 因为我发现我们孩子幼儿园每天都吃蒜苔。
4: 那
3: 你知道了吧？
4: 就是各位啊，现在想吃蒜苔，其实可以去拼多多上搜一搜，因为前段时间不也有新闻说嘛，有消费者啊在拼多多买蒜苔，然后完了反手给商家给了个差评，说为啥呢？他说我买2斤蒜苔，他给我发了5斤，我去跟他沟通，他跟我说别多说了，再多说我就给你原地址再发个5斤过来。
3: 好像蒜苔还有一种就比较贵一点的，是7块多一斤。
4: 对，
3: 在哪也是要7块多的那种。
4: 哎，
3: 看你吃的是什么。
4: 烤蒜苔其实我想了一下应该蛮好吃的，因为蒜苔吸味嘛，辣椒面啊，
3: 生吃也行啊。对，以后可以这样。
4: 能生吃吗？
3: 可以的，蒜苔可以生吃啊。
4: 你没唬我啊？
3: 啊，没有，真的见人生说蒜、啊。所以我现在忽然在想，现在不是很多那个吃面的地方啊，什么都是供应蒜吗？
4: 啊，下次
3: 供应蒜苔，一个意思，不都提味的吗？
4: 蒜苔还更嫩一点。
3: 各位老板，不好意思哦，听完之后你要是动心了，要不你试试啊？
4: 来关注一个路上的情况啊，在这个中华大街北二环交口桥下红绿灯位置，有个无人送货车啊，在红灯位置它不走了，过往车辆请注意绕行，千万别追尾了它。地址是在中华大街北二环交口的桥下红绿灯位置，那个无人送货车在那儿停着不走了啊，然后谁家无人送货车要是听到的话去认领一下。
3: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的 NPC 李白全网爆火之后，近期该景区陆续发布了王维和汪伦 NPC 演员招聘启事，其中对于诗人王维 APC 的招聘要求是身高178以上，会唐诗琴棋书画的优先。景区负责人表示，目前没有招聘截止的时间，希望通过较长时间的选拔找到最为贴近的人选。
4: 老先生新时代美术作品展近日在河北美术馆正式开展了，此次展览呢汇聚了徐悲 红、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等等等等近现代美术巨匠的60余件精品力作，展览将持续到6月15号。
3: 截止到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了11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4位。电影制片人直言是真没想到，一开始只想着争取回本，该片的宣布密时延期到了今年的6月20号。
4: 电影四度定档1个月后的6月26号，四渡赤水堪称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绝地反击之战，成为了运动战的传奇典范。那电影四度全景再现了红军在重兵重围之下以少胜多绝境翻盘的经典战例。影片集结了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王耀庆、林永健等实力派演员，以全明星阵容还原峥嵘岁月。
3: 近期市场上出现了一本名为《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的图书，由张小平编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昨天5月24号，张雪表示，本人没有授权出书，该书已经构成了严重的侵权，请勿购买传播，谨防权益受损。
4: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清华附中男篮在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末节上演了16分的惊天逆转，以82-70力克老对手浙江回浦中学，时隔5年重夺队史第15座全国总冠军。
3: 在 NBA 刚刚发布的25到26赛季的最佳阵容当中，詹姆斯因为出战了60场常规赛，未能达到评奖的65场要求，连续21赛季入选最佳阵容的记录就此中断，这也是他22年以来首次无缘最佳阵容。
4: 昨天凌晨结束的 F1 加拿大正赛，19岁的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以10.7秒优势夺冠，完成了职业生涯前4场胜利全部连胜的 F1 历史新纪录。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分获2和3名。
3: 最近呢，微信又迎来了新一轮重大的版本更新啊，手机端、电脑端同步上新，3个特别实用的新功能也是正式落地，每一个可以说都特别的接地气儿，日常使用率也是非常高的。
4: 当然大伙儿可能也会问啊，为什么我们老关注微信的更新，就主要这微信天天大伙儿都得用啊，我们帮助大伙儿呢，肯定就得从每天都得用的事情上入手。首先咱们来聊聊电脑端的微信，这个用的比手机端要少一些啊。电脑端的微信终于上线了一个什么功能呢？编写编译。这个功能手机端早就有了，电脑端迟迟没跟进。以前啊，比如说做外贸的朋友在电脑上跟外国人聊天，还得复制粘贴到翻译软件来回切换，你对接个客户啥的比较慢，手机那边可以直接写然后过去就能翻译，特别麻烦电脑。
3: 现在呢，微信的电脑内测版直接安排上了，只要在聊天输入框右键点击就能够开启编写编译，一边打字上方实时同步出现外文翻译，确认无误一键就能发送，不用你再来回的转调了。
4: 而且不只是中英互译啊，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日语、韩语5种语言，可以自由切换语种，像这个跨境办公啊、跨境聊天啊都特别方便。
3: 第二个重磅更新呢，就是微信新增了本机号码的一键登录。
4: 哎呦，这个太方便了。
3: 以往登录要么输密码，要么等短信验证码，遇上延迟就特别的耽误事儿。
4: 那如今呢，苹果的 iOS 版已经开始了灰度测试啊，在常用的旧设备，常用旧设备啊，直接选择本机号码登录。那个你插着你的那个电话卡，依托运营商的那个自动认证，不用输密码，不用验证码，开着流量你就能一键直接往里登了。
3: 不过呢，要注意的是，这个功能只适用于曾经登录过的老设备，全新的陌生设备首次登录依旧需要验证，保障账号的安全。
4: 那第三个，前两天我刚发现，我还没想到居然是新功能。第三个功能绝对是视频通话爱好者的福音了，微信的视频通话现在支持横屏模式了，还同步升级了背景虚化。
3: 入口也做了一部分调整，原来的模糊背景按钮换成更多选项，点开就能直接开启横屏。切换之后呢，画面变成16:9宽屏比例，取景范围更大，多人同框看画面都会更加的舒服。
4: 对，尤其是你给家里打个电话，你一个人在外的时候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然后大伙儿看一看，尤其过年的时候啊，有几年过年没在家过，给我爸妈打过去，大伙儿吃年夜饭的那个竖屏真的装不下那么多人，但是现在 横屏有了，你家一家子都可以在里头。最贴心的是什么呢？是双向同步横屏啊，自己开启之后，对方看到的画面也会自动变成横版，那体验感就直接拉满了。
3: 编写编译，一键登录，横屏切换模式。这次的微信呢，是更新全部贴近日常刚需，后续会逐步的全量推送，大家可以慢慢的体验新功能带来的便利。
4: 当然说到微信，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今天咱说的是夏天的灵魂，关于烧烤的问题。

0: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安全事件和治安案件时有发生。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再次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增强防范意识，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要到饭店、宗教场所、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如发现异常或者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阿富汗使馆。
1: 美国媒体5月24号传出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经达成了95%，双方在伊朗的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0: 当地时间5月24号，原油价格触及2周低点。有分析称，市场之所以持乐观态度，是认为美国与伊朗正日益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尽管双方在关键议题上仍是存在分歧。
1: 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的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据悉呢，面向中东地区的物流运输陷入停滞，是此次扩大减产规模的主要原因。
0: 当地时间5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印度的新德里出席活动时表示，因为太热了，自己将不得不长话短说。当天新德里气温超过40度，有报道指出把卢比奥热服了的一天，仅仅是印度夏季中非常寻常的一天。2026年的印度夏季被国际气象学家形容为没有现代先例，当地官员呼吁居民保持警惕。
1: 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发送欢迎光临。来看看今天大家留言互动啊，说到烧烤，每个人真的是说不完的话呀。
1: 嗯，我就觉得我发现了咱们的听友啊，尤其是咱们的朋友们，这个每次聊起来只要聊到吃的，可能突然一下子就从某个话题就出去了。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刚刚咱一开始还是在聊烧烤啊，突然提到了蒜苔之后，话题就不可避免的向着蒜苔走去了。
0: 嗯，
1: 像遇见说的这个，他说玉玲啊，蒜苔可以生吃，山东蒜苔生吃还有点甜。山东是不是产什么都有点甜？那个山东大葱，我正儿八经吃了一次章丘的大葱，我就爱上了，那太甜了那玩意儿。然后看这个一见如故事也跟我们说，对，蒜苔呀，就面条吃挺好吃的。我们小时候有时候吃面的时候就有个蒜瓣，没有蒜的时候葱头，要么就是有蒜苔了，弄两根蒜苔也不洗，一捋就是那么一吃，就着吃也挺好吃。
0: 你说全班中午回家都吃了蒜苔，下午上课那教室是啥样的呀？
1: 老师得晕过去，但是老师也吃了啊。
0: 对，
1: 小时候我们他还说，小时候我们在农村地里边玩，暑假的时候天也热，然后村里那些草地里就有蛋，我们小时候就逮那个。逮完之后呢，弄一些干草点燃之后用个烤着蛋吃。小时候感觉吃，哎，不是蛋长还是蛋长呢？这个是，他叫这个写了一个长度的长，朋友们，鸡蛋的蛋，
0: 嗯，
1: 蛋长还是蛋长？他说小时候感觉烤蛋长还是长，吃也是很香的。我们就拿回去烤，烤完以后撒点盐，就着馒头吃，很怀念小时候的感觉。
0: 嗯 ，S 说的是，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东北老三烤油边，
1: 在哪儿？
0: 在海河道祁连街。东行15米路北，玉玲拍照吧。他家的
1: 我已经存下来了。
0: 辣味烤油边好吃到爆炸，一吃一个不吱声，都流口水了。
1: 哎，你这么一说，其实我发现了，尤其朋友们老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吃的，基本上都集中在东边，东边好吃的多呀。
0: 嗯，
1: 我所有我爱吃的东西都是东边有，东边多，不往我家送。
0: 啊，你搬家吧。
1: 嗯，然后看那个 TH992说到最不喜欢点烤韭菜，你跟小胖子一样啊，说刚刚吃了韭菜炒鸡蛋塞牙了，这玩意儿确实塞牙，但是怎么说呢，下次要不要尝试点更嫩的韭菜，老的它那个纤维比较韧，它不好断，嫩的一点的就口感会好很多啊！我以前经常吃这个，大伙儿可以试一试。
0: 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微信能边写边译吗？
1: 啊，
0: 有朋友说，我刚才试了，有不足，我让他翻译“此地无银300两”，翻译成英文就是“这个地儿没300白银”。
1: 啊，对，其实现在的
0: 非常直白是吧？
1: 机翻都是比较直白的。你要是说想译成那种信达雅的，那国外要想把咱这么一句含金量啊，包括含意思量非常大的句子，直接译过去，那很困难，很困难的。
0: 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小朋友啊每天都要用到的牙膏。
1: 嗯，
0: 给孩子买儿童牙膏，很多家长认准的是食品级、可吞咽啊，然后包括这个抗糖，就是这些卖点。
1: 对，还有械字号
0: 啊，可能呢愿意花高价买。可是最新的调查曝光说，儿童牙膏市场暗藏四大乱象，多处宣传都是套路，很容易误导家长。
1: 首先第一个乱象是最坑人的啊，包装上明明标着不能食用，但是比如说他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或者他在电商平台的这个商品详情页，就会公然暗示可吞咽食品级。按照规定说，儿童牙膏严禁标注可食用可吞咽，正规产品的外包装都会印有谨防吞咽、不可食用等等的警示语。
0: 但是呀，不少品牌在商品的详情页包括客服的话术里边，他就给你打擦边球，打着零氟物吞咽安全、食品级原料、勿吞无负担等旗号诱导购买。那专业的法规人士明确表示说，不光产品的包装，那电商详情页呢也严禁这类违规宣传，全部是属于不合规的营销。
1: 第二大乱象就不得不说到这个牙膏里的核心成分氟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防蛀牙嘛，防龋齿最有效的成分就是氟。那网红的高价成分叫奥拉氟，这个东西大多是概念添加。奥拉氟被商家称作是所有氟里头的黄金啊，原料价格远超普通的含氟成分，单支含奥拉氟的牙膏就可以卖到30-40甚至50块钱。
0: 实测之后，16款奥拉氟的儿童牙膏仅有一款是纯的，其余15款都是混配了其他的含氟成分。那更离谱的是，有8款产品把奥拉氟直接归到了微量成分，实际的防蛀主力还是廉价的，比如说氟化钠呀，还有等等的其他的一些物质，却打着奥拉氟的名头卖高价，还不单独标注真实的含量。
1: 那专家也提醒啊，只要是符合国标正规的含氟牙膏，防蛀效果都是有保障的，大伙不必盲目去追捧这个天价的奥拉氟。你想一根牙膏50块钱，我能吃几顿几顿吃不了，但是能多吃好几串烧烤了。这个含氟不含氟，含什么氟，这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刷牙方式、日常的护齿习惯比单一的成分更重要。那第三大
0: 乱
1: 象我来说吧。第三大乱象就是刚刚我提到的械字号啊。械字号防蛀膏冒充儿童牙膏，很多商家把这个二类医疗器械，有二类医疗器械资质的防蛀膏

0: 用。但是朋友们记住了啊，小朋友能用的这个产品旁边都会有一个小金盾的标志，它却没有儿童化妆品必备的小金盾标志，也没有儿童专用的警示语。
1: 还有明明标注了成人型儿童慎用的防龋凝胶，却在宣传页主打儿童防蛀专治龋齿，前后信息自相矛盾，涉嫌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
0: 对，那在这儿也给各位家长提一个实用的选购建议啊，认准这个正规品牌和小金盾的标识，就是一个小小的金色盾牌，不要轻信可吞咽还有食品级的这种夸大宣传，也不用跟风盲目去跟风买这个奥拉福，正规的含氟牙膏就够用。那分清楚普通儿童牙膏和械字号的防蛀膏，不要用医疗器械来代替他们日常刷牙的这个小牙膏。同时呢，避开成人冒充儿童的套路，有些成分咱们成年人使用是没问题的，但给孩子使用可能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不要被花哨的概念和高价的包装忽悠了，理性选购才能真正守护孩子的口腔健康。
1: 今天呢，欢迎来九九爱商城逛一逛，给您推荐的是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只有巴掌大，它可以说是儿童节的一个科技硬通货啊。以前的这个可能很多无人机一撞就坏了，我们今天的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的防护啊，很多是操作特别简单，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就能秒上手。最关键的是它有高清的航拍摄像头，现在的价格啊，平时是300块钱左右，今天只要159块钱起。想要电量更大的续航版，您可以选择179块钱的。如果心动的话，微信公众账号河北交通广播输入666就可以进入九九爱商城了。
0: 嗯，刚刚说到一见如故事说的那个弹章，哎，有很多朋友就跟我说了，说玉玲，弹章就是大蚂蚱。刚刚说的弹章是蚂蚱吧，小胖子也是说弹章是蚂蚱的一种，长腿的那个就烤弹章。哎呀，你这么一说，那烤蚂蚱烤蟋蟀好吃，嘎嘎好吃。那朋友们，夏天到了啊，又是烧烤的季节了，不管您这个这段时间或者过段时间吃或者不吃，吃哪家点什么，咱一定注意适量，夏天嘛这个火气比较旺，咱也是注意保养好自己的身体。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2: 在四楼的几楼？四楼，你在这个窗户这个位置来，我在这个窗户下面。二号呢？

0: 深了。
1: 什么时候和你来的大故事，会帮你好吧。
0: 也不知道我哪里好，你把我当城堡，你总是对我好，不管我知不知道。
2: 这是你的面膜，
3: 你应该
0: 把热情都
3: 化
0: 成。
3: 好

弄一下啊。OK。谢谢啊。你真好。

0: 跟宝宝都是无意感染的。
1: 太多的我也做不到为你，
2: 加油加油，
1: 我要过得更好。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2: 一二三。

0: 上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886018888。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行天下。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五月以来，我国共出现了五轮降雨过程。这五轮降雨过程中，北方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五成或一倍，部分地区偏多两至三倍。北京、河北等地还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暴雨日。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河北近日印发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第一、二、三大类技能人员职业工种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标准每人每年6000元。死了吗 APP 在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后正式更名并升级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已经在杭州上城区南新街道试用。升级后，在吗在吗的坚持适老化设计当中，可以搭配无感手环和安全扣，老人连续2天未签到，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紧急联系人。软件还设置了 SOS 一键呼救的按钮，没有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通过安全扣就能一键触发。
0: 992，整点导航。

0: 看着你。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亦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承德北部17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7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8号，承德东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8号夜间到29号，全省晴间多云。今天下午，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以及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到28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县县委号3和8，河北省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送下午茶，全程的高标餐呢、还有地道的新疆美食管够，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拉条子，还有新疆的特色歌舞晚宴，边吃边看维吾尔族舞蹈，氛围感直接拉满。618专属福利，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下午茶，随手拍都是绝美大片。再加赠赛里木湖深度环湖游，不用换区间车，玩得更自由更舒服。618狂欢团期有限，爆满没止。另外，新疆南疆的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锁定名额，618手慢就没有了。

也欢迎大家呢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喜欢哪些河北的历史建筑？咱们今天呢不谈美食，不聊风景，咱们呢聊一聊咱们脚下这片土地啊，深埋着多少被时光封存的故事。咱们今天聊历史。2026年呢，对于河北考古而言呢，是注定被载入史册的年份了。比如说在2月5号，张家口的阳原县的新庙庄遗址与宣化的郑家沟遗址是双双入选了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咱们河北呢，也是在首次啊，同一届评选当中有两项成果同时上榜。这个还没完呢啊，在仅仅过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呢，4月29号宣化郑家沟遗址更是跻身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泥河湾盆地的远古篝火到冀西北红山文化的基石种群呢、啊、燕赵大地上呢这些沉睡了千年的历史正在被考古手铲一页页翻开，光芒四射，辉映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空当中。咱们河北呢是中华民族起源的重要地区，那近五年来呢我们累计实施了88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我们呢正在稳步推动自己从考古大省向考古强省迈进。在人类探源这一核心的命题上呢，咱们河北是拿出了无可替代的证据，比如说阳原的泥河湾盆地的新庙庄遗址，它是建立起了一个跨越12万年至1.3万年的精细年代的框架，那个是呢探索东亚现代人起源的关键的坐标。在下马背遗址呢，我们发现了4万年前的一些颜料，那个呢是东亚最早的艺术表达。在岑家湾呢，发现了110万年前的准备石核技术，这也是刷新了我们对欧亚大陆早期人类智慧的一个认知。各位，你看，一条呢从100万年到万年前的人类的连续演化链条呢，也正在河北北部的完整的构建。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在上亿的四台遗址，我们是发现了我国最早的人类居住址，那些柱洞啊和灶炕啊，是人类从漂泊狩猎到定居生活的一个直接证据，也是证实了中华文明万年的一个根源。而宣化的郑家沟的基石冢呢，那揭开了红山文化向西南扩展的神秘面纱。那这些发现呢，都在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元一体的。

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历史时期，那无论是清河渡村早期的商高等级的一些诚意呢，还是说那些邢台东先贤的商代的制陶的作坊，那都让我们呢对商的理解更加立体了。那到了两周时期呢，行唐故居那迄今啊河北规模最大的东周车马坑，让我们是看到了北方民族的华夏的一个进化史。那另外呢，邯郸赵王城的新发现更是成了赵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当然了，考古呢不仅是在山野，也是在城市。比如说雄安新区的南阳遗址帮我们理清了千年的城市化的脉络。再说太子城遗址的发掘为冬奥会增添了厚重的中国文化元素。更值得骄傲的是呢，我们的科技考古能力呢今非昔比了。那去年建成的科技考古实验室包括了人骨、动物、同位素等14个专业方向，已经为郑家沟、磁山等众多的遗址提供了多维度的一个科技的支持。这成果呢不仅仅呢是停留在学术论文里了，那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呢也是正式的一个试开放了，还有呢纪录片考古进行时也是在热播。此外呢还有一系列的公众的考古活动都在进行当中。那这些呢都让文化遗产走出了象牙塔。正如省文化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黄迅所说的啊，河北考古呢始终与国家战略是同频共振的。我们试想一下啊，在新的起点上，咱们河北考古呢将用更系统的筹划、更科技的手段、更开放的视野，持续探索咱们人类的起源与文明的演进。那无论是阳原、宣化，还是说邺城、赵王城，那我们呢期待更多的燕赵篇章被书写，让埋藏在地下的星光照亮我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坚定我们对未来的一个信心。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喜欢哪些河北的历史建筑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

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您有什么问题，直接直播间里直接就可以问了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韩磊的《等待》，送给各位啊！今天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参与进来，你喜欢啊河北的哪些历史建筑呢？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2: 赛里木。

0: 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1: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0: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1: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0: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这位双峰他说呢，大茂还是那个大茂吧，对，还是我。他说呢，河北的桥，河北的塔，赵县赵州桥，赵县百灵寺塔，石塔。你喜欢的是这些河北的历史建筑，对吧？紫檀他说呢，我推荐邯郸赵王城遗址，虽然呢现在看着就是些土台子了，但你站在那儿闭眼想象一下，2000多年前这里可是赵国的宫殿呐。对，这就是为什么说你一定要在现场啊，就是那种站在历史现场的感觉，比看到修复的那种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要震撼得多。还有个地方呢，我也是比较喜欢的，就是保定的清溪陵啊。这边呢也是讲述了清朝从盛到衰的这么一些历史，配一个好的讲解，真的会让你觉得啊，这是不虚此行的。而且陵区那里有很多的这些小松鼠。王立伟啊，他发来了很长的一段话，他说呢，主持人，我们老家有一个古人类遗址四方洞古人类遗址，是在河北承德。他后面呢应该是粘贴复制的啊，介绍这个古人类遗址的这么一个介绍，说是河北首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距今2到4万年，与北京山顶洞人同期。2013年呢，成为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呢是在承德市殷守银子矿区银子镇东北约1.5公里的柳河右岸。尤其是些男同胞们好像对这些历史会比较的喜欢啊，会喜欢一些老物件，会喜欢看一些历史的古迹，包括古籍，很喜欢历史。我有个朋友呢，他就是某一个地方的文物保护所的一个负责人。那之前呢跟他聊天就说到了啊，说现在发掘的一些东西，他说现在真的比原来太强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一些技术真的是在现在真的是能把他们真正的保护起来。而且他说呢，我做这项工作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这就是在探寻咱们的一些历史文明啊，而且是要守住他们。我们也向啊考古的工作者表示致敬了。冰山上的来客他说，我推荐邯郸峰峰的响堂山石窟。最近呢，峰峰的响堂山石窟呢也是火爆出圈了，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综艺啦，包括电视剧啊，都会选择在那里拍摄，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去拍照打卡啊。也是这些古迹啊，在年轻人的心中也是扎下根了。一路长虹他说，怎么变单岗了？这不工作日吗？以后我们的节目呢会依然会存在的单杠的形式啊，各位可以逐渐的熟悉和适应了。火山儿他说，大茂晚上7点是大茂来了吗？对，没错，今天晚上会是我来了，也可以啊，期待收听晚上的节目，7点到8点。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韩磊的《向天再借500年》，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互动交流，你最喜欢的河北历史建筑是什么呢？

0: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晴，16度到22度；承德多云转阴，13度到16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5度到14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小雨，15度到22度，东风3到5级；唐山小雨转多云，16度到25度；廊坊小雨转晴，16度到23度；保定多云转晴，14度到23度；沧州小雨转多云，16度到22度，东风3到5级；衡水小雨转多云，16度到22度，东风3到5级。邢台阵雨转晴，16度到12度，北风3到5级。邯郸阵雨转晴，16度到11度，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7度到25度，天津阴天，18度到24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1度到11度，郑州多云转晴，17度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小雨，16度到20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 2.5 的指数为9， PM 10的指数为12，空气质量属于优。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喜欢哪些河北的历史建筑的，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的啊，就是可以说一说你呢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的信息。另外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还有抖音，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里可以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个六一，一份来自冰雪世界的礼物向孩子们免费派送。5月30号。

0: 至六月七号，位于石家庄正定的华北最大室内恒温滑雪场正定热雪奇迹，将面向全体儿童免费开放冰雪乐园。在室外气温直逼35摄氏度时候呢，雨天说来就来的夏季，孩子们可以穿上雪服，走进-6度的四季恒温，好玩不晒、无惧风雪的大冰箱，打雪仗、滑滑梯、堆雪人、闯关打卡，过一个真正的冰雪儿童节。近日，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张家口宣化区郭村镇发现大规模恐龙足迹遗迹群，这里首次发现时速仅1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行迹，刷新同类的地层恐龙最慢行走记录，为还原1亿多年前的远古生态提供了鲜活证据。今日在四川阿坝，男子景区游玩偶遇呆萌土拨鼠，上手逗玩不料遭咬伤。当事人台先生表示说，当时在黄河边和景区中间的亭子遇到好几只土拨鼠，看着非常呆萌，想逗逗它，结果突然被咬了，咬得很深很疼，景区服务站建议去县医院打疫苗。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自驾游已经是开启了，欢迎大家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入我们了。最近呢，漫山花溪谷的山野间的霍比特小屋呢，全新改造升级了啊，也期待大家去那边玩一玩。这个夏天呢，可以奔赴一场山谷之约，邂逅藏在山林里的梦幻秘境啊，再合适不过了。升级后的霍比特小屋呢，这个细节质感也是拉满了。温润的浅棕色的墙面，再搭配着复古木质的雕花木框啊，再点缀错落雅致的紫粉色的花艺，与周遭的花海浑然相融。此外呢，经典的青草屋顶保留了原生态的山野韵味啊，100%的还原电影里温柔治愈的童话模样。一些屋子的前面呢，也有一些古朴的石阶，再搭配一些灵动的可爱的小动物的雕刻啊，一砖一瓦，一雕一景，皆有匠心。每一帧画面呢，都像是从奇幻电影里走出来的治愈的秘境。如果说去拍照打卡的话呢，可以啊穿一些比较干净清爽的浅色系的服装啊，再配一顶草帽，或者说一只这种藤编的包包啊，这个氛围感直接翻倍。去这边邂逅完浪漫的绣球的童话秘境之外呢，这个景区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玩法，比如说畅快刺激的山谷的漂流，开阔治愈的网红的大草坪，包括反重力的瀑布啊。总之来说呢，哎，各位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

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啊。眼看着日历撕到了五月末了啊，各位，你们家的小宝贝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啊旁敲侧击的问他说，爸爸妈妈，我六一啊送我什么礼物啊？也许啊你送过玩具车，送过洋娃娃，但是今年你想不想送他一份上帝视角的童年回忆呢？我们呢也给各位宝爸宝妈们呢锁定了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做掌上无人机啊。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啊。那升级在哪里呢？比如说以前的无人机呢一撞就坏，那这款的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的防护，孩子们是随便玩。比如说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停悬浮，那动物园大班的小朋友呢都能秒上手。那关键最关键的是呢，它带有480P 的高清的航拍镜头，让孩子们呢可以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你的小手充满这款产品呢，平时呢还会出口到国外，价格呢都要在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爱商城给各位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那想要大电量的长续航版呢，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呢，供各位选择，看各位的需求。那现在下单呢，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那这个安全好操作玩法多样的无人机呢，不仅孩子爱不释手啊，大人也难逃它的魅力。那再加上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各位不用犹豫了啊，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直接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新的商品。

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喜欢的河北的哪些历史建筑呢？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会儿呢看看大家的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屠洪刚的《江山无限》，也非常经典，送给各位。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一路长虹他说呢，今天放的歌感觉回到大清朝了啊，有历史歌曲吗？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比如说刚才放的韩磊的那首是吧，就是汉武大帝的主题曲嘛。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你最喜欢的河北的历史建筑是什么呢？阿丽番茄面他说呢，我最怀念的还是家里的清凉阁老母庙，儿时的回忆。我发现好多地方呢可能都有类似的一些名称啊，您这是具体是哪里啊？您的家乡是哪儿啊？一路长虹他说南川楼和沧州铁狮子是他家乡最喜欢的。去到这个沧州是必打卡的啊！我记着、自己当时去到这个南川楼下，包括那个大运河边的时候啊，真的就。

觉得自己跟历史有一个碰撞一样，非常的震撼。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啊，他说我喜欢的不是传统古建啊，是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就是原来的老火车站啊，这也算是一个历史建筑啊，虽然说不能说是那种古代历史建筑，但也算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之一了。比如说那个大钟楼是吧，还有这个候车大厅的那个拱顶，那都是满满的年代感。记得当年我第一次来到石家庄的时候呢，就是从这儿出的站。一路生花，他说呢，玉县的暖泉古镇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一说到这个暖泉古镇，可能马上能想到的就是大铁花是吧，那种铁水泼到城墙上，那种火花四溅的那种场景，是不是非常的震撼呢？那不光有这个，另外那边的一些古戏楼是吧，一些古戏台，那也是啊，承载着一些历史的一些使命的。而且那边呢，现在呢，它不是一个死掉的一个古镇啊，就那里边还是有人在里面住着呢啊，不是说那种商业化特别浓厚的，就早上起来你是能听到鸡叫的，比那些空荡荡的景区呢，非常的有温度多了。因为一些这种商业化浓比较浓的一些地方啊，那白天那真的是没什么人的，空荡荡的，商户也都不开门，到晚上了才都是啊灯火通明，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陈先生，他说呢，山海关的古城啊，但我不走主街，专门钻那些没人的胡同，青砖灰瓦、老门墩儿，还有石雕。有一家门口呢蹲着两个石狮子，被摸得锃亮啊。对，这一看就是好几代人的手去摸出来的，就是那种生活着的那种历史，比城墙上的旗子，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对吧？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河北的听众啊，跟山海关的古城啊，包括那天下第一关那个招牌，可能是不是都拍过照片呢？

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大茂，我其实不太懂历史建筑，但是正定古城墙晚上亮灯的时候真的太美了。每当这个华灯初上的时候啊，那上边啊看景遛弯休息的人也非常的多，甚至还有一些人呢在上面骑着双人的自行车，是吧，吹着晚风，看着两边的灯火，特别的浪漫。不懂历史没关系啊，好看就够了。我记着我第一次啊去到正定的时候，你看从这个龙兴寺到赵云庙，再从荣国府到这个南城门，就是每个地方都是挂满了红灯笼，那个时候就觉得哟，咱们北方的古建啊还是非常大气的，就跟那个南方的那些江南婉约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啊，各有各的一个特色，所以说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外省的朋友啊会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古城正定去感受这里的美好。真的，一年比一年人要多，一年比一年要热闹，当然了，一年比一年的人要拥挤了，这都是有利有弊的嘛。现在呢，每天晚上傍晚，你会看到历史那个正定古城，从南城门一直到这个沿河楼中间呢，有吃有喝的，有遛弯的，有在那边唱歌的，有拍照的啊，非常的惬意啊。各位也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什么问题，直接直播间里直接问就可以了。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凯丽杰他说呢，想寻求帮助怎么联系你们呢？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发送过来，我们会呢把它转到我们相应的一些服务的部门啊，都可以给您反映帮助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承德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2度，其他地区呢13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8号，承德东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零星的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28号的夜间到29号啊，全省晴间多云。另外，今天下午，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到28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另外，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还有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3和8。那除了邢台之外呢，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段跟我们来运动打卡。哎，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聊，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坚持运动第多少天了。确实啊，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运动习惯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无奈有一件事呢，就是白天呢得上班也好，上学也好，是吧？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运动。那早上晨练呢，很多人又起不来，所以说很多人啊就选择在晚上夜间的时候去锻炼。但是有一些运动咱们可以晚上来做，但是如果有一些运动，比如说一些剧烈的运动，你晚上做的话可能会影响睡眠。你看啊，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李女士啊近日就非常的烦恼，她呢是坚持夜跑啊，每天晚上跑，跑了2年了，每天晚上跑的呢还不少，跑10公里。结果她最近就发现这个失眠呢是越来越严重了。怎么说呢，躺在床上啊这个心跳加速，脑子啊躺在床上比跑完的时候还兴奋呢。那这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就是这个运动时间选错了。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方式啊，你比如说这个睡前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呢？你看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啊，这个睡前做轻度的运动，哎，睡眠的质量会增加，平均呢增加27分钟。这是睡眠时长增加。你什么叫轻度运动呢？比如说散散步，或者是一些做做瑜伽，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你散步大概20到30分钟，是吧？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就是这个运动强度不能超过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运动啊，就是你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的一个状态就是可以了。如果说你连唱歌都唱不出来，就是呼哧带喘的，那就运动量有点大了。或者说可以做一些3分钟的微运动，像英国的运动医学期刊就研究了，睡前4小时以内啊，每隔半个小时做一下3分钟的抗阻运动，这也是有助于睡眠的。抗阻运动就不是说我们去健身房里撸撸铁，你也可以在家里深蹲啊，是吧？提膝、站立提肘都可以。哎，它的效果呢也非常不错啊，可以就是延长你的睡眠时间30分钟。还有呢，就是睡前做做拉伸运动，像是瑜伽，这个也不用太长，包括一些轻柔的，像太极拳。八段锦，就是这种缓慢柔和的动作，然后再配上你的呼吸，尤其是一些深呼吸，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交感神经的兴奋度，特别适合像是中老年呢，或者是有焦虑失眠的人群。On the streets. 那你看睡前适合做一些轻运动，但是有一些运动就千万就别做了。像是你要睡觉之前啊，我这个每天晚上大概11点睡觉，哎，我打篮球打到10点，我踢足球踢到10点，那你晚上肯定11点睡不着。除了像是一些对抗激烈的一些球类运动，包括像跑步、跳绳、游泳、健身操、跳舞，哎，这都不太适合，因为这些节奏比较快，是吧？然后让你的心跳啊这个变快的。就是这些运动啊，你运动的时候呢，交感神经被激活，心率上升，体温上升。运动之后，你的身体要大概1到3个小时才能完全的恢复平静。就是提醒大家，就是睡前3小时内做剧烈运动，哎，你的这个睡眠啊，肯定会晚睡大概36分钟，睡眠时间呢会减少20分钟左右。所以说这个晚上的时候咱就告别剧烈运动吧，做一些那种轻运动或者是微型运动。这个微型运动是什么呢？比较适合一些上班族没有时间特定的时间去固定场所去运动。咱比如说深蹲10个，是吧？提膝10个，然后呢这个散散步，哎，在自家小区里走2圈，走个20分钟左右。或者顺其是这种呢运动是非常合适的。还有一个就是睡前你运动完之后，你可以泡泡脚，泡个10分钟。

就是反正记住一个原则啊，睡觉之前的运动一定要轻、缓，还有短。就是咱让身体微微出汗、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切记晚上睡觉之前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睡眠状态，能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啊，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睡觉之前会做运动吗？您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呢？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8: 992阳光体育，我们一起来刷新体坛评论区。先来说说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赛事啊，哎，就是乒乓球。我们都知道乒乓球是咱们的国球，而且群众基础非常的丰厚。那这两天呢，在正定，你看是以自在正定全民乒乓为主题的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5月24号晚上，在正定县的洋河楼东广场隆重启幕了。当这个国球的魅力和古城的千年文脉再次相遇啊，仿佛是两位老朋友重逢相聚了一样，而且呈现出了完美的融合、交相辉映的一个画面，让人真的是陶醉其中啊！哎，想问问大家，周日晚上有没有去正定看咱们这个全民乒乓联赛的？这次赛事呢，是以国球乒乓球为媒，然后点燃城市活力，也是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乒乓球其实这个是咱们可以说是石家庄的传统优势项目，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近年来啊，石家庄市呢也是以坚持全民健身为引领，依托河北正定的这个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等这样的一些优质资源，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品牌影响力的赛事。就比如说这次的正定全民乒乓球联赛，这次联赛，本届联赛也是延续了去年的那种火爆的人气。为什么人气高呢？因为它依然是以零门槛而且是全年龄共享为核心的理念。它呢也是面向所有的乒乓球爱好者开放啊，覆盖的人群非常的广泛，只要你会打乒乓球基本上就可以，像是青少年、成年、老年人，全年龄段都可以参与。而且无论是专业选手还是民间的爱好者，咱们都可以同台竞技，以球会友，真正的实现就是人人可上场，人人能出彩。而且这次的这个正定乒乓球全民联赛啊，这个它的周期非常的长，是从5月底，就是5月24号开幕，一直会持续到10月份。在这5个月啊，小半年的时间当中呢，这个每周六晚上的7点开赛，形成一个周周有赛事、场场有看点、全民可参与的一个浓厚的氛围。而且这个联赛啊，设置了混合团体赛、 就是他也汇聚了全市石家庄全市23支县市区代表队来同场竞技。那有一个就是谁是球王擂台赛，是面向5到65岁的乒乓球爱好者开放，就是经过层层角逐，州擂主，然后还有月擂主，到最后有一个总擂主，

哎，除了这些比赛之外呢，而且它是全民趣味技巧赛，它呢设置了像是障碍乒乓啊、沙板打法，还有一球制胜等等啊，就是七种创新的乒乓球玩法，真的是非常好玩。而且呢，这个景区就是这场联赛的分赛场，像是在荣国府、龙兴寺、赵云庙三大 A 级景区的门口，都是开设了这个乒乓分赛场。你看，你到那儿去旅旅游、参观一下是吧？顺道游客们也都可以上场来参赛。哎，如果说赢下比赛，就能够免费的畅游景区。哎，我觉得这个想法或者是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新颖的。就我们可能不在乎那个50块钱呢，或者几十块钱的门票钱。哎，我们参与运动，享受的是一份快乐。即便是输了球了，最后还是自己掏钱进了景区了，但是呢，这个运动和体育带给你的那种享受也是不一样的，也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好的。所以说，这个正定乒乓全民联赛啊，真正的是全民参与，等着大家一起啊去正定，咱们一起打打乒乓。哎，尤其是对于一些民间高手来说，哎，你还真没准能拿到这个州擂台、月擂台，甚至是拿到最后总决赛的这个冠军。所以说，最近如果有时间啊、有精力的话，也欢迎各位乒乓球爱好者去到正定，咱们每周都可以参加乒乓球联赛。确实，这个最近的草根赛事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热，尤其是这两年开始啊，就是在祖国各地啊，这个各地都开花结果。那这个可以说基层的一些体育赛事最火的是哪儿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的这个村 BA 村超？那现在呢，他已经是走出了贵州，去到了全国。同样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2026年村超全国赛富平赛区，即保定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开幕式，这个正式启动了。贵州村超的叫车江二村足球队和富平骆驼湾足球队也是联袂开启了揭幕战。真的可以说是万水千山，千山万水都挡不住大家对足球的热爱。很多这个草根球员因为这次赛事而相聚，就是展开了那种民间的足球独有的热血和魅力。在开幕的当晚啊，这个有上万名的观众挤满了足球场，欢呼声、呐喊声真的可以说是响彻云霄。而且来自保定市22个县市区共27支球队在这儿集结。哎，如果说足球是体育的魅力、情感的纽带，哎，那开幕式上的歌声便是这个民族团结的一个最美旋律。在当天晚上的这个开幕式上啊，河北富平非常有名的马兰花儿童这个童声合唱团，和贵州榕江的车民小学是一起同台献唱。孩子们手牵手在开幕式上共同唱响了《我和我的祖国》，歌声嘹亮，真的也是饱含着对祖国呀那种热爱和那种民族一家亲的深情。你看，足球场上拼搏的激烈，这个场下的美食的市集也是相成了一片，也可以说是舌尖上的舞台。你看，这个贵州榕江啦啦队啊，是把贵州他们的家乡风味啊搬进了富平。像是那个风味独特的牛瘪，这个牛瘪汤火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怎么说呢？我是不太敢尝试的啊，也不太能接受的，就把那个牛胃里没消化完的草，哎，做成汤底，臭中带香，香中带臭的，还有那种酸香四溢的那种腌鱼，还有腌肉啊，还有香喷的糯米饭，总之都是一些咱们平常很少能吃到的贵州特色。
就是感觉每一口都是那么的诱人。你看这个现场保定的球迷啊，是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可以畅谈足球的赛事。所以说真的啊，有一些这个影响力大的一些草根的赛事，它已经是走出了当地，走向了全国。当前呢，这个中国各省份都已经是陆续开启了村超全国赛的赛事。夺得冠军的队伍呢，将会代表本省到这个贵州榕江，然后去参与2026年第二届村超的全国总决赛。其实去年就是2025年的时候，第一届村超全国赛也是这个战火燃遍全国，获得了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36个赛区的大力支持，有683支球队、近20000名球员参赛。所以说，如今这个贵州的村超也是带着无数的球队、啦啦队和美食，跨越千里来奔赴到全国各地，都是以球会友、互通情谊。那一场场足球赛事的切磋，也是一次次文化的互动和碰撞。不仅是带动着当地的一些人气的汇聚，更是文旅的活力同时迸发。是让各地的乡土特色咱们能够互相的展现和彼此的欣赏，也真心的希望啊，像是村超啊这样的一些影响力很大的草根赛事，能够继续的扩大它的影响力，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没有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2度；承德多云转阴，13到26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5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小雨，15到22度，东风3到5级；唐山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廊坊小雨转晴，16到23度。保定多云转晴，14到23度；沧州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东风3到5级；衡水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东风3到5级；邢台阵雨转晴，16到22度；北风3到5级；邯郸阵雨转晴，16到21度；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7到25度；天津阴，18到24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小雨，16到20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7， PM10 的指数为15，空气质量呢属于优。今天是5月26号啊，马上就要到6.1儿童节了。不知道各位成年的大朋友们，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是怎么过的吗？哎，可能很多家长小时候都是六一儿童节啊，去表演个节目，来参加一下学校的活动。但是咱小时候可能，都没有收到过礼物吧。现在咱们很多人都当家长了，也是希望每一个孩子的六一都能让他们有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所以说这个时候送给孩子一份礼物，我觉得是挺必要的。如果说各位您不知道送什么的话啊，那我们今天的爱商城给大家出一个好主意，可以送一送我们这个无人机，掌上无人机。提到无人机，咱都想到了像是大疆啊这些品牌都挺贵的哈，那都是专业级别的，咱们大人玩的。那小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它呢只有咱们成年人这个巴掌大小，但是它可是儿童，就是孩子们的科技硬通货了。那今年这个升级在哪儿呢？以前的无人机啊就可能是一撞就坏，那这款2026版啊是自带这种全包围防护的，孩子可以随便玩。这款掌上无人机它都有哪些亮点呢？首先，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就是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好操作的，只要他是幼儿园大班左右的小朋友都能够秒上手，因为现在孩子也都是非常聪明啊。最关键的呢，它还带有那种航拍镜头，就比如说让孩子是吧，可以让他在楼下里的小花园啊，或者是在家里是吧，家里有宠物，让孩子换个角度拍照，哎，就是从小就探索他那种探索世界的，培养他探索世界的勇气。而且啊，这个不光是能够拍照，它呢还是双摄像头，像拍照、录像、智能避障，还有360度的翻滚、悬停、美颜滤镜等等等等啊，这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这个六一儿童节，别让孩子只停留在那个6英寸的屏幕手机里了，我觉得应该让他抬头去看看天啊，去操作他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这款商品啊，平时还出口到国外，价格呢是在300元左右。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给大家拿到的一个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块钱起。因为它还有一个就是电量更大的那种长续航版是179元的。我建议啊，就是买那种电量大的179的，也不差这20了，是不是？而且还有像大屏版也可以选择，就是反正看。

0: 您的个人需求吧。关键呢，这个买完之后还可以加赠您一年的免费换新的一个超强售后。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拿起您的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当然了，给孩子买礼物，咱当家长的也不能委屈了自己，是吧？现在这个大家早上的时间都比较紧张，又要给孩子做饭啊，送孩子上学，还要留出点时间给自己打理一下形象，吹吹头发呀，化化妆啊，是吧？那有的时候早上洗个头发啊，总是半天都吹不干，而且有时候吹完啊，这个你如果用的吹风机不好的话，会发现发丝干枯、分叉、毛躁，就是感觉哎呀，就像一个把鸟窝顶在头上一样。那今天这些烦恼让大家一次性解决啊，我们的爱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爆款好物，就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它呢是搭载高速的那种数码马达，大风力啊，这个可以快速的干发，而且它是这个智能恒温温控，杜绝那种高温损伤，老人和孩子啊都可以放心使用。我们都知道，提到戴森的这个吹风机都不便宜，你像市场价2000多块钱。那我们的爱商城啊，现在有一个清仓福利价，需要跟大家说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福利价呢？因为它是老款。现在一个这个福利价格只需要1399块钱，而且现在下单还能享受前500名立减100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到手1299。如果您今天下单的话，还可以加赠您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就是戴森啊，它整机是非常抗造的，一台机子用个小10年几年，这完全问题没有，稳定静音，而且风力不衰减。就是您不要觉得它买的1000多块钱有点贵，你平均到每天是吧，花不了几毛钱。就是这个几毛钱呢，换来的是您常年的那种舒适和精致的发质。这次价格便宜，主要是老款清仓嘛，但是提醒大家，库存数量是有限的，这个售完也就不再补货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如果喜欢这个高品质吹风机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3: 棒球比赛为啥投手要戴特殊手套？是投球神器吗？
4: 嘿，各位棒球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棒球比赛里投手戴特殊手套的事儿。投手在投球时，手上那副手套看起来和别的球员不太一样，难道这是他们专属的投球神器？还真是有一定道理。投手手套在设计上有其独特之处，棒球投手投出的球速度快，变化多，比如快速球、曲线球、滑球等，投手手套的指动更浅，掌部更宽大，这样的设计能让投手在接球和传球时更加灵活迅速，更好地控制球的方向和力度，而且手套的材质和奉献方式也经过精心挑选和制作， 以适应投手高强度的投球动作。有了这副特殊

0: 手套，投手就像拥有了一个得力助手，能更精准地投出各种球路，给击球手制造麻烦。下次看棒球比赛，看到投手戴着那副特别的手套，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搞特殊，人家这是在武装到手指呢。
1: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大刚的朋友问了，他说石家庄外地车限行吗？怎么限啊？只要您开的是这个七座以下的家用的轿车啊，或者是 SUV 也好，就是家用车啊，是外地车是不限行的。看您开的车类型，您要开个大十六轮过来，那您就在微信平台上啊回复一下限行两个字，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限行措施。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有很多朋友是继续跟我们来留言互动，来运动打卡。像海宇星辰说打卡阳光体育，清亮啊打卡阳光体育，今天健身气功第26天了。然后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说每天晨起20公里打卡签到，今天第38天，然后又是半路淋雨的一天。哎，确实啊，这两天阴雨连绵的，提醒大家啊，尤其是像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这位朋友啊，这个像晨练运动的一定要多穿一点，然后呢这个穿一些比如说这个冲锋衣啊，防雨防风的，因为这两天呢风也比较大，有时候这个时不时都会下雨，就千万别冻感冒了啊。好，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也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好，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这一时段呢，我们主要来说说网球，因为现在法网正在如火如荼嘛。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正式打响了。有两位中国选手王新宇和王希宇是分别击败了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到了女单第二轮。首先我们来说说排名更高一点的王新宇啊，作为赛会的女单第32号种子选手，她的首轮对手呢是来自奥地利的叫塔格尔。首盘比赛当中呢，对手塔格尔明显进入状态更快一点，连破带表取得了2-0的一个领先，但是王新宇迅速的调整之后是连赢5局，并且是以6-3拿下首盘胜利。年仅18岁的这个塔格尔啊，也是可以说冲劲儿十足，6-3赢下了第二盘，把比赛呢拖入到了决胜盘当中。决胜盘呢，尽管王新宇是取得了5-1的领先，但是这个胜利还迟迟未到。塔格尔呢是连赢3局，把比分扳至4-5。这时候挺惊险的，其实，但是王新宇呢也是没让机会再次溜走，最终是以6-4赢下了决胜盘，晋级到了第二轮。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希宇，他是以3轮资格赛一盘未丢的成绩，获得了本届法网女单正赛的席位。当天呢，他面对的是来自黑山的科维尼奇。25岁的王希宇啊，也是延续了他在资格赛当中的一个好状态，首盘6-3取胜。

在第二盘就越战越勇，仅用不到半个小时29分钟，以6-1就锁定了胜局。整场比赛仅耗时1小时18分钟。所以说这个王希雨的状态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棒。我们也是期待着他能不能在法网继续创造他自己的奇迹，能走得更远呢？当然有人是状态正盛，那有人呢状态就是让人比较担忧了，就是曾经的中国网坛一姐郑钦文。在北京时间的昨天，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郑钦文呢是以4-6和0-6不敌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她的职业生涯也是第一次在法网遭遇到了一轮游。其实说到郑钦文一直在跟伤病做斗争嘛，这也是他时隔了10个月重返大满贯的赛场，然后在这法网的第一场比赛呢就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你看第一盘比赛郑钦文是轰出了4记S球，17个制胜分，但是他的非受迫性失误达到了16个。第二盘呢郑钦文依然没有找到手感，然后开局0-2落后之后，就整个我觉得心态也就完全崩掉了，就第二盘被剃了个秃头，0-6再输一盘，也是遭遇到了职业生涯第一次法网的一轮游。你看郑钦文迄今为止啊是5次出战法网，这也是第一次一轮游。这个一轮游之后的代价还是挺大的啊，因为这个按照去年的积分，他去年呢法网打进8强，这个8强的分数之后呢，扣掉之后，郑钦文的排名将会再次的下滑，而且这次的下滑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赛后的即时统计显示，就是扣除到去年的法网的430个积分之后，他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是跌到了第117位，跌破了前100。郑钦文自从这个手肘受伤之后啊，状态起起伏伏，甚至是起得少，伏得多。然后呢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已经是到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谷底了。那在输完这个第一场比赛之后呢，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郑钦文也是罕见的当着媒体流下了眼泪，然后也是结束了他长期稳居前100的这个行列的记录。现在的中国选手里，郑钦文是掉到了王新宇、张帅和袁岳的后面。但是怎么说呢，这个运动员除了要和这个年龄做斗争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和伤病做斗争。也是希望郑钦文能够，哎呀，反正这个话我们已经说了一年了啊，能够尽快的战胜自己的伤病，也战胜自己的心魔，早点找回状态。因为他还是有那个实力的啊，相信郑钦文还是有能力回到前36或者是前16的一个排名。所以说有一些伟大的运动员啊，他们之所以伟大，就是第一职业生涯比较长，第二就是他的职业生涯除了这个短期的伤病之外呢，一直保持一个高水平。就比如说网坛的常青树，也是我觉得叫网坛活化石了，德约科维奇。在昨天的法网赛场啊，德约科维奇又赢球了。他呢是3-1逆转本土的这个发球大炮佩里卡尔。比分不算轻松，但是结果在意料之中。他呢也是连续22年法网首轮从来没有失手过。但是这场球的意义啊，不只是晋级到下一轮。这是德约他的职业生涯第82次亮相大满贯的正赛了。82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啊，因为他已经是超越了前辈，独享历史第一了。他正式超过了费德勒和菲佩洛兹，共同保持了81次的记录，现在独占男子网坛的历史第一。真的想想挺难得的。你看这个从2005年，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还没有出生呢，2005年他在澳网第一次亮相大满贯的正赛，到今天已经是二十

22年了，22个赛季了，而且他还在打，关键不仅是还在打，他还在赢球。这是他法网的第102胜，这是大满贯的第403胜，这些所有的数据都是历史第一。你看德约的第82次大满贯历史第一，我觉得这个记录短期之内可能真的没有人能破掉，但更重要的是他还在打，我们也是期待着吧，在赛场上德约科维奇能够停的时间更久一些，打的时间更久一些，让我们这些网球迷们能够在赛场上还能够看到他。只要他还在场上，他的各种记录将会不断的被刷新，我们也是向现役的也是整个网坛历史上的传奇德约科维奇致敬。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

去说，哎，主持人你挺幸灾乐祸呀。我说哪条幸灾乐祸？是郑钦文希望他越来越好啊，可没有幸灾乐祸。确实，这个郑钦文从前两年遭遇到伤病，到现在呢，一直状态啊不太好，然后世界排名现在已经是滑到了第117位了。但是他确实有这个实力啊，就是希望他战胜伤病之后能够啊这个早点找回状态，早点找回曾经，尤其是在2024年拿到巴黎奥运会冠军那个时候打不死的郑钦文。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九二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昨天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
2: 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7月17号至19号举行，演出集结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

0: 音乐风格，现场将围绕音乐加草原加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0: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也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方面，承德北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5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7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18度。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明天夜间到28号，承德的东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28号的夜间到29号，全省晴间多云。
0: 再来关注今天下午，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内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明天白天到2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0: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26号，周二，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3和8。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法、
3: 汽车三包法、
4: 食品安全法。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4，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以及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节目992特报团，抖音直播间同样的名字啊，992特报团，大家搜开点开，然后点头像，还有最新的视频，欢迎关注，我是王哲。
1: 对，参与节目互动呢，除了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之外呢，还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帮个忙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
0: 嗯，
1: 有人说，他说我专门为了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他说今天上午专门分期啊买了一个新手机、
0: 哦、
1: 就是为了参与互动，想赢取车贴。你之前那个手机是没有这个功能、哎、是吗？就是没法用帮个忙没互动体验，你之前那个手机，
0: 之前那个手机
1: 什么手机啊？
0: 是智能机吗？
1: 对呀、
0: 啊。哦，那也是辛苦你了，就为了得这个车贴、嗯，然后付出了这么大的这个代价
1: 啊！不报销啊，那个分期付款我们不报销，啊，没法报销吧你？
0: 希望你能够有好运啊！这个分期付款买来的手机能够带给你好运。我们想要得到车贴的方式就是公众号上发特报团，
1: 对啊、
0: 哎，
1: 进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然后留言互动啊，你发车贴。

0: 样，如果说你之前一直参与我们的互动，一直没有获得车贴的朋友，你就发车贴两个字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1: 对，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的电话96992也是随时开通。如果说平常打电话投诉的这个线索渠道并不是特别畅通，直播的时候肯定会第一时间切到直播间，所以大家如果常常投诉的时候电话可能没有打通过，你可以试试这一刻啊，给我们打。
0: 没错啊，有人呢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在节目刚开始之前就留言
1: 哦，
0: 一位朋友啊，千年古离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他呢是昨天晚上专门听了节目的回放，他可能是不是昨天白天有事没听节目，他说我昨天晚上专门仔细听了一下这个节目的回放
1: 哦，
0: 他说我说两句那个托运汽车的事儿啊，还是耿耿于怀的这个千年古离树，他说这个陈女士啊，通过美团平台把汽车呢从河南托运到秦皇岛，他说由于货车坏在了天津，
1: 对，
0: 又通过第三方进行托运，他说按司机说呢应该是货到收运费交车啊，他说这个没有毛病，他说再就是呢这种托运汽车的大型货车都是改装车，都是得找那个偏僻的地方卸车，他不可能因为700块钱的运费等你第二天去取车啊，所以说你不接货他只能再把这个车拉走了，他说再就是啊托运延迟你只能是找平台解决，而不能要求第三方来给你一个说法，他说这个也是司机害怕得不到运费并且怕被找麻烦然后直接拉走的原因之一，这是他自己的分析，
1: 挺对的啊，就是他说的各方面我们也觉得挺在理的，但是就是消费者给我们来投诉啊，他的理由是你答应我了我当天可以不去取，然后你下午扭头就给我拖走了，但是我们在连这个货车司机的时候，托运司机的时候，他说是因为钱没有谈拢啊，就是第二天来取的话基本上也不愿意给这700块钱，所以当时就把车拉走了，
0: 是啊，就是双方的说法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1: 是
0: 吧，理解也有一些偏差，但是我昨天回去想了一下，我觉得他们双方其实都是受害者，或者说其实这个事儿跟他们双方有关系，但其实根源不在于他们双方，因为其实他我们后面连线的那个司机人家只是一个第三方的托运司机，他不是把这个车坏在路上耽误了陈女士以及他们家这个车一个多月的那个第一开始的这个托运公司啊，他们是两码事儿，是两个托运公司，
1: 对，中间还有个插曲，就是他这个车呀坏在了天津，基本上就等了将近30天，对吧，
0: 对，
1: 十大几天20天的时间，
0: 24天我昨天算了算
1: 好认真的心量所以说呢你看给我们投诉的这个车主他也有情绪，对吧，你我本来2-3天、3-4天能办到的事儿，我的车就到手了，在这儿一个月，然后呢第二天又给我运走了，到现在车都没有见着，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陈女士她可能心里面也有气，而且呢又被这个托运公司然后转包给了一个第三方的托运公司，所以说她可能对于付钱相对来说比较谨慎，她觉得说你看我还没有看到车呢，我直接就给你交700块钱的运费，好像心里面也不是特别的踏实
1: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都拖了我这么久了，我这700块钱不给你也是应该的，所以她是不是把这种情绪传递出来，以至于啊对方一听反正700块钱拿不着，那我这车没法给你，
0: 对啊，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其实给她送车的这个她是等于托运公司又转包的一个人家，觉得说我不欠你什么，我也不该你什么，是吧，你既然不来提车，然后又说了话里话外可能这钱不一定能给我，那我就直接把车运回去呗，
1: 所以你看事到如此的境地，目前来看啊，受到严重损失的其实只有陈女士一个人，对吧，第一等了这么长时间，二呢是车也不知道拉到哪儿去了，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最着急的就是陈女士以及她的这个家人们，因为毕竟这个车你们是自己在用嘛，
1: 对，
0: 是吧，你其实人家托运公司把这个车给你拉回去了以后，那其实可能着急的还是实际的车主，
1: 有没有朋友昨天的时候听过了节目啊，那对于这件事情你的分析是什么样子的，你觉得陈女士她想要维权成功的话应该通过什么渠道找什么方面的当事人来对接这件事情才对啊，就这事儿我们怎么投诉才把这个路径走对了，你欢迎啊，欢迎你把评论发到我们的帮个忙妹的帖子上啊，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就可以找到这个帖子，或者呢你可以在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留言也可以，我们先等一等，哎，陈女士的电话今天没有办法接通是吧，一直在忙线当中，好，先等一下，不着急啊，等一下再打。另外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人说想看一看我们的车贴长什么样子，这个车贴呀，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最新的视频，大家点开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头像，992特报团抖音直播间，点开这个头像，最新一期的视频就讲二手车那个事儿的，里面有我们车贴的展示啊，你可以看一下。
0: 陈女士啊，她今天好像是有事儿，没有办法进行连线了。本来我们想问问她，看看她这个事儿，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和变化，也想再帮她再跟这个平台呀、然后看看能不能沟通一下，或者是最开始啊，就是承接这个活儿的托运公司那家托运企业，能不能再沟通一下？但是好像陈女士可能比较忙，也不太方便连线了。
1: 哦，今天很忙是吗？
0: 对，我们跟场外导播好像陈女士沟通了，说今天不太方便连线。
1: 哦。好好好，一直在摆手啊。好，那没有关系啊，那就忙就先忙。因为我们今天本来的一个思路是，你看他首先是有美团的这个联络方式，对吧？或者说是第一次承运的这个司机方面负责人的电话，通过这种渠道来找一找，看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对吧？你或者说车在哪儿，至少明白这事儿，先把心放下。陈女士说没有时间啊，
0: 没有时间连不了。
1: 好好，那就我们这个线索就先到此为止吧。他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再随时给我们打过来。
0: 当时去取车的时候可能也是没有时间，因为家人生病了，是吧？所以跟这个托运公司说的是没有时间，取不了，得等到第二天了。
1: 对，就中间的故事他们关于这个段也没有细讲，包括说那700块钱的事儿也没有细说啊。
0: 对，
1: 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0: 而且我其实昨天对这个事儿我还回去想
1: 了
0: 想了、我发现啊，其实人跟人的性格真的不太一样
1: 啊，太不一样了。
0: 对，就有些人就是特别着急。比如说什么事儿，你像我的话，你让我等这20多天，然后我肯定等得特别抓耳挠腮，特别着急。
1: 你肯定就去天津自己把它开回来了是吧？
0: 我要么去天津自己把它开回来，要么然就是我到了以后，我第一时间立刻把这个车取回来，就哪怕我当时可能有特别着急的事儿，是吧？我也得把我那事儿放下，因为这车毕竟已经等了20多天了嘛。但是有些人家，比如说陈女士或者她的家人，人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着急，我也能等。我到了以后，我也不太着急去取。
1: 他好像对于就是放几十天这个事儿也没有特别大的情绪、是吧？他可能就是想最后我们从这个托运费上我们能够找齐，但是因为没有找齐，所以是不是情绪上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0: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个言。还有人说，他说这个特报团的车贴的质量啊、特别好，视觉也特别好，视觉效果一声相随，你是领到了是吧？
1: 我找一下，一会儿在直播间这个直播间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但是你可以去我们点开992特报团抖音的头像里面最新一期视频，你先点赞啊，点赞然后看一看那个视频里头有内容。为什么大家点赞？这期视频就说多两句啊，它是一个二手车买卖的这个过程遇到的问题，车主给我们打来的投诉电话，是因为他的合法权益也受损了，就承诺的说这个车的 各种车况非常好，结果到手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要退换车的话呢，对方还说那都过了一手了，我再扣你点钱吧，而且扣的还不少，所以给我们来投诉了。
0: 对，
1: 整体下来的话，这个结局呢也是让车主消费者比较满意，但是中间产生了很多消费方面的陷阱，看那个视频能够提醒到你啊。
0: 主要是这个车调过表啊、而且呢这个卖车的人说，他说我没查出来啊、我们就问他，我们说那你这个专业性怎么体现呢？就是
1: 你
0: 是一个
1: 收车
0: 的，
1: 收
0: 车，对啊，
1: 收车不看车况吗？
0: 你连这个调表都查不出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车又卖给了这是给我们打来电话投诉的这个人，那你的这个专业性，人家以后谁还敢找你买车呢？
1: 对呀，而且他这个合同签的是有问题的，这是大问题啊。
0: 对，还有听众啊，这是幸福常相伴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如果是第三方卸车的话，发现车有磕碰了，那就更说不清了，更麻烦了。所以说呢，还是应该找这个发货方才对。他说只有发货方啊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你看本身在路上啊出现故障，把这个事儿耽误了的也是发货方，然后把这个车呢又转包给了第三方的托运平台，给送到天津的也是发货方，那最终呢还是得去跟发货方来进行沟通，把这个问题才能最终解决。因为毕竟你一开始那300块钱是吧，等于是前面那个钱你是交给了发货方的。
1: 对呀、但是你说到根儿上，他不是在美团上叫的，美团对吧？叫了这个商家就来提供服务的。陈女士可以试试啊，自己通过自己的途径，如果有时间的话呢，看看从这两个方向上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车找着。
0: 对，我们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有一辆车呢是在省会的红旗大街西三教花卉市场附近亏电了，车牌号呢是 GA2X60S， 是一辆白色的轿车，电话呢是13014361122 13014361122，如果您在附近的话，给这位朋友打个电话过去看看能不能帮忙救援一下。
1: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亏电的是刚才说的是这个信息，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这个亏电求助的这个信息。
1: 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这位朋友他说，其实人家二手车车商只看车漆不看车况，不可能啊！你说的那个都不是，希望你不要在这种车商手里头买车啊，这个是不可能的。
0: 对啊，你如果是连 调没调表都检查不出来的话，那你坐车商也坐不长久。
1: 你风险很大的。
0: 你自己得赔死。
1: 对对，
0: 我们只能这么说，是吧？到时候人家这个买您车的，从你手里面买车的人过来找你，你怎么办呀？
1: 对，还有朋友说。

0: 运输货到付款，一手交车一手付款，保障的是双方权益，你不给钱我不给货，这个事理所当然呢。
1: 确实是啊，所以说还是得跟这个一开始的发货方然后去沟通啊，我们也等一等吧，既然陈女士可能比较忙是吧，也不太方便连线，那就先跟发货方啊自己先线下去沟通一下。
0: 对，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点开头像最新一期视频，教你二手车买车避坑啊，应该避在什么地方，这个视频非常具有说服力。
1: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走进全新的消费维权的线索。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另外呢，也有一个小提示啊，就是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还有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啊，您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里面就可以直接问，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啊，扫码预约啊，扫码关注提前的预约，大家下午的时候啊，如果有关于高速路况的话，可以进到这个直播间然后去咨询。
0: 对，还有人问，就是邢台二手爱丽绅最后怎么解决的？晨晨啊，你打开我们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看头像最新一期视频，已经把这个处理的结果都已经发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抖音号上了。
1: 对啊，你就在抖音上啊看我们最新的这个2期短视频就行啊，看完了之后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想
0: 点亮点亮小心心。
1: 对，想赢你车跌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这个帮忙卖红帖上啊继续来留言互动。
0: 来看一看线上刘女士，请进她。你好刘女士。
7: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我是在24年年底的时候带我妈妈去一大医院检查的时候确诊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后来当时有一个说他在玉华区一个诊所在那边看病，说看好了也是这个病，后来我们就根据他的地址去那边
0: 拿药了。 他是谁
7: 呀？
0: 我们先说这个他是谁。
7: 这个人因为我不认识他，因为他看见我们在医院了，他就说他在那儿看病呢，然后说是看好了，然后我们以为人家真的在那看好了，就抱有这种心理吧，就去那个诊所去看药了。
0: 就是你们在医院看病，他主动过来搭讪是吗？
7: 对。
0: 你那边好吵，刘女士。
7: 我在那个楼道呢，上着班呢。
0: 你可以不外放吗？你这不是外放吧？
7: 不是。
0: 好，尽量保证一下。就你带着母亲去省中医院看病，边上一个人，其实是
7: 医
0: 托吧？
7: 对，
0: 一大医院。
7: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医托，可能没有这个意识，认识到可能医托会去给陌生人说这个。
0: 那医托不干这个干什么呀？他主职工作，他就是干这个呀，医托。
7: 对，当时我们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意识到他是医托，以为只是一个好心人。
0: 你换一个位置，刘女士，你换一个位置。
1: 你那个位置太吵了全是噪音，你找一个稍微安静一点的地方连线，好吗？
7: 行，好的。
1: 哎，咱保证通话质量，要不然大家可能听不清您讲什么。
7: 行，好的。
0: 你接着往后说，他跟你们
7: 就是
0: 攀谈了起来，是吧？
7: 说了地址之后，对，然后就说在那看好了，看好了之后，我们就去那个他所说的那个诊所去看了，然后当时去了之后。我说我这个是在医院确诊的，确诊了之后，他说，他说他是301，北京301解放军那边退下来的， 医生，然后就给我们那个拿药，后来后面。

0: 来看了看，舌头，然后就拿了药，直接拿了一个月的，然后那个处方也不让拍照片，一个月下来是3000左右。
1: 一个月的药费，中药是吗？中成药？
0: 对，对对对。
1: 还是草药，中草药是吧？
0: 对。
1: 3000块钱。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就拿了3个月的，后来挺也不是太变好，就没有在那儿拿，觉得确实是挺贵的。本身农村家庭对这个承担其实还挺大的。
1: 你是一次就拿了9000块钱
0: 的
1: 药吗？
0: 啊，不是，一次拿一个月的，连续拿了3个月。
1: 哦，连续看了3回，发现就是家人没有见好，是吧？
0: 对对对。
1: 他没有任何的变化是吗？就吃完他这个中药之后。
0: 嗯，没有太多变化。
1: 嗨，
0: 后来才意识到可能是医托介绍给我们过去的，然后拿药，后来又意识到他不让我们拍这个处方单子，我们就意识到可能是不对的。
1: 哎，不一定哦，不一定，就很多中医他其实是不太希望有一些啊，不太希望就偏这个方子能够传出去，他这个倒是在很多中医那儿有过这种情况，但是你要说你因为这个事儿判断他是这个骗子，应该也不至于，就是他们之间不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因为你不让我拍方子，所以你是骗子，这是不对的。
0: 哦，是这样，但是可能我的意识没有那么。
1: 你现在是打一电话是想要？
0: 我想要，我就是想看你们能不能了解一下这个诊所是不是一个，会看这种病的，还是只是，骗子公司呢？
2: 你妈妈得的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是吗？
0: 对。
2: 有的病是可以治好的，有的病是治不好的。
0: 哦，这个病也可以治好，是这意思吗？
2: 阿尔兹海默症目前就现在的医疗水平来说，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它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式，它只能是延缓或者是保持现状，它不可能逆。
0: 嗯，对。
2: 你的诉求，比如说你希望他吃这个药以后有什么效果？
0: 维持现状，或者是要好一些，
1: 达到医托说的那个效果是吗？那个人跟你说他到什么程度啊？
0: 他跟我说的是他好了。
1: 他说他自己阿尔兹海默，然后他好了。
0: 对，他吃这个药，他吃好了。
1: 他一样的病情吗？一样的病症吗？
0: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了一下，我妈大概情况就是。
1: 你能不能告诉我哦？就是当时你们是怎么聊起天来的呀？
0: 他做的叫号。等了叫号，他就在旁边。他说：“你们是看什么病呀？”我们就说大概说了一下。他说：“哦，那你们可以去哪哪哪那个诊所。”然后他说他之前也是这种情况，然后就在那儿看好的。
1: 你当时就信了呀？
0: 我觉得应该骗子没那么多吧？
1: 不是，你多大年纪啊？这不是骗子不骗子问题，是你自己就是这一道防这个防火墙你都没有竖起来啊。你是带母亲看病，你年岁应该不大。你想想，你母亲她这么多年阿尔兹海默症，对吧？你对这个症状、这个病情，你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这个骗子说：“哎，我跟你母亲之前病症一样，我现在吃药吃好了。”你不觉得他可能精神方面有问题？如果他这么想的话，你第一时间不应该这么想吗？
0: 因为我当时我妈也是刚确诊的，
1: 这并不是很严重，对于这个情况不太了解，是吧？
0: 严重，对对对。
1: 你对于这个病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其实完全不了解是吗？
0: 对，当时确实是不了解，因为只是觉得他爱忘事儿，然后就去医院，后来做了各项检查，确认他是这个病。
1: 首先啊，就是人嘛，吃五谷杂粮都会生病啊，什么样的病我们没得选，但是生了病之后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接受啊，刘女士，情绪上不要那么大压力好吗？我知道你可能就是面对母亲出现这种比如说健忘啊等等啊各方面的情况，心里头可能最初难以承受，对于这个病症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啊，理性来看待它。另外就是人老了之后他多多少少脑袋都会有一些就是萎缩或者是这个退步啊，这个也是正常现象，我们能做的就是延缓这个过程， 不要让他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比如说忘事啊，或者怎么样，生活方面有很大的障碍，尽量从这个方向着手来帮助老人，这是一方面。其次就是，我知道你打电话来，可能觉得第一并没有治好，很生气；第二就是花了将近10000块钱，对吧？而且3个月的时间，这个事情啊，我们仔细来分析下来，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依托，还是说你跟他叙述的时候没有讲清楚，因为你在等号的过程当中，你刚才讲到这个重点，也就意味着你并没有当时带老人进去看，对吧？
0: 已经看了，
1: 已经看完出来的时候，
0: 已经看，就是第二次去复查的时候，然后需要拿药，然后在那预检的。
1: 所以这个人讲的是，他说是他的这个健忘的症状好了，还是说阿尔兹海默症完完全全100%康复了？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这儿，他之前就忘事儿很大，都不记得了。然后吃了这个中药之后，他就好了，什么都没事了。
1: 他就是把治好了他的健忘。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连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依托？我们甚至在节目当中都没有办法给人家定性。万一人家就是就可能健忘，对吧？我就是记性不太好，后来好了一些，再加上他的语言叙述方面夸大也好，等等其他也好，你那是信了这个人的话。他表述出来说以前健忘现在好了，你听的是阿尔兹海默症被治好了，对吧？你现在跟我们投诉来也是抱着阿尔兹海默症可以被治好的这个愿望去看的。
0: 不不不，这个我后来又去诊所的时候，我让他看了我妈妈的住院，就是那个诊，就是单子确诊的是什么，然后是因为然后做的那个 CT 是什么原因，这个都让那个医生看了的，然后他说可以。
1: 什么可以？痊愈可以吗？
0: 就是他这个病，对，是可以看好的。
1: 不，原话是什么？
0: 原话我不是太完全能记起来了，但只是他给我的意思就是我，因为我这个病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是疑似就是遗传性的，因为最开始我不太了解这个。
1: 你是认为，甚至医生都承诺过你这个病可以治好，是吗？
0: 对，是当时那个中医那个医生，他是给我承诺的。
1: 怎么承诺的呀？口头上说两个字可以，你就认为他给你承诺完全100%能治好？
0: 对，就是他这么承诺的呀，因为我已经让他看我的诊疗单子了。
1: 我问你，他原话是什么？你甚至都不能复述出来。
0: 如果他要是不跟我说可以看好的话，我是不会在那儿拿药的，对不对？
1: 不对，
0: 因为他给我承诺，
1: 不对，不对，不对，你不能，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倒推。因为他给我承诺，所以我去那儿花钱不一定啊。就是即便是这个样子的话，他不涉及到，
2: 就是你在那儿花了钱，不代表他当时给你承诺了。
1: 不是，
2: 不能倒推出这种理由来。
1: 对，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这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是说，不代表，就是即便他说可以两个字了，你去那儿看他没有看好，也不能说明他消费欺诈你了。我表达清楚了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首先
2: 他完全可能说你吃的这个疗程不够，
1: 或者他说我可以试试，对吧？他后半的话可能是我可以试试，你可以在这儿看一看。我是觉得你当时可能太着急了，看老人这个情况是不是？
0: 对，确实是挺着急的，因为年纪比较年轻。
1: 我能够听出来你情绪上的这个难过啊，但是啊，你这个问题吧，你如果说我想要投诉和维权，我觉得这个大夫甚至都是骗子啊，包括他们是一托，他们是一起等等的，你是没有十足的证据的。就是说到底啊，他承诺给你100%治好，哪怕不是一托所以头说出来，是这个人说出来的，你都没有证据。而且中医这个事情啊，大家也都知道，对吧？就是。大夫什么水平，医生有没有配合到，药物能不能起作用啊，以及各个方面它不可控的变量太多了。可能同样的病，我不是说母亲这个病啊，可能同样的病别人按照这个方子走能好，就换另外一个人不一定能好。
0: 明白了。
1: 这样啊，就是关于他这个机构，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想多说，因为我们不能认定他，或者说我们听这个事儿的话不能认定这个机构本身就是骗子。你可以查一查他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营业资质和证照，另外呢去这个相应

0: 的主管部门可以投诉，如果你认为他有问题的话。
1: 嗯，好的。
0: 嗯，我能问问你，就是多大年纪吗？
1: 老人吗？
0: 你不是你的母亲，是你多大年纪？
1: 那刚才是。
0: 三十岁，还小，嗯，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嗯，就是阿尔兹海默症，他可能目前啊，老人就是记性不太好，老人应该岁数也不是很大啊，他今后的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多陪一陪他，是因为在在子女良好的陪伴之下，可能这个病情会延缓，比如说他现在60岁，他可能到80岁的时候才会很严重，所以说不用那么着急，你知道吗？
1: 嗯
0: 嗯，另外30岁，我们能够用到的互联网也好，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也好很多，对吧？你可以查一查，问一问，看一看。另外就是像刚才节目最开始提到那点，目前这个病啊，全球范围来讲的话，医学界它都是一个难题。不要寄希望于我吃了一点药，看了哪一个大夫，就能够返回成30岁的大脑，那是不现实的啊。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种药。但是这不是个大事儿啊，我觉得这个病不是个特别严重的病。你不要那么大压力好吗？自己多学一学，看看这方面的相应的医学知识啊，他这个病到什么程度，目前是什么状况，从这方面来入手，不要那么大压力啊。目前你30岁，你的母亲应该年岁也不太大。不严重好吗？
1: 嗯，好的。
0: 好，以后就是不要那么轻信陌生人，尤其是他当给你指了一条道是需要你花钱来达成的情况之下，多加小心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嗯，你看我们粉丝有很多人在劝你说你是个好孩子，但是你不要太焦虑，说你很孝顺啊，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好吗？
1: 嗯，好的。
2: 嗯，另外还有好多人提示你，就是告诉你相信正规的医院。嗯、
0: 对，对。
2: 好吧，
0: 你正规的医院，你比如说你可以换几家，省内的呀，国内的呀，从这个方面来入手，好吗？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那我们连线就到这儿。嗯，
2: 能听出来啊，特别的焦虑。
0: 他甚至，我觉得他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有点哽咽，刚刚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啊，
2: 没错，
0: 但年岁也确实还小哦，就是可能30岁，你听这个病，尤其是医生可能会给你讲一个最差的结果，就最坏的状况，心头难接受起来很困难，这个也正常。
2: 是，而且呢，他的经历也引发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讨论啊，大家也纷纷的去劝他啊。你看青阳也说了，他说第一点啊，这位女士遇到的肯定是医托啊，这是他的分析啊，他说这个我相信没有争议。
0: 嗯，
2: 他说第二点呢，医生有没有治疗的能力，这个不好说。他说人家治疗别的患者有效果，治疗你母亲没有效果。他说你让人家退款或者是维权，他说这个对于人家医生来说呢也不公平。
0: 嗯，
2: 他说因为不可能每一个患者都有效果。他说第三点，母亲得了这个病，他说我相信作为女儿肯定特别特别难受。
0: 嗯，
2: 他说从语言表达当中也能够听出来，他说谁也不愿意老人身体不健康。
0: 对，
2: 但是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我们情绪呢放松啊，以更好的心态、更好的身体呢去照顾生病的老人，因为他们这会儿呢也特别需要我们。
0: 是的，说的真好。
2: 嗯，
0: 另外还有个词叫病急乱投医，
2: 好多人都是这么说的，说这个、能理解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刘女士，因为她就是病急乱投医了，有点。
0: 嗯，就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越要稳住心神啊，你首先看一看就应该怎么做，能怎么做啊，尤其是她才30岁，对吧？你通过网络上的一些查询啊、知识啊、内容啊，你很容易就会建立起来对这个疾病的相对来讲比较全面的一个认知。
2: 对，而且能听出来她没有特别强的这种警惕心。
0: 对，
2: 她觉得说这样医托啊、骗子啊，这个应该不会太多吧，我应该不会遇到吧。他是这个话里话外是这样的一种表示。你看有人提到了，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情窦初开这位朋友，他说前几年我带父亲去省中医院看病的时候呢，他说正跟父亲看墙上的医生简介呢，他说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中年女士跟我们搭讪，他说他的亲戚啊在某某药店找的某某医生啊，他说就看好了某一种病，他说可以介绍我们过去，他说我正在犹豫呢。哈，你还犹豫了？
0: 对呀，
2: 他说你不赶紧把他打发走，你就犹豫什么？
0: 你应该举报他，你就给我打发走都不够。
2: 但有些时候，我觉得咱们可以就是换位思考，是不是病人的家属那个时候他可能心理活动会比较乱一些？

0: 因为他想着说我通过各种办法能治好病这个就行，
1: 就是他宁愿相信
0: 对
1: 他是真的，
0: 他宁愿、
1: 他宁愿去试一试，即便他是假的。
0: 对、他说又来了一位中年男士啊、和之前的这个中年女士两个人配合起来了，就、他说就带着我去他们说的那个药店去看病、他说我这个时候灵机一动，感觉他们两个人就不太正常了，因为两个人可能是托嘛、
1: 就是这两个人这个火力用的太猛了，
0: 对，因为演技太假了，
1: 一个人来可能还没有那么大警惕心，两个人你想想、就左右开弓在这劝说你，你哎明白过来了，
0: 明显就警惕过来了啊！他说可能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依托了，他说所以我就果断拒绝了。他说还是在这个正规的医院就诊比较放心一些。
1: 对、哎，老张说南方人租医院一个试，找的什么各种情况一把手。他说我、什么所谓的一把手啊，我亲身的经历前头啊，大家发不要这个分开发啊，前头那个已经找不着了。就是还是那句话，你去正规医院，
0: 反正就是。好多人啊，就是都给我们讲了自己的这个亲身的这个经历啊、遭遇啊，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汇总起来，就是告诉刘女士、你就去正规的医院，然后接受这个正规的治疗就可以了。
1: 我跟大家坦白一下，就是我在这方面也是有个心路历程的成长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皮肤不是老不好吗？我之前就是去过一个诊所看我的就是脸上的皮肤，我在那儿就是不长的时间花了有3-4万块钱，就是这么多年了也是没有见好，这4-5年当中，后来我又去到了就正规的医院挂了一个主任的这个皮肤科的主任大夫，他看一眼他说你这个应该是肠胃有一些问题，他说你这么长时间就是面部皮肤不好，应该是肠胃有些问题，然后查确实是就是肠道菌群紊乱了，
0: 对，
1: 所以我在想我这么多年在那个诊所花了4-5万块钱，我算什么呀，
0: 打水漂了，
1: 而且大夫给我开了一管药膏啊、那管药膏抹上之后就好了，但是如果在诊所的话、我可能要什么各种什么光电治疗什么扎针什么各种就是你整个折腾下来好像内容特别多、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呢、
0: 对，当然也能理解，因为你有容貌焦虑嘛，就是好多人都有容貌焦虑，
1: 我倒谈不上容貌焦虑，
0: 尤其是皮肤，就比如我们每个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都可能会，
1: 其实他这个
0: 想各种办法去把这个自己问题治好，
1: 就是你都不是容貌焦虑，是因为它真的会让你就是你的皮肤不敢进行任何的，大家知道我现在美元开多大了吧，就我现在皮肤好很多，它都不是焦虑，是因为那个皮肤过敏的那个症状让你觉得很不舒适了已经、
0: 没错、
1: 很不舒服，
0: 因为有人说、说这个医院呢也不会保证啊给你治好病，他说哪个医生呢也不会保证把这个病看好，
1: 另外我要反驳一个观点啊，说远离中医中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中医中药它是千人千方，你不知道他看好了我给你，我要按照这个方子去拿药，我保证也好，不是的，就是中医中药有特别特别棒的大夫啊、就特别这个就是，哎呀，我怎么说呢？
0: 就这个事儿，它跟中医中药和西医药没什么关系。你任何一个医也好，药也好，它目前还没有说我可以100%的治好阿尔兹海默症的，我可以把这个病治好的。
1: 你不论是这个病还是其他的病，你不要把这个概念放大，就它一定中医特别好或者西医特别好，不是的，就是好的中医特别好，好的西医也很好，也不错的。哎，还是要对症下药啊。
0: 还有人提到了，他说但凡说是祖传秘方啊、不能对外公开的，他说99%是骗子，1%呢是普通人接触不到的。还留有了一点余地。
1: 你看有人不同意嘛，说没有中医中药，中华民族能有5000年，对啊，这个大家可以就各抒己见，我们欢迎大家、还有人我皮肤在哪看好的正规医院，我一会儿进广告的时候在这个抖音直播间跟大家聊两句啊，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
0: 我去年也是皮肤出了点问题，
1: 容貌焦虑，你
0: 然后我也去到了这个正规医院然后也看好了、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去正规医院就行了、你就去三甲医院，石家庄那么多这个大的医院呢，你就去三甲医院、一家接着看啊，肯定总有一家能治好你的问题、
1: 这么多人问我就是吃什么药，我不会给你们推荐的，就是吃什么药啊，抹什么药，这个不行，因为这个每个人跟情况不一样，
0: 而且你就是得这个病的原因也不太一样、这就导致了他的医疗方法、治疗手段也不太一样，所以还得这个因个体差异而定，
1: 对、
0: 医疗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差异很大的这么一项科学，
1: 是的，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你说目前在问我们哪个医院什么科抹什么药吃什么样的人，是不是也是病急乱投医了、你们要理性一点，你们这么问题我们一期节目都白做了，就不是想让大家客观理性对吧、就是要多做自己做一些这个知识储备、
0: 还有人说他说没事呢可以喝喝酸奶，他说也有益这个有菌群
1: 啊、
0: 调节这个
1: 肠胃
0: 啊、
1: 对，
0: 喝喝酸奶
1: 这个事儿应该不能说有错是吧，就谁喝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对啊，就是对症、下药啊。还有人说，他说你说的很对，他说有一次呢我去邢台眼科看眼，遇到一个医托带我们去他那儿看啊，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当时呢就觉得遇到医托了，还是抱着万一能看好呢，就拿了几天药啊，结果呢不管用。你都已经找到了邢台眼科，邢台眼科医院已经是咱河北省内非常好的眼科医院了。
1: 哎，
0: 你到了那个医院，
1: 哎，这你也知道是吧？听说过哈。
0: 你还去找那个医托、你还信那个医托把你带到特别偏僻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是真的是有点病急乱投医。
1: 多听节目吧，好吗？就是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至少我们不一定听完之后就事事都顺利，但是你会有警惕心，对吧？
0: 还有人说啊，说这个孩子呢是好孩子，指的是刚才连线的刘女士啊，她说就是社会经验有点少，说可能呢也是急于求成，有的时候就有点六神无主了，可能这个
1: 对
0: 妈妈那么年轻是吧，确诊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谁可能当时这个精神上都会有点恍惚啊。
1: 但说实话，没准我去医院测，你见过那种就测你智力、智商、记忆力的吗？我觉得大家都不一定能拿满分，你们我们年轻人也不要那么自信。
0: 我刚才想的是那个，就是跟他说啊，就是所谓的那个带引号的医托吧，咱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人啊，就跟他说说我被治好了的，没准他是忘了自己还没有被治好，就是他那个病其实还是更严重的状态呢。
1: 他没准就是精神方面就有问题
0: 了。对啊，就跟人说开胡话了，就这种的就不要轻易相信了，因为我们一开始还以为是刘女士的什么亲人呐、朋友啊，结果是个完全陌生的，就是医院碰到的一个人，那他说的话咱们怎么能相信呢？
1: 从今以后老听节目，多听。节目啊，
0: 还有人说，他说，除非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这个
0: 你死马当活马医，这10000块钱也不是打水漂的，你也别要这种，别抱有这种想法。
1: 图图他说有段时间睡前老咳嗽，楼下诊所2000没给我看好，我去趟省二耳鼻喉花了20好了。这样啊，你看今天所有评论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我们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因为这儿所有的评论大家都能看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帮个忙的那个帖子，你在公众号上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特报团，那个帖子弹出来，你在那留言，留言一个什么呢？就大家，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我提前提条件啊，大家听好了再发言，就是说你在这儿留言留那个就是全国公立医院哪个医院哪个科室比较不错，一定得是全国性的，就省级吧，
0: 对，
1: 好吧，全国类的、省级类的，然后你们说一说，大家可以互相盖一盖楼，
0: 对，
1: 也然后也留存一下心里头，
0: 就是靠谱的、权威的，是吧？出了问题的话，他有这个售后的，为什么说大志愿大医院的人大医院有保障，就是他出了问题的话，不至于说这个店儿没了，这小诊所没了。
1: 是你看李有钱他说邢台眼科，然后还有说省二院的啊，说河北省眼科医院，河北省哪有眼科医院呀？河北省没有眼科医院，
0: 就叫省眼科医院，河北省眼科医院吗？
1: 不是，我要提醒一下他，河北省是没有眼科医院的。
0: 你具体说一下那位朋友。还有人说，他说正规医院的医生也不一定能治好病人。
1: 那你得了什么病了？
0: 对呀、啊，
1: 不，他
0: 有些病呢就是治不好的。那
1: 我这么来讲嘛，就是同一种病，别人好了不一定人人都能好，
0: 是啊、
1: 因为他是两方面，一个是大夫，一个是病人
0: 啊、
1: 两方面是要都能够完全的完善之后。
0: 你有没有完全配合大夫？是吧？人家的医嘱你有没有完全遵循？
1: 嗯，而且就是你遵循了，你也不一定真的。如你所想的那般遵循，比如大夫告诉你说呀，心情要好，你怎么遵循？
0: 而且体质也不一样嘛，那人家不得这个病，你还得了这个病呢，
1: 嗯，
0: 对吧？
1: 嗯，哎，不少人在这盖楼了啊，就告诉大家哪个医院挺好的，哪个医院，
0: 嗯
1: 嗯，不错，都是重点科室。
0: 对，也可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个言啊、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有病乱投医，这是肯定的。但是每一个人
1: 不，你为什么要这样？这不肯定的就不对呀、啊。
0: 他的意思是、哦、不是？你看，你不是之前讲了你自己有病乱投医的这个经历了吗？
1: 也是，但是我
0: 其实你只要生病了，就有概率会乱投医。
1: 我没有觉得我在乱投医，我就觉得
0: 你只是事后复盘的时候觉得自己乱投医、
1: 哎。是，后来明白过来了。
0: 对，
1: 就明明一管300块钱药膏可以磨好，在那花了3-4万。
0: 对，因为你当时、哦、当下你觉得是我为了花钱治病。我这个投入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1: 我都花这么多了，我还能不好吗？
0: 对，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但是每个人的病情呢可能不一样啊，病因呢也不见得一样，所以看了同一个医生、
1: 嗯、
0: 吃了同样的药，
1: 嗯、
0: 有可能的效果也不一样。他有的有效果，有的不一定有效果。
1: 嗯，还有人说皮肤类的是空军总医院有全军的皮肤研究院啊，我在这儿也跟大家，我好像之前在节目头提过，就是那个。白求恩医院，他的耳鼻喉很厉害，
0: 嗯，
1: 然后省二的心脑血管很厉害，
0: 哦，
1: 是吧？
0: 你看有人啊、
1: 哦，
0: 他说那个河北省眼科医院其实就是邢台眼科医院，
1: 哦，失敬失敬哈，好的好的、
0: 哦，
1: 河北省眼科医院在邢台是吧？
0: 对，就是邢台眼科医院，
1: 哦，
0: 就是河北省眼科医院，
1: 嗯，
0: 他可能就是叫不同的名字而已，就是一家，
1: 哦、
0: 说的就是一家，
1: 啊、哦，还有人说、嗯、大家不要变相做广告，这个算不上啊，就是全国级别的医院，你比如说像北京有哪些大医院，他的哪个科室是最牛的啊？大家应该也都有所耳闻是吧？
0: 对，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通过刘女士的这个经历和遭遇吧，就是她分享的这个事儿，也提示大家，就是在医院遇到的这种陌生人，她的话，
1: 嗯，
0: 咱千万不要相信啊，因为你出了事儿，你万一有问题，你找他，你根本都找不着了。
1: 嗯，
0: 他现在怎么能找到那个给当初给他搭话的那个人呢？他还能找到那个人？
1: 就是找着他了，人家不认，或者人家说，哎，我的确之前记性不好，我现在好了很多，你怎么跟他？对吧？
0: 没有意义。
1: 你跟他纠缠出什么结果来吗？也没办法。
0: 对，你找到他的话，你跟他说、
1: 嗯，
0: 他也不会把这10000块钱给退给你。
1: 哦，对呀、
0: 啊，
1: 你钱又没给我，就我管你呢。
0: 嗯，还有人说，他说主持人啊，他说这个眼科首当选的是北京同仁医院。
1: 哦，那不是离我们远吗？
0: 哦、北京同仁医院。
1: 嗯、哦、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02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医托，
1: 嗯，
0: 啊，他说那个
1: 02年啊、
0: 哦，24年前了，
1: 哦，好的，
0: 啊，他说，所以我一听就知道这个刘女士遇到的是医托，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吧，医托刚出现，
1: 嗯，
0: 就是你听对方的这个话术啊，特别的像，特别的神似，是吧？
1: 哦，
0: 嗯，
1: 这两年确实好很多，对吧？
0: 嗯，确实是，而且现在大部分人应该。不会特别轻易相信在医院遇到的这种陌生人他的这种大话了吧？大家还有这么轻易相信的这个情况产生吗？
1: 嗯
0: 嗯，还是说，
1: 除非大家都是病友，就是你在那看了，我也在那看了，就你确实你刚从手术台上下来，我不能这么讲，就你确实刚从就诊椅上下来，然后我就这样是吧？
0: 嗯，还有人说，都是这个省二院啊，本部东边呢也有一个眼科医院啊，都是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对，省二院的眼科那是
0: 啊。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天津滨海心脑血管医院挺好的啊。
1: 他都滨海了，他是滨海新区吧？他是区医院嘛？我们这个就不推荐，我们不是看不起他们啊，我们就是想说国家层面的，对吧？省一级的，
0: 权威一些的是吧？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啊，就是比较靠谱一些的。
1: 嗯，近段广告，稍后见。
6: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8: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

0: 后顾之忧。
1: 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已经开始互助留言了啊，就是有人问这个相关问题的，
2: 把那个不合格的评论我们就删掉，比如说什么什么某某什么莆田系的全部给删掉。
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权威一些的回答的，认真一些，是吧？因为帮个忙的互动帖，你看都是实名制的，大家呢这个相关的信息是吧？你评论人的信息也都能看到，这个人对方要找你呢也好找，是吧？别让人家顺藤摸瓜，到时候回来找你事儿
2: 啊！相信我们的粉丝和听众的素质。
1: 对，当然话说回来，就是推荐。就是你看你怎么看怎么听了，就别人能治好能看好了，不一定代表你去这个地方也能治好也能看好啊，就是你要保持这个心态，
2: 多了一线希望，但并不表明你百分之百你就完全自己就痊愈了。
1: 没错啊，就是谁推荐的都是这样的，就哪怕你的那些至亲好友同事同学是吧，给你推荐的也不可能是就是百分之百一定能有把握的。
2: 哎，你看人间一颗星说一人一体质，是呢。
1: 还有人说啊，说到了，他说这个身为邢台人去北京看眼睛啊，又让回到邢台看。那是，那你们邢台这不是有眼科医院，有河北省眼科医院不在邢台的吗？
2: 而且就是应该北京那边也知道，
1: 对
2: 吧？就是邢台眼科医院的知名度啊。
1: 其实你
2: 实力
1: 通过大家的这个提问也能看出来，有一些病它确实不好治。啊，就是因为什么医学现在它这个，你虽然说它已经到2026年了，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病它都能够治好的，都能够百分之百看好的啊，没有那种特效药，对吧？你比如说它现在没有研发出来，你这个脸部有什么问题，吃一颗特效药马上就好了，那不可能。那都得慢慢的调理。
2: 就是真正的好大夫，他也很难跟你就是讲到百分之百，是吧？因为你病人有没有配合，这个是他不可控的。
1: 是，而且有很多这个问题，尤其是皮肤的，他可能也有一些基因的原因，就是可能先天的。咱不可能说吃个什么药，然后就跟那明星一样天生丽质了，那皮肤一摁就弹出水来了，那大概率也不太会。
2: 有人说某某医院不是莆田私立医院啊，对，莆田私立医院就名字上都带着相了，挂着相，你一定就能看出来。
1: 对，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心内的话啊，安贞和阜外医院特别好。
2: 他说的是北京的，
1: 对，这两个大医院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是安贞，一个是阜外。
2: 安贞不是治神经精神病那个医院叫什么医院？
1: 那不是吧？那个我也忘了叫啥了，也是北京的那个是吗？
2: 安贞医院吧，是不是？
1: 还有人说，他说俗话说看骨折去东北，看肛肠去重庆。
2: 我懂他那意思。就是因为东北人老滑雪，是不是摔得比较厉害，所以他就这方面的这个。
1: 重庆人吃的辣。
2: 对对。
1: 或者看中毒去云南。
2: 是是是，得是菌子中毒啊。哎，有道理哈。
1: 反正因为人家那边的医生就是看到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比较多，人家的这个治疗案例比较多，
2: 对。
1: 所以说人家的经验比较多啊，成功概率也比较大一些。
2: 这个。的确是这个样子，是吧？你比如说我要是吃菌子，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吃菌子中毒了，我在河北。
1: 对。
2: 我不敢在河北吃
1: 菌子，因为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必须得靠医疗案例的堆叠来增强自己的经验和水平。
2: 就是他没有见过这种案例，
1: 没有一个医生说我没治过这个病啊，我上来就当专家，那不可能，对吧？
2: 我去到云南，我一定要在坐在医院门口吃菌子，我这想好了，我对云南所有的期待都在这儿了。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医院有好多医托啊，好多骗子，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医院的这个陌生人的这些推荐。确实是啊，就是你到了。医院以后就是这些陌生人的搭话啊，咱最好就是能不相信就不相信。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都是青春期的孩子，这个青春痘特别严重，他说去哪个医院看，哪个医院的这个皮肤科比较好，专门对于这个小孩的青春痘治疗这一方面。
2: 你这样，你先挂一下，就是公立的医院，省级的也好哈，或者怎么样也好，就是这个皮肤科的这个主任的大夫。
1: 青春痘这个确实挺麻烦，我现在我还长青春痘了。
2: 你青春吗？
1: 我，但是我从小长到大这个青春痘，
2: 我跟大家讲
1: 不太好。
2: 我跟大家讲几点，
1: 不太好治。
2: 我跟大家讲几点，这个是真理，就是对于每一个人都适用。就是皮肤方面啊，大夫跟我说过的，
1: 控油控糖，少油少盐，
2: 不要吃甜的。
1: 那我就控制不了，我没办法，
2: 活该。
1: 对啊，
2: 就是你的口欲，如果说你没有控制得住的话，它的确不利于你的病情。你看，就是不要吃甜的，不要吃油炸的，尽量少喝牛奶，一定不要熬夜，然后保持心情舒畅。
1: 对，你说能做到这些人有多少啊？
2: 尤其青春期的孩子，人天天熬夜写作业呢，不容易
1: 所以说，有些时候吧，也看看你孩子，就是能不能从这方面，然后管住他。不让他少，让他少吃甜的。
2: 你是不是都想好了？就是说，我就偏要吃甜的，长痘就长痘吧。你是这么想的吗？
1: 我不是，我是就是，比如说刚一长了，然后我可能那两天对少吃点。但是你要是这段时间没长，你可能就吃的比较多了。
2: 但是我从来

0: 还可以去我们帮个忙呗帖子上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对吧？不同的科室著名的这个大夫啊，科室都是哪儿？帮个忙呗的帖子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另外，我们抖音直播间点开头像最新一期的视频，你点点赞。
1: 我们公布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啊，一个呢是随风1976这位朋友，他的手机尾号呢是8068，还有一位呢是青春洒在高速上，他的尾号呢是1171啊，恭喜以上两位幸运听众获得了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
0: 好的，祝大家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
1: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5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到992晚高峰的时段。大家好，我是莫阳。
2: 大家好，我是大成。
1: 首先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运行平稳，每条高速公路的主路通行也很顺畅。那受到降雨影响，是在唐山南部衡水沧州辖区部分收费站口管控两客一危车辆或者是危险品车辆上道。更多的详细的实时路况信息，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播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大范围的降水是接近

0: 北升了。今天傍晚到夜间，只有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这一带是有小雨。到了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这一带还有雷阵雨或阵雨，那雷雨时呢，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则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近期呢，雷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的，咱们呢要注意及时关注最新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防范个别地点的强对流天气。此外呢，还要注意防风，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那大风天气，咱们外出的话要格外注意防范高空坠物。新闻方面，随着大范围的降雨结束，气温开始迅速的回升。明天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是能达到27、28度。我们再往后看，气温会继续攀升，像石家庄啊，30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好了，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介绍。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欢迎大家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您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打开计时 APP， 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帖中来进行互动答题，无论是您在路上堵车了，或者有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此时此刻的心情，都可以留到我们的打卡帖上。同时呢，我们在稍后的打卡墙上呢也会为大家来留下不同的趣味的知识题，也欢迎大家来答题。今天呢给大家出到的第一道题，哎，来考一个成语。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做破釜沉舟，破釜沉舟这个成语它出自哪场战役呢？破釜沉舟这个成语它出自哪场战役？ A 是巨鹿之战， B 赤壁之战， C 淝水之战，D 是官渡之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打开计时客户端，找到992晚高峰的打卡帖来进行互动留言。
2: 同时呢，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啊，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晚高峰的路上呢需要帮忙，都可以来随时联络河北交通广播，通过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来拨打96992，都是可以随时来沟通情况的。
1: 嗯，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哈，我们今天的好运帖下午会不会继续抽奖？下午呢我们的500元奖金继续等着大家。今天上午呢是有8位朋友中奖啊，每人分走了这个60多块钱。如果说呢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的好运帖，来留下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中奖。我们稍后呢会在今天的18点钟来进行抽奖，大家呢也抓住我们今天的第二次抽奖机会，看看您有没有这个幸运把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来领到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即时客户端交通992来了解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喽！
8: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欢迎大家呢来到九点晚高峰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互动啊！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开始下班打卡了，还有朋友说呢，晚高峰打卡啦，雨过天晴，今天下班应该路况不错。昨天真给我堵怕了，哎，昨天确实啊，这个雨下了一整天，缠缠绵绵的。很多朋友说我昨天在路上的时间啊，感觉都快抵上我这一半上班的时间了。但是好在今天天晴了，而且呢，这会儿这个温度还比较适宜。
1: 对，接下来这几天呢，天气啊应该都比较给力啊，温度呢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总体来讲呢，雨水已经是离我们渐渐的远去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出行了。当然在美好的天气之下，美好的心情一定要陪伴各位，所以大家呢有任何的旅途的故事，包括我们晚高峰出行当中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互动。别忘了到我们的互动点当中先打个招呼，先打个卡，然后我们开始今天啊两个小时的精彩的互动。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刚刚发到打卡墙上了，哎，这个还跟咱们河北有一点关系，有关系的啊，就是提示一下我们这个打卡，说有一个成语叫破釜沉舟，它是出自哪次战役呢？刚刚呢我们看到，哎，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当然也有答错的。破釜沉舟出自哪场战役？ A 是巨鹿之战， B 赤壁之战， C 淝水之战， D 是官渡之战，您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打卡墙上互动的朋友啊，不管您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只要来互动的话，我们就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由爱商城提供的这个10条鱼鳞巾啊，可以在家擦擦玻璃，还可以擦擦车窗户，那么我们会给您邮寄到家，非常的方便，欢迎大家来打卡。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呢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此时此刻二环以内的主干道基本上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就是在和平路西向东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在排队下桥的车辆挺多的，目前队尾排到了胜利西街。那么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互动，说说您想听的歌，说说此时此刻下班的心情。
2: 嘿嘿，

0: 要去接孩子了。那么也想问问大家啊，您下班了吗？说你们是下班，说我是上班时间，你看我们俩也是上班时间。
1: 是的是的哈，这个烹饪书法这位朋友啊，不知道你是做什么工作哈，这个点上班也挺可能也是跟错峰吧。
0: 可能倒班啊，
1: 对，可能是倒班或者是值班的这种状态哈。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打卡了哈。其实我们说我们的互动帖啊是在即时新闻上，所以呢您可以到即时新闻就叫晚高峰的互动帖里面打卡。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大家可以互动信息，可以看到彼此留的内容，另外就是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的抽奖，没准能多一份小惊喜呢。
0: 嗯，那这个虽然奖品啊不是说特别的贵重，
1: 对对对，
0: 但是很实用。大家呢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有朋友说周二的晚高峰开始了，大家下班快乐，我在浙江来报道了。有这位朋友出远门了，他说青春洒在高速上，是一直在路上啊。
1: 哦，应该是开车啊。还有这位朋友呢是青银高速啊，报告一下路况 H， 他说了青银高速东向西的方向距离新源高速互通大概是2公里的位置哈，有一群羊是在应急车道上，大家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我们稍后呢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高速交警指挥中心。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为大家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新闻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即将听到以下的节目内容。要提醒大家，沪杭高考河北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查处违法461起。
1: 三违判定疲劳驾驶新规6月1日起全国实施。
0: 便利市民还贷，石家庄商转工新增合作银行。
1: 河北麦区迎来降雨，利好小麦生长，仍需加强管护。
0: 浙江实景应用智能养老机器人大赛在廊坊举办。
1: 知名连锁酒店卫生堪忧，当地开展了行业整治。
0: 玩商标套路误导消费者，陈克明食品就手擀面问题致歉整改。
1: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会聚焦网售处方药出新规，实名凭处方销售成为硬性的要求。
0: 我们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3: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4: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3: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4: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管够，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3: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4: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8: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7: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8: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

0: 也有趣。广告之后呢，我们首先要来帮这一位衡水的听友，他这会儿呢需要帮帮忙，我们看看有没有在衡水的朋友啊，能帮忙我们来连线一下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这车怎么了？
1: 就是陷到路边的泥地里边了。
0: 陷到泥地里，您刚试着开了一下，就是打滑出不来了是吗？
1: 对，然后垫点东西往外开也开不出来。
0: 哦，就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您
1: 对，现在就是右侧有点那个顶住了，有点对，顶住了。
2: 嗯，哦，看到李先生刚才发的这个照片了啊，这车应该是有这个轮子，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一个轮子后轮陷进去了，前轮没事儿，有抓地力是吧？前轮看着还行，
1: 没事。
0: 您这就是
2: 你这是前驱车吧？
1: 不是后驱。
2: 后驱车哦，难怪了。我说前驱车如果前面有抓地力，应该是能出来的。
0: 嗯，
2: 那
0: 您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嗯，
1: 就是冀州这个王海庄村东边这个公路的旁边。
0: 这公路旁边过的车多吗？我看您发的这照片，感觉
2: 好像是挺偏的一个地儿啊，都是在树林里。
1: 对对，
2: 嗯，
1: 对，旁边是个树林，然后边上有一条这个乡道。
2: 哦，就是你下去了，结果上不来了，是那意思吧？
1: 对对，旁边有水坑，我在这钓鱼呢。
2: 太好
0: 了。哦，我说您怎么跑到这个地里去了？确实，这附近旁边没有其他的钓友吗？就您自己？
1: 没有，目前是没有。
2: 车上有什么工具，比如小铲子之类的，能够就是清泥土的？
1: 还没带。
2: 没带是吧？
1: 泥土我已经刨了半天了，然后垫点那个砖块什么的也出不来。
2: 主要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主要的轮胎大部分是陷阱，你在前面垫它吃不上力，你应该是在这轮胎下边，然后如果说有摩擦力，你这时候就能上来了。所以你要光垫前面，我看你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是你垫的，对吧？那个估计
1: 前面
2: 起不了什么作用。
1: 前面是有一个那个树桩子，然后拖着底了。
2: 哦，拖着底了。
0: 嗯，
2: 车上千斤顶能用吗？你把这车往去顶一顶，然后呢，轮胎如果能够
0: 感觉
2: 起来点就好了。
0: 感觉它
1: 顶了，前面后边都试了，然后顶不起来，
2: 顶不起来，太低了，
1: 特别松。
0: 对，这几天下雨下的，嗯，下雨下的这个地比较软啊。您这个是个什么车？我看是个灰色的车。
1: 对，宝马的120。
0: 如果说附近要是有听友过去帮您的话，就是您能给个比较好导航的这个坐标吗？
1: 可以。
0: 您比如说我们搜什么，地址搜什么？
1: 地址，哎呦，地址的话搜哪儿？就搜冀州的王海庄呗。王海庄村。
0: 王海庄村。嗯。
1: 对。
0: 行。
1: 对，到这附近，然后
0: 给您打电话。
1: 如果有的话打电话。对，给我打电话就可以。
2: 好。
0: 好。
2: 您车牌方便说一下吗？
1: 鲁 FY05C9。
2: 哦，还是山东的朋友。鲁 FY。
1: 05C9
2: 啊，鲁 FY 05C9，电话是18518118185，是这个吧？
1: 对对，是这个。
2: 嗯，那附近的听友啊，尤其在冀州啊，这个刚才说是那个王海庄村，大家如果在附近正好听我们的广播，可以来帮帮林先生。林先生，当然这个我们跟你呼吁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听友正在附近可以帮忙。还有就是你呢，自己的话想
1: 想
2: 办法，对，想想办法，只要是让这个后轮啊，它的下方摩擦力增强，对吧？
1: 对，
2: 你只要是有个工具，把前面那土再铲一铲，然后垫点石块什么的，这大概率就能出来。你倒车试了吗？你往后倒的话，然后倒一下，然后再往前用力，有没有试这种方法？
1: 试过了，
0: 试过，
2: 也试过了，基本的方法都操作过。
0: 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如果您是宝马车，是不是 4S 店能有救援啊？这附近有宝马 4S 店吗？您联系过吗？
1: 我搜了一下，好像是没有，最近的应该是在石家庄。
0: 好的，好的，
2: 是啊。
0: 那我们呼吁一下啊，看在有没有在冀州的朋友能帮忙的。那有朋友联系您的话，您再跟人提供一下详细的这个坐标位置，好吧，王先生，林先生，
1: 谢谢。
0: 哎，好，再见，
2: 好嘞，再见哈。
0: 嗯，
2: 哎，这时候就是车上要是有把小铲子就好多了，
0: 对，
2: 对吧？它可以把那个前边的那些泥土啊都铲掉，然后呢，你铲出一个大的这个坑来，然后你再垫上这石子儿，它一下就出去了。但是现在它什么都没有，对吧？我看了，它应该是弄了半天，那基本上都是在车轱辘这个前边垫点东西，那基本上用不上力啊。
0: 所以也提醒大家啊，这两天这个下雨下的时间挺久的，这个地应该是冲的都比较软了，尤其是爱钓鱼的朋友啊，您比如说您要去滹沱河附近，这个开车的时候，咱们停车的时候一定得停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因为之前有朋友。

0: 说我这在滹沱河边上钓鱼呢，这个车陷到沙地里出不来了，确实挺麻烦的啊。我们也问一下啊，有没有济州衡水济州的朋友在济州的王海庄村附近，这个汪林先生的车陷到泥地里了，他现在开不出来了，是辆后驱车，有没有能帮忙的朋友或者能提供工具的朋友跟他联系一下，他的电话是18518118085 18518118085，车是鲁 F 牌照的一辆灰色的宝马车，有在附近的朋友大家可以帮忙的话请联系。
1: 是的，还有这个哈，小粗光说看看他的保险公司有没有这个道路救援，一般的保险公司应该是有这种救援服务的哈，也可以打到保险公司电话看看附近有没有方便的人员来救援。
0: 嗯，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呢刚刚说到，说我看到啊有一位60-70岁的大爷在高速在这个高架桥上呢挺危险的，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提示一下啊，这位朋友。
2: 车主二，车主二，有个60-70岁老头，他在这个高东街北二环，尤其向东逆行的上了高架了，在这个快车道，他在处于地上。
0: 在北二环上上高架了啊，高营大街这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郑先生说他也看着了，说而且呢老大爷逆行呢，让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石家庄交警啊，看能不能赶紧把他来劝离。
1: 是的，是的哈，这个感谢经历啊，这位朋友应该是也是我们汽车的一位听友啊，说晚高峰可以问车的问题吗？没事儿，有问题呢你也可以问啊。当然我们也为路上的朋友呢进行其他的综合的服务啊。当然正经说车的时间我们是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这两天呢因为是祥子在上节目啊，大家可能就也能听出来，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得注意啊。
0: 嗯，
1: 有朋友说听说祥子有点感冒啊。是的啊，确实有点嗓子不舒服，大家也注意身体，最近尤其是降水这个引起温差，
0: 对
1: 吧，大家可能早晚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啊，注意身体。
0: 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晚高峰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下午的18:30的时候呢会选出一位朋友送出我们的一组鱼鳞巾啊，大家擦玻璃擦窗户都可以。那么稍后呢我们在打卡墙上也继续来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给大家留了一道题啊，就是我们说到的成语破釜沉舟，它是出自哪一场战役呢？那么大家知道吗？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发送您的答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发送打卡两个字，然后呢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来留下您的答案。很多朋友我们看到啊是在这个我们微信上来进行留言了，但是呢在微信上留言没法参与我们的抽奖啊，只有在那个打卡墙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今天呢已经是5月26号了，高考临近，为了守护安静的备考环境，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河北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多措并举重拳整治各类交通乱象，目前整治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1: 自4月30日行动开展以来呢，全省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共查处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461起，扣留非法改装车辆366辆，拆除各类改装部件221件，查处非法改装门店21家，其中呢拆除消声器炸街215起，查处改装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246起。
0: 整治期间，各地聚焦夜间高发时段与居民区、商圈主干道等重点区域，结合定点检查、流动巡逻、视频巡查，开展路面严查，同时联合多部门深挖源头，排查整治改装门店、销售网点，严把车辆登记检验关口，斩断非法利益链。此外，当地还强化了多警种联动与宣传引导，曝光典型案例，走进校园社区，开展安全教育。省交管总队派出12个督导组赴各地督导检查，保障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全力营造安全安静的出行与备考环境。
1: 接下来要提醒啊，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啊，在6月1号呢会实行一个新规。2026年2月呢，公安部公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在全国正式实施。新规呢是打破了以往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的判定模式，采用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位立体的认定体系，精准界定疲劳驾驶行为。
0: 驾驶行为 维度明确，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驾驶人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分钟均认为疲劳驾驶。网约车、出租车、客车司机均纳入了监管范围。生理状态维度聚焦事故前10分钟内双眼闭合大于等于2秒等疲劳特征，生活轨迹维度核查驾驶人驾驶前睡眠、用药等情况。
1: 同时呢，交警将会通过车载的终端数据、视频监控、询问调查等方式来取证疲劳驾驶易引发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等问题。多起事故案例印证其危害非常的严重。新规实施以后呢，将会进一步压实驾驶安全责任，筑牢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
0: 为了进一步满足石家庄市缴存职工商转工以贷还贷的业务需求，减轻缴存职工自筹资金还贷压力，自2026年5月20日起，石家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已开通商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河北银行13家银行的基础上，新增浦发银行作为商转工以贷还贷业务的合作银行。
1: 降雨对麦区到底是好还是坏？5月24号到25号，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呢，麦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专家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是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的风险。

0: 晚五点三十分。
1: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广告过后，我们先来大致的浏览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那这会儿呢，路面上的基本上还是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啊，还是两个堵点。刚才说和平路西向东，大家呢在平安大街下桥口这位置排队挺长的，现在队伍又变长了啊，往后已经朝着这个中华大街的方向开始走了，现在在北新街桥上呢。如果说您从这儿走的话，肯定还要多坐等候一会儿。那除了这儿啊，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和平路中华大街桥下，在南半边啊，这个和平路以南的位置，目前南北双向有一点压车。
2: 对，其他路段呢总体情况比较好啊，因为昨天我这个点儿，也是跟佳老师在为大家服务哈、啊，发现可忙碌了哈、啊，这横向的、纵向的好几条车道都出现拥堵了。但是今天呢，基本堵点都是常规堵点，大家平时走的路呢都比较正常。
0: 嗯，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啊，今天的这个天儿终于晴了，没那么堵了。很多朋友说，哎，真的还不错啊，今天这个天气这个温度也还挺舒服的。此时此刻您下班了吗？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刚才说到破釜沉舟这个成语跟咱们河北也有关系，它是出自哪一个战役？刚才给了四个选项，哎，很多朋友就说快乐就好说，我猜是 A， 为什么我提示了啊？正确的答案是巨鹿之战。哎，您答对了没有啊？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我们来点点名啊，看看都哪位朋友答对了。顺其自然，还有呢这个永恒的爱、永保善心都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A， 还有是吗？是的。哎，为什么说到啊，刚才一提醒说是巨鹿之战，哎，这就是在咱们河北啊，如果从青云高速下高速的朋友，从南宫口往右一拐就到巨鹿了。嗯，有朋友说到了啊，一说这个我就知道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嘛。
2: 对，很多朋友也是开始吟诗啊，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的是的，这个都是联系在一起了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问题，稍后呢我们还会有另外的一些互动的问题答案，大家可以来积极的关注我们的打卡帖哈、啊。晚高峰的就这样打卡帖可以通过即时新闻来直接搜索就可以了。
0: 嗯，但是呢我们刚才也出了第二道题了啊，大家如果说一会儿没有听清我念的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找一找，哎，这个就简单了，我相信大家都会。经典的曲目啊，有一首曲子特别名经典著名，叫二泉映月，它使用的是哪种乐器演奏的呢？ A 古筝， B 二胡， C 琵琶， D 是笛子。二泉映月使用的是哪一种乐器来进行演奏的？ A 古筝， B 二胡， C 琵琶， D 笛子。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来看看啊，明天还下不下雨呢？首先明天省会石家庄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
2: 继续来关注一下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阴转晴，14度到28度，西风4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晴，16度到22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晴，17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
2: 廊坊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
2: 沧州多云转晴，20度到27度。
0: 衡水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
2: 邢台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转晴，18度到27度。
2: 首都北京多云天气，18度到27度。
0: 天津阴，21度到27度。
2: 再来看一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天气，10度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
0: 河南郑州晴转多云，21度到28度。
2: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8度到25度。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0: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4: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4: 我们来了。
6: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7: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大家有任何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或者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我们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华警官您好。
8: 哎，你好。
7: 首先有一个朋友啊，他问了个问题，最近不是到夏天了吗？他说最近穿洞洞鞋开车可以吗？就是
8: 严格上讲，洞洞鞋是没有那个后脚跟的。
7: 因为有的人他挂上嘛，他不是后边有的会有个袋儿吗？
8: 你要是挂上可以，
7: 挂上是可以的，
8: 可以。
7: 但是
8: 不属于拖鞋。
7: 就是有一些很多朋友啊，他比如他那个洞洞鞋啊，有一些女士她会穿的那个洞洞鞋的跟儿比较厚，那样可以吗？
8: 一拖鞋，二高跟鞋。
7: 如果
8: 都不允许的。
9: 对，所以这个洞洞鞋它可能设计的款式也比较丰富啊，大家自己去衡量这件事情，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说是违法问题，它是更重要的是安全呀，大家有时候得自己负责任。
7: 我是觉得特别厚的底子啊，你开车的时候肯定是不安全的。
9: 对对对，
8: 这个厚的底子和这个高跟鞋它不一样。这个高跟鞋它不是平底儿，
9: 是
8: 那么你的脚踏板，包括这个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你别说掌控，它没有咱们平底鞋那么准确。因为你体感不到。
9: 对，
8: 而咱们所谓的拖鞋，就是咱们如果说不带后帮的这个所谓的洞洞鞋啊，它有可能你开的时候它会脱落。
9: 对，
8: 你比方说我比方说咱们现在都是自动挡吧，有我们可能这个我们的右腿有的时候是在油门上，有的时候是在刹车上，它要不停的换。它和换的过程中，它如果脱落之后，一就会把你的两个踏板
9: 卡住了，
8: 你刹车刹不进去。再有一个，它的掌控能力，脚的对踏板的掌控能力也是

0: 远远不如咱们平底鞋和咱们的这个正常的，就是这个不是拖鞋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这个普通的鞋，
1: 嗯，
2: 是
0: 的掌握能力。所以说这样东西大家尽量不要说，我见很多特别是女同志啊，她备两双鞋下车的时候换上，
2: 嗯，
0: 开车的时候人家换上平底鞋或者运动鞋，这个并不碍事。
2: 对，所以优雅和安全可以同时兼顾啊，这样也比较好一点。
0: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就别嫌麻烦了吧。
1: 嗯，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反映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刚才有朋友给您转了几张照片，他说呢他想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淮安路和昆仑大街路口这儿有一个博悦大厦，门前呢这个网约车经常在这乱停车，一般大概是在6点前后的一个小时停的比较多，可能是下班的人群啊，有打车的，有时候停的不止一排，它影响前方路口的左转。路口这儿呢有一块地铁的围挡，
0: 六号线
1: 啊，对，他这个尤其是从这儿过的时候啊，他拍了一些路过的照片，还画了一张图，他说只能就剩下两辆车通过的空间了。
0: 嗯，这个我马上跟开发区同志反映，让他们这个过去治理一下。
1: 嗯，
0: 另外他还说了一个这个博悦大厦后边，
1: 对，他说长久小区地库门口经常有违停的，开到人家人行道的绿化带上，把这土都压出来了。
0: 您说这个长久中心的地库后边，
1: 对，在博悦大厦后边有一个长久小区，它的
0: 我知道那小区挺大的，而且这个长久小区啊，它在那昆仑大街的东西两侧都有。
2: 嗯，
0: 这个小区这个楼盘的这个挺大的，这个地库，因为那个照片拍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我当时看到那个照片了。
1: 他画的他手绘的那张图上也好像有体现嘛，我们从地图上看一下，他主要是说车压到人行道上，然后压到绿化带，就把那个绿化的一些植物也给人压死了。就
0: 这个同志画那个图，他指的是那个博悦大厦，
1: 博悦大厦呢，
0: 博悦大厦图片也是博悦大厦，这图片也是博悦大厦。
1: 嗯，他说有的时候有车呢经常停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影响
0: 下班。那就有可能是那个它叫长久花园，对，叫长久花园。
1: 嗯，他意思就是说这儿能不能和昆仑大街路口一样，就是装上一点这个就是硬隔离，这样的车就上不去了。
0: 硬隔离我估计他说长久花园应该在昆仑大街上，你昆仑大街上装硬隔离的话，它
1: 影响
0: 昆仑大街的和淮安路的路口位置是6号线，它两侧都有围挡。
1: 哦，也会影响，也会有影响其他这个车辆的正常通行。
0: 嗯，对，您这样吧，这个因为我现在拿不准您说的是哪个门儿。
1: 嗯，他只说在博悦大厦那个门
0: 后头，就是也就可以说是，长久花园的西区吧。
1: 嗯，那我们实地看一下。
0: 我跟大家同事反映，实地看一下，因为他这两个地方挨着呢。
2: 嗯，好
1: 好的，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木子飞的问题。他说淮安西路和上庄大街由南向北有两条直行车道和一条右转车道，说这个三个车道，人们三个车道啊都右转，造成了直行的拥堵，希望来加强监管。意思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守规矩，对吧？在两条直行车道上也右转了，变成全部都是右转的感觉了。
0: 对，说哪个方向了吗？
1: 南向北
0: 右转弯是吧？
1: 对，他意思说
2: 两条直行一条右转，结果就是直行的这个车辆吧他也右转，是可能有些人认为是不是拍不到啊，还是怎么样啊，就是他
1: 站直行右转了。
2: 对，站直行去右转。
1: 这个地方右转的需求大吗？怎么会大家都站着右转呢？
0: 这个路口你虽然说它出了三环了，
2: 嗯，
0: 但是这个路口的流量确实是不小，因为这周边的都是小区，
2: 嗯，
0: 小区特别集中，而且这些小区的入住率还相对比较高，
2: 是不是基本上都得走这个右转车道才能回小区？因此有些人可能等不及了，就直接直行也右转，是这个情况吗？
0: 你如果早高峰的话，右转它是进士方向。
2: 哦，进士
0: 方向。方向。
2: 嗯。
0: 嗯，我怎么记得这儿有转盘呀？
1: 嗯，
0: 我跟那个陆泉同志反映一下吧，让他们出去看看。如果说没有的话，就让他加上转盘。
2: 好嘞，好嘞，
1: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有一个违章，你们帮他看一下。车牌号是 GAA， 应该是个新能源，80969 GAA 80969，在汇华路胜利大街，他是闯红灯了是吗 ？GAA 80969，前几天应该是五月份的一个违章，他没说具体日期。他复议的，您看到他这个找到他这个违章了吗？
0: 啊，您是说您掉头是吧？
1: 对，他的意思是说呢，他复议的理由就是说，如果掉头不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掉头吗？
0: 不行，这不能。
1: 他有左转的向位灯，那肯定也是不能掉头的。
0: 那这不行啊。
1: 嗯，这不可以。那
0: 这是红灯，这不能掉头，这不能那个红灯掉头啊。
1: 嗯，好，那您这意，你这个复议没有什么意义啊，基本上没什么复议成功的可能性。
0: 对对对对，像这样的路口的话，是这个红灯是不能掉头的，这儿没有禁止掉头标志，绿灯的话您可以掉。
1: 嗯，
2: 好
1: 的。
2: 再来看一下柯这位朋友，他说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在翠屏山路这个下口下去以后，想着呢是走西三环辅路，但是呢你得往西行。中间的隔离护栏掉头的车道，就西行啊就会走得非常的远。他建议呢说能不能改近的这个掉头位置，就把这个掉头位置啊改得近一点，就不用走那么远去掉头。
1: 西三环北向南翠屏山路的下口，
2: 下口下去以后啊，然后是走想走西三环辅路。
1: 他的意思是隔离护栏太长了，
2: 对，太长了，
1: 往后撤一点。
2: 或者说是比如中间是不是开个口，然后他意思设个掉头的那个口什么的。
0: 西三环翠屏山路掉头，
1: 他走到辅路，他想去从这个翠屏山口下去以后呢，他想走这个西三环辅路，他说还得往西再走一截子才能去掉头。这个位置我其实不太能想出来，这是哪块儿？
0: 对呀、啊，我也在考虑您说的这个翠屏是哪个位置啊？
1: 它应该是按照标牌来描述的。
0: 掉头。
1: 对，我们
0: 南北方向。
1: 他说的是对北向南，北向南的方向下去，下桥。
0: 啊，您说您是不是那个下来之后您往西走啊？
1: 对，他往西走，西行。
0: 然后那个往西边走过来，再到，我想想现在是到哪掉头啊？得到过了南水北调，然后再往西边那儿走。您说是把那个
1: 护栏撤短一点？
0: 撤短一点是吧？
1: 对。
0: 哎呀，您现在是在方安大街调吗？
1: 这个
0: 长安大街掉，还是我想想中间那儿有没有那个口，我想想啊，
1: 要看一下，
0: 不用到方安大街，不用到方安大街，中间有一个口，正面有一个口，过了南水北调不远有一个口，那个口是
1: 他之前
0: 是哪儿啊？
1: 之前护栏放这么长，是不是咱们之前有一些是考量，如果撤了的话是不是会有影响？
0: 您是不是在那个过南水北调，在那个公园那个门口那就可以调啊？不远啊。
1: 嗯，这个要不咱们实地看一下。
0: 等我问一下，我印象里边他是往西走不远，那个此应该不叫那个什么那个隔离啊，是他应该到那个公园那个那环境水域公园那个口那儿能调。
1: 嗯，那我们实地调研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我问一下中队同志，可能应该是的。
1: 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淮安路上庄大街这口，为什么好多车就是他站着直行右转？好几位朋友都反馈了，他说因为这儿不是有地铁施工吗？最近这个电子警察可能是没启用，或者说大家以为没有启用，就都这么走了。
0: 有可能。
1: 那我们看能不能就是还是加强一下治理。
0: 行，我跟大同志抓紧时间反映。
2: 好嘞。还有平凡说啊，同时反映一个情况啊，这个高新区秋头镇塔西大街和建石南路的红绿灯啊，说早就不亮了，得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说有一个简易的红绿灯，那个也坏了。 说那个路口啊，东西向的这个大车特别多，而且路口呢经常会发生交通事故，说希望能够关注一下。
0: 车头是吧？
2: 嗯，对，
0: 这都是现在不属于，这属于经济技术开发区。
1: 嗯，高新、
2: 哦、高新区，
1: 嗯，
2: 对，
0: 高新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两个区。
2: 哦，
1: 那它是在塔西大街和建设南路这个口。
0: 就是原来的炼油厂附近吧。
2: 嗯。
0: 啊，我一会儿反映给那个经开区的同志。
2: 好嘞，好嘞。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反映和平路西向东的方向，在西二环桥上，左转和直行的中间有一个隔离带，他说我觉得这隔离带没什么用，有车经常容易蹭上去，说这个能不能，这是个硬隔离吧，应该是
0: 和平路西二环桥上，
1: 桥上有一个，是不是那个分匝道的那个硬隔离呀、啊、桥上他说有个隔离带没什么用，他说我就看见有车不小心撞上去了。
0: 隔离带，他肯定说的是和平路，
1: 对，和平路西向东，到了西二环。
0: 桥上有个隔离带。
1: 咱们这儿有，
0: 有隔离，就是它就是出口的位置有啊。隔离带。
1: 我觉得这朋友你得发个照片。我这一说我也有点懵，一般桥上来说没有隔离带，或者大家有没有经常从这儿走的，和平路西向东到西二环桥这儿，他说左转和直行中间有一个隔离带，车容易撞上去啊，大家有没有从这儿走的，可以给我们发张照片，我们找到具体照片再看吧。
0: 对、这个、他那个出口是在原来那个华北食品城那个位置了，华北食品城的西边一点那个位置，如果是从西往东的话，
1: 嗯，
0: 隔离带，没见哪有隔离带啊？
1: 对，这一说我也没有什么印象了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是给我们发张照片看一下。
2: 嗯，
1: 我们先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好，有一位朋友啊，这个他可能就是心有余悸啊。他说希望加强快递小哥的管理。他说昨天晚上呀，在环路建设大街交叉口西向东的方向。他呢是开车绿灯直行，结果有一个快递小哥闯红灯，就从这个桥底下突然间窜出来了，然后呢撞到了他的车的后轮上，说万幸啊他仅仅是一点擦伤，但是当时他吓得是腿发抖，好久才缓解过来，说希望992还有张华警官能不能呼吁一下，尤其是快递小哥们千万别闯红灯，说不是每个人任何时候都这么幸运的，珍爱自己的生命啊，然后呢也要照顾到这个机动车司机，说是因为这个确实防不胜防啊，在这儿我们也确实要呼吁一下大家啊，就是家里面如果说有朋友啊，有亲戚自己的家人正在做这个快递的行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业务吧，一定得注意安全，有时候你为了跑业务着急送单，这确实比较危险啊，不遵守交通规则。
0: 这个快递小哥外卖行业一直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群体，我们不但要给他们签这个交通安全责任状，还是这个不定期的上门去给他们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而且我们要求运营的公司，包括你的站点儿，也要对你这个站点儿的所辖的这些小哥进行安全教育和一些个必要的这个管理，另外一个呢，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看到没有看到，我想多说一句啊，就是在近两天，在广东省的某城市某快递站点的负责人，因所辖的外卖小哥因交通事故死亡，他没有这个起到监管教育的这个工作职能，被刑事拘留。这个外卖站点的负责人，因为你没有起到对你所辖外卖小哥的管理，导致外卖小哥因交通事故死亡，那么你就是安全市场罪。
1: 这个
0: 所以说呢，我也希望这有一些个外卖，这个外卖运营的这个企业，也切实担负起你们的管理责任和安全责任。
2: 是，在做好业务的时候啊，保证每个人的安全才是我们最终希望的。
0: 对。
1: 嗯，也希望大家啊，就是我们平时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这个从业人员，还是要以自己的生命安全啊，我们放到首要的位置，一定要遵守交通管理规则。
2: 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有一位朋友他想咨询一个，就是他的车牌啊，他有一个车牌名。

0: 他是有一个车牌，他把车卖了，一直给他保留着呢，但是这个车牌没有挂到车上，还在库里的，就是给他一直保留着。还有一个车牌呢，就现在这个车，
1: 意思他想用原来那个卖掉那车的车牌，然后这个
0: 换到现在
2: 车吗？这个车是新车吗？
0: 这个车不是新车，这个车现在已经有牌了。
2: 这不是互换吧？
0: 这不是互换，因为那个牌是那个牌飘着呢，没有在车上。
2: 您如果说您有两个车，
0: 可以，
2: 我想把这两个牌换换，可以。
1: 嗯、
2: 非营运的，同一人名下的，一年可以互换一次。
0: 嗯。
2: 或者夫妻双方名下的也可以。但是您这个，您现在有一个车牌是没有车的。
0: 嗯。就。
2: 那您这种情况的话，那您不行了就。您要么就是便宜点买个二手车几千块钱的，把您这个原来的牌挂上，
1: 嗯，
2: 然后你就互换去，
0: 哦、
2: 要不然您就那个牌您不想要了，那您把那个车过个户，
0: 过个户，然后再重新再过个户，
2: 再过户再过到自个儿名下，然后您可以启用。
0: 嗯，这个就是符合按照程序来说，嗯，其实都有点不是特别的方便。其实我觉得，如果说除非说这个车牌对您来说这个意义啊非常的特殊，可以去这样操作一下啊，不是不能办，就是稍微有点麻烦，看看您自己更倾向于哪种办理方法
2: 啊。啊，对，如果您现在买了个新车，我没牌了，我们就想用那个，那没问题啊。
0: 嗯，是可以的。嗯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他说我的车牌啊有没有注销 GA2088U， 想问问这车牌注销了吗 ？GA2088U，
2: 这个同志说，他只是说注销是吧？
1: 对，他问
2: 没说这同志怎么称呼？
1: 他是微信上的一位，对，一位朋友就问了这么一句啊。
2: 注销了，
0: 注销了，
1: 已经注销了。
0: 嗯，那他是不是这个车可能是报废了啊？有可能。那我们
2: 这个没报废，
0: 没报废，那就是
2: 您这是被强制注销的。您三个周期没检车。
0: 哦，是这样。那我觉得他可能是没问全，你没检车，就是
1: 没把那个
0: 可能想问后续
1: 啊，完整
0: 啊，
2: 对，这不是您主动报废的啊，是因为您三个检验周期没有检车被强制报废了。
1: 哦，
2: 把您那个公告注销的您那个车牌照、车牌号，您尽快的找到车，然后呢交给有资质的汽车报废回收企业办报废手续，那么您的这个就是彻底注销了，就跟您没关系了。
0: 嗯，
2: 也您的这个车辆管业务也就不再受影响了。他现在呢，他没法，他不能虚假减分。
0: 哦，他是不是之前有可能是不是自己卖二手车卖出去了没过户？
2: 嗯，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0: 嗯，有可能，反正是注销了。
2: 有这可能，这是被强制注销的啊。
0: 嗯，反正您这个车，反正现在是强制注销了。那如果说他后续不再去做，就不找这个车，不走这个正规的报废手续，对他有影响吗？他就是不能学法减分。
2: 一，您的车辆管业务上的学法减分您办理不了。二一个，这个车如果还在路上，出了问题，您是车主。
0: 哦，您要担责任的啊。
2: 这是个报废车。
0: 嗯。
2: 如果说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那您肯定要担责任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我们又超时了，张华警官辛苦了啊！好，再见。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为大家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傍晚的18:01。
3: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刚才有好多朋友都在说到和平路西二环的这个隔离带，哎，很多朋友都说我经常从那儿过，感觉那个隔离带啊确实是有点危险，大概一拃多高，一不注意呢车就容易蹭上，而且呢它占了车道，有点影响通行。我们收到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信息了，还有呢有朋友说之前放了一个水码在那儿呢，提示一下大家，现在那个水码也被移走了，晚上经常看不清。我们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会儿从和平路西二环走的，您副驾驶上啊有朋友知道这个隔离带的位置的话，您可以给我们拍个照片，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交管部门，同时呢大家呢在地图上帮我们圈一下啊，这个位置和平路高架桥上的这个隔离带有什么影响，大家呢把我们这个情况也说的详细一点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这会儿呢路面上依旧啊没有太多堵车的路段，依旧是和平路比较繁忙，西向东的下桥口的位置堵车到了中华大街桥上，同时呢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和平路以南的路段现在呢稍显拥堵，在西二环上行驶的朋友您要注意了，过了淮安路向北行驶现在呢是有一段距离的排队，从淮安路走的朋友，现在如果说您从淮安路西二环一直往东，那么到了红旗大街桥上现在呢要稍微的堵一会儿，到了市局弯道稍微堵一会儿，再到了宅荫大街这位置再堵一会儿，那是不间断的啊，出现一些拥堵的路段。同时呢向西通行的朋友在淮安路上，一个呢是在复兴大街桥上，还有一个是在东二环桥上，现在呢淮安路向东通行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我们提示要从东二环转向淮安路的朋友您要注意了，这会儿呢稍微的排队要等候的时间长一些。那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目前都是通行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帖，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进行互动。那么九九二即时好运，我们在今天的18点呢也是为大家抽出了今天的幸运数字，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来为大家公布。刚才呢打卡墙上我们出了一道题哈，这个题相对来说可以简单一点，我们说这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曲子叫二泉映月，哎，那么它是用什么乐器来演奏的呢，您知道吗？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回复，然后呢我们也来公布今天的幸运数字和正确的问题的答案。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
5: 了。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告过后欢迎回来。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帮助一下刚才呢向大家求助的林先生。林先生呢是在衡水济州的王海庄村附近，他的车呢是辆后驱车，现在这个后轮陷到泥地里出不来了，他已经试了很多种方法啊，现在这个车就是动不了。如果有在附近的朋友能帮忙提供一下铲子或者说这个木板，或者说能帮忙拖车拖拽一下的话，请联系一下林先生，电话是1851811808518518118085，它是一辆山东牌照的宝马汽车。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7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和浮尘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另外呢，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呢有多云转阴的天气，同时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减晴。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16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0度。
0: 明天夜间到28号，承德的东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28号的夜间到29号，全省晴见多云。
0: 2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我们继续呢，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奖的数字。刚才大成去为大家摇奖了。我们今天的幸运数字第一位是9，第二位是8，第三位是0。
1: 对，我当时说我不会摇个7吧，987这也算是很神奇 结果是980。哎呀，而这个今天就特别特殊了，本时段是一人独中，独得500元。这个我们来恭喜一下这个150尾号为6539的朋友，那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领奖方式来继续领奖。因为昨天这个点儿我也是我摇的奖，17位朋友，
0: 这有史以来我
1: 对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啊，
0: 对最多的一次，都没想到最后分到手里20多块钱。
1: 对、
0: 啊、
1: 你看我就走极端，昨天是17个，今天是1个啊。
0: 没事儿，这个都很好。首先呢，一开始是每个人都中奖，还中的人很多，
1: 就很开心。
0: 哎、这是这位朋友、
1: 啊，
0: 他中的很多，他也很开心、啊、
1: 是的，是的哈。那明天早上8点，大家可以来继续冲哈，500元的奖金在呼唤大家。那么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哈、啊、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说呢，帮帮团的帮友呢，可以来直接的联系帮主胖丫儿。那么查看开奖视频呢，您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992开奖，或者说呢首页中间的图片您找到992即时好运，也可以点击查看，查看摇奖过程和结果啊。今天的这个摇奖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嗯、告一段落。
0: 好，我们也希望大家现在可以继续来发啊，明天早上8点我们会开启新一轮的抽奖，看看有没有幸运把我们的奖金拿回家。同时呢，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我们大咖墙上我刚出了一道特别简单的题，然后大家的答案啊没有发错的，发的非常踊跃、
1: 嗯、
0: 就是有一首名曲叫二泉映月，哎，它是用什么乐器来演奏的，正确答案是二胡、
1: 嗯、
0: 哎，没有不知道的啊，
1: 是二胡哈、啊，
0: 哎，但是有朋友说、嗯、他说我刚才上来我就想答唢呐，我一看你们的选项里没有，所以就选了二胡，
1: 对，
0: 就可能是脑子想差了，想到另一首曲子上了，
1: 就想到百鸟朝凤了吧，是吧，估计是这意思。
0: 嗯，
1: 九哥说呢，说一个小时都过去了，刚才那个求助的朋友说看来附近是没有咱们的听友，不行啊，你就叫商业救援吧，天马上就黑了，越来越不方便了，确实这时候不行就打救援公司的电话吧，要不然也耽误事儿啊。
0: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收到了啊，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节硬隔离，有朋友已经哎把照片通过行车记录仪上的截图发给我们了，我们看到确实是有一点影响，我感觉旁边是不是有车经常会撞上去，因为它的这个作为一个硬隔离的话它破损的有点严重啊。那么我们稍后呢也会把这个情况明天在节目连线的时候反映给彰化警官，那么也提示大家 如果说您有车将网业务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今天没有问到的啊，我们明天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帮大家咨询张华警官。那我们刚才呢已经把照片发给张华警官了，他说他已经知道是哪个位置了啊。我们也会联系我们这个辖区的交管大队来进行一个现场的调研研判，因为它是个硬隔离。这个要是去除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施工的啊，不像是我们这个隔离护栏直接把它去掉就可以了，这可能还涉及到一些施工方面的问题。那么其他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互动，或者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进行互动留言。那稍后呢一段歌曲我们马上回来。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有位朋友高先生打来电话，他说关注一个特级寻呼，今天中午11:40左右，老伴儿一个人从石家庄的新百广场打车到了潭沽西街，下车的时候丢了一大串钥匙忘在出租车上了，希望捡到的朋友能够联系我们，拨打96992。
1: 对，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反映了一个交通问题啊，我们马上呢也会反映给张华警官啊，来聚焦一下，他也说到一个红绿灯的问题啊。还有这位朋友这是怎么了呀，他非常的气愤啊。哦，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昨天开车碰见的，希望引起相关部门和交警的重视，处罚这种违反道德的这个出租车啊，说污言秽语的嘛，开个车素质不高，非常气愤。他说随手拍要是有视频啊，他就直接把这视频拍了，他结果因为他只拍照片嘛，所以没有办法，也没有证明他在爆粗口什么的。大家开车呢还是要心平气和啊，尤其是得注意开车素质。你说这个飙脏话对吧，你这也没自己拉低了形象，那让别人也堵了心啊。
0: 还有一位张先生说，我想问个问题啊，说我新买的这个新能源私家车它怎么检车呀，我刚跑了一年，那也是跟油车一样的啊，检车的流程，那目前呢您还不需要上线检车，您只要在交管12123注册一下啊，然后呢直接领取电子的免检标就可以了，同时呢到了领的时候他也会给您发信息，您注册个12123就可以了。
1: 是心情像花儿一样，他说啊，说没听见刚才开奖号码是多少呀，刚才公布了啊，980啊，是我这个在18年的时候呢给大家抽出来的奖，只有一位朋友中哈、啊。明天早上继续吧，继续努力。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啊来发送我们这个幸运数字，您如何找到好运帖呢，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了。下一次呢我们的抽奖时间是上午的啊，明天上午的8点钟。
1: 哎，
0: 其实最近啊，我们跟大家说规则，说哎你不用说了，非常的清楚。但是有新朋友啊，有新朋友来参与，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您发的时候啊，我们只以您发送的第一次的这个数字为准，所以说呢，发多了啊，后边的没用，只取第一个。所以今天是只有一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金，那么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好运帖上来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要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新的啊这个资讯信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养老机器人啊，我从前总觉得这个事儿呢很难成为现实，但是现在呢它已经开始出现了。那最近呢在廊坊举行了养老机器人的应用大赛，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5月25号在廊坊开赛，覆盖了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情感陪护、辅助行走、康复支持、智慧环境等八大核心任务。在比赛现场，有机器人辅助老人站立行走，有护理床完成体位调节和床椅转换，有设备模拟二便护理和助浴流程，也有机器人可以在现场完成送物、巡航、健康问询和情感互动。
1: 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呢，不能哈只停留在看起来很先进，而是要真正能够回答，能不能进入到场景，能不能完成任务，老人用起来呢是否安全，护理人员啊是否这个觉得省力，那机构呢也是否具备推广应用的可能。所以呢这次大赛的意义啊，不只是说评选优秀团队和优秀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呢把养老机器人的能力放到真实的场景当中来进行检验。
0: 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突破3亿，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4500万，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机构养老床位缺口超过100万，照护人员供需缺口更是达到了1000万级。银发浪潮与科技革命的相遇，智能养老机器人正在成为千家万户的刚需产品。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刚刚呢，林先生说，这会儿有进展了。林先生，车出来了吗？
2: 对对对，车已经出来了。
0: 有朋友过去帮忙了吗？
2: 是那个碰了一个钓友，完了以后帮忙给弄出来了。
1: 哦，没有，那太好了。
0: 是有工具是吗？
2: 对对对，有那个千斤顶什么的。
0: 他的千斤顶可以给顶出来啊？
2: 对，他那是老式那种千斤顶，然后那个比较好用。
0: 弄出来就行了啊。
2: 对对，已经出来了，谢谢您。
0: 好嘞，出来就可以。咱这天不早了，也早点回
1: 来。以后反正这个我们出门这个游玩的时候，确实得注意啊，尤其下雨天气，这种泥地呢，确实
2: 长教训了，
1: 也算是一种经验啊。
0: 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好嘞，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再见啊，
2: 哎，再见，再见，再见，
1: 哎，
0: 大家都说啊，这个热心钓友，钓友一家亲，
1: 太热心了啊，
0: 嗯，不知道今天这鱼钓的鱼获成果怎么样，可能收获了一位好朋友啊，
1: 嗯，
0: 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帮忙弄出来，要不然你看这都天都黑了，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哎呀，这都一个多小时了，这也出不来，说要不赶紧叫个拖车什么的，看能给拖出来吗？因为它这个地方确实是有一点点偏啊，路过的朋友比较少，
1: 嗯、对，这个。你省也省钱了，对吧？
0: 对
1: 不行，俩人去今晚相约是吧？
0: 对，
1: 这到这到饭点了，对。
0: 看今天钓上来鱼没有、啊？
1: 是，这个把鱼这做个鱼啊，烧烤一下、嗯、也可以哈、
0: 啊。好，你说到鱼了啊，嗯、我们大咖墙上啊也在继续的邀请大家参与互动。刚才留了个问题啊，说这个太简单了啊、
1: 嗯，
0: 我放了一道新的问题上去了，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A. 大象 ，B. 蓝鲸 ，C.北极熊，地是长颈鹿、嗯、哎，大象、蓝鲸、北极熊、长颈鹿，哪一个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哺乳动物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留言。刚才还有位朋友说呢，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哎，山东朋友欢迎您啊，就刚才这位朋友是山东的吗、
1: 嗯、
0: 他是 GLF 的牌照啊，这是山东哪儿，可能离咱也不远，
1: 嗯，鲁 F，
0: 嗯，一会儿查查啊，但是呢，好在这车出来了啊，我们就放心了。毕竟这会儿呢，天马上也黑了，平平安安到家。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继续互动。傲气雄鹰，哎，已经开始把这个答案发上来了。心旷神怡也提了一个这个交通的意见啊，就刚才说到上庄大街这个位置，修地铁，所以导致这个很多朋友呢都需要右转，右转的车辆很多。刚才有个朋友就说到，他说我觉得呀，大家都右转的话，反而这个路比较好走，因为刚才呢、
1: 嗯、
0: 有朋友说，他们老站着直行道右转嘛，
1: 嗯，
0: 我们刚才
1: 不行就改成右转，
0: 对，是不是说不行我们就改成多增加一个右转，或者说它都能右转、
1: 嗯、
0: 因为右转的需求现在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大家既然这样走可能是有这样的需求的，
1: 是
0: 啊，
1: 那这样我们也下来跟张华警官反映一下大家的这个意见哈，刚才查了一下，鲁 F 是烟台的朋友哈，跑这儿也挺远的呢啊，
0: 嗯，
1: 但是也感受到了河北的人的热情和热心啊。
0: 好，也这是非常这个感谢啊，刚刚的这位朋友，嗯，还有一位朋友呢也向大家求助，张先生他的奔腾车打不着火了，现在呢他停的比较近啊，就在市区里了、
1: 嗯、
0: 在淮北路国际城小区的二区，有没有在附近能帮忙对火的朋友联系一下他，他的电话是151-768-7210 151-768-7210。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这时段的992晚高峰啊，大家呢有任何的路上的信息呢可以来继续互动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留言互动帖当中打卡帖当中呢来随时说说自己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包括大家可以互相的来进行留言。有这个烟火就说了，说提前我来点个结尾的音乐吧，就来一首江山无限哦，这个很有味道的一首歌曲啊，但是这个呢我们稍后呢会再征集一波，然后呢看看大家推荐的歌曲有没有共同点，我们尽量从中优选出一首啊，最后送给大家。很多朋友呢也一直在答刚才那个题啊，向着太阳迎着光说肯定是蓝鲸啊，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瞅我瞅我啊，我要鱼鳞金，但是你得尽量参与我们的答题，然后呢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光要礼物这个不太容易中奖啊。还有一位朋友来说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互动内容哦，有朋友给我们普及了，说鲁安富是烟台，是的，我们刚才也确认一下是山东的一位朋友啊，刚才车呢陷到泥地里边了。那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每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除了路上的情况为大家服务以外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福利内容，比如说你通过爱商城对吧，经常能够买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因为每天爱商城呢都会有一些惊喜的促销的大牌的商品送给各位。那今天又有哪些好物呢？我们马上呢要有请到的是好物推荐官马杰，听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眼瞅着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给咱们家的小宝贝儿准备点什么东西呢？你要

0: 单纯的买个玩具吧，你觉得哎呀挺无趣的，但孩子可能玩得挺高兴，你就总想让他通过这个玩啊，当然学点什么。今天给您推荐的是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啊。它呢特别的轻巧，不是那种齁沉齁沉的，它只有8丈大，它算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啊！以前的无人机可能一撞就坏了，这款今天给您推荐的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可以秒上手。平时呢还出口国外，价格要在3。
1: 嗯，我们
0: 天哪，什么声音？平时呢这个出口国外呢价格要在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的爱商城为您拿到了特别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块钱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呢，可以选择179的，还有大平板供您选择，看您个人需求。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或者是收纳包。另外呢今天还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夏天到了，洗完头发之后让它快速的干，这样的话你吹空调就不容易感冒，给自己买一个戴森的经典吹风机吧。是这个样子的，平时你要是买戴森的可能得2000块以上，但今天我们爱商城只要1399，现在下单还享受前500名立减100块钱的活动，也就是说1299块钱就会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200块钱的气发梳囊一个啊，也是戴森的气囊发梳，特别的划算，颜色也是非常的多，库存是有限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嘞，感谢马杰啊！大家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购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逛逛啊，搜索一下其他的这个您想用的好物啊，我们这吃的、穿的、玩的、用的都有，大家想要啥可以来进行搜索。那么有朋友说呢，我已经开始点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结尾打卡曲了啊，但是呢，我们要先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我们恭喜啊，刚刚这位朋友啊，王永军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哎是我们的这个频率呼号992，
2: 九九二哈，
1: 您的手机尾号是6992。那么您稍后呢，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由爱商城提供的这个一组鱼鳞巾，一共是10条。您现在呢可以回到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是您注册的这个尾号6992的这个手机号，把它补全，我们确定是您了，稍后呢把这个鱼鳞巾的链接发给您啊，这就是一张券，您直接用这个优惠券下单，它是0元的，直接给您邮寄到家。我们再提示一下啊，这个王永军这位朋友手机尾号6992，您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发一下您的这个电话啊，我们对应了，找到了，就可以给您来发送我们今天的中奖链接了。我们等您5分钟的时间，那么5分钟以后，如果您没有回复给我们信息的话，我们就转赠给下一位朋友。那接下来呢，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不是到5月份了吗？我们刚才说6月份了啊，除了要高考，还有一个就是购物的时间，就是618，
2: 对，
1: 992严选旅游季的618旅享狂欢现在也来了。北疆伊犁草原高端定制游，住得好，行得舒，而且服务超到位，全程选舒适好酒店，那拉提特色安排了特色民宿，推窗就是大草原，出行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一排3座，宽敞，还带 USB 接口，长途一点都不累。
2: 对，而且呢在旅途当中啊，随车呢还备着矿泉水、酸奶、水果、湿巾、干果零食，细节是超贴心的，专业领队加上金牌的导游双服务，玩的省心又放心。关键是哈，618狂欢送那拉提花海的下午茶，这个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大家呢得抓紧时间，先到先得呀。
1: 另外呢，新疆的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锁定名额618，手慢无。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

0: 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9: One,

0: 刚才呢，我们抽出了一位幸运听众，获得了我们今天打卡强盛的互动奖品，就是刚刚的这一组啊，十包榆林街，我们手机尾号6992，我们这位朋友呢已经把这个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上了，您注意啊，稍后呢我们会发送给您一个链接，可能是在节目之后给您发一个链接，打开链接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领取，领到这个优惠券，然后呢去使用优惠券，直接进入大爱商城下单，填写自己的地址就可以了。刚才呢问了一个问题啊，打卡墙上大家都在进行互动回答了啊，我们今天这个还这个争起来了，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现存的最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哎，有朋友说必须是蓝鲸，
1: 对，还有朋友说这陆地
0: 上是大象，
1: 是大象啊，这必须是大象。那到底标准答案是什么呢？
0: 对，是蓝鲸、啊。
1: 蓝鲸
0: 是吧、虽然它在水里，但是鲸鱼嘛，它是哺乳动物，它是目前地球上已知体积和体重最大的动物。那么一般呢，蓝鲸的体长会在22到33米之间，最高记录能到33.5米，相当于呢多长呢？就是三辆公交车连一起啊！你在公交站进站的时候，哎，看这一溜来上这三辆车，差不多是一个蓝鲸的这样的一个体型，而体重呢达到了181吨，有的呢甚至有数据说可以达到200吨，光是它的这个舌头啊，蓝鲸的舌头就有2000公斤这么重，它的心脏有5500千克这么沉，哦，这么大。
1: 哎，所以大家可能没有感觉，但是我们刚才一做比喻，您可能就马上发现，哇，还真是哈，最大的哺乳动物。
0: 对对对，这样一想，说大象确实是小显小了，在它面前啊。虽然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就直观的进行来观看啊。哎，有朋友说，哎，又是让我失望的夜晚，为啥呢？没有中奖，没关系啊，每天都送嘛，不是？咱们每天都有啊，大家呢，明天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还有朋友说，这个我刚才说他不要，我等着啊，人家特别及时就发过来了啊，所以说呢，今天呢也希望大家呢，虽然说没有中到奖，但是今天我们雨停了，哎，天气不错。今天呢，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说，哎，路况还不错啊，路况还不错，到目前看依旧还不错。
1: 是的，是的，今天表现特别好啊，就像天气一样，不冷不热的，而且没有下雨，所以大家呢，这个今天在路上开车应该是比较开心的一天哈。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一直在点歌，对吧？我发现大家都很有历史感啊，对吧？
0: 对，
1: 你看历史的天空，刚才说到那首歌曲啊，都是我们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0: 咋说了，就反正也有点
1: 你看历史天空三国演义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年纪？
0: 三国演小学
1: 小学，对吧？我就是小时候嘛，小时候啊，可能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可能80后或者70后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啊。
0: 这部剧是啥时候的啊？
1: 九几年吧，应该是吧？
0: 零四年，就是这个剧是04年，但是我那会儿也不大，刚上小学刚毕业，也没有太。就是年纪还挺小的，就是记忆当中有点模糊了啊。
1: 对对对，
0: 刚有朋友说呢，说哎呀，说谁心大也不如这蓝鲸心大呀，向蓝鲸学习，做一个心大的人。每天这个我们说心宽才能体盘啊，我们走路都要带着一点笑，也希望大家呢，哎，开开心心的下班去。

来帮助一下张女士，张女士的车亏电了，停在了省会中华大街工农路东行，在果蔬家超市门口，是辆白色的30，如果你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拨打电话195-4392-6690 195-4392-6690。得知呢，今天已经到了5月26号，我们很多朋友已经在关注今年的高考了。那么关于高考过后我们这个志愿怎么填报，其实很多家长呢也是比较迷茫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孩子的分数不高，家长怎么做才属于是真帮忙呢？怎么样才能是认真的做好这个规划？一奇老师呢也特别提醒大家，中低分数段的孩子优先要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同时谋划考研、保研、申研的路径，既要毕业能力足，又要未来会有上升的空间。英腾教育专注升学，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到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别让中低分数定义孩子的一生，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朱莉两个字，可以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呢和省交通运输厅现在呢开始了联合直播，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

0: 间5月25号正式上线试运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会进行同步的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啥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来进行直接的提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可以来进行提前的预约。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消防资讯。
1: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河北消防救援信息。5月24号14:02，保定易县金科大道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称，易县刘井乡建兴村附近一女子在爬山时不慎摔伤，无法自行下山，急需紧急救援。
2: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山脚后呢，立即携带救援装备登山实施救援。经过1个多小时的徒步跋涉后，到达被困女子所在位置。经询问了解得知呢，该女子与同伴攀爬未经开发的野山时呢，因脚下一滑，不慎从约10米高的山崖上跌落，导致腰椎受伤，无法动弹。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展开了救援，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为该女子的腰椎进行了简单的固定以后，将其抬上多功能担架，并对其身体多处进行固定，防止在转移过程中造成二次的伤害。随后呢，小心翼翼地向山下进行转移。经过断崖处时，消防救援人员将安全绳两头进行固定，随后呢，将被困人员顺着安全绳，在消防救援人员的保护下，慢慢地向山下移动。最终呢，经过4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成功将该女子转移至山下的安全地带，将其移交给现场的医务人员。
0: 保定消防提醒，在登山前应提前规划好登山路线，避免在高温、寒冷等恶劣天气条件下登山，不攀爬野山，登山时应结伴同行，不要独自一人登山，随时关注身体状况，适时休息，量力而行，如遇危险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救，等待救援。
2: 再来关注另外一则紧急救援的消息。2026年的5月21号16:03，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横山路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位于韩村镇东溜村，有一位女子啊被卡在了2个墙中间，无法脱困。接警以后呢，横山路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0: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经过询问得知，现场为一名女子计划抄近路，通过2墙之间的缝隙在穿至后院，穿越途中身体被卡住了，无法脱困。2墙之间的缝隙大约是30厘米，女子的被困位置距离后院的出口约10余米。
2: 根据实际情况，指挥员将现场力量分成警戒、救援2个小组，迅速展开了救援行动。警戒组呢负责现场警戒，疏散现场围观的群众。救援组呢首先是对被困女子进行安抚，经询问确认该女子呢身体无不适症状，生命体征平稳。随后呢，救援组指派一名身材较为瘦小的消防人员携带锤子，然后呢进入墙缝，到达女子被困位置以后呢，利用锤子将女子身前突出的水泥和砖瓦敲碎，进一步扩大救援空间。随后呢，消防人员逐步引导被困女子活动身体，跟随消防人员缓步行进，最终呢，女子被成功救出。经家属进一步检查，被困女子身体并无大碍。
0: 来关注今日消防案例。家用电器有点小毛病，能通电还能用，很多人呢都会选择继续凑合使用，可是呢这一念之间就毁了一个家。
2: 近日呢，吉林省长春市一处2层民房突发火灾，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经调查，引发火灾的导火索是一个电热水壶。房屋的承租人孔某明知电热水壶故障无法自动断电，仍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更危险的是呢，他在烧水期间擅自离开，致使设备持续通电加热，温度升高以后最后损坏，最终引燃了周边可燃物蔓延成灾。
0: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在这个使用电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孔某呢，虽然没有故意纵火的主观意图，但是明知电热水壶故障仍然继续使用，且在使用期间离岗断电，没有履行消防安全管护义务，对火灾发生存在明显的过失，行为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对孔某作出了行政拘留13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2: 河北消防在这里提醒大家，电器不带病，坏了及时换，使用不离人，人走必断电，摒弃侥幸心理，规范安全用电。
0: 此时此刻呢，提醒大家啊，有朋友说在石家庄的北三环西向东植物园街到东三环一路畅通，是一路畅通啊。他说因为我今天下班早，这个路况可顺了，心情特别好，从来没有在太阳高照的时候下过班，感觉心情可好了。哎，今天其实不光是说您下班早的这个时间赶得好，今天其实路上啊一直
2: 就是路况都特别好，
0: 哎，都挺好走的。所以说呢，今天下班的朋友说感觉心情非常好，一个是今天的温度很适宜，不冷不热，而且呢雨也停了，空气里的这个也没有那么干燥啊。所以说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哎，今天哎下班非常非常的好。哎，张听众说，就往西走的时候心情更好啊，夕阳特别特别
2: 很暖，是吧？今天而且那个夕阳应该不是这种属于特别刺眼的哈，因为有朋友也拍了照片了，我们确实看到今天的景色还不错哈。最近几天的温度我觉得都还比较友好，
0: 20多度
2: 基本上是我们室内空调的那个温度哈。
0: 对啊，刚才说有朋友说我想听一首历史的天空，满足这个朋友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七点，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7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南部局地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7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0度。明天夜间到28号，承德东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8号夜间到29号，全省晴间多云。28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候，晚上啊，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

0: 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帽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0: 暖的春。节目开场呢，首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1: 桃花朵朵开。
0: 本人呢不会做饭啊，心血来潮呢去厨房煎了鸡翅，过了一会儿呢说肚子疼了，全家呢也没人敢吃了，然后呢倒掉喂狗了，结果呢把狗给送进医院了。

0: 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不怕人笨啊，就怕人又笨又勤快啊。所以说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各位怎么样啊，这一周已经过去了两天了，是否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周末呢？真的，从周一到周五，是不是你哪天你都不想上班了，就盼望着周六和周日。周六周日各位可能会出去玩，也有可能呢会有人在家里跟我一样想去什么下厨啊。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各位，介绍一下你的厨艺，咱们就看看谁做的饭不能吃。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一起来看视频直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参与互动。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帽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帽是茂盛的帽，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我们开播了。

那我做饭呢，有的时候呢偶尔会失败啊，那小雅做饭基本上啊偶尔能成功。真的啊，经常做饭的朋友都知道啊，当不会做饭的人啊心血来潮的想要露一手的时候呢，切记啊，这不是什么好的兆头啊，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们能把厨房给霍霍成什么样子。当他们做好后啊，满脸期待的看着你的时候啊，然后就说吃吧，是吧，那就是伤害自己。你说不吃吧，伤害对方。

这位他说呢，司机啊，你看掌柜的在992混的是真不好啊，是不是？你看连个固定的替班都没有，今天你来了，明天他来了，后天还指不定谁来了呢。本来昨天应该是我来了，但是我不能就有个事儿了吗？所以说小鹿来了。也是委屈小鹿了啊。你说让一个是吧，民生主播，一个正经主播上这么一个不正经的节目，据听说昨天他也是放飞自己了。梅朵他说呢，茂哥，怎么听你声音情绪不高呢？怎么你欺负小雅了吗？如果说我欺负小雅了，不应该是兴趣非常的高涨吗？所以说我情绪不高，你懂了吧？

月色月掌柜虽然没有来啊，但是我们依然的想念着他。有机会的话呢，再次跟他取得一个连线啊。没事，他没来呢，我把快乐跟大家继续延续。各位，你知道什么叫做退而求其次吗？跟各位来名词解释那么一下子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兄弟六个凑钱去了趟高级餐厅啊，可能是穿得太朴素了，20多分钟是愣没人搭理我们呢。当时就给我气的呀啊！我忍不住就直接拍桌子，我就吼道：“啊，我们六个就算是要饭的，你们也有人来撵一撵我们吧。”

0: 醉西楼，他说大茂，你知道吗？昨天小鹿吐槽月色吐得可狠了，你敢吗？
1: 听着换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追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
0: 我敢吗？
1: 对我说浪漫，
0: 你敢不问吗？我跟各位说，为什么小鹿昨天吐槽月色吐槽的那么狠啊？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上晚上的节目，他没有分寸呢，就跟我当年一样一样的。

吐槽的月色生气了，当年我也是提着啊两瓶啤酒去哄他去的。真的就是想起当年那些往事，真的是历历在目，也是记忆犹新啊。当然其中有一件事情到至今我难以忘怀，就是要测测他买房啊，他给我借了5块钱，到现在都没有还，别说没还了，到现在我们都没见到他一面，你知道吗？所以说各位，下次见到测测的时候呼吁一下子啊，5块钱还给我。

真的，这位朋友啊，虽然说你没有显示名字啊，但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月色的忠实粉丝。各位啊，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当办错事或者是给别人添麻烦的时候，我会怎么想呢？我会想，这个人是不是命不好啊？然后我就不会觉得内耗了呀。

有人呢还没有走进到大茂的直播间啊，就在问你怎么看你的直播啊，你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就行了啊。然后呢也有人在抖音上夸我啊，黑牛牛，他说呢好帅气啊大茂，真的特别惭愧，每次别人夸我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害羞，因为确实是啊美颜了，本人不长这个样子。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茂哥你大胆的猜一下啊，就是继月色和祥子中招之后带病工作，下一个中招的会是谁呢？啊，祥子也生病了吗？

不聊他们的事情了啊。今天既然又是把我派过来了，是不是咱就聊一些平常月色设计不到的问题，咱们来聊聊是吧，那个孩子

真的啊，说到这孩子啊，相信经常啊生孩子的朋友都知道啊，孩子确实啊，又让你烦恼啊，又让你高兴。他几岁他都有啊，给你的一个烦恼；他几岁都有给你的一个快乐。我发现真的现在的小朋友啊，确实是啊，懂得都多啊，挺早熟的。就前两天呢，就是我儿子的那个班主任啊，就跟我说，他说我儿子上幼儿园呢，就把舔了一口的那个棒棒糖啊，就分享给了一个女孩了。然后呢，那个女孩呢，就拿着这个棒棒糖问啊，她说：“哎呀，那我吃了，万一我怀孕了怎么办啊？”然后小帽啊，他就说：“他说，生下来，咱仨一起上幼儿园。”真的，就是你这家教谁教的你？这真的，当时我听到老师说这个话，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孩子还挺霸气。有你爸爸当年的那个啊，不是啊，我就当时我特别气愤，我说哎呀，对不起啊，老师，确实真的那个棒棒糖，我赔给孩子。真的，我觉得我用不了多久啊，就可能跟各位一样啊，就需要拿着一些奶了，一些玩具了，得上门跟某些同学要道歉了。欢迎此时此刻正在抖音直播间关注我的朋友，感谢兜兜豆豆。

0: 微微他说，大茂，说实话啊，你是想要厕厕还钱呢，还是想见厕厕一面？
1: 一切起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
0: 当然是啊，
1: 一起呼叫，
0: 想要厕厕还钱，顺便见他一面。
1: 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
0: 然后问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见我。你可以说你不还给我，我可以跟你说我不要了，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呀。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介绍一下你的厨艺怎么样啊？各位不要再吐槽别人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爱你》，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今天周二，即便明天还要上班，我们也要开开心心的。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6018888。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非常快乐非常有趣适合跟大家聊天的大猫来了这个节目。大家好，我是大猫司机。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大猫是骆驼那个祥子吗？

0: 不是啊，大猫是骆驼那个驼峰。
1: 他们齐心合力开个脑筋动把了哥哥
0: 细雨无声，他说呢，大猫长这么帅应该去电视台。你是有点小瞧电视台的主持人了。我呢，如果说过去了，我纯属是激励鹤群呐。
1: 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他们自由自在生活。
0: 这会双峰啊，给大家说了一个笑话啊，他说，昨晚的钱啊，酒钱接一下，一共是1500块钱啊，你的是1300块钱。然后我说不是，我记得昨晚包间里是13个人，为啥要我单独出1300块钱呢？这位兄弟他说，其他6对情侣呢，人家都在打情骂俏，几乎没怎么吃喝，就你一个人在不停的吃东西喝酒。
1: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来各位啊，配合笑一么一下子。你这笑话，你这不如我讲的好听。所以说，术业有专攻啊，搞笑我们是认真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各位啊，介绍一下你的厨艺啊，感觉怎么样？另外你的拿手菜是什么？刚才微微说了，我的拿手菜呢是糖醋排骨和红烧肉，真的非常下饭啊。
1: 他们唱歌，
0: 我发现啊，漂亮的人、唱歌好的人都喜欢做糖醋排骨，跟我一样一样的。

0: 8:10，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我们的听友123说到，石家庄环安路与上庄大街交口修地铁，目前呢通行秩序有点混乱，提醒大家注意礼让通行。大家都很着急啊，所以说啊，跟那些插队的人说一说，我们都很着急，注意那么一下子啊。我们再来关注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多云，17度到27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晴转阴，14度到18度，西风4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16度到22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晴，17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7度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晴，20度到27度。衡水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邢台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晴，18度到27度。北京多云，18度到27度。天津阴天，21度到27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0度到26度，西北风3到5级。郑州晴转多云，21度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8度到15度。石家庄市19点 PM 2.5的指数为15， PM 10的指数为26，空气质量属于优。各位下班的路上看到这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随时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各位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收听收看节目，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非常的好找。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我们快乐的节目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有求必应的，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这就是玛格丽娜，真的介绍自己的前缀也是越来越多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也是越来越喜欢我了。唐队他说，茂啊，你那儿几点了？就咱俩的时间不一样吗？你是在过晚吗？浪山的黄小柴他说，大茂你太可爱了，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就是夸一位已成年非常就是一个男人可爱这个词合适吗？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我都有孩子了呀，等着我再勇敢一点。等等各位，今天怕把我拍到过来了，咱就聊点平常月色涉及不到的话题啊，咱们今天咱就聊孩子。哎，有孩子的朋友啊，你们有参加过幼儿园的那个演习吗？我参加过啊，真的啊，我扮演的是歹徒。真的我就很奇怪啊，我就去学校接过孩子露过一次脸啊，就没过多久人家老师就联系小雅了，就问我有没有空啊，说幼儿园演练需要个歹徒。哎，真的就我这种啊，各位通过直播间看，就我这种慈眉善目的啊，就是皮肤吹弹可破的那种谦谦君子，怎么能适合演歹徒呢？但是没有办法，对吧？既然老师已经提出来了啊，说明呢我可能啊比较像。所以说那天呢，为了我更像啊，我就给自己呢戴了一个墨镜啊，然后呢来了一条大金链子，然后我去幼儿园扮演人贩子啊。然后你各位你猜怎么着啊？真的，

我带走了一个班的孩子。你没听错，我去幼儿园扮演人贩子，我带走了一个班的孩子。然后演习结束之后啊，就那些孩子们老师拉都拉不回去。真的就是死活要跟我回家，实在因为我家不够大，所以说我没办法。

什么情况？我抖音直播间怎么这么多人啊？然后这么多人在夸我，什么情况啊？捡几个来说一说。大乔学英语，他说偶尔只听了一次就感觉很喜欢，就关注了你的抖音了。真的啊，无以为报。我再给你讲两个段子。如果你觉得不行，我再去幼儿园再拐俩孩子。然后这位朋友他说呢，面向歹徒，面向这个歹徒本徒，真的就是孩子们可能比较喜欢啊，这种搞笑的，而且还有实力的人。谢谢你帮我圆啊。真的有一些身份真的是你自己给自己立的，是吧？比如说你长得像个歹徒，但是你实际上你是什么？你是一位企业家。有的人长得慈眉目善的，是吧？有可能他胆子很小，但是这些东西咱都不能让别人从表面上看出来，我们得自己给自己设立人设。就比如说我在我们台里给自己设立的人设，就是啊，家里有点小钱啊，几套房出租啊，家庭非常幸福啊，上班只是为了交一个社保啊，真的。然后呢，让领导觉得呢，我是一个不太聪明的一个样子，然后这种松弛感可以拉满啊，这样的话呢，我就感觉到真的啊，一些活也就不用怎么干了，老板呢也对你呢非常的友善。哎呀，这个大大大后面怎么就又摔锅又摔盆的？咱们换一首歌曲。

我们关注一条秦皇岛交警发来的提醒信息，今天晚上沿海局部会有雨，提醒各位出行呢注意安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节目的秦皇岛的朋友啊，住在海边的那些朋友们，你们招一招手，你们那边要有下雨了，注意收衣服了。智慧双峰他说，大茂是992交通广播最有活力的主持人吗？那不必须的吗？你也不看看我是怎么主持的。我们其他同事啊都是坐着啊跟大家主持，我基本上是站在导播台上给大家主持，我时不时的还给大家跳个舞。如果说你抖音直播间看的话呢，我再给你抛个媚眼儿。活力四射，就像一个40-50岁的大小伙子一样。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就是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介绍一下你的厨艺。有朋友说呢，我最拿手的菜呢是煮白开水。一般像这种朋友啊，咱就不要再留言了。还有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就是你们的名字都不显示吗？他说我的拿手菜是绝代双椒，也就是青椒炒红椒。就不得不说啊，你家里有一些钱，红椒的价格据我了解啊，那是不便宜的，一个红椒

我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鱼娃，他说呢，我刚来秦皇岛没几天，这边凉啊。是的，现在就是刮大风了。哎，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你过去了然后刮风了只吹你呢？有的时候啊，真的，你看下雨我就是觉得专门是针对我，因为我每次洗完车它都得下雨。真的真的是有人跟我作对，但说实话他们做的确实对。哪个好人48块钱洗个车呢？来看看抖音直播间各位的留言。大乔学英语，他说呢，拿不拿手的菜呢都不好吃啊，咋整啊？就怎么整啊，跟你说，就以后咱就少进到啊厨房里边，省着给别人添乱。哦，这位朋友他说呢，酱香鸭腿口水鸡，下一位独宠小梅，他说呢，我最近拿手的菜就是火焰山啊，也就是凉拌西红柿白糖。就这个菜咱用手吗？拿什么手啊？让我用脚给你做一个。好了，各位，今天互动话题，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你的厨艺怎么样？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Honey Honey》啊，因为这个王心凌的《Honey》没找到啊，咱们来听听她的，也非常的经典，送给各位。一会儿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了。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

0: 欢迎收听大猫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猫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本来呢是不打算放这首黄鹂鸟了啊，因为呢抖音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呢都是在回复啊，说我想听黄鹂鸟，我想听黄鹂鸟，所以说呢我就把我养的黄鹂鸟呢又牵出来了。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介绍下你的厨艺，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了。衣食微甜，他说蒜香虾尾，这是俺的拿手菜。别啊，就是挺别，应该是特别吧，你打错字了。他说特别简单，多加蒜末，老香了，再配瓶啤酒，特别下饭，我都当零食吃。
1: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啊数啊上两只黄鹂。
0: 这么一道大菜你当零食吃，觉得对他非常的不尊重。当然了，还有特别不尊重我的一路长虹，他说我最拿手的菜叫素食的，那算吗？就素食馄饨。罚你啊，跑100圈。

0: 上来。
1: 小先生他说，大茂，你知道为什么今年樱桃都丰收了，为何街上很少有卖的吗？
0: 你的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
1: 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答案要告诉我，对不对？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呢？
0: 笑他葡萄成熟还早的很呐，现在上来干树吗？
1: 2022，他说呢，尖椒肥肠、芹菜炒肉、传统炒鸡蛋，还有一个就是炒虾酱，这是我最拿手的。就是尖椒肥肠我知道，芹菜炒肉我知道，就是传统炒鸡蛋这个有多传统呢？就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菜呢？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秀美琉璃，他说呢，大茂，我认为啊，要想做成一道拿手菜，首先呢，应该是具备比较好的刀工啊，炒菜的时候的火候，还有菜品颜色的搭配，你说对吧？没错，所以说你的菜呢？你说半天你不发菜，你这不纸上谈兵吗？你给我整两个菜，你实在不行报个菜名行不行？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煎鱼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你看我嘴皮子多溜啊！毒虫小妹她说啊，在抖音直播间上留言啊，她说你应该说时不时都才华横溢，那么一下子那个欧巴说男人不好听，就是我不配当个男人是吗？

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九九二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各位有没有买过呢？没有买的话呢，记着啊，下单买一下，回复666啊，也算是对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一个支持。因为毕竟啊，我们的工资主要是指着这儿呢。开个玩笑啊。

程程，他说呢，大猫，我今天心情不好，能安慰一下我吗？ No, no, 烦恼全部拆散。因为什么心情不好呢？不管什么事情啊，我觉得你不要物化，也不要矮化自己，也不要弱化自己啊，你要保持锋芒，真的，你不要停止学习啊。就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是真正的注意着你呢，一个是八岁的你和一个是八十岁的你，真的，他们此刻啊都在注视着你，一个勇敢啊，你的坚强啊都是从现在开始的啊。另外呢，都希望你不要留遗憾。

哎呀，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55了，眼瞅着今天真的又要下班了啊，昨天挣的100块钱没有花完，明天又挣100块钱。今天这100块钱还没到手。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啊，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我们有缘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7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呢，局地还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南部地区局地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特别提示大家，28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呢，局地还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啊，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给我们发微信啊，河北交通广播，您发的信息我们都能看到。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最近我们高三的家长特别着急，孩子分数不高，家长怎么做属于真帮忙呢？您要认真做规划。玉琪老师特别提示，中低分数段的孩子优先选择好就业专业，同时谋划考研、保研、申研路径，既要毕业能力足，又要未来有上升空间。英腾教育专注升学，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到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别让中低分定义孩子的一生。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助力，一对一咨询。那其实说到啊，这个专业的选择，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跟大家分享高考志愿填报当中如何选中未来的风口专业。

0: 业。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6: 祖国自远方来，一乐；
5: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7: 天下诸葛五个五钻研，专业知识。
8: 妈，我考上了。
5: 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9: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5: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刚才预告了，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未来十年风口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因为之前啊，有家长咨询我们说，孩子现在高二，成绩中等偏上，但是特别迷茫，孩子也不知道以后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啊哪些专业将来能找到好工作。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们高二学生家长的苦恼的问题，我们很多啊即将要参与高考的高三家长更是迫不及待的想要了解咨询。现在有一些新词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具身智能、脑机接口，这些词儿别说孩子了，大人也看不懂。上一周呢，我们请到专业的老师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行业的变革、未来发展大的方向。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为大家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英腾教育集团创始人、高考生涯规划师王玉琪老师。玉琪老师您好。
1: 雅琪老师好。
0: 上一周啊，我们其实简单讲解了一些，比如说十大风口专业的全景解析啊，很多家长特别想听，您可以在计时客户端当中啊，下载计时客户端，搜索992教育时间，我还特地查询了一下，是5月19号的节目啊，您可以回听一下。我们今天不再重复讲了，我们接着上期啊，我们继续分享这个战略应用的行业。之前呢，我们讲了军工、航空航天、北斗，这都国之重器。那除此之外，战略应用非常重要的行业还有哪些呢？玉琪老师。
1: 那么我们在往下面讲之前啊，我还是给我们家长朋友们快速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期节目在5月19号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上周的节目里面，我们曾经分享过的这个内容。第一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家长朋友们也都非常关注的人工智能加

0: 大数据和云计算。
1: 嗯，
0: 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支撑我们这个算力啊，支撑我们 AI 的这方面的这个算电协同，也就是说哪些专业能够让算力吃饱饭。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上一次呢也分享了，在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方向啊，怎么样能够让 AI 长出手脚和身体。
1: 嗯，
0: 第四个部分呢，我们分享了脑机接口如何能够让人与 AI 直接进行对话。
1: 嗯，
0: 那么上一次呢，第五部分我们分享了军工和航空航天以及北斗这样的国之重器。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的部分啊。
1: 对，很多家长特别关注说，哎呀，这个上期内容我特别感兴趣。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可以直接把上一周的资料发送给您。那接下来玉琪老师您继续跟我们分享吧。
0: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我们风口的专业和行业这里面战略应用的一个部分，就是智能制造。
1: 嗯，
0: 我们上一次讲了我们的军工啊、航空航天还有北斗这些方向，然后呢，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智能制造，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升级引擎。所谓智能制造呢，其实就是我们用AI 机器人、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这些手段呢，把我们的传统的工厂变成黑灯工厂，就是大家一听黑灯工厂觉得好可怕的样子哈。
1: 嗯，
0: 但它其实呢就是指无人的车间，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引擎。我们中国呢要从制造大国变成一个制造强国，这里面的这个制造呢，指的是智能的智啊，制造强国。因为我们这个很多家长可能并不清楚，我上一次在这个衡水十三中参与王树国教授的一个讲座的时候，他曾经在现场跟学生们互动，他说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制造占世界制造业的什么比例吗？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全场的同学们就收获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数据，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1: 嗯，
0: 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其实我们所占的这个比重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可是现在目前我们距离一个真正的制造强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说所以说我们后面这个智能制造这样的专业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要走。
1: 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啊，你生活在中国会觉得特别的方便，因为任何的比如说工业的这些零件啊，我们生活中小到一个电器的这种旋钮，然后大到我们汽车的这零配件，可能我们用起来其实它的造价相对来说都便宜，而且品种齐全，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制造水平能力是非常一流的，而且它是全覆盖的啊，就是上中下有全有。但是我们现在啊，就像玉琪老师说的，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比如说一些高精尖是我们未来要攻克的，比如光刻机呀、这个纳米芯片呀、等等，所以我们这方面的人才需要的就特别的多。那玉琪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些啊，就是我们将来能干什么，然后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学习智能制造相关的专业呢？
0: 那么智能制造相关的专业呢，包括了智能制造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装备与系统啊，还有工业智能、机器人工程、自动化工业工程以及机械电子工程，这些专业都是在这个方向里面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比如说智能车辆工程。
1: 嗯，
0: 比如说还有像今年这个新增加的这个新能源车辆工程等等，这些呢它其实都是我们的同学们未来想要走到这个智能制造的领域里面去可以涉及到的专业。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原来的机械大类下面的很多的细分的专业。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同学们记住一句话，机械不带电啊，或者机械不带电子是不能选的。所以根据后面的一个长远的发展的情况的话，大家学机械相关的专业一定要带着智能或者是带着电子啊，而不能单纯的只是去学我们过去传统的这个大机械了。
1: 嗯，哎呦，我觉得这又是我们报考的一个关键点啊，玉琪老师刚才给我们说出来了啊。
0: 嗯，
1: 就是机械不带电，建议大家不要选啊，因为未来可能就业方面比较困难一些。
0: 嗯，
1: 那我们什么样的孩子可以去学习这些专业，以及我们推荐啊孩子们选择哪些院校呢？玉琪老师。
0: 嗯，适合咱们孩子如果说理工基础比较扎实，尤其是动手能力比较强，喜欢物理，然后自己平时喜欢造东西，喜欢手搓个东西出来，这样的孩子呢他也同时他如果不排斥写代码啊，不排斥我未来一定要必须要接触一些 些电子或者是这个计算机相关的东西的话，那么比较追求硬核科技，这些孩子是比较适合我们刚才提到的智能制造相关的专业的。
1: 嗯，
0: 那我们选择学校的话呢，当然比较这个实力和水平特别强的顶尖985，比如说哈工大、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些都是可以选的。然后还有里面有一个特别这个具备分数性价比的985院校，就是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它的自动化还有它的机器人实力和水平都很强。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是分数没有那么顶尖的同学呢，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重庆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还有吉林大学这些这个中后段的985院校，它的机械相关的这个实力也很强。然后如果我们的孩子们没有走到那么顶尖的分数水平，提醒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几所省重点院校啊，比如说我们河北省的燕山大学。那我们河北省的燕山大学呢，它的重型机械是全国顶尖的，而且它的文脉之源是来自于当年的哈工大的重型机械学院。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浙江工业大学还有广东工业大学。我们很多家长会说浙江工业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听起来感觉差不多，但是它俩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浙江工业大学它原本最为这个是最为硬核的专业的是化工化学工程。然后呢广东工业大学它最为硬核的专业其实是自动化所以说我们如果同样想要往这个方向里面去走的同学，可能去广东工业大学相对来说会比去浙江工业大学它的这个科研实力啊，然后它的应用实力要更加的强一些。
1: 哎呦，您看，其实我们如果去查询这些学校的话，只能看到学校的名称、分数、开设了哪些专业，但哪些是这个学校的强项，我们孩子选专业的时候，这两所学校都摆在这儿，而且差不太多，该怎么细分的来进行选择？我觉得这个真的得咨询专业的老师们了，因为他们可能一句话就能点透我们孩子的需求点。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如果您现在也是高三的家长，对孩子高考志愿填报或者是这个专业选择方面特别的迷惑困惑的话呢，可以找我们的老师聊一聊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那还有哪些学校推荐呢，于琦老师？
0: 那么还有一个啊，这个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位于江苏镇江的江苏大学。就是大家一听江苏大学就以为它在省会，但是它和我们的河北大学一样都不在省会城市，但是它在镇江。然后呢我们江苏大学它的这个比较强的专业在农业机械相关的方向，所以呢就是虽然它也是机械方面很强，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燕山大学是重型机械强，然后呢江苏大学它是农业机械强，所以即使都是机械强校，但是它所强的方向也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同学们来讲，如果说后期他要是打算考研，那么不管是去江苏大学也好，还是去燕山大学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起点的一个平台。另外呢还有山东科技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太原科技大学还有沈阳工业大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同学们重点去考量的。
1: 以上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智能制造方面的。其实除了智能制造玉琦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了，比如说能源方面，尤其是新能源方面那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个第七大部分呢就跟这能源息息相关了。玉琦老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其实我们家长朋友们很多人一想到新能源首先想到的就是新能源车辆这个其实我们最近这两三年也能看得到，我们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车辆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已经非常的高了，并且放在全世界来说也都是发展的很顶尖的。但是呢新能源它的版图远远不止于新能源车辆这样的一个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接触的方向，那还包括着比如说光伏、风电、储能、氢能、智能电网，以及在我们未来会占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向的就是核能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新能源的全产业链都是在爆发的一个状态。我们中国的这个双碳的目标呢是未来30年的我们中国国家的战略，所以说这个赛道也是一个刚需的属性极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尤其是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在这个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也能够深切的感受得到，就是 是前一段时间当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些冲突的时候，然后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在为石油感到恐慌的啊，而且我们自己平时去加油站去加油也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我印象里我上一次加油好像8.7了是吧，啊，就是这个油价涨得是很厉害的。但是呢我们中国的新能源车辆的比例很高，并且呢我们中国的清洁能源所占的比重又很大啊，我们的光伏啊，我们的风能啊，这个水利水电啊，还有这个核能啊等等，占到的我们的能源供给里面的比例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大的这个波动面前，其实我们新能源比重大这个事情还是能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踏实和安心的。因此呢我们未来再接着大力去发展新能源也是一个这个国家的趋势，也以及呢其实也是人心所向。
1: 所以啊，新能源是我们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那新能源的话，我们想选择啊，您不可能这个只选择新能源啊，就是它具体的这个专业有哪些，玉琪老师，以及它将来啊能够进到哪些地方工作。因为我们一说这个，哎呦，新能源我们只能进车企吗？啊，不一定啊。玉琪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这里面我们能学的专业呢包括了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哎，这个是大家报新能源这里边最为常见的一个专业啊。然后能源与动力工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能动哈。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储能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没有听说过或者是没有太了解过，但是呢它在今年2026年我们同学们报考强基志愿的时候成为了一个重点关注对象。因为我们今年西安交通大学还有哈工大都在强基里面新增了储能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并且重庆大学从去年开始就增加了储能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在强基里的招生。那储能科学与工程呢，它其实就是去解决的我们这个比如说像我们的光伏啊，然后像我们的这个风能啊等等这些能源，它其实输入不太稳定，输出的时候呢也不在同一个时段。比如说我们光伏是在白天这个发电发的比较强，然后呢我们这个大风车呢是在夜晚，它可能这个产生的这种电能比较的多，但是呢用电的高峰期并不在它发电的高峰期。所以说实际上储能科学与工程解决的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让这些能源能够被存储起来，并且能够在它该需要的时候呢这个及时的输送出去。所以储能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也成为了今年非常受关注的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传统的这个老专业了啊，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呢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方向。那这里面我们家长朋友们要关注特高压方向，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并且用人需求比较强的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材料科学与工程里面的电池材料方向，哎，这个相信大家一听就能懂哈。然后还有一个呢叫做化学工程，这些都是我们学能源相关的这个同学们可以考虑的专业方向。
1: 那将来我们能进到哪些这个企业进行就业呢？
0: 大家一想到新能源啊，就肯定先想到的就是国家电网，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相应的这种这个用人的企业，比如说像宁德时代比亚迪，然后还有这个隆基绿能、三峡集团金风科技，还有远景能源等等，在我们不管是央企、国企，还是这个顶尖头部的民企，都有很强的用人需求。那适合的是我们这些对化学和物理非常感兴趣、关注环保、愿意投身绿色能源革命的同学。那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对化学感兴趣的同学，因为我们刚提到的这个能源与动力啊，还有储能科学与工程啊，这些专业它更多的学的其实还是化学相关的课程比较多一些。
1: 对，因为我们也关注了啊，其实中国呢它不单单在这个自己的本土当中啊来进行比如说这个新能源的革命，现在我们可能跟一些这个帮扶的国家，比如说非洲的一些国家呢，在当地也建立了一些比如说磷酸铁锂电池这个需要的矿物材料的这种矿源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未来我们可能是以中国为原点然后向外辐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用人前景啊非常非常的广阔。那院校有哪些推荐的，玉琪老师？
0: 在这儿呢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啊，985院校里面有上海交大、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还有武汉大学。那么还有呢行业强校里面有华北电力、东北电力、上海电力大学、三峡大学，还有南京工程学院，以及呢我们分数比较务实的同学可以选择 长沙理工大学和沈阳工程学院，其实总结了，说白了就还是说一大片都是电力系统里面认可度比较高的学校。
1: 嗯，尤其是这个华北电力大学啊，每年这个高考志愿招生填报大会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学生和家长都在这个展台前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而包括这个华北电力大学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一谈到自己的这个就业，也是非常非常的自豪，所以同学们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那其实说到这个新能源，玉琦老师呢特别要给大家啊强调一个方向，哎，我们家长您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玉琦老师您来说一说吧。
0: 嗯，关于这个方向呢，我们指的是大家可能比较陌生没有听说过，但是呢它未来的战略地位极高的一个方向，叫做可控核聚变。这个我们上次在这个王树国教授在做线下分享的时候，其实也着重强调了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个核聚变呢首次在2026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被列入我们15规划里面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它被称作人造太阳啊。那么它的这个燃料呢是来自于这大海，然后它是属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且零碳排放。一旦这个技术得到突破呢，将彻底改变全世界的这种能源的格局啊。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未来打算有更高的层次的同学发展的同学可以着重考虑的一个方向。那这里面他学的这个专业是大家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可以选择什么呢？可以选择核工程与核技术、能源与动力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还有物理学里面的等离子体物理方向啊，以及电气工程等等。那么在2026年呢，中科大成立未来能源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呢成立聚变科学与工程学院，都是今年首年招生，也都是基于这个可控核聚变未来的发展的人才培养需求去设立的学院。
1: 这是一个人才的蓝海需求市场，所以我们同学们，尤其是你看这些学校新增的专业，一定是看好这些方向的，所以我们可以重点的来选择。那未来啊，我们比如说可以做什么，然后大概的薪资啊，适合什么样的同学，院校有哪些推荐啊，玉琦老师您可以跟我们同学们分享一下。
0: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可控核聚变，其实大家选择专业的话，在可能在本科阶段更多的选择的是核工程与核技术这个专业，然后他去干什么呢？能够去到中核集团国家电投，还有这个等等这样的这种央企和头部的民企。那么从薪资参考上来说呢，比如说国家电投研究院核聚变方向的5级工程师，他的月薪呢是这个26000到30000块钱，然后北京呢这个某博士后的这种岗位啊，年薪是能够达到60万到120万元，所以其实还是这个非常稀缺的人才，并且呢收入水平也是很高的。
1: 嗯，那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选择呢？
0: 这个核工程与核技术相关的这些方向啊，就适合咱们的数学物理基础扎实，尤其是热爱物理学，有志于前沿科研和大国工程的这样的同学。因为这个专业呢，我们还是说那句话，它是属于一个未来产业，也就是说它并不像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新能源车辆啊、新能源电池啊、光伏啊等等的，它并不是一个现在已经在市场上大面积普及的方向，而是呢它是我们中国未来要去进行技术突破还要继续去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未来产业就意味着我们同学们要沉得下心，要在这个行业领域里面去研究很多年，然后才能够在这里面有比较快速的这种就业。
1: 其实还是得深耕一下了啊。
0: 对，
1: 那说到这儿啊，最后这个院校的推荐，包括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同学们整体的话怎么来选择这个院校层次，玉琦老师您可以重点的跟我们说一说。
0: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核工程与核技术呢，它其实开设的院校数量并不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还有西安交通大学以及哈工程。在这儿强调的是哈工程啊，哈工程是这个航空、航天、航海还有核啊都很强。那么还有呢，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分数不是特别高的同学可以考虑南华大学，还有东华理工大学，以及呢我们华北电力大学。那么如果说大家刚好这个分数，比如说我们这个分数属于报这个核工程相关的这种专业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中间差距分差有点大，那大家就可以选择新能源相关的方向，到硕士阶段可以再去进入到这个核工程相关的这个方向里面去。
1: 这也是一种规划啊。那如果我们的考生想选这个新能源的就是类似的专业的话，这个院校您推荐哪些呢？
0: 整体来说呢，我们高分的考生可以去冲西安交通大学啊、华中科技大学和重庆大学这样的。那我们这个中分数的考生呢，大家可以选择考虑，比如说东北电力大学、上海电力大学，然后这样的这个方向呢，进入到国家电网的优势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是分数没有那么高，在省重点层面呢，我们可以考虑沈阳工程学院，还有这个南京工程学院。那么在专科这个分数段呢，我们有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啊，这是一个国网直属，然后它的这个也有订单班，能够在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有就业的机会。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不管是电力也好，还是能源也好，它都是我们国家这个国计民生发展的重要的基础设施、基础依托。所以我们每个分数段的孩子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合适的学校。
1: 嗯，请注意每个分数段的孩子，很多家长听我了半天说，哎呀，你们这讲挺好，但是介绍的院校层次太高了。可不是啊，你看这个新能源方向，玉琪老师说了，每个分数段的孩子都有位置啊。所以咱们的这个家长，如果您觉得孩子的分数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又希望将来好就业，新能源专业这个方向您重点考虑一下，刚才我们说的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等等啊，您也可以多多的来进行关注。有的家长呢可能听一遍其实记不住的，没关系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让我们的老师把这一期节目的资料全部发给您啊，包括我们19号讲的和我们今天26号讲的所有的内容啊，您可以回家仔细的研读一下，我觉得对孩子选专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哪些其实这个专业方向我们家长也可以重点的来考虑一下呢？玉琪老师。
0: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后面的战略应用的第四个方向，就是生物医药，也就是它是我们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其实我们不管科技怎么样去发展，我们再怎么去讨论说什么方向会被 AI 替代，什么方向会被机器人替代，但是人要想活，并且活得更好，活得更健康，活得更长久，那么这里面就对于这个生物医药这块的需求，它其实是一个长久不衰的这样的一个恒久的需求。所以我们说我们经常也会调侃哈，说你看你可能做一个 PPT 你会找 AI 去替代，但是你真的生病并且病得比较难受的时候，你肯定是愿意去挂号，并且要挂专家号，你还普通号都不可以然后更不用说让 AI 来给你看病了。所以说它其实对于未来来说呢，对于我们学生的长远发展来讲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千万别问豆包，你问豆包您质疑他啊，对不起我又说错了所以你看这些专业啊，它其实很难被 AI 来替代。那我们孩子们的话学了这个比如生物医药专业的话，它大概是有哪些方向呢？
0: 那生物医药这块呢，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规划里面也是聚焦在基因技术、细胞治疗、合成生物学，然后还有这个癌症相关的一些治疗方案，以及呢高端医疗器械，这些都是民生刚需还有科技前沿的这种结合体。尤其是在我们未来老龄化社会的这个趋势之下呢，它的需求只会更加的强大，更加的增加。同时呢，生物制药也被我们15五规划呢列为未来的未来产业，尤其是像这个合成生物学还有细胞工厂等等这些方向呢也都在崛起。
1: 那我们比如说学的这个生物医药方面，它学哪些专业呢？我们报的时候
0: 我们同学们呢是可以选择比如说生物医学工程、智能医学工程，还有生物技术、生物工程药学、制药工程、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还有这个智能医学工程这些方向。这些就是说基本上在我们的医学的大方向，还有药学的方向，以及在我们化工里面有点比如说偏制药的这种方向，合成生物学相关的，以及呢在这个医工结合的方向里面，生物医学工程还有智能医学工程，这些都是我们往这个领域里面去走的学生可以选择的。那我们同学如果非常的有耐心或者是生物特别好，我们就可以选择临床医学或者基础医学。如果我们这个学生呢说我化学特别好，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药学或者是合成生物学。如果我们同学呢是属于我这个生物学的也不错，我物理学的也不错，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医工结合的方向，就是智能医学工程和生物 物医学工程的方向。
1: 嗯，但是说到这儿呢，其实特别提示大家啊，就是这个专业的话，它对我们孩子的这个学历层次就有一定的要求了。你如果只是这个本科出来的话，其实很难找到你理想的工作的啊，所以你还是得读到这个研究生啊、博士啊等等。那玉琪老师，这个专业它哪些院校您值得推荐给大家呢？
0: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几个不同的方向和层次啊，它其实都有各自领域里面比较强的学校。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合成生物学，那它当之无愧最强的呢就是天津大学。因为合成生物学这个专业最早的教材还有最早的课程方案都是天津大学出的。那我们看今年这个2025年天津大学的合成生物学这个专业就在强基里面招生了。那2026年呢开始对我们河北省的强基也招生了，所以也很值得建议大家推荐这个考虑天津大学。那么比如说像南开大学它的生物工程啊，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就是它的生物还有它的化学都特别强，所以说在这个医疗健康这个方向来说呢，南开大学也可以考虑。那么像这个中山大学还有四川大学以及山东大学这样的学校，我们都知道它有很强的医学院，并且它的生物也很强，它的医学院也很强，它的制药也很强，这些我们都很可以考虑。然后还有像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它也有自己的医学院啊，所以它在这个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同学们重点去考量的。那另外呢，我们同学们还可以选择比如说天津医科大学啊，我们的河北医科大学，然后以及呢像苏州大学和郑州大学、云南大学这样的学校。像苏州大学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生物技术相关的专业啊，它的这个纳米科学等等的都很强，所以说也是我们在这个生物领域里面去有长足发展的同学可以选择的。再有就是一些医学类的学校，比如说首都医科大学啊、南京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温州医科大学、广州医科大学，还有咱们河北省的这个河北医科大学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底这个学生是打算想要选择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还是想要选择合成生物学的方向，还是我们打算选择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方向，那么它其实对应的这个比较推荐的匹配的学校其实还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刚说到生物医学工程，那东南大学的生医工非常的好对吧，然后这些我们都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它会有不同的匹配的这个度，虽然我们都叫做这个生物医学相关的方向，但是它里面涉及到的更细的方向还是比较多的。
1: 所以您看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孩子啊选择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偏差，可能我们选择的方向就要临时做一个调整啊。都是这些大学啊，如果我们学这个专业，您知道哪个大学最有名吗？很多家长可能一问起来的话就一脸迷惑了。所以我们建议啊，家长朋友们，您已经给孩子定好专业方向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报哪些院校的话，其实也建议跟我们老师沟通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刚刚我们讲的所有的这个资料内容也可以发给您。说了这么半天，玉琪老师，有部分家长已经这个按耐不住了，说哎呀，你说的这都是理科的，我们文科生难道就没有未来的发展前景了吗？玉琪老师，文科生未来有没有一些新的机遇呢？
0: 我在这里面必须要郑重地跟我们所有的文科生的家长强调一句话，文科生必须要会 AI 才可以，否则的话真的就是100%的被淘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大家知道其实以前我们写一篇公众号的推文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呢，但是在我们有了 AI 的这种智能的工具之后，你比如说像我最近就开始在用我的龙虾来给我做很多的活，然后我就会发现之前你可能要花半天的时间去做的信息的筛选，去做数据的整理，然后再去做排版生成的一篇公众号的推文，那我们用龙虾这样的 AI 工具之后呢，我5分钟就可以干完这个事情，它就可以直接给我同步到我的公众号的草稿箱，然后我直接点这个去确认一遍问有没有问题，然后直接发送就可以。所以我们文科的同学，不管你学的是这个会计也好，法学也好，还是学的是新媒体也好，咱们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一定要会用 AI 相关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去，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文科生去对待。我们有很多的文科的孩子，他会经常 用一个文科生的标签去对待自己，他觉得我自己搞不了技术活，他觉得我自己稍微有一点技术难度的东西都不是我一个文科生能学的，所以千万不要用文科生的标签去阻碍自己接触新的技术，接触新的技能，去接触新的东西。那么他不管学什么都必须要叠加一个他会使用 AI 相关的工具，他能够用 AI 去为自己的领域和为自己的专业去赋能啊，只有这样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在未来的就业市场立足。
1: 哎呀，其实真的啊，玉琪老师把我们这个现状都说出来了。你像我们最深有感触的，因为作为一个主持人，最开始你只要声音好听就可以，后边呢就慢慢的需要你会编稿，再后来你需要熟练的掌握这些录音的软件，包括现在呢我们要求拍短视频，你要掌握这种比如说剪映啊等等啊，所以呢就是这种采编播一体化啊，其实它逐步的在发展，包括现在呢又把这个视频引入进去。那刚才我们说到一些可能编稿现在已经不需要专门的编辑了，我们抓取了数据之后呢，一些 AI 软件其实就可以帮我们来进行处理了。原来一个团队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所以玉琪老师，未来文科生啊，他重点发展的方向，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那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所有的这些前沿的未来有发展方向的这种领域，我们文科生呢都可以用三种不同的路径去进行切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技术加文科复合型，比如说技术法务啊 AI 的产品经理数字营销等等这些方向呢，我们学文科的学生都是可以去切入的。比如说一个学心理的学生，他可以去辅修人机交互啊，去这种具身智能的公司呢去做这种交互设计，他的这个薪水也是很高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学文科的同学，我们学一些相关比较浅层的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去一个 AI 的企业里面去做产品经理，去做这个课程设计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他其实都会有很好的这种发展的趋向。第二种呢是行业专家赋能型，比如说像生物医药，它需要有合规的流程，比如说航空相关的这个方向呢，它会需要有法律顾问啊，然后还有像数据治理等等。所以我们如果是学法学或者是这个学这种合成生物学这种方向，那我们同学们其实是可以去一些医药公司里面去做它的尽调啊，去做它的伦理审查呀等等，那其实都是能够有很好的收入水平的，不是我们同学们和家长们想象的找不着工作呀或者挣不着钱呀等等的，一定是你要干的事情是有技术含量的事情，是别人干不了的事情，或者是单一技能的人干不了的事情。
1: 对，就是他，您看刚才您说的这法学生，他可能和另外一个行业相结合啊，那还有哪些呢？
0: 比如说还有一种呢叫做商业运营支撑型比如说像新能源行业，它会有 IPO 分析师，然后这个半导体有这种供应链管理，然后我们学金融的同学呢能够去这个分析新能源的商业模式，帮助公司去做这种像上市啊或者是这个发行啊等等这个方面的财务尽调等等。也就是说他一定要让自己的能力值钱起来啊，让自己能够去做这些更优质的行业里面的文科生能做的技术活。我们并不是说文科生一定要去做程序员，我们也不需要去做里面的这个就是真正的搞技术的人去搞的活，但是呢一定要让我们去做这些里面有技术含量并且呢有一定的对于素质对于个人能力要求的这些方向。比如说我在前一段时间给我的一个学生做了一个规划，我说你看你性格又比较好，然后外形条件啊这个谈吐啊这个方面素质都很好，然后但是这个孩子呢他说老师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能搞技术的人，我说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个人兴趣也很好，然后个人素质也很不错，你去到一些科技类的公司去做他们的品牌宣传去做他的渠道经理，去做他的产品经理，或者是去做他的这个海外出海要去这个海外去进行营销和管理这个方面的人才，你是可以的所以说他其实要给他自己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以及更复合型的这样的定位，而不要只把自己单纯的看作一个我只是一个会会计的文科生，我是一个会法学的文科生或者是我是一个会新媒体的文科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单一的定位和标签。
1: 对，所以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和同学们，你看，就是咱们即使选了这个文科，也不要担心啊。我们给大家说的这几个方向，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就业模式，您重点的来关注一下。那有没有一些院校的推荐呢？因为可能细说的话太多了，于琴老师，您就大致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0: 比如说像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在早在前几年就已经推出了语言类加 AI 这样的双学位的方向。那么还有北外啊，北京外国语大学，它是有语言加大数据。然后中国传媒大学呢，有智能科学与技术。这个西安外国语大学呢，它跟华为合作，有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语言类的院校。然后呢，但是它去合作了 AI 相关的这样的专业，以及呢，像三亚学院啊，它有这个海南自贸港相关的专业。所以在这儿呢，提醒我们文科的孩子一定要关注一些我们未来能够去踩上风口的趋势，比如说呢，像我们中国企业的出海，以及呢像我们海南自贸港这样的封关啊，还有这个 AI 的大趋势去和所有的学科进行融合，这些都是我们文科生的这种三大核心风口。那么像我们这个前两天5月21号的时候呢，我们教育部刚刚发布的2026年新增的院校之一，其实就有一个是在海南的这个新增的一个公办的院校，叫海南

0: 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吧，然后呢它里面培养的就很多的是自贸港，海南自贸港封关了之后要这个当地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些文科人才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文科并且分数不是特别高的同学去重点关注的。
1: 所以以上这些说的是适合文科专业的这个学生来进行了解的。当然最后我们为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就是还有一些这个专业呢，其实它可以说跟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也息息相关。那最后呢，因为我们说给介绍这个就是十个这个风口类的前沿的这个专业，那第十个是什么呢，玉琪老师？
0: 其实第十个呢是它和很多的方向都是能有结合点的，比如说集成电路，那么它对应的是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这些卡脖子的领域，它是所有的电子设备的心脏，所以你也很难说集成电路到底是属于航空航天领域，还是属于人工智能领域，还是属于机器人领域，就是所有的这些领域它都需要集成电路相关的这种去做它的一个发展的支撑。然后还有呢像工业软件它对应的就是软件工程工业设计，它是智能制造的大脑，也是被我们现在这个列为一些紧急的这种急需的这样的领域，也就是说工业软件它也到处要用，航空航天领域也要用它，智能制造领域也要用它，这个机器人领域也要用它，所以它在各行各业里面它都是一些这个比较基础的需求，那么它也是各行各业的支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同学们可以选择的。那么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同学家长们要着重关注一下是什么呢，在今年春天刚刚发布的2026年的本科专业目录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以前呢交叉学科它属于在工科的下面的一个方向，但是今年交叉学科被独立成为了一个大的学科门类，所以交叉学科它的地位就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虽然它下设的这种细分专业数量还依然不多，但是它的地位一下子就不是在工科下面的一个这个专业了，而是成为了和工科平行的有共同地位的有一样的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叫交叉学科。那交叉学科里面这些专业大家肯定是一听就觉得哎呀好有吸引力特别有前途，给大家说一下都有是什么未来机器人，还有交叉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智慧城市与空间规划、智能医学工程、生物医药数据科学、智能影像工程、医工学、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未来、还有工程互联网、深地科学与工程。在这里面特别说一下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今年2026年首次在本科院校里面开设，并且呢在本科进行招生的所以它的这个地位也比较的特殊。
1: 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就是交叉学科，因为时间太紧张了，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一个介绍了。如果家长想要详细的了解呢，可以找我们的这个老师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然后呢我们请专业的老师跟家长朋友们详细的聊一聊，看看适不适合您家孩子。其实很多家长说我光听你们的广播，或者是正在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现在这600多人观看，那正在收听的这600多位家长可能真的就是比如说半途进来听的，或者说呢就是听完了之后适合我们的怎么迟迟没有听到。其实我建议大家最好是什么呢，涉及孩子的事儿咱们用心一点咱们可以来到线下，比如说跟我们的老师面对面，或者是听一些我们这种大学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有这么一个机会6月13号周六，河北交通广播会联合英腾教育共同打造985家长学院，在石家庄万达洲际酒店举办遇见未来智选人生高峰论坛，届时这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港中深等名校专家亲临，当然也有我们河北本地的高校专家到场分享河北本地的就业干货，全天7场干货 AI 时代专业风口、大学规划到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的就业、高考志愿填报策略一站式的帮助我们家长解决升学焦虑，席位有限，马上报名帮孩子锁定未来的机会。 其实玉琪老师，我们最后啊，大概也就剩十分钟的时间了啊，您简单给我们过一下吧。就还有一些啊，我们也是听到的一个新的词儿，叫这个新型研究型大学，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呢也是我们上一周在这个听王树国校长的这个讲座里面，他也着重提到的一个方向，就是实际上我们从这个近几年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里面去进行一个改革，也就是说去鼓励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的这种培养人才的方案和方式。那么在2020年呢，我们国家明确提出的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这类大学的特点啊，它是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和产教融合，尤其是强调产教融合。那目前我们全国已经设立8所啊，当然这些呢并不是所有的都在我们河北省招生啊。第一个呢是南方科技大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综合评价在我们河北省招生的院校。第二个呢是上海科技大学，这个目前不在我们河北省招生。然后第三个是西湖大学，目前也不在我们河北省招生。然后另外一个是深圳理工大学，这个之前看到的啊，2024年才刚刚设立的一个学校啊，然后2024年和2025年没有在我们河北省招生，那2026年呢有可能会有啊。然后康复大学呢是在这个山东青岛的，这个呢是我们河北省已经有招生了，在583分到604分之间，这是2025年的数据。那么福耀科技大学呢，去年刚刚设立，这个关注度也非常的高。它的去年在河南省录取的分数大约是5000左右的位次，也就是说差不多是咱们河北省考山大的水平吧。然后虽然说刚刚开始设立，但是关注度和这个分数水平啊都是极其的高。那今年呢，我们感觉有可能这个福耀科技大学有可能能够在我们河北省招生。然后呢，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招，然后以及他能给我们多少名额，以及我们河北省的这种顶尖分数水平的学生这个是不是去哈、
1: 因为一说这福耀科技大学家人们怎么这么熟啊，你看因为啊全世界的这汽车玻璃基本上都是福耀他们生产的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也是讲这个曹德旺他去美国创办工厂啊，所以进入这所学校，我猜测啊，会不会将来这个找工作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呢？啊，因为这个他们整个的这个人才需求还是比较多的。还有哪些院校呢？玉琪老师，
0: 还有呢是这个大湾区大学，这个是在广东的东莞，以及呢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这个在浙江的宁波，这些呢都是已经设立的这个新型研究型大学，有一些在我们河北招，有一些不招，但是逐渐慢慢都会开放这个招生的。然后正在筹建的这种新型研究型大学呢，包括了像空天信息大学在山东济南，以及深圳海洋大学，这个在深圳，还有钱塘大学在浙江的杭州，还有这个河南省的这个新型研究型大学，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实施的阶段啊，但是现在还目前还没有命名啊，所以我们整个做了这样的一个盘点呢，就是我们那些对于人才培养方式有比较新鲜的这种方式比较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这种新型研究型大学。
1: 好啊，这些学校呢可能分数相对来说偏低一些啊。最后啊，玉琪老师，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呢有一位家长咨询说，老师，我看最近网上说有34所新建的本科高校，今年报会不会有分数的优势啊，玉琪老师，您给我们这位家长朋友解答一下吧。
0: 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去这个说全这34所本科的这个新增的院校。但是在这34所本科新增院校里面，提醒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着重关注7所学校，这7所学校的这个特点还是非常的有点儿的啊。因为这个呢是也是5月20几号刚刚发布的这个最新教育部最新发布的这个动态，34所里面。其中有22所是职业本科，有12所是普通本科，28所是公办，以及6所是民办。那么这34所里面覆盖了19个省份，当然这里面没有包括我们河北省的省份啊。里边呢有这个高职升格为职业本科的，这个里边就数量比较多，是22所。然后呢也有独立学院转设的，这几个其实是我们家长朋友们要着重关注的学校。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北京理工大学，还有这个北京还有中国航空航天大学等等，这些学校它的原来的独立院校现在都转设成了新的学校，也有公办也有民办。 那么我们刚说到的提醒我们家长朋友们着重注意的七所啊，第一个呢是广安理工学院，它是六所985院校援建的学校，所以说它虽然是一个新的学校，但是就是属于开局即王炸啊，因为它背靠的是六所实力非常强的985院校能够享受到的一些这种科研资源和师资的这个以及课程的构成培养方案的这些构成都是很高端的。
1: 嗯，
0: 第二个呢是河南国医学院，这个学校呢是以国医命名，为是全国唯一以国医命名的本科院校，并且它在张仲景的故乡然后第三个呢是广东江门南岳学院，大家听起来觉得比较拗口，就是听起来感觉好像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个学校它的一个参照标本就是珠海科技学院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广东江门南岳学院它是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当时是在2004年成立，然后今年呢转设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民办院校，所以参考的呢就是当年的吉林大学的珠海学院也是转设成为了珠海科技学院所以这个我们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着重去了解一下这个学校。再有一个呢是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因为带着铁路并且职业技术大学，大家就可以知道它的就业方向还是非常的好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是在这个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它也是一个大学，并且呢它是我们全国唯一的一个在名字里面把能源和铁路啊这两个放在这个命名里边的，所以说也能够知道它其实对于我们一带一路的建设呀，以及对于新疆这个地方它的煤炭资源以及煤炭资源向外的这个运输都是有很强的很明确的就业目标性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呢是广西工业学院，它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北海学院转设成为的这个公办的学校啊，就是它原来是一个民办独立学院，然后呢它从民办转成了一个公办啊，所以它还和刚才我们说到的北京理工大学的珠海学院转设成的是一个民办，而北航的这个呢转设成的是一个公办，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同学们去重点关注的学校。
1: 嗯，哎呀，这个非常可惜啊，34所没有机会跟一一的跟大家分享，后续吧可能我们再跟大家探讨，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这一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甚至我尽量少说话让一起老师多说啊但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因为我们讲的是这个就是范围比较广，可能其中的一项两项适合您，那如何从众多的信息当中筛选出来最适合您自己的呢？其实建议啊还是把咱们孩子的基本情况跟老师说一说啊，然后呢我们的老师也可以用一些专业的手法，比如说啊就是这种数据支撑啊，像我们做个霍兰德职业测评啊，性格的 MBTI 测试，然后根据孩子所选的这些科目组合，比如说物化生还是物化政等等啊，以及啊我们孩子的这个性格兴趣方向等等，再给您推荐专业院校，哎，这个其实就更有针对性了。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干货内容啊您也想要过来仔细的研读一下啊，这个其实对专业选择是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而且跟我们孩子的将来的就业息息相关，都是未来的好的风口的行业。那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玉琪老师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幼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5: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3000多年前的渭水河畔，一位白发老者以直钩垂钓，静待天命。他钩无鱼饵，离水3尺，却钓起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更钓出了流传千年的神话。这便是姜子牙。姜子牙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矛盾。他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以谋略助文王崛起，武王伐纣，在史书记载中却只留下寥寥数笔。他本是人臣，在民间传说中却能呼风唤雨，一时鬼神，甚至被奉为兵家鼻祖。更耐人寻味的是，姜子牙被神化更像是一场历史与文化的合作。王权借用他被神化巩固统治，将他塑造成以凡躯行天道的典范，民间给予他夸张的传说，赋予他斩妖除魔的法力。

0: 与快意恩仇的侠气。那么为何偏偏是姜子牙被赋予了如此浓厚的神性？他又是如何成为中国人心中替天行道的象征呢？封神姜子牙第七集，天榜封神袁刘长。
1: 关于姜子牙呀，很多人的印象是在《封神演义》这本书里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上一方面作为人而标炳史册，另一方面作为神又家喻户晓的主要有三个人：姜子牙、老子、玄奘。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被神话，跟凭空想象出一个神仙不同。一个人被神话虽然有偶然因素，但是呢也得兼顾到他的特质和经历。这一集呢，我们就讲一讲姜子牙是如何被一步一步神化的。首先啊，姜子牙被神化有两个初始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生活在一个信神的年代。3100年前，商末周初，那个时候帝王想做点事情，往往先占卜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大部分都是卜辞。因为人们相信神灵，并且也相信神灵会以某种方式给人以启发或警示，比如龟卜和市卜。想当年啊，周文王被纣王囚禁在羑里，以纣王的残暴，文王九死一生啊。但是他没有整天以泪洗面，也没有着急立遗嘱写回忆录，而是不停地占卜，算一算会不会被杀，什么时候能放出去，以及周能不能够取代商。关于周文王信神这件事儿啊，也有一些历史史料是提到过的。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遇到一点奇怪的事情，就难免联想到神灵，所以呢，出一些神话故事很正常。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的记载都太简约，所以想象空间大。我们今天能看见当时的文字，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缺乏记载，即使有记载，那个文字又太简约，很难精准解读。比如啊，出土的西周甲骨当中有两片，一片上写着上，另外一片上写着喂鱼。那么这个上跟姜子牙到底有没有关系啊？这个喂鱼是不是指到渭水河边钓鱼啊？这三个字整合在一起，是不是讲述的是姜子牙钓鱼、周文王访贤这个过程啊？这个想象可以有，但是要想100%的确认，或者是100%的否定，这个都是比较困难的。文字描述少，想象空间就大。恰恰是因为记载的简约，我们对很多事情无法精准解读，因此呢，很多丰富的历史细节就需要靠我们后人脑补，这样补着补着就变形了，夸张了，神话。除了上面两个初始原因之外，那么姜子牙被神化还与两种矛盾的推动有关系。第一种矛盾就是官方和民间的分歧。周朝是姬姓政权，尽管姜子牙贡献巨大，位列三公，得封大齐，备受尊重，但是他与姬姓之间啊，毕竟还是主父关系。姜子牙虽然能力超群，可是他的子孙就未必像他这样出色，因此这就意味着姜姓的权威会逐渐下降。史料记载，第九代周王周夷王下令烹杀了齐国第五代国君齐哀公。这件事说明啊，到这个时间，那么姬姜两姓已经由原来的主父关系变成了主仆关系。周朝800年，姬姓掌控着话语权，当然重点是宣传自己的祖先，为自己的祖先歌功颂德，所以对姜子牙的官宣会明显少于文武周公。但是姜子牙呀，已经名扬天下了，即使没有官宣，他的故事还会在民间流传。而民间传说它不是写科研论文，没有必要那么严谨，所以呢 就难免捕风捉影，添枝加叶，怎么好玩怎么来了。第二种矛盾，那就是道家和儒家的竞争。我们知道，儒家最推崇的是大圣人孔子，同时也推崇政治家、实干家、文王、武王，尤其是周公。儒家的影响力，那当然是各个学派当中最大的。道家跟儒家不是敌人，但是也存在竞争，道家也希望涨粉啊，那么就比一比呗。道家心目中的大圣人老子跟孔子相比，年龄略长，谈吐更高深，并且还有孔子向老子求教、老子指点孔子的故事，所以呢占优。那么谁又是那个可以把道家思想付诸实践，能够跟文武周公相提并论的人呢？这个时候再打量一下姜子牙，就会发现他身上的巨大优势了。建立周朝的实际操盘手，备受文武周公的尊重。所以如果能把姜子牙拉进道家这个群，就等于宣布周朝的建立是道家思想指导的结果。但是这里头呢，有一个尴尬的细节，就是人家文王、武王是主，而姜子牙是父。你说一个父比主的贡献大，这件事儿啊会颇费口舌，并且弄不好还说不清楚。但是脑筋急转弯，那假如姜子牙是神仙呢，那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姜子牙是神仙，文武周公是凡人，那这回谁的贡献大就不言而喻了吧。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现象，说尽管姜子牙本身并不信神，但是依然要把他塑造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神通广大的神仙。以上呢两个原因以及两种推力，其实它是姜子牙被神化的辅助条件。姜子牙本身的特质，那可能在被神化这件事上更为重要。那么姜子牙身上到底有什么特质呢？首先啊，他的来历很神秘。姜子牙啊，早年曾经做过卧底，做这种职业的人啊，他的家乡、身份以及经历都是需要保密的，甚至连容貌也需要伪装。所以他在朝歌啊留下的那些故事，看起来就是不真实，尤其是钓鱼前后的这个巨大反差，更加令人迷惑。这是在哪棵树下顿悟了吗？最靠谱的分析，那是伪装造成的结果。所以呀，如果不了解姜子牙的过去，那你难免就会觉得他很神秘。讲到这儿啊，就会有人问了，说难道姜子牙跟周文王也没说实话吗？那倒不会，如果是那样的话，他的女儿就不可能嫁给周武王了。姬姓掌握着周国的政权，迎娶正妃那是要知根知底的，所以核心人物知道姜子牙的来历。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对外人说明白呢？我分析啊，周文王也有神化姜子牙的需要。你看，上天派下一位大神来支持周国，这个可以提升姜子牙的威信，可以提振国人的士气，也可以避免因为空降导致的同僚的嫉妒。一个来历不明的高人更容易收获崇拜的眼神。第二啊，姜子牙做事儿很奇特，就比如钓鱼这件事儿，是不是就很难理解呀？既然是投奔周文王，那为什么不直接找过去啊？我是到盘溪啊亲自去看过的，在一片山谷当中，人迹罕至，就是今天你想骑着单车从宝鸡过去都很不容易，更别说是3000年前了。那么姜子牙怎么敢指望周文王一定能够听说自己，并且还会巴巴的找上门来呢？这个想法就太奇怪了，古人也看不懂啊。看不懂怎么办？就得编一些故事让他合理化。 什么故事呢？比如直钩钓鱼。关于直钩钓鱼啊，这个肯定是民间的说法，因为正史上从来没有提过。直钩钓鱼这个文字出现在唐代诗人卢仝的《直钩吟》里，说是初岁学钓鱼，自谓鱼易得，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人钩屈，我钩直，哀哉我钩又无时，文王以墨不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诗人感叹说，周文王已经去世很久了，再像姜子牙那样玩直钩，恐怕已经钓不到知音了。意思说现在的帝王啊，都目光短浅，自高自大，已经没有了那种求贤若渴、三顾茅庐的态度了。在诗里面啊，这个直钩钓到周文王，这肯定说的是姜子牙，但是哀哉我钩又无时无饵，这个本来说的是作者自己，但是后人不管那套，一起都合并到了姜子牙身上。并且这还没有完，那么后边又有人说，不但直钩无饵，并且那个鱼钩啊还高于水面三尺，于是直钩无饵三尺高，这就成了姜子牙钓鱼的经典配置。这回你再想一想，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幽静之地，一位须发皆白的蓑笠老翁端坐于一块巨石之上，直钩无饵三尺高，这哪里是在钓鱼啊，分明是在搞行为艺术啊。走上前去搭话，老爷子又语带讥讽，高深莫测，听的人是云里雾里，恍兮呼吸。这个时候你想到什么呀？莫非是遇到了神仙？当然这种事情会不翼而飞，传到文王的耳朵里。你看这回合理化了吗？好了，现在啊，直钩钓鱼增加了两个人见面的可能，但是问题不止一个呀。那么见面以后，周文王为什么一定能够认同姜子牙呢？这个古人没闲的，又找了一些事情进行解释，比如占卜。按《史记》当中的记载，周文王出门打猎之前做了一次占卜，结果是说这一次啊能够收获到一个非龙非翅、非虎非皮的大能人。我们知道占卜啊，它可以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效果，这就等于给这个故事进行了铺垫。在见面之前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大人才了，那么信任就比较容易产生了。再比如托梦，在近代时刻太公吕望表当中引用了周志当中的一个故事，说周文王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天地，通俗说法就是老天爷，同时姜子牙也在场。这老天爷说了，说姬昌啊，我把吕望这个人赐给你。周文王赶紧行礼拜谢。后来在盘溪看见了姜子牙，周文王觉得脸熟，就问说，您的名字是不是叫望啊？姜子牙说，是啊，就是叫望。接下来姜子牙讲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自己做了个梦，结果跟周文王的一模一样。周文王喜出望外，连声地说有这事儿，有这事儿。你看两个人早已经在平行空间里相遇了，人家做梦都梦见了同一个频道，那你说这个信任当然来的就更加直接了。第三啊，姜子牙的身上有神通。前面啊，占卜也好，托梦也好，这都是从别人的嘴里知道姜子牙是一个能干的人。而姜子牙在现实当中创造出那么大的成就，用他身上有神通来解释，这个就更加通俗易懂。所以古人呢，又要找一些事情来展示他的神通。在《全上古三代文》当中，引用了唐代《艺文类聚》以及宋代《玉览》当中的一个故事，说武王伐纣，但是丁国国君丁侯不配合， 那怎么办呢？姜子

0: 子牙就画了一张丁猴的画像，然后用箭射了三个月，结果丁猴那边就得了重病。找人一算啊，发现是周国这边动的手脚，所以赶紧派人过来说好话，表示服从。这个时候，姜子牙就分五次，从头上、眼睛、肚子、腿脚上面把这个箭依次拔掉了，并且告诉使者，我已昭告诸神说丁国派人请降，一切既往不咎，你呀先回去吧，免得你的国君惦记你。结果使者到家，丁侯的病就痊愈了。这件事啊后来传出去，那其他诸侯就害怕了，就纷纷跑过来表示支持。到这里啊，一个神秘奇特有神通的姜子牙就已经成型了。但是即便神秘奇特有神通，到唐宋之际，姜子牙的故事依然是一些碎片，无法勾画出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神仙形象。所以接下来的任务是，第一，把他的故事连贯化，第二，把他的神通迭代升级。宋元之间啊，有一部评书《武王伐纣平话》完成了这个任务。首先啊，我们看一看姜子牙在评书当中是如何出场的。有一天，一个大臣向纣王禀报说，街上有一个算卦的，算出一位女客户是天上的金星下凡来试探他水平的，揭穿之后啊，女客户化作一道金光飞逝而去，很多人都看见了。纣王一听说有这等通晓阴阳的高人，那我得见见啊，于是就召见算卦的。那算卦的一听帝王召见，不敢怠慢，马上就来到了殿前。纣王就问了，说来者姓甚名谁呀？算卦的回答，臣启陛下，我乃东海郡人士，姓姜，名尚，字子牙，号为飞熊。纣王又问，听说你轰动了，怎么回事啊？姜子牙回答说，刚才是天上的金星下凡来试探我水平的，被我识破了。纣王说，有这么神，那咱俩玩玩。于是纣王就到屏风后边放了十两黄金、一顶平天冠以及一件衣服，然后转过来拷问，姜子牙回答的分毫不差。纣王一拍大腿说，人才呀，还有别的绝活没有？能不能写篇韬略给我看看？姜子牙说，陛下稍等，然后提起笔刷刷刷刷，一会儿就写成了一篇军事论文。纣王拿过来一看说，哇，这水平，现场就封他做了司户参军。
1: 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姜子牙识破金星试探，赢得纣王青睐，却在目睹纣王残杀忠良后毅然释放反臣，背负叛臣之名远走盘溪。一边是暴君麾下的荣华富贵，一边是天下百姓的水深火热。姜子牙的离去是迫于纣王的残暴，还是另有深意？从纣王幕僚到周国太师，他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0: 讲到这里啊，我们看到姜子牙一出场就是满堂彩，赢得了纣王的赏识，但是接下来的故事急转直下。纣王逼反了大臣，姜子牙主动请缨前去捉拿，但是搞清了事实真相以后，他决定背叛纣王，释放反臣，走上了逃亡之路。他的母亲也被纣王杀害了。接下来他盘溪钓鱼，赢得了周王的信任，担任周国的太师，然后辅佐文王、武王精心谋划，经过大小多次战斗，最终推翻了纣王，为民除了害，为母亲报了仇。在把姜子牙的活动连贯化以后，评书还对姜子牙的神通做了充分的扩展和升级。除了会算卦、懂韬略之外，他还善观天象， 抬眼一望就知道。

知道明军在西方，预知未来，清楚地判断说纣王的儿子殷郊会前来投奔，法术高明，他能破解周文王画地为牢的法术，并且能够屏蔽掉千里眼和顺风耳，并且手上还有几样法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比如评书结束之前的这一段，说是要斩妲己，刽子手已经在身后站定，两声鼓响之后刚想动手，妲己回头抛了个媚眼儿，那一段秋波万种风情，刽子手接不住啊，一个机灵刀掉了，真不中用。姜子牙大怒，命人把刽子手斩了，换一个刽子手，妲己又送了一段秋波，还是千娇百媚，刽子手还是接不住，刀又掉了。姜子牙更加愤怒，再斩刽子手。事情进行到这一步啊，都知道该换方法了，所以殷郊上前启奏武王说，小臣起斩妲己。这个殷郊啊，虽然是纣王的儿子，但是他的母亲是被妲己害死的，所以他想斩妲己心情可以理解，并且他在投奔武王之后也是一员干将，所以斩个人应该比刽子手更有把握。那么殷郊是怎么做的呢？他也是男人，也怕被妲己魅惑，所以呢他就找了一块白布扎在头上遮住眼睛，避免与妲己四目相对，然后举起斧子劈头砍下，就听一声巨响，火花四溅，本以为得手，结果扯下白布定睛一看，妲己不见了。讲到这儿啊，书中点评了一句，说这样哪能斩得了妲己呀，可见方法还是低级了。刽子手不行，殷郊也不行，这个时候就该姜子牙出手了。只见太公一手擎着降妖章，一手擎着降妖镜，向空中召见妲己，真性化为九尾狐狸腾空而去，被太公用降妖章斥下，覆坠于地。太公令殷郊拿住，用七尺生绢围带裹之，用木对捣之，以此妖容灭形，怪魄不见。整部评书啊，到这儿戛然而止，这个结尾着实漂亮。这部评书啊，流传很广，除了姜子牙的神通刺激了民众的想象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姜子牙正直豪爽，讲义气，重感情，明辨是非，敢做敢当的这个形象很对老百姓的胃口，所以姜子牙成了民众心中的超级大英雄。但是在评书当中，姜子牙的形象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来历依然不明，如果说他是人，那么他的身份、师承以及经历都是空白，如果说他是神，那么他在天上是干什么的，这个本领是跟谁学的，是谁派他来的，也没有交代。第二啊，姜子牙的神通仍然属于方术的范畴，斩妲己也需要借助法器进行，理论上说其他方式也可以办到，所以这个境界还不算太高。第三，姜子牙出场，评书的内容已经进行过半，他的戏份啊明显比周文王、纣王和妲己少，是个配角，只是因为他的故事比较精彩，所以呢深入人心，抢了主角的光环。到这儿啊，姜子牙离真正的神仙就差一步之遥了，而这一步大家都知道是《封神演义》这本小说帮他完成的。《封神演义》成书于明朝的中后期，100回当中，姜子牙在第11回里被提及，到第15回正式出场，他的师承、任务、才干、工具都有交代，具备了作为主角的基本要求。

0: 这本书啊，展示了一个宏大有序的神仙世界，姜子牙在其中，他的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升级，他身怀神技，出入仙门，呼风唤雨，移山动海，一时鬼神，他的这个神通啊，比评书当中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商朝末年的军事家姜子牙为何会被一步步神化？他的生平来历又为何如此神秘呢？敬请关注《封神姜子牙》第七集《天榜封神袁刘长》。从史册中的谋臣到神话里的先师，姜子牙的成神之路始于历史的留白与想象的交织。直钩钓鱼被演绎为愿者上钩的天道隐喻，占卜托梦化作通晓阴阳的神通，战场上的运筹帷幄更被添上了呼风唤雨的法术。那么从武王伐纣平化到封神演义，姜子牙的形象与能力是如何不断迭代升级的？姜子牙为何能够跨越史实与幻想，成为永恒的文化符号呢？
9: 《封神演义》是一部名著，读者甚多，并且有很多专家来进行研究，所以咱们这里啊，不去讨论神仙谱系的来源和结构，也不讨论打怪升级的讲述模式，也不讨论这本书对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多大影响。我们只讨论如下三个问题：《封神演义》当中姜子牙形象的复合性。姜子牙啊，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徒弟。元始天尊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一个了不起的大神。但是由于姜子牙生来命薄，仙道难成，所以师父派他下山兴周灭商，同时代替自己封神。但是下山以后啊，姜子牙的形象就变得很怪。一方面，作者把他写的正气凛然，足智多谋，有大神风范；但另一方面，又把他写的窝窝囊囊，没有担当，爱慕虚荣，跟市井小民相差不多。比如啊，他见到了朋友，没劝几句就把酒戒破了，给他说了个没，连劝都没劝，立即就接受了。你说这是没有主见呢，还是想来人间过把瘾啊？比如啊，他卖的面被大风刮跑了，按说多少应该有点内疚啊，但是回到家里他却怪女人，然后老两口就纠扭到了一起。仙风道骨呢，

这看起来就是一个老窝囊废呀。比如啊，他算卦算出了名气，纣王封他做下大夫，这把他高兴的回到家里摆酒庆贺，搞了好几天啊。后来他在纣王面前待不下去了，决定改投周文王，那么想带上夫人一起去，话是这样说的，说不日我将官居一品，位列公卿，你受一品夫人，戴珠冠，着霞帔，荣耀稀奇。你听听他对荣华富贵的态度，难怪师父说他仙道难成。并且就算是到了周国，被封为太师，掌管军事，他的表现也经常令读者提心吊胆，跟对手单挑，他经常被打得落荒而逃，甚至有的时候会被俘。每到危机关头，就跑上山去请师父帮忙讨要宝贝，生死大劫当中都得依靠其他大神的法力才能活命。但是想不到的是啊，就这样一个一身毛病的人设火了。为什么呢？我分析啊，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姜子牙有别于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为他更人性、更真实、更世俗、更好玩、更亲切，时而憨得像郭靖，偶尔又滑得像韦小宝，时而威风，时而狼狈，时而信心满满，时而又慌里慌张。所以读者在他的身上能够看见自己的影子，咱们都一样。因此这本书啊，把人性和神性结合，把姜子牙写成一个神仙和凡人的复合体，这一点就很成功。第二点，《封神演义》当中姜子牙任务的复杂性，兴周灭商、带师父封神，这两项任务已经非常非常艰巨了，但是作者还希望通过姜子牙的言行隐晦地帮他解决另外一个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在明朝的时候是比较敏感的。我们知道姜子牙在唐朝的时候被奉为武成王，是武庙的主神，但是到了明朝，朱元璋把他请出了武庙，由关羽取而代之。为什么这么做？朱元璋没有交代，不过从他一贯的态度上分析，他应该是认为姜子牙本来是纣王的大臣，却反过来讨伐纣王，是不忠诚。姜子牙当时啊，早已经名标青史了，否定他当然会引起巨大的困惑，但是那是在明朝啊，谁也不可能公开的反驳开国皇帝啊，所以作者很巧妙的把这个矛盾转化为道家和儒家观念的分歧，借助姜子牙的言行来讲述兴周灭商的合理性。说简单点，就是面对纣王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帝王，我们到底应该是替天行道，还是应该绝对忠诚？姜子牙、元始天尊这一众神仙，他们更倾向于道家，所以主张替天行道，因此支持周武王；而通天教主这一众神仙，他们更倾向于儒家，主张绝对忠诚，所以保护殷纣王。对垒的双方啊，都言之凿凿，都认为自己站到了真理一边。朱元璋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他当然本能的主张绝对忠诚，但是作者却不这样看，作者认为应该首先是替天行道，对有道之君再谈忠诚。我们知道写小说啊，这种事儿作者的话语权最大，并且他的这个观念呢的确更加合理，所以渐渐的读者就与作者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在书中啊，替天行道的话那都是姜子牙说的，所以姜子牙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读者心中解决思想困惑的神明。第三，《封神演义》当中封神

0: 人这件事儿的隐喻性。历史上周朝建立之后，周武王开始分封诸侯，封神演义这本书更进一步，不但封侯还要封神，就是活着的封侯，死了的封神。也就是说，要承认那些战死的功臣他的贡献，要在神界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给立一个封号，甚至啊，对战死的敌方也要根据他的能力给他在神界匹配一个职位，也给封神。小说的结尾啊，展示了封神的名单，那个写法就是简单罗列，根本就不顾什么文学的美感了。那么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呢？我们知道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杀了很多功臣，不管这个是非曲直啊，不管谁对谁错，总之这件事儿会对社会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我认为啊，作者是希望读者能把周武王和朱元璋进行对照，这个书中隐含着一种对功臣的同情。但是那还是在明朝，说替天行道和绝对忠诚，你还可以转化为道家和儒家的观念分歧，借助书中的人物来进行表达。但是皇帝杀功臣，这个不论是对是错，谁也不敢公开表示质疑。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觉得这四句诗它也很符合《封神演义》的作者的心情。其实封神啊，可以在虚幻的精神世界里让那些同情功臣的读者心里暗爽一把，得到一些安慰。因此呢，主持封神的姜子牙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那一个可以达成他们超现实愿望的大神。所以啊，综合起来看，这部书满足了喜欢猎奇、寻开心、看热闹的读者，给他们塑造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神仙，同时也满足了那些内心深沉、爱思考、有见地的读者，在虚拟的精神世界里给他们塑造了一个神明。所以可以说呀，这本书让姜子牙在不同的读者心中同时完成了由方士到神仙的跨越。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我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人们常说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这句话体现的是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不过啊，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在元朝啊，就有一位跨界的科学家，他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他总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他在水利和天文这两个看似无关的领域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郭守敬。

九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他小的时候啊，就跟随祖父郭荣长大，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祖父郭荣呢，不但通晓五经，还精通数学和水利，这些对郭守敬呢，从小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郭守敬16岁的时候啊，祖父为了让他开阔眼界，将他送到同乡好友刘秉忠那里学习。刘秉忠精通经学和天文学，郭守敬在他那里呢得到了很好的训练，这也为郭守敬今后啊取得巨大的成就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郭守敬的一生呢始终围绕着两件事展开，他一会儿忙水利，一会儿忙天文，可谓两手抓，两手都很硬。我们首先看看郭守敬在水利方面都有哪些成就。在郭守敬31岁的时候啊，他根据多年对水利的考察和思考，向元朝皇帝忽必烈提出了6项水利工程的建议，受到了忽必烈的重视和赞赏。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呢，他一直在水利部门任职。期间呢，他先后完成了修复西夏古渠、新修北京地区若干水利设施，以及黄河下游诸多水系的整治等重要工程。在郭守敬一生管理的众多水利工程当中啊，通惠河工程的设计和实施最为人们所称赞。在那个时候呢，京杭大运河虽然已经完工，但是啊，这个运河的货物啊只能到达北京附近的通州，这就好比啊在快递行业中间最后1公里的难题还没有解决。郭守敬的目标呢，就是解决通州到京城的水路运输问题，打通这最后的环节。这项任务呢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面临了2项巨大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要找到足够多且清澈的水源；第二个呢，就是要解决航道中间的高度落差问题。郭守敬呢通过实地的勘察，将沿途众多的泉水截流汇入了通惠河，从而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他又建造了很多的闸坝和斗门来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总之啊，通惠河工程呢，从选线布局到施工，都反映了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有效的原则。有了通惠河之后啊，人们从南方向北方运粮食的时候就可以直达北京了。除了水利，立法的修订是郭守敬的另一项重要成就。立法的颁布啊，是古代王朝治权得以落实的重要象征，关系到王朝统治的稳定。不过啊，中国古代的官方立法虽然有很多，大大小小加起来有50-60种，但是呢，他们的平均使用寿命啊都很短，通常只有数十年。所以啊，立法在使用当中啊，经常就陷入了行久必差的这个魔咒当中。忽必烈在统一天下之后建立了元朝，他从全国各地调遣人才，为元朝编制自己的立法。这部立法呢，就是闻名中外的授时历。在授时历的编修过程中呢，郭守敬负责了天文仪器的设计和制造工作，为充分的天文观测和系统的立法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也使得啊，授时历成为古代立法的巅峰之作，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立法系统。由于授时历的优异表现，它也传播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成为众望所归的东方天文学体系中间的一部杰出的立法。敬业啊，自古都是人们最难得的品质。朝廷当年规定啊，各级官员呐、退休的年龄是70岁，而郭守敬在80多岁的时候呢，他依然坚持从事天文和立法方面的工作，是古代科学家中敬业奉献的代表性人物。元代的授时历呢，是中国传统历法的巅峰。大家可能有这个疑问，这部历法为什么这么优秀呢？其实啊，这与元代的科学家郭守敬有关。郭守敬呢，非常强调历之本在测验，也就是说呢，历法的修订必须建立在实测天象的基础上，接受天象的检验。天象的观测呢，自然离不开精密的天文仪器。那么郭守敬在主扎授时历的时候呢，他在天文仪器的改进方面呢，又有哪些重要的创新呢？公元1276年的时候啊，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诏令编制新的历法，他任命王洵和郭守敬2个人作为负责人。

0: 立法的修订工作呢，历时了4年。郭守敬最终推算出回归年的长度是365.2425天。这个数据啊，和现在的结果相比啊，仅仅差了20多秒。可想而知，在700多年前呢，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而取得这样的结果呢，必须有科学的方法和准确的数据。当时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其中啊，郭守敬制造的一些精密的科学仪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四丈高表以及简仪这些具有创造性的天文仪器。在中国古代啊，测量回归年的长度啊，离不开圭表这种天文仪器。历代以来呀，天文学家们都是通过圭表仔细测量冬至和夏至的日影长短的变化，推算出每年冬至和夏至的准确的时间，从而得出回归年的长度。这个方法看似简单，但也啊常常有较大的误差。在之前呢，传统的圭表呢通常都是8尺高，但是郭守敬觉得啊，如果将圭表造得更大更高，这样呢按比例放大之后呢，影子的长度也就更长，这样呢或许就能降低测量的误差。很快呢，郭守敬就在象征帝国地理中心的登封这个地方建起了4丈的高表。这个高表啊，可是传统8尺高表的5倍，高10多米，它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有3-4层楼那么高。所以啊，后人也称它为登封观星台。有了这个4丈高表之后啊，太阳在冬至时候的影子的长度呢，就可以达到20多米。郭守敬创制的另一项天文仪器呢，叫做简仪。简仪呢，是将结构繁复的天文仪器浑仪加以革新简化而成，所以啊，就有了简仪这个名字。中国传统的浑仪啊，环环相扣，层层包裹，像个大洋葱一样。我们桌面上摆放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古代浑仪的模型。浑仪的好处呢，就在于它像一台综合性的仪器，一次呢就可以测量出不同的坐标下观测出来的结果。但是啊，这种环环相扣的结构也给精密制造带来了困难，而且啊，中间的环特别多，也遮挡了很多的天区，这也就影响了观测。此外呢，仪器的结构越复杂，操作和维护也就非常的困难。为了让浑仪变得简单而灵便，哎，郭守敬只保留了浑仪中最主要的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这两个部分，哎，并且啊，他将这两个部分呢独立出来，这样呢就不会像浑仪那样相互重叠和干扰。至于其他的不必要的各种圆环的系统呢，郭守敬也都果断地将它们去掉。这样一来呢，旧式的浑仪的结构呢就得到了极大的简化，很好地解决了上面的各种弊端。可以说呀，授时历的成功啊，正是得于简仪这些仪器，正是这些精密仪器给人们带来了天文观测上的巨大的提升。科学仪器的发展呢，对科学创新无疑是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制作和使用复杂的科学仪器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创新的活动。郭守敬的发明创造呢，在当时的立法修订当中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也彰显了他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科学精神。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书接前文。东霞接到徒弟黄灿、黄君铎的一封告急信，请东霞急速杭州，一场擂台战。因为东霞的徒弟和北霞的徒弟打起来了，杭州立擂定的这个日子啊是6月18。东霞拿这封信看了半天，递给了二弟。侯二侠一看，我说哥哥呀，这个仗得打呀，啊，不能看着咱们这徒弟吃亏呀，是不是？那么我看这样好了，咱们先去杭州打擂，然后帮助佟麟到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你看怎么样？哎呦，雍亲王就愿意看这热闹啊，太好了，哈哈哈哈哈哈啊！本王非常赞成。这样吧，海川呐，以我之见，咱们来请人东霞帮咱们的忙，抓这盗宝之贼。那现在咱们赶上这个事儿的，是不是？你看人家东霞徒弟那儿有事儿，他师傅必须得帮忙。那咱们能作壁上观、趴桥望水流吗？海川，咱们先到杭州，由杭州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就这样，大伙一合计，这个事儿可就定下了。东霞呀，心里头并不是太愿意，为什么呢？感觉这个事儿可是个大事儿，因为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北侠客一口宝剑纵横江湖啊！现在他的徒弟跟我的徒弟立了一场标旗大会。这会上能不伤到人吗？那就结了仇了，冤仇可解，不宜再结。所以此番够奔杭州，这个东霞的心里怎么想的呢？能把这场擂台阻止为上策。现在一看雍亲王和佟麟也要跟随自己到杭州城，所以东霞就告诉佟麟，咱们到了杭州之后，我把此事摆平，咱们再到云南九宫山。这就定下来了。怎么走呢？兵分两路，一路是打前站的，坏事包张望带领炸海金牛余杭余宝元，哎，

0: 宣少普、阮和、阮弼，他们呢先走，干嘛呢？在前边打前站，这是一个先到杭州城，因为这番呢是统领和雍亲王来，必须得好好的布置布置。你得把这镖局子收拾停到了，而且雍亲王来还要保密。那么张望呢，带领一伙人先走，后边雍亲王还有东侠以及二侠、天灵侠、地灵侠等人后队而行。张望他们是头天出来的啊，那么提前一天，东侠他们是第二天。简短解说都骑着马，单说张望他们有打朝福林出来放马追风啊，说那于二小子呢，于二小子跟着跑，好家腿也长，胳膊粗力气大，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哎呦，这个速度非常快。简短解说走了两三天的光景，前边有个大阵子，坏着包张望一看，我说这天他也要黑了啊，咱们在这个镇子打打尖，翻身下马找了个店房住下之后，这天他要睡觉啊还比较早，怎么办呢？张望眼珠一转，干脆咱们到街上溜达溜达吧，是吧？我看这镇子不小，还有些土特产品，走。拿个小扇子由打店房出来，他就逛街，刚走到狮子花街这儿哟，一看这围着一圈人，坏着包张望啊也愿意看热闹，摸个人群他就进来了，低头往前一看，一看这地上啊坐一个女子，这个女的披着这么一个红纱，穿着这么一件花袄，坐在一个包裹上，在那儿自言自语说话。各位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帮帮我吧，我爹病了，我爹病了，我现在自卖自身，我把我卖了给我父亲看病，哪位如果心肠好帮帮我，给我俩钱儿，我到你们家奴打奴做，做什么都可以。大伙儿你摇头他摇头都摇头，怎么的？一看这姑娘啊长得也忒丑了，哎，这姑娘长得什么模样啊？身高比那于恒于宝元还高呢，挺大个脑袋，黄焦焦头发，一看这脸呐很黑。是这样的女孩儿，哎，你说，做丫鬟，啊，她也不好看呐。张望一看，这都咋事儿了？是不是？你这人都干嘛呢？人家爹有病了，自卖自身，大伙能帮忙就帮忙，不帮忙你这捣鼓什么呢？你真是的！哎，姑娘，别着急，我们这坏着包张望是行侠仗义的，拿出来五两银子，给吧，孩子。啊，这位丧驾该看病看病啊，不够再言语，这钱我给撂这儿。一转身坏着包张望走了，他这儿走了大伙儿就散了吧。等张望回到店里头刚坐下，那店小二跑进来了，这位爷什么事儿？外头来一个女子找你。来个女子找我，我也不认识谁呀、啊。她说是你妻子，我妻子，我多得有妻子啊！真是的，我看看什么事儿。坏着包张望出来了，来到门口一看呢，嚯，就方才在街上自卖自身那个大妞，挎一个包的皮儿，什么呢？就挎一个包裹，往这儿一站，啊，郎君。郎君，喂，你别的，姑娘，怎么事儿？咱们说清楚，你爹病好了吧？哎呦，郎君，我爹病好了，拿你的钱回去之后，我爹倍儿就好了，倍儿就好了。哎呦，这什么呢？然后我就跟我爹说了，我说爹呀，当初你女儿自卖自身为你看病，多亏一个行侠仗义的男子汉给了我钱，把 把你病治好了。因为当时我说了，不管谁给钱，做丫鬟、奴婢，做什么都行。后来我爹就说，孩子，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去吧，你不给他做别的，给他做老婆。就这么的，我奉我爹之命来给你做老婆来了，你看如何？哎呦我的妈呀！坏了，包张光差点吓抽了。这姑娘黄焦焦的头发，漆黑的脸，大眼睛，厚厚的嘴唇子，另外这嘴唇子她还抹口红，这口红抹的她这个嘴呀、非常大。说这个女的这个嘴大到什么程度，要没耳朵压了格子，没有这耳朵格子，这一圈全是嘴，就这么大嘴。好家伙，一张嘴一笑，大板牙嘎嘎嘎嘎，上排牙和下排牙这么一碰，叮当慢响。挺粗个腰，穿一个棉裤，你说六月份的天气他穿个棉裤，好家伙，这双大绣花鞋，通红的绣花鞋啊，这鞋帮上还绣呢，绣什么呢？这左鞋帮啊绣的是百花朝凤，右鞋帮绣的是孙悟空保了唐僧西天去取经，棒打七十二洞，绣的还是洞洞有妖精。你看这家伙，这姑娘说了，我爹说了，让我来做你媳妇儿，你看怎么样？坏着包张光都昏过去了。我说那个，我说大姐，你别开玩笑行不行？哎呀我的妈呀，您错了。哎，这个我给你钱呐，是好意。什么好意啊？是想救你。你凭什么救我呀？因为我看你可怜。你为啥看我可怜呢？因为啊，我看你好看，你看还不是吗？你看我好看，不就是想娶我吗？所以我爹说对了，你给我钱，你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就想娶我，现在我就是你的媳妇儿，你就是我的丈夫。我说你别闹行不行啊？我跟你说，你要说开一句两句玩笑可以，你这是什么买卖，江湖哪套路子，我可不懂。你什么意思？你要贴上我怎么的？你就是我丈夫，我就是你媳妇儿。呸！坏着包张望汤把小布刀拽出来，嘿嘿，我还反了你呢。你什么买卖？你这套买卖你我不懂吗？仙人跳桃花指呀哈呀哈，你还真急来。我告诉你，姓张的，今天你娶我也得娶我，不娶我也得娶我，你是我丈夫也得是丈夫，不是我丈夫也得是我丈夫。往前这么一纵身呢、或者包张望往边上这么一闪身，都是练武的，俩人伸上手了。哎呦，这一伸上手可热闹了。再看这张望啊，趴下，啪起来了。哎，我跟你玩命，当一脚又趴下了。趴下起来，起来趴下。这坏包张望最后都不起来了。为什么不起来了？起来也得趴下，还不如就在那趴了吧。这女的太厉害了，把张望打到这儿，那边宣少普、阮和、阮弼嘣嘣也过来了，四人打一个，不行，谢坚太岁阎宝也上来了，五个人打一个，全都撂倒。你说这个女的这双掌啊，抡开之后我上下翻飞，劈叉啪叉，七叉哭哧，一顿砸。就问坏着包张望，你说我是不是你媳妇儿？你是，我服了，你是。你是不是我老公？是。好，那就定下亲事，现在我就是你的人了。得，进屋了，上床了，往那儿一坐，要吃的。哎呦，坏包张望琢磨这怎么事儿？这是啊！我说姑娘，你能不能露出你庐山真面目？确实把张望啊打服了。坏着包张望就感觉这姑娘这功夫可不一般，这绝对不是那三件毛四面斗八不单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老太端等老和撞钟那功夫。姑娘闪展腾挪，正门正派。这时姑娘笑了哟。坏了包张望一看，你怎么事儿？你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嗨， 坏事包张望啊。为啥我采取这个手段呢？啊，我告诉你吧，咱们两个是从小定的亲。这姑娘拿出封信来，张望一看这封信傻了，也乐了。怎么事儿呢？坏事包张望他爹呀，可是大名鼎鼎，人送外号公平济世侠，叫张九龄，乃是9981门巡教门的门长。什么叫巡教门呢？这巡教门呐，就是看管9981门这练武术的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不遵守武林规矩的，触犯国法王章的，巡教门就有权干涉，就把你的罪行禀报9981门总门长，由总门长下命令，命法护进行铲除啊武林败类。巡教门就是管武林纪律的。这个张九龄有个磕头的，这个磕头的姓铁，人送外号赤胆侠呀，叫铁九甲。哥俩关系非常好，等张望生出来了，铁九甲哎生了个女孩，这位铁大侠得了个女儿，张大侠得了个儿子，两个人呢就结为亲家了，小时候就给定的亲。后来这铁姑娘找到了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学艺整整15年，下山回到家中，铁大侠告诉自己的女儿铁红说，孩子，你的未婚夫啊叫坏事包张望，你去找找他去，见到他之后商量跟他成亲的事，然后呢再通知我一声，是不是啊，在什么地方办婚事，老夫我自然到场。就这么的，这铁侠女千里寻夫就在这小镇店演了这么一出戏。他一想两口过日子那就是谁说了算的问题，他先用一招把这坏事包张望给制服了，我来个自卖自身，我试探一下你坏事包张望有没有侠肝义胆之心。一看真有，给了5两银子。随后姑娘呢就来了，我就要嫁给你，那就伸手吧。一伸手，姑娘就是有意的展示自己这套武功，就日后成婚别让你坏事包张望啊瞧不起我。所以这一打一伸手，把宣少普等人都打趴下了，那可是罗桂荣的女弟子啊，功夫是相当了得。坏事包张望一看这封信，哎呦，原来是我的未婚妻，哎呀，坏事包张望心里高兴啊。别看媳妇长得不怎么样，很丑，但是这身武功是相当了得。在这个镇，我们这位坏事包张望见到自己未婚妻铁红，第二天登城上路，坏事包张望就跟这铁红铁侠女说了，我现在够奔杭州，你也跟我去啊。到了杭州之后，这个擂台这个事儿下来了，咱们呢再通知咱们的老人，通知咱们的朋友，咱们俩就大办婚礼，举行一个盛大的婚事。那么你敢，这铁红有个外号，这姑娘叫飞天魔女铁罗刹。你就从这外号，你说这姑娘得多大能耐吗？你敢，张望等人到了杭州，一进杭州城，哎呦，这杭州现在这个热闹，金龙镖局和银龙镖局两家镖局因为打鱼的事儿打起来了，后来官府呢就弄了个名称，弄了一个浙江省总镖局的镖旗来让两家夺，谁当镖旗主西湖的鱼就归谁，谁就赢了这场官司，所以两家镖局是卯足了劲呢。那么金龙镖局黄三黄金铎请他的师傅镇中侠，你敢，银龙镖局盘龙盘无顶也给师傅独占北方笑头北极昆仑子秋田裘佩羽去了封信，把这个情况说明了，现在要夺镖旗大会打擂， 万望师傅您能到杭州帮忙啊。北侠客那可是有身份之人呐、啊。打开这封信看了半天，就哼了一声，哼，啪，把信扔到桌子上。你这都是孩子的事儿，老人怎么出面呢？对不对？那金龙镖局的镖主是镇东侠的徒弟，你说我去了，他把他师傅再请出来，两下这个事儿不越打越大去了吗？你们孩子怎么闹是你们的事儿，我不能管。所以盘龙盘无顶一看师傅没来，没来可是没来呀，来了这么个人，让潘龙是大为高兴啊。谁呢？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四庄主铁面罗汉法禅来了。嘿，说法禅怎么来的？这法禅奔铜林来的，铜林在双雄镇掌打了雷春雷纵横，北京城打了陆林蛟贺豹。这徒弟回到山里头跟他一说，铁面罗汉法禅就是一惊啊，怎么的？有人把你们打了？法禅是个讲理的和尚啊，这武林当中交手谁伤了谁那是凭功夫而论，自恨之无业，你莫怪太阳偏，你本领不行。哎，师父，这个人太狂了。怎么的？此人呢30岁，他说他是做梦得的武功，梦里头得了这么套武功。他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属一致，振兴一门，叫无极门。所以徒弟不服气，跟他伸手，他是用一种邪派的功夫把我们打的。铁木罗汉法禅紧锁眉峰，居然还有这样的。另外，陆立金教贺豹告诉铁木罗汉法禅，不但我挨打了，您那两个徒弟也挨打了。韩宝吴志广，嗨，法禅一听啊，这火可就有点上来了。自己就四个徒弟，大徒弟雷春，二徒弟贺豹，三徒弟韩宝，四徒弟吴志广。你这个姓童的不跟别人不对付，专门跟我法禅过不去。我这四个徒弟你给打了两对儿。弥陀佛，我找他去。有人探报说杭州立了标旗大会，可能铜林要出现在杭州擂上。那么就这样，铁木罗汉法禅呢直接到杭州来，我找你铜林。所以法禅来到潘龙潘红顶这儿一打听，嘿，说铜林呢到了山东东昌府朝福林呐，到朝福林那儿和东侠等人够奔杭州这边来了。哦，法禅一听铜林在杭州要出现了，潘龙盘无顶高兴啊，他管这法禅叫师叔。师叔，您助徒儿一臂之力，弥陀佛，放心吧。擂台之上，我要大战这个铜林，为我徒儿报仇，也为你夺回这标旗主。法禅的到来轰动整个杭州城啊，大街小巷了不得了，铁木罗汉来了，好家伙，法禅可是有名有号啊。那么这个世界呀、啊，为了壮大声势，潘龙潘红顶找了几个画家专门画画的，就把这法禅的像以及自己师父的像，你别看北侠客没来，哎，也给画上了。这潘龙呢就描述说我师父长什么样，南极仙翁一样，大盘的头，深眼窝子，高颧骨，啊，胡子是长的，背背大宝剑，他这口宝剑格外的长啊，那叫双手剑，这双手剑4尺5寸长，他这个剑把就1尺半，剑身3尺，用两手握住剑把，这个剑也不能背，也不能挂，后边有剑弩。专门给捧的这口剑，南侠呢也是双手剑。那么南北昆仑在武林当中那是两杆大旗呀、啊，在使剑的这个行当之中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所以说北侠还没来， 但是名望在这儿呢，他徒弟潘中潘武鼎命人就把北峡，哎，这个模样画上去了，还有法禅，还有自己的画像，挂在了镖局的门口啊，彩缎飘飘，还雇了一伙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弯了吧，弯了吧，好家伙，怎么的？大肆宣扬啊！哎，他这边这就折腾啊。这时候，坏着包张啊，已经到杭州了，还有徐元少普，来到金龙镖局。到了金龙镖局，到了门口一看，冷冷清清的，因为他们有打天竺大街过来的时候啊，看到人家这银龙镖局门口是敲锣打鼓，景象非凡。而张望一进来，我说：“师哥，师哥呀！”黄灿、黄金卓出来了，哎呦，贤弟，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嘿嘿师傅呢？他们都在后边呢，我们是给打前站的。不过我说师哥呀，你看这一进杭州，人家这银龙镖局敲锣打鼓，鼓乐声声，啊，门口画的像，你说咱们这儿门口冷冷清清，那依你之见，咱们也得热闹起来呀，多镖旗大会吗？你既然是镖旗大会，你不热闹哪能成啊，对不对？那咱也找几个画画的，把咱们的图像都画上。另外这次可了不得呀，咱们的师傅有一位最好的朋友，这个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另立一门，叫无极门。无极你知不知道啊？然后呢，这人叫佟林佟海川。哎呦，咱们这位佟师叔啊，那真是站起顶不天，坐下压他地，可了不得啊！你把他的像画上，招揽天下英雄，给你站脚助威。好，就这样，黄灿、黄金铎找了俩画画的，把佟林根据坏着包张望说的那模样画上了，把镇东侠也画上了，把二侠也画上了。就画二侠的时候啊，非常不好画。那画家问：“二侠长啥样？”坏着包张望说：“你就画个猴就行，没有毛的猴。哦，没有毛的猴，秃脑瓜瓢。二侠，哎，往那一站，画这模样。嗯，这就是二侠，手里拎个烟袋。都画完了，挂出去。外边鼓乐喧天，杭州两家镖局拉开了大弩大箭，是准备是大干。”异常，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杭州城可热闹了，两家的镖局子鼓乐喧天，哎呦，就像招揽生意似的，啊，大肆宣传呢。特别金龙镖局这儿也挂出图像来了，正当中镇东侠，老头掌中小厅冯中燕剑，画的还栩栩如生。边上画一紫脸英雄，谁呢？就是佟麟、佟海川。这边画的谁呀？画的侯二侠呀。哎，锃亮的脑瓜子骨，手里拿着大烟袋。嘿，有不少人围着看热闹啊。你赶上这时候啊，外边来了几个人，谁呢？一个是杭州城里的，此人大名鼎鼎，文雅剑客吕留良，后边跟一位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北，这当地坐的户，听说这儿打擂，所以吕留良剑客还有张鼎、张子北来了。听说镇东侠要来，所以老哥俩一合计来看镇东侠来了。见到黄灿、黄金铎，后一看门口这个热闹，张鼎乐了，哈哈哈哈，好热闹啊，你这儿热闹，那边也热闹，好家伙，东侠徒弟和北侠徒弟要打，行，正谈着呢，外边哇几匹马可就过来了，谁呀？永钦王胤禛，左边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这边侯二侠，身背后佟麟、佟海川，那么再往后啊，就是那五个黄马褂，五个带刀玉校尉，全是百姓着装，内衬黄马褂，就那土里五兄弟，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外加土里冒金光。他们来了，哎呦，大伙接出来，众星捧月一样。镇东侠到门口这一看，哟，老头满脸不高兴，一看这干嘛呢？挂着牌子像耍猴一样。黄灿呐，这谁让挂着？师傅，这那边也是这样阵势，咱们这边要是不这么办呢，就显见的咱们没有气势。拿下去，不可张扬。
3: 是，
2: 撤吧，这撤下去了。东侠来干嘛来了？来把这事儿想摆平喽，不能打，两下能打吗？那边是北侠的徒弟，这边是我的徒弟，徒弟和徒弟打起来，打了孩娘出来，万一打击了北侠出来，你说我出不出去？我跟北侠再打起来，那就引起了武林当中一阵动乱，所以我撤下来，就撤下来。进到屋中大排宴宴，这边跟吕留良见面，跟张鼎见面，另外坏了包张望把自己未婚妻也拉过来了。我啥给你引荐引荐各位，那啥呀，铁红啊，呀，那个旺啊，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我师父，这是我师大爷，这位是佟师叔啊，这位是赵老板，雍亲王也来了，但是雍亲王报号赵老板，你不可能说雍亲王来了，那杭州城不热闹吗？另外这番爷是微服私访，只有这么几个人知道。那么铁红过来跟大家一见礼，东侠一问，哎呦，原来是铁老剑客的女儿啊，那跟铁红的父亲都认识，都是好朋友啊，还是旺儿的未婚妻。好，你父亲什么意思？
3: 我父亲就说呀，
2: 选个日子让我跟张望成婚。好啊，东侠乐了，二侠也乐了，哎，得黄花鸡的妈妈，好家伙，好啊，俺的徒弟要成家了，二侠我必须得支持这个事儿啊。我看这样吧，这个擂台啊咱们先不打了，还磨到日子呢，对不对啊？咱们先把这个婚成了吧。明天呢，我就告诉把这个后院收拾收拾，打扮打扮，请几个伴娘啊，都是武林道上的孩子，没有别的说的，大伙把这个婚就成了，是不是？你见张望，也不离；张望见你也对心思，你们两个得拉一丝气，三年二载啊，就生大胖小子，怎么样？你看二侠一张溜。啊，说没开擂之前呢，咱就把孩子这婚礼给办了。好，一言就办。好家伙，第二天呢，这金龙镖局不是吗？办上喜事儿了，啊，给坏了包张望成婚，这个事儿就传到了银龙镖局。潘龙、潘无顶一听，怎么着？这金龙镖局怎么着还办上婚礼了？哦，坏了包张望成婚。铁红飞天魔女铁罗刹，哎呦，我可听说过这个女的，她爹可了不得。哦，那成吧。那么你敢金龙镖局啊，这边给坏了包张望大办喜事儿，前边老少爷们开喝。不过东侠已经把话和盘托出，撂到桌面上。说我这次到杭州不为别的，我是想把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这个擂台给它化没了。大伙也点头同意，不过二侠不那么认为。我说哥呀，他欺负到咱们头上了，咱不跟他干，我管他伯侠不北侠的啊，欺负咱们就跟他玩命，他们谈他们的，后院坏了包张望入洞房了。哎呦，结婚是大事儿啊，大喜事儿。第二天东方露出鱼肚白，哎呦，佟林早早起来来到后院，哎，找了个地方，啪一拉自己的无极式，哎，当场起步行拳，打了一套自己的柳叶面丝磨针掌，哎，正在这打了的时候，那院里门出来一位官人，佟仁说：“你打得挺好啊。”佟林收住掌势，往这一站，哦，原来是张望，这张望出来配个背，王儿啊。你这是怎么了？佟仁说：“哎呦，这婚成的，啊，这婚成的多有意思，嗯，也说不上谁跟我闹着玩，整个这我成婚，那哥们进洞房把洞房里边给我偷溜干净，嘿，整个乱了，哇，怎么事儿啊？坏了包张望早晨一起来呀，发现洞房里头之前的东西都没了。”特别是自己呀、啊、那武术着装也没了，自己的白布囊也丢了。那白布囊里头什么呢？这练武都带的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外加这小破刀都没了。哎呦，就包括铁红他媳妇儿那么高的武功，就没发现半夜进来人把东西给拿走。包括铁红的兵刃也丢了，还不光他们呢，前院也热闹了，什么虚元少普、阮和阮弼，哎，李宽、李勇，这些小不旦弟兄随身带的兵刃、带的家伙也都没了。这谁呀？嘿，晚间镖局子进来贼了，那些老字辈的他没下手，可能是考虑到功夫太高怕被发现，专门偷虚元这些小旦弟兄的东西。这大伙七言八议论纷纷的，坏了包张望就说：“这谁呀跟咱们闹着玩啊？”我说：“这把他们偷个溜干净。”我说：“我怎么事？谁 就在这时，外边的把门的进来了，镖局把门的，说：“几位爷呀、啊，您别喊了，您到外边看看去吧。外边啊，热闹了，来了个摆地摊的。我看这些东西都眼熟，好像都是咱们丢的那些东西。我让着。”这坏了包张望出来了，啊，换个小褂，别人给他找了个小褂，他穿上了。说衣服呢？衣服丢了，半夜拎走了。坏了包张望出来，薛少普跟出来，一看离这镖局子不远，那儿站一位，地上啊摆了好多东西。什么呢？刀、枪、掰巴囊。哎呦！还有两套服装，坏了包张望的，还有一把匕首刀，还有三支弩镖，都在这摆着呢。后边站这位，这小伙儿有二十来岁，黑小个儿，不高，溜圆的脑袋，这张脸长得，那真是粉莲细子咸鸭蛋，给这烟嗓刚弄了七七四十九天，拿出来往掌心一托，粉嘟白呀。这个男子啊，长了个女人像，那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嘿，这小伙长得粉嘟的，穿这么一个白袍，手里拿把扇子，张嘴在这吆喝呢。欧呀，欧呀，各位辛苦了！一张嘴，南方人。哦，这里没有旁的啦。哦，这里头摆的都是些武林当中用的东西啦。这个是刀，这个是枪，这个是百宝囊啦。说着话，把这百宝囊拿起来了。坏了包张没看，喂喂，这不是我那百宝囊吗？哦，这个百宝囊里头装的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的啦。这个百宝囊是谁的，你知道吗？这个百宝囊是我小舅子的啦。你看看我啥时候成他小舅子？这谁呀、啊？我说，哎呀，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说各位啦，谁买啦？今天都便宜往外卖啦。这徐元呢，气的，好家伙，徐元怎么气的？你把我们都偷了，跑到镖局的门口卖来了，扎了一帮。徐元就过来，喂，你干什么的？哦呀，呀，哦是干什么的？哦是做买卖的啦。你这些东西都哪来的？哦，这些东西都，哦哪来的？能怎么的啦？徐元一看这位还叉个腰，坏了包张望嗖就过来了。哦呀，你这个哦呀，我怎么听得呢这么耳熟啊？哎呦，张望一跺脚，我说你是不是小秀啊？来这位啊，坏着包张望认出来了，孔秀，孔春芳。坏着包张望就问孔秀啊，我说你干啥来了你呀、啊？你跑到杭州怎么把我们这一顿偷啊？哦呀，哦，到这里头来找我师傅来了，找我师傅来了。昨天晚上来晚了，正好呢，你呢，这不是成婚大喜吗？哦，那想露两手，就这么由前院偷到后院的啦，把大伙偷开个玩笑的啦。哦，开玩笑啊，你找谁？找师傅？找什么师傅？找我师傅。你师父是谁呀、啊？欧师父不是旁人呐、啊，他老人家别开天机，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另立一派，无极门。他老人家姓佟，名林，字海川的啦。啊，佟林是你师父？是啊，欧这里头有封信，要当面交给欧师父啦。这就惊动了老少爷们儿，外边孔秀就进来了。大伙看孔秀，这是东侠。笼中目光，孔秀，孔春芳。秀儿，哦呀，你就是镇东侠？
3: 我就是镇东侠。你父亲是谁呀、啊？你父亲是不是叫孔妙长啊？
2: 哦呀，哦爹正是叫孔妙长啊。
3: 嘿，大伙一听是孔妙长的儿子。孔秀拿出一封信来，哦，找我师父佟林，这位是佟林。

0: 么你敢同林扎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不知道咋回事，怎么来的这么个徒弟呢？信递上来，打开一看，通林呐，明白了，谁来的信呢？师傅上的名何道元呐。说这孔秀是谁呀？这孔秀可太有来头了。孔秀乃是老老门的门人弟子。老老门当年在江湖路上99-81门有个老老门，这个老老门就是个侠盗门，专门偷那些赃官污吏、恶霸、土豪，偷出这钱来扶危救困，哎，干这个侠盗门。这个侠盗门的掌门人叫孔妙长，这个孔妙长手下有10万多弟子啊，整个老老门门徒遍天下，那是个大门派。这个老老门无论是哪门派，见着都很尊重。天下有2个门最难惹，一个是老老门，一个是丐帮。丐帮弟子成千上万呢，你要把丐帮惹急了，呼到你家门口去，能把你盖死。老老门不敢惹，惹急了，晚上你们家准来小偷，能把你搬家喽。但是呢，老老门是个侠盗门。这个孔妙长啊，老来得子，得了这么个儿子孔秀、孔春芳，开始教孩子功夫，练来练去啊，孔妙长就琢磨，这孔妙长啊，有个特色，说话时候这鼻子有点不好使，搁现在话来说就严重的鼻炎吧。哎呀，我这儿子是老老门门人弟子，你说我这个儿子将来跟我闯江湖南七百六十三省，这玩意儿一提起老老门，这不是偷门吗？这不光明正大呀，这不行，我得给我的这个儿子找一正门正户，将来发扬光大，振兴武林。就这样，孔妙长找到上级兵何道元，就跟上级兵何道元说了。我这个儿子你给安排安排啊，拜你门下如何？呼，上你们何道元一听，就你这儿子我们敢教吗？这孔秀、孔春芳36转轴72心眼，左巴的左转，右巴的右转，不巴的都转，头顶星拍一把，脚下啪直哆嗦，灵透了。哎呦，一琢磨这么办吧，给你儿子找个师傅吧。就这么的，上级兵何道元给写了封书信，这小蛮子孔秀、孔春芳就来到杭州寻童林。他一想，我得露两手啊，趁着张望，那小时候跟张望都在一起玩，都互相认识，正好张望成婚，孔秀夜进镖局子，就把这些小不蛋弟兄带的什么刀枪剑戟呀、白不当啊，偷出好几件来，这就是显示身手，露露腕儿，摆在门口卖。那么今天蛮子进屋，偶呀偶这里给各位叔叔大爷见礼了，偶就是孔秀、孔春芳的啦。二侠一看，得，花花心的妈妈，好家伙，真好啊！你这个孩子，我想中了啊！你是孔妙茶的门人弟子。我说海川呐，这可了不得呀！啊，你就收下吧。你现在这个徒弟，你看有李宽，有李勇。这个李宽、李勇两个人能杀能打能砍，对不对？你再来这么一个孔秀，小小玲珑的还能拿，哎，你看你这个徒弟不就全了吗？童林看是师傅来的信，再一看孔秀，这孔秀啊，男人长了个女人像，特别俊美，往这一站呢，就给人一种可爱的感觉。童林拍拍孔秀，孔秀啊，你到杭州来多少日子了？偶呀偶说师傅，偶到这儿已经是，要算起来已经是2天的啦。哦，嗯。童林、童海川点点头，为啥说这么一句？童林就看出孔秀、孔春芳已经来了几天了。他之所以藏在暗处，暗处没有露身现身的原因，孔秀啊也是多个心眼儿。偶呀偶这个爹给偶找了一个师傅，这个师傅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什么独树一帜的啦， 到底偶这个师傅是什么功夫？偶是老老门的门人弟子，偶闪展腾挪挨帮几靠，伸手就拿，见东西就抓，谁能抓动过偶啊？偶的老老门是很厉害的，找这个师傅才30岁，别开天地，偶得暗中观察观察他的啦。所以孔秀孔春芳啊，在杭州，到了杭州，二妹急于见佟林，他想暗中看一下佟林到底什么样，值不值得我拜。那么怀着包张望成婚的时候，孔秀就进来了，进镖局子，潜在大厅上边，底下大牌宴宴，孔秀看佟林，哦呀，那个就是佟林的啦，就30岁，别开天地，摇摇头，哦，当你师父还差不多了，你看看他要当他师父。可这个光景出来一场戏，什么呢？就大伙陪着佟林喝酒的时候啊，你像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听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张鼎心里头啊就有点不舒服。这前的人呢， 啊闯荡江湖几天，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练了几场把式，就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是哪门的武功呢？所以张鼎就提出了个要求，佟大侠既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今日我等相见，实乃三生有幸，能否佟大侠露上几手，我等学习学习。话是谦虚啊，暗中带刺儿啊，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个别开天地得有独到体系，有独到之功，你在哪儿抄来的，学了那么两招，你就说我别开天地，这个不服。所以这话说得很明白，这时候二侠呀也明白了，大伙都不服佟林。哎呀，我说海川呢，既然如此，你就给他露两手呢啊。佟林一看事情到这儿了，不露也不行，不露也不好看，大伙期待的目光看着特别震东侠。东侠呀，自打二弟回来一说遇到个佟林，张嘴佟林，闭口佟林，把这个佟林夸得了不地。那么佟林到底有什么功夫，东侠也没见过。那么观其外而知其内，自打见到佟林之后，别看佟林眼睛锃亮，太阳穴弩之杖，长得虎背豹腰狮子腿，但是也没看出有多少深奥的武功，又不好意思说你给我练练，所以这次张鼎这一提出来让海川练两手，正合东侠之意。好吧，佟林一看那只能练了，练什么呢？正好那盘子呀有块豆腐，小葱拌豆腐。佟林用那勺把那整块豆腐基本上啊崴了一下子，有这醒目这么大小吧，这么一块儿，然后就放到碗里了，伸手他腰拿出一个大钱来，把这大钱放到碗里，把这豆腐放大钱上，说佟林在这个江湖上走，只得一招格斗开金钱，就这一掌下去，豆腐没怎么样，金钱脆了，炸成两半。说光有这说功夫听说过没见过，今天佟林要现场露一手，孔秀就在上边呢，趴着天窗看着呢。哦呀，哦，说这个人要格斗开金钱的啦，这个功夫我听说过，但是没见过的啦。孔秀搂住目光，佟林这个气功啊，他是意念气功。什么叫意念气功？就微微一想，这气功奔儿到脑门，他奔儿就到脑门，说运到掌心劳宫穴，啪就到掌心劳宫穴，不是那咬牙切齿哎呀那么干，不用，一想就到，就独家的买卖嘛。大伙看着佟林呢，海川把这手往上这么一摁，就在这鼻孔之中， 各位就感觉在鼻子里头嚓出来的两股气流，这就用上力了。你没看这火车爬坡的时候，呜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冒那白烟吗？那就使劲的，这是案例啊。两股气流在这鼻孔之中，这么一喷出来，用这肉眼睛能看见两股气柱，唰！大伙儿一眨眼睛，哟吼，没事了。佟林把豆腐挪开，大钱碎了。这叫格斗开金钱。要不说这个武功，那家武功深奥无比呢。掌声啊，哗就起来了。孔秀这才猫腰下去，心里佩服，哦呀，佩服了。这个师父鳌拜是值得了。所以，当佟林问到孔秀来几天了，蛮子没撒谎，啊，佟林知道，怎么知道的？昨天晚上房上有个人，这叫听风识气。所以就断定可能是你小丸子来了，在上边趴着偷听。那么孔秀要说我刚到呢，就说明这孩子撒谎，而孔秀没有撒谎。佟林点点头，嗯，此子诚实啊。那么就这样，孔秀拜了佟林为师。可第二天，银龙镖局的战书已到，这镖旗大会即将开始。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8: 老道姑听了温青的话，不觉怒火中烧。好啊，上官云凤这个女妖还活在世上，又跑到贫道眼皮子底下为非作歹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青青一听，哎呀，道姑，您认识上官云凤？哼，何止是认识呢，扒了她的皮我也认得她的骨头。哎呀，道姑，这个女妖可厉害了，我们今天倒霉就倒到她手里了，也不知道承志大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道姑劝了她一阵子，又对青青说，姑娘，你不要难过，今天晚上贫道去一趟靠山屯，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吗？
9: 啊，道长，真的，你愿意给我帮忙？
8: 孩子，也不完全是为了你，贫道正要找那上官云凤算账呢。
9: 真的？那可太好了。
8: 青青虽然不明白这位仙长和上官云凤之间有什么账要算，但是只要是去找那个妖女人算账，她当然高兴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外屋响起了脚步声，通通通通，好像是敲鼓似的，把地震得直颤颤。但见门一开，从外边刮进一股劲风，走进一个人来。见此人身高一丈，膀阔三庭，大脸盘子，黑中透亮，亮中闪光，一对大眼睛突出框外，浓眉毛，大嘴叉，满脸红疙瘩，大手大脚，五大三粗。奇怪的是，这么难看的人还穿着一身红衣服，头上还插了不少的野花，不注意看呐，根本分不出是男是女，也看不出多大年纪。就见他愣头愣脑，毛手毛脚的闯进来，不小心把药锅还给踢翻了。他提鼻子一闻，哟，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难闻呢？啊，老道姑把脸一沉，休得无礼，没看见屋里有客人吗？还不过去见礼？
10: 哦，是是是。
8: 这位傻大姐扭动着腰肢来到床前，弯着腰仔细打量着青青。书中代言，青青这时候已经换上女装了。傻大姐一看，
10: 哎呦我的娘啊，这个姑娘长得太好看了，真像九条仙女下了凡间嘛。哎，你们看啊，多像我，多像我呀，这么好看。
8: 小道姑们一听，乐得趴下了都，就连老道姑也笑出声来了。傻大姐也咧着大嘴笑了，
10: 你们笑什么，本来嘛，你看她长得多美，就是像我嘛，我说的不对啊？
8: 众人一听。

又笑起来了。老道姑彻悟，向大家一摆手：好了好了，别笑了，说正经的吧。今儿晚上我陪青青姑娘去靠山屯，你们在家好好看家，听见了没有？傻大姐一听愣了：啊，师傅你说啥？你走了让我们看家？我不干我不干，我也要跟着你们去。小云听话，要不为师可生气了。别看傻大姐疯疯癫癫的，可是她最怕师傅生气。师傅只要一说生气，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按下他们不说，单说悟彻和青青带了应用之物，背上宝剑，出了雪衣观，直奔靠山屯。原来这雪衣观在无名岭的东边，靠山屯呢在无名岭的西边，相距不到十里地，可是全是山路，挺不好走的，中间还得爬一段断崖和山谷。青青累了个满身大汗呢，因为他身上还有伤啊，体力有些支持不住了，没走多远累得他呼呼直喘，汗流浃背。悟彻说：姑娘怎么样，累了走不动，我架着你好不好？青青脸一红，挺不好意思的，心说我都是大人了，还叫年长的人架着走，那多没出息啊。不，仙长我走得动。俩人又往前走了一段路，青青实在走不动了，觉得这两条腿是越来越沉。道姑看着他摇摇晃晃的那样，也没跟他商量，一把抓住青青的腰带，说了声：咱们走。说着往下一哈腰，施展轻功飞行术，真是奇快如飞，又好像腾云驾雾一般。青青就觉得两耳生风，呼呼直响，心说：哎呀，这位悟彻师傅的轻功太棒了，看这样子比承志大哥还要高上一筹呢，就冲这一手有可能把那个女妖头给打败，救出承志大哥。说时迟那时快，还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靠山屯了。悟彻道姑把青青放下，青青站稳了身子，平静了好一会儿，才恢复了正常，揉揉眼睛一看，这正是白天打仗的那个地方嘛，周围是一片漆黑，万籁无声，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的声音。青青对景伤情，又想起承志大哥，有点眼泪汪汪的了。悟彻轻声说：姑娘到地方了，千万得小心，跟在我的后边，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也不要慌张，记着有我呢。青青点了点头，俩人一前一后走进靠山屯。这个靠山屯啊，只有十几户人家，是个小村，里边有一所高宅大院，这就是老贼黄大鹏的家，现在来的所有的人都住在他家里。今天晚上由于情况特殊，前院后院都派了双岗，是严加戒备，大门口挂着十几盏风灯，被晚风刮得来回摆动，值夜的放哨的一个个是圆睁二目，不住的东张西望，稍微有那么点动静，他们就喊一声：口令，什么人？然后还得跑过去看个究竟。悟彻和青青不敢走前门，绕到西墙外边，正好这有棵大树可以掩护身躯，俩人飞身上墙，探身往院里观看。只见院子里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好热闹，正点货呢。点什么货？抢来的那十大箱子金银财宝呗。青青一看，这人群里没有那个上官云凤啊，不知道这个女妖哪儿去了。他们生怕惊动这些人，
不管怎么说，得先把程志他们几个救出来再说。好在这帮人全神贯注地盯着珍宝，无暇他顾。这么一来，清清他们的行动倒方便了点。雾彻在前边，清清在后边，沿着墙往南边走，来到了第二道院里。但见房门紧闭，屋子里点着灯，俩人飘落下来，走进窗前，往屋里一看，就见上官云凤正在里边呢，又换了一套华贵鲜艳的晚装，描眉打鬓，抹了满脸的胭脂粉，被灯光一照，真是明眸皓齿，光彩照人，浑身上下一团迷人的妖气。屋子里有张二人床，被褥已经铺好了，帐子放下了一边，八仙桌上摆着精美的夜宵，两个小丫鬟站在门口伺候着。再往墙角一看，绑着个人，正是袁承志。只见他双臂反绑，坐在一把椅子上，双腿和椅子腿儿捆在一块儿，头发还吊在墙角的钉子上，看这样子跑是跑不了。程志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青青一看，好悬没叫出声来，要不是雾彻及时把他的嘴给堵住，还真玄乎。就听上官云凤娇里娇气地说，袁承志，你不用跟我装糊涂，快说，你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门口那小丫头说话了，姓袁的，我家帮主有好生之德，换句话说，也就是喜欢上你了，要不然，哼，一百个袁承志也早死了。哼，你要是再不识抬举，不答应，帮主一生气就得把你剐了。上官云凤狠狠瞪了他一眼，去，这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小丫鬟吓得不敢言语了。我说袁承志，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哪一点配不上你？只要你看上我一眼，保管你就得顺从我。不信咱们打个赌好吗？程志把眼睛睁开了，盯着眼前这个妖女人。上官云凤得意的一笑，一挥手，俩小丫鬟知趣的退出去了。青青看到这儿，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真可谓芳心乱跳，五体不安呐、啊。心说这个不要脸的贱货想干什么呢？难道他要对程志大哥强行无礼？气得他把眼睛给闭上了。哼，他不愿意看见最不愿意看见的那种情形，可是刚闭上眼睛一想，不行，我还得睁开眼睛，我得紧紧地盯着点，到底看看这个女妖头想干什么，更要看看程志大哥在女色面前是什么态度。说句咱们现在的话吧，那就是看程志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再说上官云凤一看房里没人了，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在程志对面坐下。好啦，袁承志，现在屋里没人了，只有你和我，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程志瞪了他一眼没说话。青青一看程志不说话，这心里可着急了，心说你怎么不说话呢？程志大哥，你倒是说呀，呸，我不喜欢你，我心里早有人了。他要是问你心里有了谁，你就说他叫温青。上官云凤冷笑了一声，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抹不开说呀，不好意思，对不对？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
你是喜欢我的。

0: 和我接触过的男人，没有一个能摆脱我的魅力。哼，你也是男人，又是个情窦初开的处男，更没有理由拒绝我了。只要你答应了我，愿意跟我好，我可以办几件漂亮的事情作为交换条件。
1: 程志还是瞪着眼睛看着他，不言语。
0: 哎，你怎么不说话呢？好吧，你不说，我说。第一，我可以下令把你们那三个人放了。第二，所得的金银财宝如数退还给你。第三嘛，我还可以帮着你把这批珍宝送到闯王那里，怎么样，袁承志，够不够意思啊？你倒是说话呀！
1: 青青在窗外听的，心里一个劲儿的骂他：“哼，不要脸！世上真有这样不值钱的贱人！”听这意思，他为了得到承志大哥，什么都可以付出啊。这三个条件可谓不薄啊，不知承志大哥是什么态度，他会不会动摇啊？他这心里着急，武彻心里也挺着急的。他在窗外听上官云凤说的这些个不值钱的话，作为女人真替他害臊。他也想知道一下承志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所以才没露声色，认真的听着。就听承志说话了：“上官云凤，你不要往下说了，想在我身上打主意，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别说是三个条件了，就是六个条件我也不会接受。”
0: 青青一听，这才松了口气儿，心说：“哼，我就知道嘛，承志大哥不是那种人。”上官云凤听了承志的话，脸上变了颜色，唰的一下站起身来：“好啊你，袁承志，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拒绝我？难道我长得不美吗？”“
1: 不，说实话，你长得很美。你这张脸的确可以诱惑许多的男人，然而你的灵魂却很丑，丑得不能再丑了。为了得到一个男人，你可以当众杀掉另一个男人，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你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像你这种人，长得越美就越可怕，好像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个女人，也不是上官云凤，而是一条毒蛇，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别说是跟你好啊，就是跟你说上几句话，我都觉着是一种耻辱。”青青听到这儿，那颗悬着的心扑通一下就放回原处了，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心说：“哼，我就知道我承志大哥是个大好人，他怎么会被这种女人迷上呢？哼，承志大哥骂得好，骂得过瘾。”就连悟彻道姑也不住的点头，暗中念佛：“无量天尊，像承志这样的男孩十分少见，财色不贪，正义凛然，真不愧是一位奇男子大丈夫。再说上官云凤，不等承志说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袁承志，你找死啊你！”说着话抽起宝剑，在承志的面前一晃。承志微微一笑：“哈哈，你请便，我就等着你下手呢。你可把我气死了你！”说着宝剑一挥，咔嚓一声，把身旁的茶几给砍掉了一个犄角。“袁承志，你是想死个痛快是不是？哼，告诉你吧。

0: 么便宜，你越是要死，我就偏不叫你死。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怎么杀死你的那三个同伙的，我要一刀一刀的把他们剐了，随后我再收拾你。我要点你的天灯，从脚往上烧，什么时候你告饶，我就把火熄灭，不告饶我就一直烧到你的头，把你活活的折死。是吗？
1: 好啊，
0: 我倒要领教领教挨烧是个什么滋味，品尝品尝挨烧的乐趣。你给我住口！上官云凤大吼一声，就好像疯鬼一样，他揪住程志的前胸，把衣服一下子撕开，剑尖点着他的胸口。袁程志，我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
1: 程志根本不理他，把眼睛闭上了。
0: 目测道姑一看火候到了，用手指轻轻一弹窗户纸。上官云峰大吃一惊，外面是谁？
2: 无量天尊，孽障，你出来看看就清楚了。
0: 噗，女妖一口把灯给吹灭了，转身来到门口，轻轻把门开开，先扔出一把椅子来当替身，随后一跃而出，来到院子当中。雾彻冷笑一声，
2: 上官云凤，你用不着疑神疑鬼的，贫道不会暗算无常。
0: 上官云凤借着灯光打量对面这位女道姑，细条条的身材十分匀称，别看年已半百，仍然是腰板不弯，亭亭玉立，头上戴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在后，两根青色的飘带飘在左右，身穿短道服，干净利落，足蹬云履，手握宝剑。白净的面皮儿光泽细腻，五官俊秀，眼角虽然有那么一点鱼尾纹，但更显得成熟老练，二目放光，瞳孔发亮，叫人望而生畏。上官云凤先是一惊，马上发现这个道姑十分眼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是谁呢？哦，对对对，她猛然想起来了，原来是她，谢文君。怎么，她还活在人世？好啊，你是谢文君。
2: 正是贫道。上官云凤，你的眼力不错嘛，没想到吧，我不但没死，反而还好好的活着。
0: 上官云凤一咬牙，那好，我现在就叫你死。唰的一剑刺来，再看雾彻身形清白，跳出去一丈多远。无量天尊，上官云凤，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你我30多年的恩怨，也该做个了结了吧。看剑。上官云凤挺剑便扎，雾彻往上一纵，已经飞上了房顶。孽障，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看你既不肯回头，也不会放下屠刀，你这种人是没有好下场的。老道，你休走，留下性命。
2: 那好啊，上官云凤，
0: 咱们俩就找个地方分高低论胜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上官云凤冷笑一声，好，这可是你自找的，当初你就不是我的对手，现在你仍然不是我的对手，咱们俩走着瞧。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3: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11: 误撤道姑谢文君要和女妖头上官云凤见个高低，他双腿一飘落在了墙外，一哈腰奔山根下的树林跑下去了。上官云凤手提长剑紧随其后，看这样子俩人要有一场好打呀。至于他们俩谁胜谁负，过去有什么恩怨，咱们以后再说。单说文清一看误撤道姑把上官云凤给引走了，赶紧利用这个机会冲进房里。承志大哥，我来救你了。承志抬头一看是文清，真是惊喜交加。哎呀，清清，你怎么来了？哎呀，先别说这些了，以后再说吧。清清是三脚两步窜到承志的面前，赶紧把绑着他的绳子给解开，伸手把承志吊着的头发从钉子上放下来。好了，承志大哥，快走快走啊。说着他拉着承志就走。哎，不行不行啊，还有铁链子没打开呢。青青低头一看，可不是怎么着，原来承志这两条腿呀、被锁在一把椅子上，这还不算，腰里还有一条铁链子，一头锁在承志的腰里，另一头呢锁在墙上的一个铁环子上。青青急得什么似的，砍砍不动，拔呢又拔不出来，扭又扭不开，拉又拉不断，把他急得满头大汗，心中暗骂上官云凤这个女妖头太毒辣了。哼，怪不得的呢，这么放心大胆的放下承志哥不管了，就去和误撤道长决斗去了。感情他锁得这么结实，承志也急坏了，凭他的功力要想崩断一条铁链子那不在话下，可是眼下锁着他这条铁链子不是一条寻常的铁链，是用五金混合打造的，要不是有宝刀宝剑那绝对砍不断。 程志使了半天劲儿，也没能把铁链子给崩断。猛然间他想到了金蛇剑，要是有这把宝剑，切金断玉那不费吹灰之力。可是眼下这柄剑在上官云凤手里，要不然就得有钥匙，可是钥匙也在女妖头身上呢，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忽然程志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了，青青，快，你去厨房找一把斧头来，我看可以砍断。哎，我这就去，你等着我啊。青青说着话，飞身出了上房，到外边找斧头去了。您想啊，人生地不熟的，他也不知道厨房在什么地方，急得他通身是汗，正在四处寻找，突然有两道黑影出现在他的面前，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青青一看，好像是俩打更的，又像是巡逻的，心说管他呢，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青青也不答话，冷不丁就是一剑把一个人给刺倒了，另一个人呢，妈呀一声是转身就跑。哎呦，不好喽，后院有人！三更半夜的这一嗓子，那能传多远呢？前院的人都听见了，再说那帮家伙干嘛呢？正分赃呢，因为分赃不均都骂上祖宗了。最后还是温家五老出来说话了。我看诸位，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先别分了，把东西都放到箱子里，等有了妥善的办法再分也不迟嘛。这帮家伙虽然不大愿意，都想急于得到自己的那份，可是又怕分不公自己吃亏了，只好同意了。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后院有人呼叫，不由吃了一惊。他们把人分成两拨，一拨看着箱子，另一拨直奔后院。看箱子的是太白三英他们，到后院的是温家五老和冯七爷一伙。温方达是跑在最前边，迎面正好碰上那个呼救的。哎，你喊什么？有人呐，有人来了。着什么急呀、啊？在哪儿呢？就是他，就是他。这时候青青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转身把上房的门给挡住了，还提高了嗓子对程志说：程志大哥，我被人发现了，不能救你了，等我把他们杀了再来救你。程志在屋里一听，坏了，急得直跺脚啊。青青，你快走吧，别管我了，要不然你也活不成，他们人多势众，你一个人根本不是对手。不，程志大哥，要活咱们俩活在一起，要死就死在一块儿，我不能走，你别管我。温方达定睛一看，原来是温青，真是又恨又气呀、啊！他咬着牙说：你个小孽种，这可不是你大老爷无情，全是你自己找的。话音没落，一晃手中的鬼头大刀搂头盖脑向着青青就砸过去了。青青一闪身把这刀躲过去了。到了现在，青青已经没话可说了，这才叫至亲骨肉反目成仇，展开了一场凶杀恶斗。这时候温方义、温方山、温方师、温方物、黄大鹏、太白三英、冯七爷也都赶到了。温方达一看四个兄弟都来了，冲着老三温方山喊了一声：老三，你还不快过来看看你的好外孙女。温方山答应一声，结果是哥四个全上来了。再说温青，虽然武功不弱，但是和他这五位外公相比，那可是天差地远呢、啊、哪是他们的对手啊。几个回合累得通身是汗， 伤口也剧烈的疼痛，眼前发黑，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勉强挣扎着喊了一声：“
3: 长治大哥，我救不了你了，小妹要先行一步了。”
11: 说着把宝剑搭在肩膀头上就要自刎。就在这时，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众人抬头一看，西大墙倒了，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就见他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长得五大三粗，周身上下火炭红，就好像一团烈火相似，扫帚眉，大环眼，秤砣鼻子，火盆嘴，满嘴大板牙，是里出外进，参差不齐，手里提着一对大铜锤。再看这对锤，锤头大如牛斗，锤柄比鸭蛋还得粗上三圈，往面前一站，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手舞双锤，哇哇大叫。群贼一愣，不知道他是谁呀，也分辨不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不认识，青青可认识，来的正是雪姨观中的傻大姐小云。说起这个小云，姓什么叫什么谁也不知道，20多年前是雾彻道姑捡的一个孩子，见他无父无母，正在道边上哭，出家人动了恻隐之心，就把他抱进了雪姨观。那时候他才有一两岁，小孩子没奶吃，天天哭，把雾彻大师急得要命啊。偏巧呢，雾彻养着一对黑熊，正赶上母熊生了个小熊崽儿，雾彻就接了点熊奶给他喝。哎，他喝了熊奶还真不哭了。雾彻一看，哦，他爱喝熊奶，那行，每天给他挤熊奶喝，就这样把他养大成人。雾彻特别喜欢这个孩子，给他取名叫小云，还把全身的武艺全都传授给他了。你别看小云长得五大三粗的，脑子特别聪明，不管什么功夫一教就会，师徒俩是相依为命。不管走到哪儿，雾彻总是把小云带在身边。可是这一回呢，有点特殊，雾彻没带他，小云心里还挺不高兴的，心说往常师父走到哪儿都得领着我，今天怎么不带我了呢？等雾彻跟青青走了之后，他就问小道姑：“师妹，师父上哪儿去了？”小道姑说：“不知道。”他又问另一个：“师父到底上哪儿去了？”那个也说不知道。小云急了：“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吗？哼，你们都骗我。我跟你们说啊，告诉我咱们是好朋友，不告诉我我就摔死你们。”小道姑可都知道他的脾气，性如烈火，说得出办得到，就告诉他了，说师父今天晚上啊要到靠山屯去办一件大事儿，听说还得救人，还得把好多财宝给抢回来，对方的人特别多，全是有能耐的，所以师父怕带着你出什么危险才没让你去。小云一听更急了：“那么多的人要欺负师父，我可怎么办呢？不行，我得去把他们都砸扁了。”说着来到练武场，拎起一对大铜锤就走。小云你别去，小云你回来。没用，小云假装没听见，头也不回直奔靠山屯。他天生的一对飞毛腿，再加上个儿大腿长，不大一会儿就到了。他往大门一看，门前有不少人站岗，想进去嘛看样子得费点劲，况且还不知道青青和师父在哪儿。这回他还真多了个心眼儿，没从大门走，
3: 转到西边来了。刚走到西墙外，就听见院子里一片喊杀声。他想从墙上翻过去吧，可是又不会轻功，蹦了两蹦没蹦上去，干脆抡起大锤就把这墙给砸塌了，这才从外边闯进来。抬头一看，五个老头围着青青，当时他就急眼了。小妹妹你别害怕，我来了。说着举起两柄大锤是左右开弓，这顿砸呀，温方达举刀一砍，正砍到锤头上，嘡啷柔，这刀就飞了，震得他是膀臂发麻，大叫一声不好，扭头就跑。老二温方义往上一跳，抡刀就剁，小云一锤把他的刀给震断了，嘿嘿一笑，你看你拿这小刀片吧，回家给你老婆修脚还差不多，打仗啊这玩意儿可不行。群贼惊呼一声，纷纷倒退。小云来到青青面前，小妹妹我师父呢？他跟女妖头上官云凤决斗去了，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你就快跟我走吧，咱们找他们去。嗨，不行啊小云，屋里还有个人呢，咱们得赶快把他救出来。
11: 是谁呀？
3: 是我承志大哥呀，他还在屋里锁着呢。
11: 嗨，那 你怎么不早说呢？走，咱们快去救他。
3: 俩人来到屋里，小云挥舞着铜锤刚要砸承志的铁链，温方达那一伙呜嗷乱叫又冲上来了。小云一看不行，来不及了。
11: 小妹妹你就在这屋里保护这个小白脸，我先把这帮家伙给打退了再说。
3: 拎着大铜锤出来一看，对面站着个干巴老头，手里提着一柄长剑，满脸杀气。小云不认识他是谁呀，书中代言此人正是龙游帮的帮主荣大山。小云低着头看看他，
11: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点小个儿啊，是不是面起子不好没把你发起来呀？
3: 荣大山一听气的是哇哇大叫啊，心说这个丑鬼还会说俏皮话啊，把我给骂苦了。他高喝一声，你究竟是男是女，报上名来。小云一听乐了，闹了半天你连公母都分不清啊，你也没看看有这么好看的男人吗？荣大山一听好悬没吐了，丑鬼你装疯卖傻存心找死，说着挺剑就刺。小云一不躲二不闪，直愣愣地盯着宝剑，嘴里还嘀嘀咕咕地乱说，哎呦，就这小破铁片顶啥用啊？荣大山一看，把宝剑又撤回来了。
11: 哎，我说你嘴里叨叨咕咕的，你瞎嘚吧什么？
3: 嗨，怪了，我说什么你管得着啊？该扎扎你的呗。把群贼弄得是啼笑皆非。荣大山恼羞成怒，二次挺剑扎来。见小云上不闪身，把宝剑躲过，左手锤把宝剑砸落，右手锤一抡，正好拍到荣大山的脑袋上，顿时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小云冲着荣大山的尸体还骂了几句，
11: 呸，长得这么不结实啊，一碰就死了。
3: 他又看了群贼一眼，
11: 哎，你们谁还上来啊？
3: 就见蹭蹭蹭跳过三个人来，摆了个钉子形，把小云给围住了。小云一看，这仨人长得威风凛凛，仪表堂堂的，一个白脸，一个黄脸，一个红脸，
11: 每人手中提了一条狼牙棒。小云一看乐了，哎，这还不错嘛，一个打仨，这才过瘾呢。哎，我说你们仨是个什么东西呀？我们乃太白三英士也。我是石秉光。
12: 我是石秉文。
13: 我李刚士也。
11: 小云说，你看你们起这个名字吧，还多饶嘴呀，记都记不住，
13: 干脆我重给你们起个名吧，你们就叫牛马驴，多好啊。仨人一听，气得直咬牙呀，丑鬼，你出口不逊，拿命来。
11: 三条狼牙棒是同时发起进攻，小云毫不畏惧，双手抡锤和他们站在一处。书中代言太白三英啊，也是三员猛将，力猛棒沉，在武林称雄称霸，故此才得了太白三英这个外号。可是没想到今天遇到劲敌了，三个人三条狼牙棒却胜不了这个丑丫头，不由得暗暗着急，因此是招数加紧，步步进逼。小云也急了，高声骂道，这仨臭孩子这么不听话呀，要叫我一下一个把你们打死有多好嘛。说到这儿，他也加紧了招数。又过了五六个回合，使了个野马分鬃绝户锤，啪啪两声，把史氏兄弟俩先砸翻在地。与此同时，抬起长腿正踹到黎刚的前胸，把黎刚蹬得顿时口吐鲜血，摔倒在地。小云还怕他们不死，过去每人又给补了一锤，仨人趴那儿再也不动了。小云说，你看看，哎，早这样多听话多好呢，何必让姑奶奶费这么大事儿。哎，你们谁看着眼馋还不快过来，我收庄包圆了。再说那个怪老头冯七爷，一开始啊根本没看起小云，心想一个疯丫头也知道我身手啊，我要真跟这疯丫头动了手，那太有失身份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感情这丫头面粗心细，这才一晃烟袋锅来到小云的面前。
13: 黄毛丫头，来来来来，现在该我陪你玩玩了吧。
11: 小云一看眼睛都直了，
12: 哎呦，我说你是啥变的，怎么能口出人言呢？
11: 冯七爷一听这个气呀，哦，合着我不是人呐。
13: 傻丫头，你少说废话，你到底是什么人？
12: 我呀，嗨，我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悟彻大师，哎，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小云姑姑师爷。
11: 冯七爷点了点头，
13: 哦，原来是个无名小辈呀。哎，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听我的话，乖乖的把锤放下，让我们把你捆上，看在你少心没肺的份上，哎，或许把你饶了，真要伸伸手，孩子你可要吃苦喽。
11: 小云一拨楞脑袋，
12: 嗯，是吗？我看啊，还是你听我的话好，把脑袋伸过来，让姑奶奶我一锤拍死。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呢，还我还不打死你，我要抓个活的，把你那点胡子全拔光了。
11: 说着他是抡锤就砸，这一招叫流星赶月，左手锤在前，右手锤在后，可攻可守，还可以变化。再说冯七爷不敢用烟袋锅硬接，只好往左边一闪身，烟袋走下盘，直奔小云的双腿砸来。
12: 小云把右手锤一立，封住门户，左手锤奔冯七爷耳门就拍。冯七爷赶紧往下一哈腰，躲开这一招，紧接着身子一转，转到小云背后，举起烟袋锅，狠狠地奔小云后脑勺就砸下去了。小云赶紧使了个苏秦背剑，用大锤把后脑袋护住。冯七爷的烟袋锅正砸到锤头上，耳轮就听见嘡啷一声，烟袋锅飞了。事出意外，把冯七爷吓得就是一愣。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小云的双锤就到了，嘴里喊了一声：“老怪物，你给我归位吧！”双锤飞舞，砸到冯七爷的后背上，打他了个骨断筋折，躺在地上，四肢抽搐，直翻白眼儿。小云一看不愿意了：“
11: 老家伙，你不服是怎么着？干什么用眼睛瞪我呀？”
12: 说着把大锤放下，一把揪住冯七爷的胡子：“你看你留这玩意儿干什么呢？你不嫌碍事啊？姑奶奶我话付前言，我都给你拔下去吧。”一使劲儿，连胡子带皮肉是全拽下去了。冯七爷哀嚎一声，绝气身亡。
10: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4: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产业快速发展，文博热持续升温，博物馆正在成为公众了解中华文明、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空间。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日益深化。
1: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真是学了50多个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2: 今年又推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
3: Par exemple, moi j'ai été très impressionné en Chine。
4: 在中国，我看到文物保护中科学监测的水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5: Yes, I strongly believe。
6: 我坚信，博物馆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
0: 这为您讲述国际博物馆日，让博物馆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每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国际博物馆日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77年在莫斯科发起设立，旨在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发展并提升公众关注。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集中展示了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介绍说，今年进一步完善内蒙古通史基本展陈，建立好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入人心，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2: 内蒙古博物院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策划了六合通风、巨野汉界、馆藏映照等临时展览，从不同角度阐释中华文明和内蒙古多姿多彩的文化，连接好区内观众和区外观众的桥梁，进一步丰富社会教育活动，提升假期职业体验营、行走中的博物馆、流动数字博物馆等品牌活动，连接好知与行的统一，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0: 王世英介绍说，内蒙古博物院在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展览展陈，丰富文物资源，并且凭借 AR 等沉浸式体验，让博物院广受年轻群体喜爱。在社会教育方面，内蒙古博物院年均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3000多场次，打造了恩探空间、梦想学堂、文博书斋等小而美文博教育空间，
2: 积极开发文创产品，现在总数达到7000多款，为年轻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文化体验。此外，内蒙古博物院积极利用数字赋能，建设了数字文物互动墙、空中文物成像、文物知识图谱、GII 讲解员、智慧馆员等互动展项，已经成为最具潜力的观众触点。
0: 内蒙古博物院新馆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是旧馆的2.3倍。一楼大厅的 AI 讲解员洪格尔，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和大量文物知识语料，可以秒速响应观众的提问。在洪格尔身边的是文物知识图谱屏，在这里可以将文物与相关联的人物历史事件等制成细密的网络。
7: 你好格格，
8: 我在呢，
7: 为我们介绍几件镇馆之宝吧。
8: 内蒙古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包括，
0: 在博物馆各层展馆内还有4位导览机器人陪伴观众参观，结合实时位置提供定制化讲解，还可以通过内博小导航推荐制定路线。 比如亲子游、沉浸式、深度游、快速游、银发群体慢行等不同路线导航系统，可以实现精确到文物位置的实时导航。扫码后即可将地图同步到手机，开始博物院之旅，寻找镇馆之宝。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教育主管刘红轩向记者介绍了其中的一件镇馆之宝——鹰顶京官室。
9: 这件文物呢，可以说是咱们内蒙古博物院的顶流文物了。它叫做鹰顶京官室，上半部分呢叫做官顶，主体结构呢是一只展翅待飞的鹰。这个鹰的脖颈是镶嵌在鹰身上，在鹰的头和尾中间，中空的鹰身里面有一根金丝，一端是连到鹰头，金丝的后面呢连到鹰尾巴。所以呢，如果有人佩戴它去行走，鹰头和鹰尾巴会上下颠簸摆动，这个形象非常的逼真。在冠带的下面还能够发现一些动物的形象，比如说在侧面我们能看到有卧马、有卧羊，还有卧虎的形象，它体现为对鹰的这种俯首称臣，
10: 象征了当时草原上面的等级和权力的划分。
0: 在恩探空间的文物修复区，参观者可以亲手体验如何修复这些镇馆之宝。在内蒙古博物院，你还可以进行主题策展，感受文物与自然万物的联系，通过共创活动让文化更加可感。而在古都西安，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 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数字化的屏幕上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等都可以清晰展现。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每一步都是定制创作。一名游客开心地说，
11: DIY 给兵马俑上色，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0: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和石刻艺术的魅力。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离开碑林，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像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在长安十二时辰景区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00多场，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唐朝人的感觉。一名身穿汉服的游客告诉记者，
11: 有 VR 体验呀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0: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大使李媛媛介绍说，
12: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0: 今年五一假期，很多中小学放了春假，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的热门打卡地。馆内六大常设展厅以标本与数字化展陈，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孩子们在化石展区聆听演化故事，在互动区动手体验，探索自然奥秘。来自江苏南京的五年级学生杜宇伦说，
13: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0: 五一假期期间，安吉馆联动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双馆研学产品，开设非遗竹编文物修复等手作课程，当地整合竹文化、茶文化、生态科普等资源，推出十条精品研学线路，155门课程，形成多元化研学体体系。与此同时，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迎来研学热潮，馆内开展甲骨文与劳动教育融合活动，通过象形文字还原远古劳动场景，引导学生创作劳动画作，让古老文字焕发活力。
1: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真是学了50多的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0: 小学生刘科瑜开心地说，博物馆还推出甲骨拓印、雕版印刷等体验活动，以沉浸式互动让游客感受汉字魅力。近年来，中国各地博物馆不仅在吸引游客、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多措并举，以数字赋能不断推陈出新，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介绍说，在国际交流，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方面，近年来亮点纷呈。今年8月，他们计划与天津博物馆赴吉尔吉斯斯坦举办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11月计划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赴摩洛哥举办当代中国丝绸艺术国际巡展，以丝绸艺术为纽带，深化人文交往，拓宽丝路文化对外传播新路径。
2: 内蒙古博物院近年来引进了流动的星河波斯文化遗属瑰宝展，今年又推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展期内同步举办专题讲座、社会教育活动，推出主题文创产品，让文明之美可感可观可触可品。我们还将引进科威特珍藏璀璨的古代东方文明特展，持续引入域外优质文博资源，为深化中卫文明交流、中卫人文交往、筑牢丝绸之路文化枢纽提供有力支撑。
0: 一座博物馆如何从单纯的藏品库房转变为跨越国界的对话空间？下面我们去德国看一看。在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拥有百年历史积淀的林登博物馆是德国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馆内收藏了大约16万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示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艺术及文化历史。而在这些跨越文明的收藏中，东亚馆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步入东亚馆展厅，红与黄交织的中国传统色彩融入了背景帷幕，其图案纹样全部取材自馆藏文物。据东亚馆资深策展人格奥尔格·诺埃克介绍，馆方在重新改造展厅时，特别邀请包括中国湖北在内的高校及博物馆同

0: 行对展陈文本进行严格校对，全面翻新的书画展区用于动态展示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绘画与书法艺术。展厅内还新增了中国文字展区，专门介绍从甲骨文到现当代书法的发展脉络。诺艾克介绍，馆方通过定期轮换的专题策展，向德国观众系统呈现中国艺术的不同侧面。
1: 我们每年会策划两次全新的专题展览，围绕特定的主题进行展陈更新。举例而言，目前的展览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绘画大师们，他们革新了中国绘画传统，开启了中国传统绘画与欧洲绘画风格之间的对话，并确保了这一古老而优美的中国绘画传统在整个20世纪得以延续。
0: 在林登博物馆的展厅里，这些跨越时空而来的中国文物如今正扮演着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他们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以无声的细节与德国观众展开一场跨越文明的双向奔赴。诺艾克说，
1: 我把他们视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许多对此充满兴趣的公众会专程前来参观，研习画作，鉴赏陶瓷，观摩漆器。这是德国观众、斯图加特观众与中国传世杰作之间的一次邂逅。对于德国民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加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独特契机。
0: 林登博物馆馆长伊内斯德·卡斯特罗表示，
2: 我坚信博物馆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并向我们的访客呈现那些超越欧洲语境、超越欧洲视角的观点、故事与人物。
0: 众所周知，法国拥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博物馆，从享誉世界的卢浮宫到地方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与展示的空间，也成为一种公共文化制度。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荣休教授多米尼克·布罗介绍说，卢浮宫不仅收藏了国家重要的艺术品和文物，还肩负着把藏品调拨到省级博物馆以及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监测的职能。
3: 卢浮宫的两个职能，一是作为中央博物馆，正如大革命时期对它的称呼，当时被称为共和国中央博物馆，同时它也是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收藏了国家所有重要的藏品，包括艺术品以及重要的考古文物等。但之后发现把所有藏品都集中在卢浮宫的这种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决定将卢浮宫的一部分藏品分送到各个新建立的省级博物馆中。这种做法被称为调拨，这是卢浮宫的第二个职能。卢浮宫还有第三个职能，很多法国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一点，那就是卢浮宫是按照藏品类型划分为不同部门来组织的，所有这些部门都具有一种国家层面的科学职能。卢浮宫的各个部门承担着一种科学监测的职能，这种职能远远超出了卢浮宫本身，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文化遗产。这实际上是卢浮宫各部门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是在对整个国家文化遗产进行一种科学层面的监护。
0: 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前院长夏尔·佩尔索纳认为，博物馆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展览和参观人数上，也体现在文物保护能力的提升上。在文物保护与博物馆领域，中法两国之间的交流正在不断深化，从联合修复项目到科研合作再到人才培养，双方逐渐建立起多层次的合作网络。
4: 在中国，我看到文物保护中科学监测的水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无论是采用的技术手段还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都展现出很高的水平，对文物保护的同时尽可能精确地监测温度、湿度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损伤。此外，我们还与中国同行在多种材料方面开展专业交流，我们曾两次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出色也相当独特的合作项目。

0: 对象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位于西安附近的公书堂，它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一项目中，法国的学生、教师与中国专家共同分享了各自在木结构以及绘画工艺方面的知识。这些工艺包含漆艺、绘画，具有独特性。正是通过这样的交流，中法双方逐步形成了对该遗产现状的共同评估，并为未来的修复方式奠定了基础。
1: 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荣休教授多米尼克·布罗看来，中法之间通过具体项目的合作，不同的经验与方法得以相互借鉴，也让文物保护更加科学与全面。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也为法国学界带来了新的观察视角。
2: 和许多西方参观者一样，我对中国新建博物馆的规模之大感到印象深刻。与我们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博物馆相比，这些博物馆在规模上是宏大的。此外，中国的博物馆普遍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在馆内参观学习。另外，中国的数字技术的运用也更加普遍，比法国更为先进。中国的博物馆在整体上更早、更积极地引入了各种数字化和虚拟展示手段。
1: 中国的博物馆发展迅速，在数字化与公共教育方面展现出新的活力。从博物馆的展示到文物的修复，再到人才的培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彼此的经验，在文明和文化互鉴中共同发展。

0: 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成功发射，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具有多个里程碑意义，包括首次进行航天员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1: 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我的很多朋友，其实是连夜收看直播。那么随着发射任务的成功啊，大家都感到与有荣焉，而且备受感动。
2: 我们看到这个神舟23号发射成功哦，真的是感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航天事业越来啊越进步，越来啊越发展哦。那感到真的是无比的荣幸哦。
3: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4: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0: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绿营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引发蓝营反击。一起来看报道。
5: 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发表质疑言论，称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问题都没有解决，要如何发展城市愿景？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岛内人士翻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去从2023年到2025年不缺电保证的相关言论，打脸沈柏阳。
6: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市政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市政有相关的熟悉。
5: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7: 沈柏阳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8: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安。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近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潜网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1000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1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3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张台棒协龙家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郑丽文指责赖清德近期

0: 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两年来的心虚。近日，郑丽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尤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1: 郑丽文四月访问了大陆啊，六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这两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啊，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郑丽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郑丽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丽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建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丽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丽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我认为郑丽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救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0: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丽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2: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我想郑丽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0: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3: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4: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丽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及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郑丽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5: 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丽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1: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丽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5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席。新人，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丽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6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9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合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9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6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5席里面也有至少3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啊，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声援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个多百分点，当然啊， 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

0: 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得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1: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2: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五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哎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泰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他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样，他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拿了零分，不止一个零分，是连续拿两个零分。你花着军用的钱买了一个军用的系统，结果面对民用的无人机你还连拿两个零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民进党来说是技术零分，贪腐满分。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1: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3: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5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两周年满意度只有 38%， 不满意度却达到了 45%， 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 51% 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两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与此同时，以美论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60%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57.6%的民众不认同台湾。

0: 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步，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两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1: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
2: 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3: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四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2: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4: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也就是说，特朗普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赖清德

0: 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去了，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等会儿。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的那个挫败感也非常的强，台湾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台湾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转向，整个局势已经变了，大家都已经醒了，赖清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

0: 义，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

0: 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0: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林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林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5: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市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6: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7: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 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5: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7: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敢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潭源口这个家。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0: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1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1: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0: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3: 王修是吗？
10: 啊，那个仓库给
1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9: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 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9: 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9: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9: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 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16: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1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8: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9: 992早高峰。
1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邢台市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4和9，河北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看看昨天的温度啊。昨天的14点呢，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大多在20度到26度左右，唐山的迁安最高为26.9度，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气温上升的态势。那么承德平泉的升幅是最大的，是升了9.5度。今天全省都是多地有大风的天气，大家出门要注意了。
0: 对，雨过天虽然晴，但是风大啊。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度到30度。
0: 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早间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4，属于优级。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卓凡。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0: 新的一天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今天咱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晴朗开场啊。992早高峰，今天我们继续陪伴大家，您将稍后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1: 首先我们会听到昨天国新办发布会释放8大信号，事关2.5亿人的教育、医疗、社保和住房。
0: 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罪行极其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
1: 近期金价震荡下行，多家商业银行调整积存金业务。
0: 江西大余县针对长期存在的虚耗式

0: 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就有朋友啊，自由明月赵山河这位朋友发来信息就说了，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打卡打卡，我要去上班了啊、一大早也上班挺早的。
1: 对，很多朋友一大早都来到咱们的评论区了啊、那朋友们还有这个互相在评论区问候早安，已经在咱们这儿结成好朋友了啊。
0: 是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生相随啊，他们都在给我们发送信息啊，打卡早安、另外呢，我们看到有人打卡去上班，还有人打卡要下班啊，哈哈哈，在4个小时前就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我要下班了，
1: 夜班啊，
0: 现在已经是睡觉了吗？
1: 彭龙就说了，今天顶着太阳去上班，天是真好、但是提醒一下吧，今天往东走的话还是老问题啊，这个阳光比较晃眼，遮阳板偏光镜都记得带上啊，朋友们。
0: 另外今天呢，我们刚才在天气预报的这个播报当中，大家也听到了会有一个大风的天气。大风的天气啊，其实在行驶在高速上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横侧
1: 风
0: 的危险，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行驶高速的时候咱们要提前关注一下高速路况。那大家除了听广播了解最新的高速情况之外，最近呢，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也是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高速出现了任何的问题需要帮忙的，或者是需要帮忙规划路线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问到，然后呢，我们的主播会为大家直接解答。那现在呢，您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咱们先来看看听友们一大早发来的路况啊。今天虽然晴天，但是信号灯还是有没上班的，我们得催促他们一下。郭八这位朋友说到的啊，
2: 环路与石光街交上口和福裕街交上口红绿灯都不亮，大家。请注意吧。
1: 淮安路时光街交口啊，红绿灯不亮。另外还有小天也提醒了一个地方，看到潭固西街淮北路口啊，这个路口红绿灯早间也没有亮。上学路段呢，这儿正是一个送学的高峰，大家从这儿得慢一点。
0: 有朋友就问到了，说怎么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这个互动帖当中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老朋友更简单啊。手机里已经有计时的话，直接打开计时 APP 的这个首页当中啊，搜索框里搜索互动专区，就来到咱们大家庭了。除了互相打卡问候早安，您在路上遇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需要提示的信息，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这样的话，咱们其他的朋友啊，您直接能够看到这个公共评论区的您所提醒的内容啊，这样更加方便了。
0: 清辉也发来信息说也打卡了，天气晴好，一路畅行，已经到单位了。就是往东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阳光有点刺眼，咱们注意。放下遮阳板或者是戴上太阳镜。
1: 好的，一路相伴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来陪伴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和大家继续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5月25号在廊坊开赛，覆盖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情感陪护、辅助行走、康复支持、智能环境等八大核心任务。比赛现场有机器人辅助老人站立行走，有护理床完成体位调节和床椅转换，有设备模拟二便护理和助浴流程，也有机器人在现场完成送物、巡航、健康问询和情感互动。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亿，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4500万，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机构养老床位缺口超100万，照护人员供需缺口更是达到1000万级，银发浪潮与科技革命相遇，智能养老机器人正在变成千家万户的刚需产品。作为承办地，廊坊算力优势全国领先，康养产业是廊坊市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目前全市共有养老机构70家，其中环京县区布局养老机构30家，跨区域养老服务承接规模稳居全省首位。产业发展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与本次大赛参赛方向高度契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京雄高铁雄商段全线拉通试验5月25号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第22届深圳文博会5月25号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河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 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的

0: 参加好物，还集中推荐了20个重大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石家庄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5月25号公布，全年地区生产总值8651.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124.6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03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27.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24万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五台山景区直达班线近日开通，不用换乘，走出机场就能直达景区。班线发车点设在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1楼出口。河北石家庄小伙栾玉坤突破中国登山历史新时刻。2026年5月20号11:33，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2026年5月22号11:31，登顶洛子峰，完成48小时内世界第一高峰、第四高峰珠洛连攀极限挑战。自2016年至今，张家口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1656万亩，区域重度沙化土地基本消失，原有中重度沙化土地全部修复转化为轻度沙化土地，京津生态屏障防护能力持续升级。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7月17号至19号举行，演出集结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音乐风格，现场将围绕音乐加草原加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
1: 早间的7:12，啾啾爱早高峰，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今天早间啊，这个晴朗的开场之后，你看我们的早高峰就平稳了很多哈，大家不用着急了。路上呢，今天是一个常态化，而且天好，气温呢也比较舒适了，所以很多朋友绿色出行。今天早间截止到目前为止啊，省会的这个环线包括高架基本是畅通的，和平路中段呢稍有常规的缓解这个压力啊，
2: 稍微有一些拥堵啊，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呢，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打卡，我们来点名一下，像小马哥呀、沉睡的森林、携手同行，还有家有贤妻啊，几位朋友都是打卡早高峰啊。还有小马哥就说了，说早上好啊，上学上班的都加油加油加油。
1: 对，我问问大家，前两天你看我们下雨的天，大家都从我们河北各地甚至全国各地不同的坐标发来消息，说我们这儿下雨了，我们这儿的天怎么样。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您把您所在地的这个天气给我们说说，晴天的打个晴天，雨天的打个下雨，有风的说说刮风的事儿哈，简单的留下是晴是雨还是风，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我们互相看看不同天啊。
2: 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吧。
1: 我们先说说石家庄，目前主城区内是晴啊。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新闻。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目前经统计啊，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近日在国家层面首次出台了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专门文件，国新办昨天也举行发布会介绍解读了相关文件。
2: 那这份文件和我们很多人都息息相关，聚焦了大家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简单来说呀，不管户口在不在当地，只要您在这儿生活和工作，就能享受到这里的基本公共服务。
1: 哎，此时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包括我们河北，包括咱们石家庄，都是非常包容的城市和地区哈。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也是这种情况，您听听是不是有和您相关的哈。比如说推广这个居住证的互通互认，会打破区域的壁垒，让居住年限可以累计或者折算，先期就将在咱们京津冀包括长三角等重点区域进行试点，其中还包括像涉及到孩子啊，放宽中考的报名条件，保障随迁子女的教育，提高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而且将其纳入到高中阶段的教育服务，因地制宜的放宽非户籍学生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条件。
2: 我们再来说说医疗，文件也提出了说要扩大异地就医结算的范围，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并且明确各地不得将职工医保退休 忧于在当地领取养老金所绑定，解决异地看病报销难题。
1: 就业方面也有新的举措，比如说提供均等的就业服务，建设15分钟就业服务圈，保障所有的常住人口都能和当地居民同等享受政策咨询、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创业支持等服务。
2: 以上哪条您比较关心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呢，昨天发布了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离婚后一方非必要处分个人财产，并以收入减少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的，依法不予支持。放任再婚配偶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的，依法变更抚养关系。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再次虐待儿童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20城二手房的成交环比增长5.4%，同比上升了13.4%。五月份目前统计的前24天啊，同比已经增加了15.9%。业内人认为呢，目前热销房源集中在低价二手房，以及购房者多为刚需的用户，新房和中高端的房源相对冷淡，说明卖旧买新的置换条件链条还没有完全打通，真正的全面回暖还要看改善性需求能否顺利接棒。
2: 再来看一下金价，近期金价震荡下行，多家商业银行调整基存金业务，通过下调产品风险评级、放宽投资准入、延长交易 时段、推出手续费优惠等措施优化服务，以契合当下黄金市场的行情变化。
1: 我们再来看看股票市场，昨天 A 股全市场成交额3.2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全市场4077只个股出现了下跌，1325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生意电子涨停，沪电股份触及了涨停，股价也都创下历史新高。
2: 现在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就是养老机器人啊，希望自己老了以后呢，有机器人帮自己来服务。那中国软件评测中心5月26号也发布一个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了，正在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应用过渡，但是呢，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然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根据预测啊，今年我国的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友们发来的消息吧。过眼云烟提醒了一则高速路况，说京昆高速北向南大概250公里的位置，过了行塘口这1公里左右，最内侧车道有一捆帆布啊，是成捆的状态，在内侧的快车道挺危险的。高速上京昆高速北向南过了行塘口1公里左右，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跟咱们的这个高管部门来联系。
2: 另外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说您所在的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我们看到携手相伴也发来信息了，说我在廊坊市的三河，现在是大晴天啊，发了三个大太阳。
1: 再来看看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打卡的天气吧。尾号3960说了，我在北京顺义呢，北京顺义区杨镇今天是个多云天气，还挺舒服的啊。
2: 对，还有相濡以沫是在邢台，他说邢台现在也是天气晴了啊。
1: 对，蜜柚发来一个地方，说早上好，然后是个晴天的太阳标记表情包，没有说是哪里，但总之是晴天啊。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把您那里是晴是雨是风呢给我们留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专区啊，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板。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海底捞5月26号宣布啊，3家试点门店即日起都不再提供线下携带宠物接待的服务了。近日啊，有一段宠物狗在海底捞门店吃蛋糕的视频引发了大量的关注，网友们说难以接受。2025年全国因为宠物进入公共场所所引发的纠纷啊，同比激增了47%，其中商场里边占比超过了60%。所以有评论就认为说，要通过规则明确、还有责任清晰、设施完善，实现养宠人和非养宠人与商业公共空间的共赢。
2: 近日啊，美国知名的连锁汉堡品牌 Wendy's 宣布进军中国市场，并且计划未来10年内在中国开1000家餐厅。那 Wendy's 呢，是美国汉堡快餐三巨头之一，业内认为中国市场其实早已经过了缺汉堡的阶段，现在想要靠规模来抓住中国人的胃可没有那么简单。
1: 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愿不愿意吃这些快餐哈？还有多长时间频率吃一次快餐，大家熟悉的那些品牌，那些汉堡啊、炸鸡啊、薯条，还是不是大家餐桌上的主力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大余县啊，最近针对长期存在的虚耗式值班进行了改革，看看您单位有没有类似情况吧。当地啊，96家县值单位当中，基本不涉及应急任务的单位，全都取消了节假日的坐班制度，只需保持手机畅通即可。媒体也评论说，应急能力不取决于值班室里坐了多少人，而取决于关键岗位是否有人，响应机制是否畅通。这次江西大余县撕掉的不仅是一张值班表，更是一种为了不出错而让所有人陪着耗这样的行政惯性。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娱乐方面的消息。第31届上海电影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了，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当中，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击败了美国球员吉隆，取得法网正赛的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5胜。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
2: 国际足联宣布，参加2026美国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经确定了，39支球队将会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将会在大本营设在加拿大。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那以上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看看路上的情况。我这位朋友微信叫给我们说到，坐标唐山的玉田这边是雾转晴啊，早间有些雾，但现在已经晴好了。
2: 还有秦皇岛的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秦皇岛现在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另外昌盛也说到，说栾城斗雨现在是一个大晴天啊，往东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放下遮阳板吧。
1: 对，雾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打卡、这个今天又晴天了，不过呢晴天之后可能担心会有这个飘杨柳絮，杨絮应该已经飘过了吧，现在是一些地方还会飘柳絮吗？总体来讲这段时间应该已经比这个4月份和5月上学好多了啊。
2: 是的。还有亨瑞说到，说刚刚在塔坛大街一个由北向南左转的车撞到了骑电动车的行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啊，骑电动车的在路口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减速，刚才我就听到哐的一声，两个车就相撞了，
1: 挺危险。网络的士这位朋友在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说了，新井这边是大晴天啊，同样提示往东走的朋友们得放下遮阳板，目前这个视线可能会比较晃眼。
3: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4: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5: 那你呢？
4: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5: 好视力？
4: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6: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号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4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我们发来的路况留言。 Better 给我们提醒一个地方啊，
8: 992暴露状，南二环由东向西行驶，在火车站头上桥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一只被撞死的小动物。
1: 哎呀，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因为有些车看到这个情况之后肯定会一个是比较的
2: 急刹，或者是突然打方向，
1: 对，吓一跳急刹哈，大家从这儿走。我们看到这里呢目前车流并不太大，但是大家需要避让一下这个点，我们也会及时跟咱们的环卫工人们去提示一下，看看能不能咱们的环保部门给清澈一下。
2: 对啊，是在南二环由东向西火车站附近，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咱们注意提前踩踩刹车。
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换个刹车油，外边修理厂换完必出故障码，必须得回 4S 店在线匹配。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新能源车大家都知道环保又省钱，但车主们屡屡在维修保养时遭遇门槛陷阱，这也是当下很多新能源车主面临的一个普遍难题。
2: 那么客观来说呢，相较于油车，电车特别是纯电车型，日常保养要简单很多了。很多电车都是有三电终身质保的，但是前提是车辆不能擅自在外维保。仅此一条啊，就让很多车主被紧紧捆绑，不敢去外面修车。而从最近曝光的情况来看呢，还有一些车企用密钥锁死维修链，使得很多车主不敢修，不能修。

0: 准去车企自有体系修车，算不算垄断呢？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1: 新能源车修不起的真相究竟是技术壁垒还是垄断陷阱？可能有人疑问了，主持人刚才介绍的这个新闻事例里边没有具体提钱，那凡达作为一个新能源车主，我在这儿现身说法。我呢有一辆新能源车，我刚提车的第二天啊就被呢剐蹭了，剐蹭之后啊送到这个 4S 店更换前保险杠就要将近4000块钱，还有这上面的激光雷达8000多块钱，另外呢又更换一个前大灯啊，大概呢在3000多块钱，反正加一块你算吧，这相当于什么呢？我这车的1/10了。送到 4S 店的时候我还挺心疼，我说这以后我要是当二手车卖的时候还会不会认为我前面喷过漆呢？人家说不会的，因为你这是全换。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天价的维修单呢？第一，贵在换而不修，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精密的这个件儿，更别提这个电池了，更换一次电池的费用几乎就等于半辆新车的价格了。第二，就是这些配件的渠道现在呢被锁死在了主机厂手里。那你可能会想啊，我不去 4S 店找个靠谱的修理厂修不行吗？因为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核心的三电系统维修技术被主机厂牢牢的掌控着，它以安全这个核心理由垄断着配件渠道。而且呢，许多品牌的这个用户手册已经明文规定了，在非授权渠道维修，那可能导致整车的质保失效。再有就是有些品牌它通过 OTA 升级直接切断了第三方的诊断接口。第三呢，就是你在外边修也好，或者是你有本事自己修也好，那么保险体系它现在还没有跟上趟。那我们看到你买一个20万元级别的车型，那么电车的年保费普遍在6000到7000块钱左右，保险公司也有苦衷，就是缺乏新能源车车损数据和定损的标准。那么怎么去改变现在这个看不见的围墙花园呢？一方面就是市场规模化的效应慢慢的才能够显现，第二，人才池的扩大也需要时间，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售后体系才刚刚开始成型。而且去年年底，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专门召开了制定完善新能源汽车维修与理赔标准工作的启动会，为的就是落实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还有工信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白了，你这样修这样换，人家保险公司也受不了。所以这个世界上呢，没有永远的高墙，只有不断进化的生态。所以当技术、政策、市场、人才这四个轮子一起转起来时，那个修得起、修得好的时代就不会太远了。
2: 好，今天的7:28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当中有位听友拍客告诉我们说，问一下6月18号咱是不是有个新疆之旅啊？其实不光是6月18号，是咱们整个618活动期间的一个特惠啊。
0: 没错，我们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正式开启，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游，有10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比如说赛里木湖啊、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等等，一条线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
2: 出去玩休息好吃的好都很重要啊，这次全程为大家优选舒适的好酒店，还有那拉提呢特意安排了特色民宿，推窗就是大草原，出行放心啊，全程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一排三座，宽敞，还每个都带 USB 充电，长途一点都不累。618特别活动送那拉提的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么想出去玩抢位热线您记好了，400-888-7998 400-888-7998，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来解锁名额。提醒大家，除了北疆，我们还有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等一些高端定制游，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8-7998来了解一下。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首尔市区的和平路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番这个繁忙景象了。和平路的中段部分，东西双线的车流密集度都已经是比较大了。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桥上，以及往西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整体的通行速度已经是降下来不少了。横向路段上还需要提到的是淮

0: 安路主路上的西行方向，目前从平安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桥面，以及在东二环到潭固大街桥上，这两段上也都是一个偏拥挤的状态。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北二环到前方的中储桥上桥口之间这一段是需要减速来通过的。二环路上的西二环主路往北方向走，在中山路以及玉华路的桥面上会需要您注意减速。还有南二环的主路往西方向走，在建设大街的出口处也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现在后方到体育大街桥上都是一个比较有小拥挤的这样一个状态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京哈高速的阜宁站沈阳方向以及卢龙站北京方向这两个站口的两个方向呢是禁止车辆下道的。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
2: 早间的7:31了，我们继续来看看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啊，好朋友们打卡的留言，天气都怎么样？路上的情况顺利吗？先来看看问路况的吧。我们先来说说，刚才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即时留言啊，这儿似水年华说西二环北向南今天好走吗？说的省会石家庄哈，哎，目前您还别说西二环北向南，平时天天堵，今天早间格外的顺畅，7:30这个时段现在是不堵车的啊。
1: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啊，我们刚才也问到大家了，您所在的地区天气怎么样啊？是刮风了还是下雨了还是大晴天呢？我们看到用户8363这位朋友说，我在广西，今天36度，湿热湿热的，别动啊，一动就是一身汗。我就是用户5988，
2: 对，手机尾号5988，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前两天这个广西特别凉爽的时候啊，我们很羡慕，但是现在呢，可能热上来了，这个季节哈，会有一个潮湿闷热的感觉。
1: 是，
2: 那这天要不来碗螺蛳粉呢？
1: 确实啊，就是可以把自己的体内的湿除一除，是吧？
2: 彻底发发汗。
1: 哎，还有用户480也发来信息啊，说舅舅啊，我来打卡了，我在天津的武清听节目呢啊，但是收音机感觉信号差了一点点，看能不能调试一下。
2: 对，没问题，我们跟技术部门及时的沟通，反馈大家的建议哈。另外，如果广播信号大家觉得收听的信号稍微差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啊，直接在这个客户端里面搜索咱们的舅舅啊早高峰，也能找到我们的收听链接。烟火这位朋友说是我在北京平谷呢。现在平谷日出东方，早间又20来度的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体感非常舒服啊。
1: 哎，那么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九九二早高峰的大家庭呢，或者是大家一起互相聊聊天啊，留留言啊，互相道一个早安呐、啊，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然后看到我们一个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后呢，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早高峰的留言帖了。
2: 对，大家都在热聊当中，评论区很火，您会发现得刷新一下，为什么呢？您留完言之后。一看上面5000-6000条，
1: 对，而且呢，您有时候留完言以后可能会有回复啊，您也可以关注一下。
2: 哎，没错，何岩跟卓凡在后台跟大家一起聊。韬光养晦提醒一个路况，我们说说啊，他看到的是在高碑店市112国道这儿，壮河村路段这儿有一点堵车啊，是在国省干道的中间。好的，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呢，稍后的时段我们也会继续来陪伴大家关注路上的情况。此时此刻啊，省会主城区整体通行状况目前还是比较理想的。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7:36，继续看看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我发现即时上的好处就是我们能收集到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1: 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0: 对，就相当于调研了到底有多少人在哪里听咱们的节目。因为网络端收听很方便嘛，现在您通过即时新闻、通过蜻蜓、喜马拉雅都可以在网络端收听到。于是刚才我们看到了有武清的，有北京的平谷的呀，
1: 有广西的朋友，
0: 还有顺义的朋友等等。然后现在又来了，无悔青春说我在云南曲靖。这边是蓝天白云，然后艳阳高照，但是呢没有刚才广西那朋友那那么热哈、云南一年四季都特舒服，
1: 是他说清风徐徐的很舒服啊。还位朋友是安平的朋友，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也是天气晴朗，
0: 实名羡慕一下，今天的天气整体不错，而且大家选择了这个绿色出行
1: 比较多。
0: 对，我们看连双说的是省会市区里面，北二环中华大街这儿，目前还没刮风，没下雨呢。因为刚才天气预报当中说，今天可能白天吧，上午这个会逐渐起风啊，风会比较大一些。
1: 那目前我们看整体省会市区通行状况都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呢，主要一个拥堵的路段是在和平路建设大街这儿，这也是个老堵点了。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别发生事故。这里就。咱慢慢的也就能过去了。
0: 还有刚才我们朋友们关注的，就是有朋友问到说有没有新疆游，那位朋友还咨询了一下，就是618的活动，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您拨打400-888-7998，或者干脆咨询新疆线，发送一个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详细了解。另外同期向您咨询的有没有西藏线，有啊，西藏拉萨的这个林芝扬州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包括甘肃青海这个甘青大环线，新疆北疆和南疆的环线都有，所以您都可以拨打400-888-7998来咨询就可以了。
1: 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提醒一下陈默这位朋友，我们看到他发来好运，紧接着后面呢就发了这个三位数528，但是我们提醒您这样发是不对的啊。您发送好运之后会有一个好运帖，回弹以后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我们的即时好运一个大大的帖子，在下面要评论，发送您的评论区发送您的这个幸运数字，发送完以后点击评论成功，也就算您参与成功了。
0: 昨天晚上晚高峰的开奖呢，应该是有一位幸运听友赢得了500元奖金，
1: 独中500，
0: 对，这个很幸运哈。所以今天早间我们依然为大家在8点时段开出的是500元的奖金啊，不管有多少位朋友中奖是平分的，一位朋友中奖那就是一位独得，如果没有朋友中奖那就滚存到今天晚高峰变成1000元。所以今天幸运数字是多少，稍后8点将会揭晓啊！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好运来参与留言。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商务部电子商务司的负责人介绍啊，今年1到4月份，我国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呢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依托智能出行啊、康养陪护等多元的场景，各类数字产品线上消费迎来爆发，而这些前沿科技产品正在加速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您身边的数字产品多了吗？我们来听报道。
3: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4: 我们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3: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4: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3: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5: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 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一到四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6: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7: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6: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今天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5: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或者倒推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第三个就是整个的数字穿戴智能终端这样的一些产品，它现在整个的轻量化、长续航，而且有强 AI 这些的功能的持续叠加之后，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接受它，从而重新购置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整个智能产品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居民中的一个普及度。
0: 早间的7:44，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手机尾号9182这位朋友啊，问大家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说，问铁铁们啊，一中东校区堵车吗？这是家长朋友想送孩子吗？我们帮您看了一下啊，一中东校区这边您问的应该就是周边的太阳大街、湘江道，包括秦岭大街。目前来看，太阳大街、秦岭大街都是顺畅的，湘江道双向呢是有常规的车流，这也是早间送学高峰一个正常现象，它没有出现那种持续的大车流压力啊，基本上等一档个信号灯能过去，所以说周边路况是正常的。
1: 我们再来看似水年华也是在早高峰的评论区留言说，已经上西二环了，现在呢西二环北往南到淮安路开始出现压车了，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0: 对，那么在即时新闻留言的好处就是我们主持人及时看到之后我们俩可以手动给大家一个回复啊，您问到的路况何岩和卓凡及时告诉大家，给您在评论区就回复了，您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样避免在即时在这个微信上刷过去找不着、啊、
1: 是我们现在微信基本上是被好运和新疆刷屏了所以说呢有时候大家发的路况我们可能就会一下子刷走了看不到、所以说如果您在早高峰的我们的互动留言专区发送信息，我们是完全可以看到的。
0: 对，包括其他听友们看到之后也会帮助我们给您一起回复啊，了解新的通行情况。那省文市区此时此刻整体的路况通行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一下。早上好。
8: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想看的省会市区的西二环，除了刚刚咱们听友提到的在北向南方向淮安路这个地方的车流量逐渐大起来之外，由北往南行驶方

0: 方向再从这个北二环一转过来，也会经历一小段的缓行。不过这一段的距离并不算太长，前方过了天义路桥面以后就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了。二环路上的东二环主路上北行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有所上升，从和平路到前方的这个东北二环转弯处，这一段也是稍显拥挤了。南二环跟上个时段来看差别不算太大，主要还是往西方向走车辆会比较多。大面上来看呢，从这个建华大街一直到前方的建设大街之间走主路的话，都会需要您点一点刹车的。纵向的主干道上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也开始出现了这个小的压车点位，比如说在和平路交口的南行方向、中山路交口的南北走向，以及这个塔北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压车了。建设大街主要是往北方向，从淮安路到后方东港路之间这一段压车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华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在新凯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排队。另外还有红旗大街在新石南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了。横向的主干道上，玉华路的体育大街交口处西行方向需要您多排一会儿队，不过最多不会超过两个等时。另外还有中山路沿线在友谊大街的交口处也是西行方向开始出现车辆积压，目前来看这个排队距离也不算太长，基本上可以控制在300米的范围内。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飞侠带来的路况信息。另外呢，有朋友说到了，说今天还有大风的天气吗？今天是有大风的。另外也提醒大家，明天依然有大风啊。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浮尘的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要做好防护。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路况消息。老莫提醒一个情况啊，省会南二环西向东快到中华大街出口那儿啊，停着一辆黄色吊车啊，然后司机正在车里边看手机呢，还挺悠闲的哈。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情况，是需要等待待命清澈作业的车辆吗？还是什么原因？
1: 但是他后面说的是坐在车后，
2: 坐在车后，
1: 他没有放警示标志，
2: 对，
1: 然后自己坐在车后面吗？
2: 还挺危险的这个情况，他没有在车里，大家
1: 坐了一个折叠凳，
2: 对，走在南二环西向东中华大街出口这，大家留意一下啊。还有就是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湘江道太行大街这边就是一中区域周边啊，东小区这路况怎么样？刚刚呢确实太行大街跟秦岭大街还可以，但是湘江道上双向现在确实车有些多了啊，常规的一个送学高峰的车流压力到来了。
1: 今天一大早呢，我们说到一个红绿灯不亮的路段，是在潭固西街淮北路口红绿灯不亮。那现在此时此刻灯有没有亮起来呢？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对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同时决定开展为期半年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行动，首次提出了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的概念，加大重点领域和新业态的广告监管力度，依法从严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互联网广告违法行为，维护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自己在手机或者打开一些 APP 应用等等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那种稍微手一抖，结果就进入了某个界面啊，要么付费，要么贷款，这种特别烦人的像牛皮癣一样的广告、
1: 是的，小广告啊，我经常有时候在我父母的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一些小广告。这个广告特别神奇，它像有人来电话一样，整个界面像一个来电话，然后你一接一打这个一点这个绿色的，点击任何界面啊，点击任何一个地方，你就会进入广告了。
2: 没错，就会层层被套路。要么被付款，要么被这个下载什么其他的链接等等啊，也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在即时的留言专区和我们来聊一聊，咱们互相提个醒。微信回复早高峰，打开咱们的专区。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7:50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啊。此时此刻，省会市区呢车流相较于前一时。

0: 时段稍有上升，之前我们说到的畅行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现在有了两段压力点，是北二环到这个西北二环转弯啊，到和平路之间，以及从淮安路一直到西南二环转弯。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红绿灯不亮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哼哼哈嘿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淮北路两天了都没有红绿灯，一直都不亮的状态。您说到的也是潭谷西街淮北路嘛，现在这个红绿灯口依然是没有亮红绿灯是吗？
0: 嗯，所以
1: 另外呢，我们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同时，想把我唱给你听也发来信息说，建华大街方文路红绿灯也是处于不亮的状态。再来听一下大懒猫发来的最新路况信息，语音路况。
2: 报个路况。从西大街和新市南路交叉口，北向南方向，发生剐蹭，占了两个车道，堵死了。
1: 好的，谢谢您。红旗大街于新石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有辆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现在后方已经堵死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有请小庆。
3: 好的，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们先来认识一个可爱的小朋友。2026年的5月23号，云南昆明的少儿足球决赛现场，6岁的何李浩言凭借39粒进球包揽最佳射手与最佳球员。39粒进球，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个职业联赛里都足够的耀眼，更何况他属于一个6岁的孩子。何李浩言走上领奖台，小手攥着比他脸还大的麦克风，开口第一句话却和足球无关。我们来听听这位6岁的小朋友是怎么说的。
4: 我爸爸从小告诉我一句话，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古人讲，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谁不是一边献丑一边成长？任何你能进入的场合，你本身就具备资格。大方一点，反而更招人喜欢。记住，你越敢献丑，路越好走；你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
3: 听完这段演讲，你是不是也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就像当时赛场的观众也是鸦雀无声。他说：“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天生完美，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人。”不过是在别人不敢的地方先摔了一跤。还有他的那句，任何你能进入的场合，你本身就具备资格，让无数成年人破防了。这段现场视频在社交平台病毒式的扩散，单日播放量突破1000万，相关话题阅读量超3亿。一个6岁的男孩靠敢于献丑的精神把整个网络给干沉默了。看看市面上的畅销书和成功学演讲，自信的定义几乎整齐划一，相信自己能做到，坚信自己会赢，把我能行刻进骨子里，这种结果导向的自信把人生简化为一场又一场的证明，你必须用成功来证明你值得站在这里。但何李浩言的逻辑正好相反，他的自信不建立在赢球上，不谈我要继续拿第一，反而用整整一场演讲告诉所有人，我敢站在这里是因为我不怕献丑。这句话之所以扎心，是因为它指向了一个成年人世界里心照不宣的秘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太害怕丢脸了，害怕发言时说错话被嘲笑所以闭嘴，害怕尝试新事物时手忙脚乱被嫌弃所以退缩，害怕在社交场合暴露自己的不完美所以假装高冷或者干脆缺席？我们把不犯错等同于体面，却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失去拥抱世界的勇气。说到献丑，何李浩言还背诵了苏轼的一首诗，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苏轼在人生低谷中写下的，芒鞋草鞋竹杖枯枝，何等简陋的行头，在他手里硬是走出了比骑马还轻快的洒脱。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乎行头好不好看，满不满意，他只在意自己愿不愿意继续走。自信本质上就是一种只管迈步的勇气，承认自己的装备是简陋的，姿势是笨拙的，但仍然选择上台。心理学家荣格曾说，人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的。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别说第二次生命，连第一次的生命都是过度包装的，以维持人设为目标，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别说献丑，连稍有不慎都可能被群嘲，长此以往出现了假面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巨大撕裂，内耗与焦虑成了日常。总而言之， 自信不是天赋特权，而是可习得的行动模式。谁不是一边献丑一边成长？这个谁是每个曾经犹豫过退缩过的人。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愿意登上舞台的孩子，只不过有些人选择了闭上嘴，而有些人终于被一句鼓励重新唤醒了。听了这个六岁孩子的领奖发言，您有什么感受呢？可以在我们早高峰互动专区留言评论。
0: 听到这位小朋友的天真但是又成熟的发言，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啊？此时此刻也很多家长朋友正在送孩子的路上，可以问问自家的小朋友。
1: 有什么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专区来说一说。
0: 今天天晴了，很多朋友就说这天一晴就热啊，夏天马上说到就到。那不知道大家家里的这个床上用品啊，被子啊，夏凉被，枕套枕头换没换，咱们的爱商城给大家安排上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浩成专程前往了千里之外的江苏南通啊，去西域楼兰家纺的源头工厂，为大家开启一年一度的床品溯源了。夏天的刚需好物，什么冰丝被啊，小块的凉席啊，包括这个冰丝的床笠，全棉四件套等等，都给您一站式的拿下。那么预告一下，今天下午5点，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慢直播，带您去探访厂家这个生产车间，货比三家哈。另外明天上午我们也会有这个上午和下午两场直播带给大家，回复666就可以预约直播专区了。
1: 对，另外昨天咱们节目当中聊的那款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啊，大家还记得吧？哎呦，好家伙，昨天我们说完以后，后台直接刷屏了，很多家长朋友都说不会抢完了吧？还私信我们说能不能再上一波？没问题啊。宠粉这件事儿，咱必须安排上、啊。
0: 有两个规格断货了，我们一块儿看看、啊。
1: 今天啊，咱们继续安排的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还是那个位置，您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依然是那个价格。昨天没赶上的朋友，今天千万不要再错过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款飞行器啊，自带全包围的防护，孩子玩起来呢，它不容易坏。而且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都可以，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是都能秒上手的。最关键，它有一个航拍的镜头，让孩子可以换个角度看一下小区的花园什么样啊，家里的宠物怎么样啊，从小培养他探索世界的勇气。而且呢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双摄像头啊，拍照录像，而且呢还有美颜的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的。这个六一可以把它当做礼物送给孩子啊，还加上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您直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5: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选购家用医疗器械？
6: 首先要到正规药店或者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购买，并查验其是否具备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等合法资质，售后服务是否有保障。其次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弄清产品的作用机制、适用范围、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禁忌症等。三是如果购买的医疗器械是用于诊断治疗疾病的，购买前应听取医生的意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还要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无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如果需要辨别医疗器械真假，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省药监局提醒，市面上有一些普通商品，如增高仪、减肥仪等，健身器材以及一些含保健功能的衣帽鞋袜、手镯、耳环等，均不属于医疗器械。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来到我们的整点导航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发来自己所在地区的天气啊。